0: 烫死了。
1: 这一笼可以了。哎，燕玲，回学校了？
2: 啊，是啊，葛叔，早上的外卖我都送完了。
1: 啊，来来来，进来歇会儿啊。
2: 谢谢葛叔，我还要去训练呢，接下来的比赛很重要。
1: 燕玲啊，听说你们岩虎队已经打入决赛了。
2: 是啊，这次我一定要拿到最佳射手。
1: 你可以的，葛叔相信你。
2: 葛叔你忙，我先去学校了。
1: 加油啊，燕玲，一定要拿下最佳射手，葛叔支持你。
2: 没问题的，葛叔再见。
1: 再见。这小子又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又要送外卖，还要参加足球比赛，真厉害。我看到了足球未来的希望。

0: 是这一记射门完成了昨天比赛的绝地反击。
1: 小胖，昨天真的是我打进了这一记绝杀球吗？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在做梦。
0: 没错，不要怀疑，就是你。昨天那一记绝杀射门真是太漂亮了。你看，英姿飒爽，联盟杯官方微博都选取了你的照片呢。啊，
1: 我看看，这是上新闻了呀。
0: 是啊，季风，你上新闻了。
1: 这红了。谢小雨，来，来。
0: 哎呀，风哥又有什么想法了？
2: 这家伙终于有个踢球的样子了。嘿，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3: 快过来，快过来！
4: 这里是啥呢？哎，
3: 很热闹。
5: 表演吗？
3: 表演吗？
6: 去看看。
7: 这两个人神秘兮兮的，在搞什么？
3: 这俩人神秘兮兮在搞什么？

0: 热烈庆祝，喜大普奔，起来啊！王牌前锋季风逆转乾坤，率领盐湖队挺进城际联盟杯决赛。来来来，鼓掌鼓掌！
1: 季风
2: 谁？
1: 季风，
2: 王牌前锋，这谁呀？
3: 各位走过路过的同学们，听好了，看好了，这条横幅说的正是盐湖队在城际联盟杯半决赛时的遭遇。话说当时上半场，盐湖队前锋无力，后方空虚，被猎豹队连踢进两球，1-2落后。此时千钧一发，形势危急，眼看盐湖队即将被淘汰。此时盐湖队教练何安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派出了球队的王牌前锋季风。
4: 季风？季风是谁啊？
5: 不认识。
0: 对，王牌前锋季风啊。
4: 他是季风？
3: 不是。
0: 不对，是王牌前锋季风啊。
3: 这季风可是个英雄人物，传说他身高9尺，腰围9尺。
4: 那他不是个球啊。
0: 不是我。
3: 嘿，你们不用管他圆的方的，总之此人十分豪横霸道。他射门的名堂呢，
0: 叫宇宙无敌霹雳金光雷电射门，一脚射出方圆100米之内，不论人畜虾蟹跳蚤臭虫，全都化成飞灰呀。
6: 这么厉害啊。
0: 哎呦，
4: 很厉害啊。
7: 不错，你的脚恢复得很好，来下来走走，放手去拼吧，你的脚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8: 太好了，终于可以上场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冠军拿回来。
9: 嬷嬷，是你的队友们帮你争取到了踏上决赛绿茵场的机会。
8: 我会用我的行动来回报我的队友。
3: 正是凭着王牌季风的这一记石破天惊的射门，盐湖队终于绝处逢生，取得了惊天逆转，成功挺进决赛。
4: 季风？他哪里算什么王牌前锋？他不过就是个踢裆王而已。
10: 踢裆王？这是什么梗啊？
4: 这你就不记得了。此人一脚射门正中裁判裆部，害得裁判当场倒地，人送外号踢裆王。
3: 你们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嘛。这个季风虽然入门晚了一点，但是他天赋异禀，成长飞速，昨天更是一脚大力射门，带领盐湖反败为胜，实在是盐湖晋级决赛的大功臣。
0: 大功臣？
4: 算了吧，什么季风，叶灵才是盐湖晋级的最大功臣，那才叫真正的王牌。
10: 是啊，那个季风就是来给球队拖后腿的。
3: 这个冰块里有什么了不起？我一定会打败他的。
10: 季风，这不是季风吗？
2: 是季风吗？
10: 浪费时间了，走
3: 了。喂，你们跑什么？我又不是狗，不咬人。甜甜。
11: 哼，走吧。不好好训练，在这里自卖自夸吹牛皮，谁的主意呀？
3: 哎，别提了，被别人好一通鄙视。拜托，我已经很努力了，这些家伙总是拿老眼光看人，一点也不关注我。昨天晋级明明是我打进的关键球嘛。
11: 没人关注你，其实还是有的。
3: 谁？
11: 给你的。

0: 这是送给我的？
1: 是啊，像你吧，我亲手做的。
0: 你亲手做的？
1: 这可是岩虎队前锋季风同学的首次破门得分，怎么也得纪念一下。希望你一直记住这一刻的进球的感觉和快乐。
0: 感觉快乐？
1: 怎么样，有人关注感动吧？
0: 才没有呢，做的一点也不像，呆头呆脑的，没有半点我的一名神武的气质。
1: 不要算了，还给我。
0: 做都做了，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我要去参加球队的训练赛了，先走一步，拜拜。
1: 哼，
0: 放心，我记得我的承诺，我们一定会去马德里的。谢谢你的礼物，
1: 多练练你的射门吧。
2: 太棒了，队长归来，我们一定能拿下联盟杯的冠军。
3: 是你们的努力才让我有机会踏上决赛的绿茵场。
0: 不用那么客气啦，队长，我季风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带岩虎进决赛，岩虎就一定能进决赛。看我昨天那记反败为胜的射门，这下你应该放心了吧。
4: 哎，又说大话了。
5: 明天就是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他们之间的胜者就会是我们决赛的对手。
6: 我们的对手很可能是银龙队，他们是本次联盟杯的卫冕冠军，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在保留上届比赛核心阵容的基础上，这次又加入了新转学过来的超级前锋温宇安。
4: 温宇安，
7: 我正在 T11 中寻找未来的核心，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6: 目前每一次比赛他们都是大比分获胜，而且温宇安的进球数紧追燕林，是燕林夺取最佳射手的最有力竞争者。
4: 我会赢的，最佳射手一定是我的。
3: 银龙队，
2: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3: 这一次我要把失去的冠军夺回来。
0: 不管是凤凰队还是银龙队，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我们岩虎最强，见谁灭谁。
8: 岩虎最强，见谁灭谁。
9: 岩虎最强，见谁灭谁。
5: 这样就对了，要的就是这种气势。明天我们集体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今天照常训练。
8: 是。

0: 峰哥，这个娃娃好像你啊。是你自己捏的吗？
1: 哎呀，我怎么会捏这种东西呢？哎呀，自从上一场比赛踢进了逆转的关键球，一下子成为了校园的风云人物，多了不少铁杆死忠粉呀。这是我的一个脑残粉，死缠烂打非要送给我的，我也是很无奈啊。
2: 季风啊，脑残粉是吧？很无奈是吧？
1: 甜甜
2: 别跑！
1: 我错了，还不站住了！
2: 别跑！
0: 季风惨了，
1: 错了。

0: 难道是我脚背绷得还不够直吗？
1: 谁是脑残粉呢？
2: 痛啊！
0: 天，昨天那个脑残粉，我真不是故意说的，我就顺嘴一说，你就随便听一听。
1: 谁跟你说这个呀？你怎么还在这里训练呀？
0: 都被你揪成兔耳朵了，不训练我干嘛？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0: 什么事情啊？
1: 昨天不就通知你了吗？今天球队所有人都要去比赛场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呀，就你还在这里训练。
0: 切，那有什么好看的？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多练几次射门。毕竟不管别人怎么强，自己强才是硬道理。
1: 呦呦呦，你这大话说的，你知不知道足球比赛不光是队友球技强弱的比拼，整个团队的排兵布阵对比赛也有很大的影响。兵法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0: 说的有点道理，那我就抽点时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吧。走，我们快走。
1: 你慢点，我们骑车走。
3: 凤凰队。

0: 想什么呀？
1: 我在想银龙队和凤凰队哪个队更厉害一些。
0: 听说这次银龙队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1: 哼，不管多厉害，藤杰那小子都能防得住，说不定现在凤凰队将银龙队打得落花流水了。
0: 你说的太夸张了，银龙队能打进四强赛也是很有实力的，估计现在两队是势均力敌的样子。
1: 要不我俩打个赌，看谁的结果更准一些。
0: 好啊，我们骑快点去看看比赛的情况。
1: 好。

0: 谢小雨，现在场上是什么情况啊？
1: 峰哥，现在是4-0。
0: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嘿嘿，我赢了，不好意思哦。
2: 季风，你看场上的比分牌。
0: 嗯。啊！银龙队进了4个球，这是什么情况啊？
2: 银龙队实在太强了，我们和凤凰队踢过2场，1胜1平，可每次都踢得很艰难。但是银龙队踢他们，简直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1: 是啊，他们今年的转学生王牌杀手实在是太厉害了。加油！
0: 王牌杀手。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温雨安

0: 温雨安真的很厉害，
1: 这个温雨安太强了。
2: 大家注意观察温雨安和藤杰的对抗。
3: 你也是他，听我说，听我说。

0: 这个叫藤杰的家伙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菜了？不，不是藤杰太菜了，而是这个温宇安太强了。
1: 太强了？
0: 是啊，藤杰已经是这次大赛最优秀的防守队员之一了。上次比赛，他对叶麟的贴身防守很成功。
2: 嗯，
0: 可是面对温宇安。
3: 他完全无法捕捉对方的节奏。嗯，
2: 说的不错。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4: 我觉得藤杰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技术或是意识上，而是失败在身体素质上。
5: 身体素质？
0: 嗯，
3: 藤杰的防守技术和意识毋庸置疑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碰上的是号称妖刀的温宇安。
0: 妖刀温宇安，好霸气的外号。
2: 嗯，所谓妖刀的称号，指的正是温宇安的两大特点：过人和射门。在他过人时，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向，不断的改变身体重心，最终达到过人的目的。嗯，谢小雨观察得很仔细。温宇安的过人技巧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5: 感觉。

0: 觉。
1: 温玉安在过人时，就好像安装了一个变速齿轮，主动地调节自我动作的快慢，而在他的节奏下，防守队员显得被动起来。
2: 对啊对啊，好像就是这样
3: 啊。
1: 这个就是温宇安最大的能力。就刚才温宇安与藤杰对抗的动作而言，如果通过慢动作回放，大家就会发现这些现象。首先，温宇安在决定突破前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重心的动作，紧接着他会向右变向，重心右移。就在这一瞬间，温宇安抬头观察藤杰的动作，并且快速地判断他的后续动作，然后马上计划出自己的下一步动作。从温宇安抬头观察到最后做出判断，这个时间说起来很长，但是由温宇安做起来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更加关键的是接下来温宇安的动作，他在做出最终判断的一瞬间，身体就出现了下意识的反应，把这一判断转换为肢体动作，然后把对手晃过。温宇安的腰刀外号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射门，他的射门一般使用外脚背抽射，因此力度非常大，射出来的弧线球也不仅仅只有左右弧线，还有上下弧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香蕉球。但是他的香蕉球弧线变化更加突然，常常让人猝不及防。超强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技术动作，这就是你们决赛的对手了。

0: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1: 九、十、十一。
2: 你就是叶琳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是我。
2: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3: 哼。喂喂喂，根本用不了他，我就可以。
1: 我接受你的挑战。还给你。

0: 怎么了？还不上车？有人请客吃饭吗？哼！燕玲，那个妖刀看起来比你厉害哦。
1: 哼！
0: 喂，甜甜，我才是掩护的前锋。 那个姓温的家伙怎么不来找我挑战？看不起我吗？
1: 得了吧，这么多场比赛，一共才进一个球，用得着挑战你吗？
0: 可恶，那个家伙就是看不起我，我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不是往咱们家方向开吗？对吧？哎，没错啊！哎，过了这座山就是你家村了。哟，
1: 哎，新鲜哎！今儿咱们这会还搁这儿开了啊？徐总裁，这不就是往我们家方向开吗？
2: 一上车我就告诉你了，去你们家，你自己不信怪谁啊？
1: 这次玩笑开的有点大了，
3: 春分总监，真到你家去了。
1: 是啊，我也真奇怪呢。
3: 哎，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呀，啊？
1: 好呀。
3: 你说什么？
4: 我宣布啊，不管在哪儿开会，这都是公司的正式会议。所以，这爹呀妈呀，都给我偷偷摸摸的叫去啊！一切按规矩来，都听清楚没有？
3: 听见了。
4: 听清楚了。接着想吃什么去吧。
3: 吃什么？
4: 随便。
5: 欢迎欢迎。欢迎光临永祥度假村。
6: 行啊，贺姐头，这嘴皮子练得不错了哈。
5: 我现学现卖，现学现卖。哎，徐总裁，

0: 徐副董事长，啊不，徐正董事长，还有那个蔡范副董事长，
1: 对，他们让我转告你，先陪房间，先做销售休息，5分钟之后到河边长廊开会。
0: 好，大家呢先各自找房间，5分钟之后在河边长廊开会。
2: 好的，
3: 我去他们房间。
4: 哎，那个，
5: 带房间，
4: 哎。
6: 带大家安排房间。哎，
7: 自个儿去吧，认识。我说错了吗？
6: 没有，老爸，就是吧，有点像种地的。
7: 你爸不就是老农民吗？我现在我学习嘛，我得先学前辈，先学前辈。
6: 哎，妈，我爸这儿怎么了？让你三姨给收拾的，收拾怕了。
8: 就得有人能收拾住他。哎呦！董事长好，
9: 董事长好，
8: 哎，学着呢。
10: 董事长好，
8: 董事长。哎，这孩子怎么不跟他姐夫打招呼啊？没礼貌。嗯。
10: 董事长，玉梅赵姨来来来，路上辛苦了啊！啊，真有面哈！真烫吗？
11: 人家赵小丽、何玉梅，看没看？我姐先打的招呼。
10: 你懂什么呀？这叫老板风度。
11: 哎呦妈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俩一看端了一下后面的呜呜，哎，真棒哎！你看了没有？老板就是老板，没想到就多拉点游客过来。
12: 这小开心果，你咋不来？这孩子说话这么冲，
13: 你咋不说像你了呢？
12: 好的，不会多学点。今天的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关于华丰集团下属科技有限公司扩股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 大家异议，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最后表决通过。咱们科技有限公司呢，成立2年来，终于将自己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生产的手机推向了市场，成绩是非常可喜的。尤其是在华丰集团总裁徐经理的带领下。 将要扩充市场，以科技公司为龙头，早日为上市做好企划。雪茹集团董事长向徐慧珍董事长正式提出，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奋斗，发挥他们的优势，他们将投资入股。
14: 好了，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发表个人的意见了。我先说两句吧。那我先表个态吧。我不同意雪茹集团加入华丰股份。咱们华丰科技不缺资金吧？高额的风险投资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收获的季节，没必要在这个黄金的时候扩股。这就等于咱们华丰。 拿钱送给雪茹集团，再有呢，我还是雪茹集团的总裁。我了解雪茹集团，它跟咱们华丰从经营模式、管理方式，包括商业理念这些都不一样。如果非要请雪茹集团进来的话，我想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混乱。我说完了。
10: 我作为华丰科技的总经理，我表个态。 我也不同意雪茹集团入股，原因有3点：第一，我们的手机进入市场之后呢，反响很好，销量也很好，资金回笼的很快。

第一，我们公司根本不需要融资；第二呢，我觉得雪柔集团这种做法像下山摘桃子。我们没日没夜的工作，加班加点，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0: 卫生的工作。
1: 哟，打扫卫生？嗯。
2: 合同签了吗？
0: 签了，昨天晚上签的。黄鹤翔和胡风谷都在呢。
3: 范小军挺实在的，说是别人骗了公司2000多万的货款，并且一专列的食品烂在了国际线，当做垃圾卖，都没有人要。
2: 是不是跟咱们当年一样？
4: 我不同意。
5: 我也不同意。
6: 我也不同意。
7: 我也是不同意。
8: 我也不同意。
9: 我也不同意。
2: 经理，谈谈你的想法。
10: 这件事儿太突然了，所以我想有必要大家在私下广泛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决定，这样稳妥一些。
2: 我同意。
11: 我也同意。
2: 那就这样，大家先讨论一下，明天上午继续开会。散会。
12: 没想到啊，大家都有发言权。
13: 那不叫发言权，叫表决权。
12: 哎，对对对对对，表决权，表决权。没想到徐慧珍这么民主啊。
13: 都像咱俩不就完了？撞个度假村，还是孩子们投的资，掏的钱。
12: 哎，我觉得老大厉害。
13: 你说，徐经理啊？哼哼，
12: 活脱脱一个徐慧珍。
13: 是，开眼了。年轻时候做的那个事儿，我身上都支起鸡皮疙瘩。
12: 还不是我成就了徐慧珍？
13: 对呀，你是反面教材吗？
12: 那反面教材也是教材吧？
13: 那倒是。哎呀，这么多人吃饭，咱是不是得早点动手啊？别到时候措手不及，赶紧的吧。
12: 可不吗？
11: 代表决是通不过了。
2: 你把静婷说的那个范小军的事儿给雪茹打个电话，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11: 嗯，那我现在就打。
2: 嗯，你说他们这儿还有老舍的书呢。哦，不错。
14: 你就应该直截了当的表态，说不同意，省再开会了，对不对？你说我在那样的场合，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特别不舒服。
2: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是违心说的，我是真没想好。
14: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呀？高额风险投资过去了，就剩下赚钱了，对不对？您静平讲话了，下山摘桃，我妈这不是摘桃，是直接吃桃。
2: 那你想没想过我妈我爸怎么想的？
14: 想了呀。我妈找你妈，你妈不好意思拒绝，这怎么办呢？开董事会，回头告诉我妈说董事会没通过，完了。
2: 没这么简单。
14: 就这么简单？
2: 那是你把我妈想简单了。
14: 行行行，甭管简单不简单吧，我知道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和我妈都很给面子，可是这样让我和我妈都陷入一非常尴尬的角色，这尤其是我，你说我这一大姐夫，将来怎么在你们家混呢？
2: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14: 得，您是君子，我是小人，得了吧。
0: 我觉着啊，作为总裁就不该那么表态，这件事儿就是秃脑袋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董事长跟副董事长为什么把这件事儿放在桌面上，就是一种形式。
9: 没错，妈和陈怡是铁姐们，
6: 爸爸又是妈妈的忠实捍卫者，大姐夫呢是陈怡的儿子。

0: 那大姐自然就是陈怡的儿媳妇儿。那作为儿媳妇儿，在会上推迟表决时间，那是大姐给大姐夫还有给她婆婆留面子。哎，我说二姐夫，
1: 嗯，
0: 您能不能先别看你那电脑，成不成？
2: 把你电脑关了。
1: 关了，那我说什么呀？
2: 现在是分组讨论时间呀，说你看法啊。
1: 您看啊，这个 A 和 B 发生内在联系，那 C 的某一点是 A 的某一微量元素，或者是放大，或者是缩小，但是 B 会发生变异。
2: 哦，哎，那如果以后听着跟你说话呢？那如果以后你的女儿或者是儿子如果是 C 的话，我要让他变异了？
1: 那我戴绿帽子了呀，
3: 黄克强。
4: 哎，
3: 你能说句话吗？啊，
4: 总裁说的对。
3: 总裁说的对，你举手。
4: 你举手，我举手。
0: 夫唱妇随。
3: 那我想听听，总裁说的对哪儿呢？
4: 总裁的想法和你我大家一样，他就不是总裁了。
3: 这是理由？
4: 啊，
3: 什么鬼逻辑？这不是理由啊。
4: 鬼逻辑包含不确定性，比如啊，如果手机有触屏功能，你们猜会怎么样？
1: 我们需要快，不然别人就抢到前面去。
5: 我们这个设计方案可以拿去注册。
3: 行啊，你黄鹤翔。
6: 这屋子那桌子还没擦干净呢，一会儿再擦一下。还有那厕所，我刚看了，不行，再找他们去弄一下。
7: 好好，我们马上返工。哎，你去里面擦一下，你跟我过来来。
8: 小军儿，
1: 妈，
2: 你想干什么？
6: 您是不是也看出来了吗？我现在把我这办公室租给了徐静平的科技公司研究室，我呢，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当间谍一号，现在是这个办公室的保洁员，这活呢我也不会干，我就是这么请着几位保洁员帮我干，顺便把这里边的污泥浊水都给我一网打尽了。
2: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给你妈丢脸？
6: 丢脸是为了以后大展宏图，勾践还有卧薪尝胆呢。我是现代人，应该比他会做。
2: 徐静平在董事会上把你做保洁员的事情都公开了，知道吗？
6: 公开呗，我又不怕。
2: 这诚信跟你妈过不去。
6: 妈，我没这么想，这是您自个儿想的。
2: 我正在跟徐慧珍谈科技公司入股的事儿，就这节骨眼上，你给我干这个，结果他们在董事会上全部反对我们加入。
6: 妈，您真以为没有我这件事他们就不会反对吗？好吗，人家风险投资走完了，您这时候进去，他们再傻也傻不到这个程度啊。
2: 那是你不知道我跟你徐毅的关系。
6: 是，我知道。您跟徐风风雨这么多年走过来了，又是亲家，即便是这样，徐经理，您的大儿媳妇，还有我那吃里扒外的哥哥，他们就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侯辉他们再傻也傻不到这个程度，您要不信，您自个儿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2: 你，赶紧给我回家，别再给我这丢脸。
9: 你有点过分了啊！你甭管怎么说，你妈还是爱你的。
6: 她爱我吗？她爱钱，她爱她的名声。
9: 甭这么说，你妈。事儿不怨你妈，怨你爸我啊！怨你爸我不会做生意。

0: 小娟啊，爸虽说不是什么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大丈夫，但是呢，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爸就得反思一下。啊，我向你妈认错了，那并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这个家庭。最主要的，爸是因为你。你说我要图自在，我干点啥不自在？
1: 我和你妈这一路走来坎坷坷的，再把家庭弄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爸是真的不想这么干。爸，您说的我都明白了，可我就是不服我哥，他有什么呀？他给这家里做过什么呀？我毕竟风风雨雨走了，是，我是失败。
0: 可他怨我吗？不怨你啊，儿子，不怨你怨爸，是爸把钱给赔光了。
1: 不，爸，哎呀，
0: 你这样啊，去跟你妈道个歉，这一切就都过去了。
2: 车呢？我妈眼里就只有她自己。不许胡说！
3: 二位老板，今天呢，请你们到二全家来，就是为了看她。
2: 榆木的，
4: 不错，谢谢村主任。
2: 哎呀，瞧您说的，您帮那么大忙，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
4: 嗨。
2: 我还正想问你呢，你那个小闺女，我听说公司倒闭了，她人现在去哪儿了？
3: 哎，别提了，春燕这孩子呀，在城里找了个对象，人挺好，工资也挺高，俩人呢就张罗着结婚，按揭买房，可一下子工作没了，这买房的事儿呢就得往后拖，结婚的事儿呢也得往后拖，这不正找工作呢吗？
2: 嗨，你让她找我呀？
3: 其实呢，我倒是跟她说了。
5: 可他不好意思再找人家小夏，你想啊，是小夏带他进城的，就是他不辞而别离开小夏的，你看这怎么好意思？
6: 回头我跟小夏说，小夏会处理好的。
5: 真的？啊，哎呦，那我就谢谢徐老板了。
6: 哎呀，哪里哪里。
5: 那我们走吧。走，哎，请请请。
4: 好好。
5: 走，我往哪儿走啊？合着您这不是给我卖爱家具来了？ 您这是给您闺女找工作呢？
4: 不，
5: 我误会了，这件家具啊，我们有点吃不准。明儿我们还来，我们请个人来，只要成，就按你说的价格，我们绝不讨价还价。
6: 误会，那得，那我还得谢您了。
4: 不客气。
5: 请，
2: 走走走，村主任走。
5: 我等您信儿。
7: 行，我知道你说这话，不懒得管你这屁事儿。
8: 嘿，开始成了啊！
9: 今儿星期几啊？
7: 今儿周五吧。
9: 真好。
7: 要我打个电话把牛爷叫来，还是让小王去接？
9: 小王，
7: 哎，
9: 待会儿你辛苦跑一趟啊。
7: 好嘞。

0: 走，喝一点也来，到两个了吧？
1: 嘿，还有酒呢啊！您的白的都有，来，您坐。哎，今儿
2: 这酒啊，是我跟小夏请的，千万千万不要过省。
3: 行，
2: 你尝彩蛋吧。
1: 李国强，小字辈的，懂点礼貌。哎，
0: 你说谁小字辈？
3: 你呀，你嫁给了我最小的妹妹，凭什么小字辈？你看是不是？
2: 是，菜单不错啊。椒小鱼儿，柴鸡蛋炒青椒，笨笨鸡。嘿，还贴饼了呢。可以啊。我建军，哎，你丈母娘老丈人真好。那你的意思是，你的丈母爹和丈母娘不好呗？大胆啊！如此狂妄之徒，竟敢背后说老板坏话，刘成喝多了揭发你。
4: 亲自上啊！先生，别客气，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哥，甭给我省钱。这有什么可笑的？
1: 爸，我才刚说完这句话。
0: 你看看，给我想样去了。好，等到我给你们上菜啊。
3: 好。
0: 整点酒啊。

0: 小王啊，
1: 哎，
0: 你辛苦一趟，回来再吃饭。
1: 没事儿，
2: 你直接把牛爷接村主任家就行。
1: 好嘞，别放心，
3: 路上小心点啊。
1: 好嘞，徐总。啊，
3: 你说怎么让孩子们才能通过呢？哼，
0: 其实你心里早有数了。
3: 谁说的？其实你心里早有数了，是不是啊？谈笑间，樯橹灰灰烟灭。哎呦，这谁来了呀？
0: 陈远如呗，这个电话打的，他心慌了。
3: 赶快让他走，千万别让孩子见到他啊！
0: 你快进去，我来对付。

0: 我说这慧珍怎么一看我来就进去了啊？怎么怕我呀？你来的不是时候呗。慧珍说了，你的那件事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但是为了顾及你的面子，你最好别跟孩子们见面。哎，
1: 慧珍，她真这么说的？
2: 我会说假话吗？
0: 心里边吧，怎么这么踏实？不踏实就打个电话。没电话呀，不打。哎，你说小婷这孩子气人不气人啊？居然为了让我丢面子，跑去给竞品当保洁员。
2: 孩子们的事甭管了，
0: 不行，我得在这儿等结果。
2: 要不这样，我带你进村儿，
0: 去村主任的农家院住。这样呢，你就可以不用见孩子们了。哎呦，干净啊！
2: 干净啊！晚上牛爷来也住那儿。
0: 牛爷也来啊？慧珍
2: 看着点家具，有点吃不准，让牛爷过来给看看。
0: 哎呦，完了完了！
2: 我这昨天跟牛爷聊天吧，搭话吹了。我说，哎，你那科技公司有我一半股份。你说他这一来，吹，接着吹呀，一晚上呢，跟牛爷。您放心，我一定不让牛爷到这边来。
0: 这现在啊，你让我走，我也不能走了。我得把这牛爷给看死了。
2: 哎，
0: 走走走，
2: 啊，我也去呀。
3: 你带我过去。好，好，好。妈，我给您倒上的吧。哎，我们不喝红的，喝白的。喝白的。
4: 是行。
3: 妈是主持人。哎呦，行了。
5: 来来来来来了。嘿嘿，笨笨鸡。
3: 让孩子他们拿就行了。你跟慧芝过来陪陪这个玉梅和赵姐吃饭吧。别忙活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3: 没事，洗洗手去。
4: 洗什么手？
3: 洗手。
4: 啊，去去去！啊，去去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请进。大姐，小夏来了，快过来吃块西瓜。哎，我不吃了，那个，走吧，大家都在那儿呢，就差你一人了。你让你大姐夫给我随便端回来点儿成，我不爱凑热闹。别介啊，大姐，你给我个面子吧。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不就是因为我爸吗？ 没事儿，又不坐一桌。再说了，我爸现在被我姨妈教训的那是服服帖帖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我不想去啊。
0: 你真不去啊？
1: 真不去。
0: 那这样，你要是不去，我给你跪下，你信不信？我数仨数啊。一。
2: 我去，我去行了，大小姑奶奶。<笑>
0: 大姐就是大姐，大姐，你都不知道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真的，我为有你这个大姐，我可自豪了。真的，
2: 小夏得当小嘴儿哦。
0: 谁是？<笑>走吧，就差你了。来，
2: 哎呦。
3: 你就，哎呀！你说你啊，这一个拍萝卜就二十六，你宰人吧你？
4: 这绿色有机的，这个城里人不一样，你。
5: 一套一套的，
6: 爸，您去哪儿了呀？快点。

0: 村主任家，就是一拍黄瓜二十六呢，喝一身着呢。这个分两杯吧，
1: 喝两杯。来吧，
2: 还有我呢。
1: 来，
2: 给我也倒上呀。
1: 坐
2: 了，来，快坐啊，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来来来，坐这儿。
2: 到我啊，到我啊。哎。
1: 这是神人喝神酒啊！
2: 老贺，嘴真甜。
1: 啊，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慧芝，你来说吧。
3: 永强的意思是我姐从小在酒缸里泡大的，会酿酒，会品酒，一斤不醉。
2: 不知道，那不行了，
4: 外号叫一直喝。
2: 现在不行了，喝几杯还行，喝多了也不舒服。
5: 哎，今儿啊，我要谢谢我妹妹和永强啊，在这招待我们公司所有的董事们，谢谢谢谢。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
1: 哎，别，我应该的应该的，这是应该的，这是。
5: 也祝你的农家院越办越好。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7: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8: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9: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10: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小茹啊，您给我清闲的呢。哟，牛爷，您没看见我在等您吗？请坐，给您满上了。来，满上。哎呀，
1: 刚才我跟全屋通了个电话，你还真是科技公司的股东啊。
2: 我骗你干什么？行，你这回跟慧珍你们俩强强联手，可谁都比不了你们。这话我爱听，来，走一个，
3: 走一个。
4: 你说这赵姐多会教育孩子啊！这个个有出息啊，
2: 也有出息，是不是？就是，妈，还有今天，你看你这，帮和老婆婆见得多好。哎，你们先去啊！
5: 你说，
2: 咱们明上午几点开会？
5: 大家伙休息休息，明天下午再说啊。哎，小夏，
2: 啊，你等一下，
6: 哎，姨妈，
2: 我问你个事儿，
5: 您说，您说啥是啥？
2: 找到春燕，啊，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5: 我就不犯。
2: 好意思吗？这犯的还少吗？

0: 知道宽容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您是让我把春燕找回来上班，范小舅的公司倒闭了。
0: 说的不全对，宽容呢，就是原谅自个儿。
1: 姨妈，不对吧？宽容就是原谅别人，
0: 原谅了别人就是原谅了自个儿啊？你想想，
1: 嘿嘿，明白了。
0: 我们小夏最聪明啊！
1: 您放心，我保证让他高高兴兴的回来。
0: 行嘞，小脸鼓一个。去吧去吧，
1: 来啊，
0: 经理。
1: 哦，
0: 还有事儿啊？
2: 我想跟妈谈谈。
0: 咱们都等他去啊。
3: 雪茹啊。我是这么想的，我这辈子碰上慧珍、全无他们两口子是我的幸运。他们俩为人和善、真诚，尤其是讲信誉啊。这么多年了，我帮他们看家具、看古董，可是他们从来不亏待我，总是用高于市场的价格，用其他的形式回报给我，就比如说东北这粮食嘛，我一分钱都没投，他们给我干股，年年分成。片儿也守信用，粮食的东西含糊不得呀。
4: 你最近瞧见片儿了？
5: 长时间没见片儿爷了，
3: 了不得了，破了两万多亩良田呀，一眼望不到边儿，那大型机械扯了多的是，他都不敢离开，他在那儿就看着他那儿子们，看什么？就看信用这俩字儿。
4: 慧珍也不查账，
3: 每年都派我去一趟。片儿爷能做到什么呢？宁可自个儿少拿，也不让慧珍少拿。你说，这人处到这份儿上，还想什么呀？不是就是想着把这好买卖给传承下去？你瞧瞧慧珍这孩子，你再瞧瞧你那大儿子。你再瞧瞧那贺接头的那女儿，那女婿，个个让人羡慕啊！雪茹，我说错什么了吗？
5: 听你这话，感动。
3: 喝口吧。

0: 我特别想知道关于我婆婆要入股的事儿，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特别想知道你对你亲生父亲是什么看法。
0: 那我先说。他呢，我以前对他印象极差，我甚至想过我怎么有这样一个父亲。我曾经为我有这样一个父亲惭愧了好久。您说他这人没人情，没善心，没文化，似乎是该有的都没有，那我就更不明白了。您说您这么优秀，这么棒，您当初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2: 倒问起我来了。
1: 我们那个年代啊，跟你们

现在不一样，婚事都是父母给安排。打我17岁起吧，你姥姥姥爷就开始给我张罗婚事，上门提亲的人多了去了。哎，我一个都不见呢，我要找我自己喜欢的，哪那么好找啊？哎呦，这一晃呢就20几岁了，这还没找着婆家呢，你姥姥就不在了，姥爷身体也不好。就这么着，你老爷就给我找到了这贺永强，你亲爹这门亲事。说他呢有城里的户口，打小就过去给他伯伯当儿子，啊，家里有一个小酒馆，还有四合院，生活过得还挺富裕。那我也不干呐，你猜我干了什么？我拿了一坛子酒，把它全喝了，然后我就醉得不省人事了，我就相不了亲了。你说你爸小时候是不是挺调皮的？哎，你姥爷还真能想得出来，他让我表妹，也就是你四姨替我去相亲。啊，你四姨回来呀，特别兴奋地跟我说，那个人啊多么好多么好啊，简直就是一个白马王子啊，他说的我心动了。我哪知道啊，其实他们俩早就对上眼了。结婚那天这盖头一掀开，亲爹和永强就傻了，不是你四姨啊，他哪干呢，转身就要跑，他爸就骗他，说你四姨突然得了疾病死了。你说这两个老尖儿就这么骗来骗去，就把我们这两个年轻人变成一对冤家了，你说能怪我们吗？纸里包不住火，你四姨出现了，哼，这贺永强一看到你四姨，这过继的儿子也不当了，带着你四姨就要走。后面的事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的回头再来想一想。

0: 尤其是站在你四姨和你亲爹贺永强的立场上。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不对，他们俩本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倒是个外来户，但是年轻的时候想不通，所以就恨他。现在年纪大了，尤其是有了你现在这个父亲，有时候我想一想，我倒是觉得这是件好事儿。要不然我哪会有现在这个家呀。我不应该瞒着你这些事儿，如果早点告诉你，你就不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了。
1: 我发现他变了，是不是因为你原谅他了？
0: 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

你现在的父亲说的对，其实你亲生父亲这么些年，他也一直重视于他对你肆意的爱。我理解你了。

0: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最后一杯。不行，我还没喝好呢。来，满上。
1: 谢茹老板，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个徐慧珍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0: 虚荣心。
1: 这说的是实话。哎，
0: 这大前门下不能只有慧珍一个女人厉害，我也厉害。
1: 你够厉害的了，
2: 真厉害。
0: 你这话是损我的吧？
2: 这
0: 知者减半，行者全无。这慧珍是真会看人呐。哎，你说这当初我怎么没看上你呢？
2: 因为范金有一表人才呀。
0: 人才个屁！他除了会溜须拍马，还是溜须拍马。
1: 错。只有范金友适合你，
0: 为什么？
1: 想知道吗？
0: 啊，
1: 喝了。范金友是个知错就改的人，你瞧他走的这点道，从公私合营，到三年自然灾害，从十年浩劫，到改革开放，他可没少出力气。可是他也没少犯错啊，他除去跟徐慧珍过不去，跟别人还都行。可是你知道他跟徐慧珍过不去，他是为了你。你老跟慧珍较劲，可他哪知道你们俩背后有猫腻儿啊？
0: 牛爷说得对，这范妞就一个劲，那就是徐慧珍。哎，咱俩都是亲家了，你说他。笨吧，他就看不出来我跟徐慧珍已经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他还拿徐慧珍当敌人呢。
2: 还有啊，你就是没处理好侯奎与小军之间的关系，
0: 怨我吗？
2: 当然，
0: 范金友他责任比我大，
2: 半斤八两。
0: 喝。
2: 喝就喝，饶牛爷一杯，
1: 饶我，
0: 饶你一杯，
3: 饶我一杯。媳妇儿，什么时候表决啊？大家伙等着急了，回去还一大摊子事儿呢。
4: 你不会让他们电话遥控啊？
3: 我可看爸妈先走了。
4: 是啊，留下咱们讨论意见。
3: 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呀？不同意呀。
4: 那就继续讨论。
3: 你这是逼上梁山啊！
4: 谁也没逼谁啊，想不通呢就慢慢想，总会想通的。
3: 你说我这当儿子的都不同意，你当儿媳妇的倒真给婆婆面子。
4: 这事儿可不牵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我现在这是为了公司发展考虑。
3: 我一点没找出什么发展契机来。
4: 那你就慢慢找。请进，
5: 徐总裁，我得回去一趟，给税务局的财务报表我得签字。
4: 你不会让他们送过来你签啊？
5: 好啊，行，
4: 请进。
6: 总裁阁下，家里可一摊子事儿呢。
4: 哎，你跟他说。
3: 你不会电话遥控啊？
4: 从现在起，所有事情都由副总裁来回答你们，啊，谁也别来打扰我。
3: 好，要我命了。

0: 哪有这样的？把我们圈在这儿，车也走了，不同意就不开会，不开会就不让走，哪有这样的呀？哎，
1: 副总裁，这总裁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真不知道，你们也看见了啊，我第一个表的菜吧，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他非逼着你们同意，这不等于把我给卖了吗？
2: 可怜我那小孙子没人看呢。其实啊，你同意了不就行了吗？我就不同意，我凭啥同意啊？他陈雪茹就不该参股进来。这么大年纪了，较什么劲呢？
3: 赵姨，
2: 赵总经理，这宽容就是原谅自己。
3: 谁说的？
2: 董事长说的。
3: 是他说的吗？
2: 你可以问他，
4: 我是哪儿问他去？董事长走了，
3: 有了，
2: 怎么办？
3: 建一条触摸屏的生产线，那也不能用他的钱呀。
4: 不成功怎么办？
2: 不成功就不能上马，这没把握的事儿，不用说是我了，他也不可能同意啊。
4: 没干怎么着有把握？
3: 哎呦，你们跑题了。
2: 现在说的不是生产线的事儿，大家说的是雪茹集团到底同不同意他进股。我同意，为什么？因为宽容就是原谅自己啊！我先把自己原谅了，我不就同意了吗？
3: 个叛徒！
4: 我也做叛徒。
2: 得，俩叛徒。
3: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时间在这儿啊笑闹？
4: 那就哭。
5: 得了，得了，你们哭的比狼叫还难听。我说，牛爷，是小爷他吧？小爷他，终于没错了。
6: 是不是啊？谁说是榆木？
5: 村主人说是榆木，全屋就跟着说是榆木。
6: 赶快拉走，别让他醒了。
5: 得了，啊，这东西啊，叫花桂。
6: 啊，
5: 这花桂是干嘛使的呢？啊，这个古人间啊。
7: 这是放在老夫人屋里头和姑娘屋里边的，放一些熟食熟用的东西，忒可门儿，你能拉出来？哎，所以说这东西不错，可以让也好，腿子我也看了啊，
8: 没去过，
7: 没去过。哎呀，
8: 慧珍呀，又得一宝贝啊！
9: 那是，
8: 我说我怎么摊不上这好事儿呢？
9: 什么时候你到我四合院看看？你这毛得嫉妒，是不是牛爷？
8: 不知道哪儿那么多好东西，我都嫉妒了。哎呀，慧珍，我是现在就嫉妒你了，慢点，
9: 慢点，慢点。
8: 哎哎哎，
7: 都安排好了。
8: 啊，
7: 还是村主任帮着你送。
8: 行，哎，全无。
7: 今儿晚上咱俩也住村主人家，陪陪牛爷和雪茹。成，那陈武你得跟我喝两口。
8: 那边呢？不管了，全家给你儿媳妇了。
7: 行嘛。
8: 嘿，你就瞧好吧。今儿晚上咱们好好跟牛爷喝一个啊。
7: 好。
10: 哎，孩子们，是不是该过餐厅那边去吃饭去了？啊。
8: 得又一天，哎，那咱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那好，
10: 听你的。大家伙提提神儿，提提神儿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呢，把徐总请来，让他跟你们解释一下。他不会来的。
7: 跟他说不表决，只让他谈谈想法。
10: 那你去试试吧。我去。他去还是请不来？看我的，
8: 加油。
10: 好，请进，来，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11: 请进。
10: 大姐，过来，大苹果。
11: 大姐啊，嗯，我同意，国强也同意。你们俩都同意，那也是少数啊。
1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呀，先过去一趟，嗯，把你的想法呢和董事长想法跟大家说说，嗯，然后让大家举手表决。如果只有少数人同意，我立马搅局，我绝对不让他们表决。

0: 决成功，你看行吧？这事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对公司对他们都不好。你看，明天就周日了，后天又该上班了。
1: 那就听你的，
0: 听我的。大姐对我真好，
1: 哎呦，
0: 走
1: 吧
0: 走
1: 吧，
0: 疼死我了。有请徐总裁把为什么要让雪茹集团参股给大家解释一下。那有一条啊，不许表决。
2: 我呢，用一种不讲理的方式把大家久留在这儿，看似没有必要，
3: 实则很有必要。这有时候啊，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其实我昨天呢也没想明白，但是我比你们多思考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提出要让雪茹集团参股？直到昨天晚上呢，我听到董事长和贺小夏总经理的一段对话，我如梦方醒，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说：“宽容就是原谅自己。”
4: 我说的对吧？
3: 是，我们和雪茹公司有很多恩恩怨怨，我们有宾馆，他们也有宾馆；我们有旅游公司，他们也有旅游公司；我们搞房地产，他们也开发房地产，甚至挖我们的人才到他们的公司。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也在损害人家的利益。就拿小夏来说，范小军把他的会计挖走了。可小夏的损招更多呀，时时处处挖人家的旅游资源。我们的旅游公司兴旺发达了，人家的旅游公司吃了不少亏呀。丽霞总经理的宾馆就不用说了，咱们就说说啊，敬天总经理的宾馆，那是想尽一切办法挖人家雪茹宾馆的客源，然后就是价格战，恶性竞争，恶性循环。那么大家想过没有，雪茹集团可不是没有实力啊。我没问过侯副总裁，雪茹集团是不是也想上手机生产线？
5: 是，本来想挖黄鹤翔和胡风谷，被我拦下了，现在又想引进国外的成型技术。
3: 好，不管雪茹集团要干什么，有一点是肯定不会变的，就是要和我们竞争。那与其竞争，不如整合，拉进来一起搞，这就是我说的，宽容就是原谅自己。
5: 好，
6: 好，那你干嘛不早点说呢？这么消磨时间。
3: 就是，没有这段时间的消磨，同样是这番话，未必是这个效果。你们想想，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看得那么远。但他们什么都不说，要求休会，这原因就在此啊。
4: 行，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0: 侯副总裁不举手呢，有他的原因。那么这件事儿就算通过了。晚饭后，科技公司总经理还有财务总监把现在每股市值算清楚，然后明天早上返回北京。哎呦，
1: 太好了，终于回去了。
2: 是啊，
1: 坐着待着跟针尖玉似的。嘿，
0: 你这孩子，你说话你
1: 走吧，
0: 走吧，
1: 走吧，
0: 去吧，去吧，
1: 走。
3: 干净的啊，一定咱们得注意卫生。哎，
4: 真是太不像话了。
1: 怎么了？
4: 这侠竟然说在这像蹲监狱，
1: 说的没错呀。

0: 你们这群闲不住的孩子，硬让静理憋他们，不是蹲监狱是什么？
1: 我警告你啊，不许说经理坏话。哎呦呦呦呦呦呦，
0: 这家似的，口气都变了哈，另眼相看了。
1: 那是。那别说呀，现在。
0: 我还真佩服徐慧珍教育孩子的方法。你看看，我早就跟你说，你就是不信。哎呀，现在
2: 服了，
0: 服了，
1: 服了。
0: 哎，我忘了。哎，老傅，你俩去餐厅把那桌铺好去。
3: 好，
0: 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整的利利索索的啊。
3: 哎，
2: 你给我婆婆打个电话，让她想要多少股份。
3: 咱得摸摸底啊！
2: 不用打我也知道，多少？最起码10%以上。那是笔巨款。刚才他们算账，我去看了。估计我妈呀，不打算参股了。
3: 资金不够。
2: 我是那边的总裁，那边家底多少我知道。 再说了，你房地产项目还在那儿扔着呢，弄不好就白吆喝。我不同意，因为资金的问题。我妈我还不知道吗？想的挺大挺好，实际能力根本达不到。你看着吧，不信到最后就狼狈收场。
3: 要是咱帮你妈一把呢？
2: 怎么帮啊？咱也没那么多钱。
3: 我可以押出钱来呀。
2: 我不是小金库啊，我是拿我东西去抵押。
3: 不明白，你干嘛那么想帮我妈呀？我想走得再长远一点。
2: 怎么走？
3: 我要把华丰和雪茹合并成一家公司。
2: 那你甭想，我妈绝对不同意。
3: 所以咱得感化她呀，咱先来借她钱，让她顺利参股。
2: 然后再慢慢做工作呗。不，你慢点，你吓着我了。你慢慢想啊，不着急。但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去找你妈谈谈。
3: 怎么聊啊？回北京？我也没车呀。你妈、我妈、我爸现在就在村主任家农家乐呢。
2: 真假的？
3: 我骗你干嘛？
2: 我去一趟。
3: 消的吗？
2: 啊，对，我去了。

0: 说吧。啊，忘了，倒点酒，喝点。
1: 来，斟上。啊，
0: 一点就行。
1: 这什么情况啊？这个参股
2: 的事儿顺利通过了。哎呦喂！真的，我说什么来着？着什么急呀？
1: 不行不行，这饭我不吃了，我得赶紧回家去。
2: 儿子过来了，他肯定要跟你谈股份的问题。
1: 哎，你不跟我谈？
0: 我跟你谈什么呀？现在都是尽力做主，我就是原则上把把关，哪像你那么累呀？哎，你们两个慢慢喝，我呢，一会等着他们啊。向范金友通报去。
1: 没错。
0: 咱俩别在这儿待着了，回那边吧。
1: 走啊。
0: 走吧。
1: 哎呀！告诉小军，我谈下来了，让他赶紧给我从那边撤出来。他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好，我马上去见他。
1: 你再告诉小军，这事儿就由他来做。
3: 行，我知道了。

0: 进来。哟，爸回来了。你妈在洗手间呢。好，跟你商量个事儿。
1: 甭商量，你办事我跟你妈都放心。哎呀，那我也得说，春分和静平把账算出来了，这雪茹集团要想拿走咱们华丰科技10%的股份，至少还得4000万。
0: 侯奎说，他们家很难再拿出这笔钱了，后面还要再开展房地产项目，所以我想尽我的能力帮我婆婆一把，我要动用您给我的集邮册。
2: 没问题，集邮册是你的，你说了算。是。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4: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5: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 哎，开始就哆嗦了。一位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
6: 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
5: 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经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

0: 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一直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

0: 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儿，
1: 大脖梗儿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儿，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是吧？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 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光明磊落一根筋。
10: 你跟你妈说，
11: 我要抵押我爸的集邮册。啊，
12: 那集邮册不是你的吗？怎么是你爸的呀？
11: 我爸给我的，
12: 不能动。
11: 啊，要抵押呀？
12: 就抵押妈跟你说的那个宝贝，比集邮册值钱多了。
11: 妈，呦呦，
12: 大女儿会流眼泪了啊！
11: 我感动了。我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呢，拿出这笔钱帮我婆婆，我是想感化她，我得让她同意把华丰和雪茹整合到一起。这整合到一起呢，我们就不存在竞争了。
12: 你等等，你说什么？把华丰和雪茹整合到一起？接着说，
11: 我们整合到一起之后，不存在竞争，然后呢，以一个集团的面貌去面对市场，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有人才实力，都会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且，现在侯贵在那边有位置了，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就是随便说说啊，那个你要不同意，我就不往下操作了。
12: 这对我们有点突然，但是我觉得你想的比我们更远。不知道你爸爸同意不同意？
11: 爸。
13: 关键是，他
10: 要想说服你婆婆，

0: 这个恐怕是有点难度啊。那是，没事，妈会助你一臂之力。谢谢妈。
1: 谢谢爸。我没想到，他那科技公司市值那么高，
2: 要我说就算了，别做了。
1: 那不行，我说了就得做。宁可把我们的房地产项目转一份出去，也得把这事儿给做了。
2: 您要真要做的话，经理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要帮您，他把那个宝贝、自个儿的东西都押出去，把钱给您用。
1: 真的？
2: 你说这事儿我敢跟您开玩笑吗？
1: 什么利息？
2: 没利息，等挣了钱，把宝贝赎回来就行。
1: 你看看人家这境界啊！你再看看你那弟弟，这不气死我了吗？你别生气了啊！你宣布吧。
3: 好。 趁着大家都在啊，我宣布一件事儿：打今儿起，徐慧珍同志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由华丰总裁徐经理兼任。

0: 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任副董事长，华丰科技董事长兼
1: 马师傅要助你一臂之力啊！行了，大家接着吃啊！不敬我一个。
2: 欢迎你们再来，欢迎再来，
3: 再见啊，
2: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3: 再见，
2: 好好，欢迎再来。妈，我们走了啊，保重啊，来，我们走了，
3: 快上车吧，
4: 辛苦了，我们走了，哎，
2: 好好好，
4: 来，我们走了，您保重啊，
3: 没事的，
2: 好好好，走了吧，
3: 走吧，哎，嘿嘿，
2: 谢谢，走吧，
3: 没事的啊，放心吧，放心，
2: 回来，回来转吧，好。
5: 那我先上去了啊。
6: 哎，许，许董事长，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7: 让我叫您一声父亲，有点太过沉重了，但是。我还是认您这个父亲，毕竟什么都能改变，这血脉不能改变。我希望您永远像这两天一样，善解人意，和睦待人。谢谢您这两天的照顾。我走了。

0: 徐慧珍，慧珍，
1: 在这儿呢。你们俩都不开机呀？
2: 开机就有人打电话，不是？来，
0: 防我呢。
2: 哟，
3: 纪念母来参观我们博物馆了。哟，哎，我说徐慧珍。
0: 你怎么把董事长给辞了？不想干了？不想干喽，忒累得慌。我现在就想玩儿。哎，我跟全无啊，明儿就去欧洲旅行，你去不去啊？签证可能来不及啊。
3: 你想干嘛？叫我下台？
0: 我叫你干什么呀？看看你爱干不干。
3: 有关工作的事儿啊，你就跟你儿媳妇谈就行了啊。
0: 找个地儿坐呀，我这都累半天了啊！没地儿坐，要谈你就站着谈。不过咱们也没得谈了，我一个退休的人了，<笑>咱们没有共同语言了。坏，
3: 你就坏吧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呢是想让我把位置让出来给侯奎？
0: 嗨，你爱让不让。 你呀，永远竞争不过年轻人。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啊？那是信息社会，不像咱们那会儿啊，靠倒腾点物资，生产点小玩意儿就能赚钱。你呀，赶紧退下来吧，把位置让给你的两个儿子，让他们把你创建的公司跟我和全无创建的公司整合在一块儿，一加一绝对大于二。我说的还不明白吗？
3: 等经理他们再干的大一点儿，你再想进入都难喽。到时候别把你给淘汰喽。
0: 我明白你意思，你们家徐经理当董事长，我们家侯奎当副董事长，都是一家子，谁当都一样，无非是股份上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行。
3: 那我呢，没事干了，
0: 跟我去旅游呀。哟。
3: 那我们家老范呢？
0: 跟着去呗。不恨他了？我恨他干嘛呀？现在我跟他又没有利益关系了，就他那点小心眼儿，能傻到哪儿去呀？
3: 怎么样？嗯，得，
0: 有你这句话，我回家商量商量去。
3: 哎，
0: 别走啊，来带你参观参观我的博物馆，来。
4: 哎，你看看我四合院给卖了，气人！哎哎哎，那就把你的宝贝都拿我这儿来吧，雪如娟。哎呀，你真想得美呀，我全都成你的了。哎呦，全我就送客了，
3: 想得美。哎呀，
4: 我宣布，华丰集团和雪如集团。 从今天开始合并成华丰雪如集团，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5: 我们有请两个集团的前任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

0: 华丰雪茹集团财务总监贺春芬，华丰雪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静平，华丰雪茹宾馆总经理贺丽霞，副总经理徐静天，华丰雪茹旅游公司总经理贺小夏，华丰雪茹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范小军。
1: 高兴。哎，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全是你们家人。
2: 谁让你不多生几个儿子。哎呦，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

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0: 天。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

0: 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

0: 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

0: 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3、2、1，走！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我是李良，是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也是个作家。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我爸爸叫李东山，是一名老工人，人厚道正直，一辈子为我和妹妹操碎了心。这是我的妻子刘薇，我们俩情投意合，结婚到现在都没有红过脸。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叫珊珊。我们家呀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保姆牛二翠，一个农村的寡妇。
1: 子午鸳鸯谱，你后腿往上上，走走走。
2: 哎呦哎呦哎呦，
0: 说是保姆，其实我跟刘薇呢针对她还有一个小目标。
3: 而且那之前咱俩说的那个事儿，啥事儿？就是你跟我爸的事儿。
0: 在外人眼里，我们家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可是被一个人的出现全部打乱了。我家的故事是一个悲喜交加、波澜起伏的故事，一切都要从我的第二本书出版的那天说起。

0: 令人作为一个有社会属性的这样一个东西，它格外的需要家。家能把我们这里孤独到凄凄满绝情、荒草萋萋的这样一些变得有一个遮风挡雨啊。我们来看整个保存盖的盖子，这个结构其实就是一个啊，这个一撇三横，这个其实是。
1: 哎，李壮，
0: 家人，
1: 下车了呀？没看你人呢。
0: 这是你的
1: 哪儿呢？
0: 一撇一捺，其实是我们身处在外的、
1: 啊。出了这门，
0: 对，
1: 往右边。
0: 期盼。
1: 好，我来了啊。
0: 所以说，其实我们人最最离不开的一个社会组织，实际上首先是家。
2: 李良这手术仪式也不知道怎么样，
3: 这好办，咱们出门打一车去看看呗。
2: 不行，他嘱咐了不让我去。这孩子呀，低调。嗯，有珊珊和他妈去就行了。
4: 妈妈，快，妈妈，
5: 今天是你爸新书发布会，咱们赶紧过去吧。哦，快上车。
1: 哎，你到底在哪儿呢？一会儿我上来，一会儿我下去。
6: 你在啊？
1: 找你半天了，我这已经上来了。
6: 我就在这儿呢。
1: 你在哪儿？嘿，你这打电话打到一块儿了，你还没找着我呢。
6: 还真是你啊！我没敢认您呢，
1: 连你爸你都不认了。
6: 走走走，车呢？那个这儿不让停，停车库了吗？
1: 人家怎么都让停啊？你这不让停？
6: 保时捷不让。
1: 你开保时捷来接我呀？走走走走走，哥，不我来我来，走走，在哪儿？
6: 那儿呢？
1: 走走。宝马给我送进站的，啊，保时捷接着的，听起来好听，但实际上我这是档次刚上去，呲溜又下来了，我这坐火箭呢这是。
6: 哎，爸，您这几年您在哪儿混呢？
1: 什么叫在哪儿混呢？你应该问我在哪儿创业。
6: 哎，对，您在哪儿创业呢？
1: 和田。
6: 和田？
1: 哪？不知道啊。说和田玉，你知道吧？
7: 今年。给大家带来了我的第二本新书，叫做《爱的力量》。那么第二本书呢，其实还是在沿袭着第一本书的这个脉络再往下写。我希望这本书呢，像一盏清茶，像一碗素面，能够让大家在茶余饭后的时候，偶尔翻开，能够闻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书香。谢谢大家。
1: 跟人讲的是缘分，有人一辈子想弄块好玉，哎呀，又是陶啊，又是寻呐，古玉，没有，没缘分。可有的人呢，走在路上，哎，噔，这玉就给砸脑袋上了。
6: 您这是被玉给砸住了。
5: 李阳老师你好，我们都知道您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第一部书就已经销量了51万册，那不出一年您的新书又腾空出世，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在创作过程当中还想对我们读者说些什么呢？
8: 我们大学生啊都非常喜欢读您的书，也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些寄语。
9: 对对对，李老师，你对您给我们好好说一说。
10: 我看见我的，有学生在下面啊。实际上我是一名文学系的教师，可能是自己的专业吧，就格外对这个国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兴趣，仅以这个第二本书吧，来致敬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从今天大家对这个第二本书的这个热情，我能看到，国学不。

0: 但没有消亡，而且越来越繁荣，希望在你们身上。
1: 李良教授，您讲过《弟子规》，讲过二十四孝，现在您又出了这本《爱的力量》，都是关于孝道的。那您平日里一定是个大孝子吧？
0: 我母亲走得早啊，十几岁我就开始和我妹妹跟着我的父亲在一起生活。如果没有我父亲的话，没有我和我妹妹的今天，更没有说第二本书的问世，也更没有今天此时此刻我和大家面对面的在一起交流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我只能说我非常爱我的父亲。
2: 哎，停车，
3: 你等我一会儿啊。
2: 你干什么呀？
3: 我进去看看，东西可给我收好了。
2: 我一会儿还有活呢。
3: 呀，你等我一会儿吧。

0: 真是天意啊！谢老爷子了吗？啊，赶紧的，赶紧的，拿点钱给我。
1: 干什么？
0: 哎呀，你甭管了，几十块钱就行，快点！
2: 我这拉一趟活，我才剩两百块钱。
0: 赶明，我加倍还你。
1: 李老师，特地管过来，旷课给您。
3: 我让你旷课了吗？你还让我给你补个考勤？
0: 马上就要期末考了，您的那门功课我可能有点行。
3: 我呀，得跟你们班主任好好谈谈你的问题，你不光是我这门课的问题，好吗？
0: 李阳啊，麻烦您给签个字。
3: 虚岁40了吧？真是越来越有出息。

0: 哎呀，这人还得出去折腾，这是老夏，长成什么模样？
1: 李叔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哎，跟你爸说啊，我哪天去找他去啊。哎。

0: 哥哥卖书，让妹妹来当托，老师卖书，让学生来当托。学生们今天是旷课而来，一边要着我的签字，一边跟我要考勤。明明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跟我要期末考试来个高分儿。你让我从今以后如何在课堂上面对我的学生？我在家里应该如何面对我自己的妹妹？你给我一个答案。
1: 哥，他其实也……
0: 你闭嘴。哦，
2: 这事儿呢，确实我做的不对。哥，我实不相瞒啊，昨天晚上我才得到的消息，咱组织了两个多月的这粉丝见面会，正好又撞上一个这个什么网络携手的见面会，好不容易我组点粉丝，就全跑他那儿去了。那你说，
0: 请问，我需要去跟一个网络携手在这抢市场、抢粉丝吗？请问我第一本书卖了多少册？
2: 51万册。
0: 全国巡签跑了多少座城市？
2: 36个城市。
0: 见了多少个读者？
2: 16万读者。
0: 那你今天还要给我找粉丝啊？
3: 珊珊，进去。

0: 是。
1: 你说怎么掉了？
2: 哦，刚才这个桌子不小心没放。哎，你甭管，快找爸爸啊！叔叔拿。嗯。
0: 怎么了？
3: 你爸今天卖的可好了，真是大儿。
4: 老公，辛苦了。哎呀！
0: 我看读者挺多的，新书肯定大卖。
3: 抱抱，
4: 来啊！恭喜老公。
5: 啊，我也有抱。
4: 来。
6: 哎，对了，使劲推我，来，使劲。嗯，好。走！哎呦，没事吧？
0: 行啊，你刚才那个一发力，我觉得一股真气唰就过来，我就飞出去了。我，哎呦，
6: 我哪有什么真气
0: 呀？哎，大哥，你这身体比那小伙子都棒。呀，哎呦，
6: 哎呀，怎么了？抻着了？来，我给你揉揉，扶着啊！啊，放松。哎，
7: 老李大哥，你这可是。保健按摩呀，要收费的是吧？
0: 闭嘴！别以为我们农村人不知道你们城里人的套路。
8: 这才几年没回来呀？啊！把这家子弄成这样，不是天底下有您这样的爹吗？只顾着自己在外面发财，对儿子问都不问。我在局子这几两年啊，要不是街道办事处好心替咱管着。这房子有没有都另说了，
9: 怎么还进了局子了？怎么混的你是？你看你爸，这么多年走南闯北的，我从来就没进过局子。
7: 那也没见您赚什么钱。
9: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一身的本事，一身的见识，一身的阅历。瞧瞧你，连个花儿都养不好，都死了。这是
10: 什么？有几个还活着呢吗？
9: 活着，魂儿都没了，还活着。
11: 哎，怎么把门给我锁上了？
12: 啊，租出去了。
13: 缺钱花，当仓库了。
11: 那我住哪儿啊？
12: 有钱你就住酒店，没钱你就跟我一张床凑合凑合呗。
13: 哎呀，行了，哪那么多讲究啊？
12: 好，不用再讲了。
11: 把那和田玉给我看一眼啊！
12: 你别动，这怎么了？这
13: 啊，你听我说，
9: 玉啊，咱有时间看。这看玉这事儿啊，是这样的：
11: 人和一块玉的第一次相见，要讲仪式感，因为它是一种缘分，你知道吗？你起码得点上一根香，拜一拜，不然你扶不住。
14: 楠楠，啊。这就是你那硕士学位证书啊！啊，
15: 就这个。嗨，爸，你都有我哥的那个博士证了，你还稀罕我这硕士？
14: 那可不一样，这是我老闺女的，含金量比你哥哥那高。
15: 哎呦，爸，你今儿太会聊天了。
11: 什么呀？这是？
12: 别这么刨了！你闭上眼睛，手拿过来，攥紧了啊！哎。慢慢的感受，再用这个手来摸，像不像小孩屁股一样？呵，那叫滑哟！哎，真像啊！
11: 别瞪眼啊！啊，来，再摸摸这块。
12: 香。哎，爸，这玉怎么感觉跟石头差不多？
11: 这就叫籽料，懂了吗？带着皮的，带着石头皮的籽料，那才值钱呢。
12: 玉还有皮啊？
11: 当然呐，玉分皮和体，知道吧？你瞧见这个没有？你看，一看就是好料。
15: 哥，你看看我给嫂子的新口红，好看吧？
9: 好看，跟吃了死孩子似的。
15: 哎，你就不懂啊？这个是刚上市的新款，特别流行。
0: 就是，人家李楠送给我的，会不会说话呀？
9: 我还不能说实话了，是吧？
15: 哎呦，嫂子，你跟我哥这么无聊的人在一块这么久，委屈你了。你媳妇儿啊，漂漂亮亮给你带来了，你俩就 happy time 吧。我走了，拜拜。
9: OK。

0: 净说实话，你知道这谁给他的吗？
1: 这是李楠男朋友送的。
2: 他又有男朋友了？
1: 对呀、啊，估计这次认真了吧？这不拐弯抹角的这样告诉你。哎呀，
3: 认真什么呀？没事，
2: 得罪不着人家，没准又换。
1: 你吃不吃水果？
2: 我不吃。
1: 那你有事叫我啊。
4: 哎，怎么来人了？
5: 李壮，哎，电话又没充值吧？欠费停机了？
4: 不能啊，刚才我还用呢。有活啊？
5: 有，去八里洼的，一趟250。
4: 八里洼，太远了。不去了，不去了。哎哎，他去，去。
6: 这谁呀？
4: 我爸。
5: 哎，你爸都替你赢了，你就去吧，我在楼下等你啊。啊。
4: 哎，你给我记住了啊，你还要跟平常人一样，不能露富。啊，露富要惹来杀身之祸，懂吗？低调，低调。对。
6: 爸，您宰那玉到底值多少钱？
4: 我还真不能告诉你，说出来呀，
6: 怕吓死你。
7: 你真得好好的帮帮我了。回来我查了一下这个报表，86本。
6: 啥？今天全市只卖了86本。
7: 这些书店这么瞒报销量有意思吗？
6: 什么叫瞒报啊？你当电影票房呢？那现在纸质媒体这两年它就是这样。网络作家马上一统江湖了，这传统作家都溃不成军了。
7: 哥，如果咱俩不想想办法把这书卖出去，我真砸手里了。
8: 从现在起，记分开始。

0: 爱的力量。哎呀，这孩子真是出息了呀。
1: 如果说啊，去你们学校搞签售，你们学校那儿不同意，或者说学生们不认可，卖不。
2: 我在学校还是有几分影响力的。
1: 太好了，那你去帮我准备。你商量好了通知我，我来准备书，10000册够不够？
3: 你想签死我呀？
1: 能签多少签多少吧，那剩下留给你帮我卖。另外哥，我还有个想法啊，以你们学校为起点，咱们全市的高校走一圈，如果这样下来，10万本应该差不多。
3: 我想想。
1: 行，没事，哥，你准备好了告我一声啊，我来准备书。
4: 给我拿一张晚报。

0: 慢点儿。
1: 爸爸爸爸，你给我签几个名吧，
2: 我要送同学。
3: 你们同学哪看得懂爸爸的书啊？
2: 说错了，是同学们的家长。
3: 你怎么知道人家家长就想看我的书呢？
2: 促进家庭和谐。
3: 这人小鬼大的东西啊！行，爸爸给你签。
2: 好。
3: 嗯。
0: 哎，等一下啊，我拍个小视频发朋友圈。

0: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这是，
1: 你都堆的我屋里，我不弄个外头来，我睡哪儿啊？我
2: 跟人家有协议的，
1: 那你就撕毁那协议。你把我一挣大钱的人，我回家我连个地方住都没有，你让我跟你挤一张床上，你臭犊子！
0: 您还好意思说呢啊？要不是您的话，我至于这样吗？啊，
1: 像我那么大岁数的人，哪一个不是在家里头啊抱着个孙子颐享天年的？可是我呢？
3: 我却给挣钱去，
4: 有您这样的爹，我能有出息？嘿，什么叫有我这样爹？你这哎，我这样爹怎么了？我这样爹就没有有出息的儿子吗？你看看，
3: 第一本我们要送给谁呀？
5: 第一本要送给我的班主任老师。
3: 哦，送给班主任老师，为什么要送给他呢？
5: 因为他最近老闹离婚。啊。
3: 第二本，嗯，哎，第二本，第二本要送给谁呀？嗯，
4: 我的小鱼同学。
3: 小鱼同学，为什么要送给他呢？
4: 他爸跟别人跑了，他妈整天哭。
3: 这也不合适。来，第三本要送给谁呀？
4: 第三本呢，就是我的钢琴老师。
3: 哎，这个好。嗯。为什么要送给他呢？
4: 他一天一个男朋友，还整天觉得自己不幸福。
0: 说，力量是我哥，准确的说是同父异母的哥哥，他是我跟我第一个老婆生的，你妈是我的第二个老婆，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瞧见没有？哎，我就有这样一个社会精英的儿子，那你说你现在这没出息能怨着我吗？啊，
6: 爸，你不知道李良有多火呀！
0: 前段时间是天天上电视啊！李良是我哥，
1: 爸，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0: 打小我就离开他们家了，这不光管你了吗？
1: 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能不联系呢？得联系呀！我一下了火车，我就看着大屏幕上他在那说话。 坐着你那个什么保时捷往回家走的路上，还正好路过他卖书那地方，我当时就在想，你说这是不是天意？等我进去了，买了他这书，我看了他一眼，我就觉得这就是天意。
0: 那咱就不能违背天意。
4: 才签了三本，这说话也太早熟了吧？
7: 要是我姑娘将来一天换一个男朋友，我死的心都得有，啊，一天换一个男朋友。嗯，哒哒哒哒哒哒。

0: 哎，你干嘛呀？你干嘛呢？我敲半天门不开。
1: 我这欣赏摇滚乐太投入了。
0: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1: 有了。
0: 画画的，油画还是国画啊？
1: 他是这个美术学院当老师啊，还是自由职业呀？他比你大多少？
0: 行行行行行行，调查户口呢。嫂子说了，明天霸寿宴他是可以来吃饭的，你到时候自己问呗。
1: 跟他打招呼了吗？
0: 我还没敢，这不等着你跟他说。
1: 又
0: 不是我找男朋友，
1: 你帮这个忙呗，好人做到底呀。
0: 跟他说，
1: 哎，明天怎么说也是第一次上门，我俩是不是得买点什么？空手不好吧？
0: 要是买点，肯定显得比较懂事儿。

有点起风了，啊！二岁怕你感冒。哎呦，这二岁也是多事儿，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他都管。来咱们家才半年多，管得我长了好几斤肉了。这不好事儿，好事儿！我这没上岁数呢，让人这么伺候，不舒服。

0: 老伴儿的事儿，
1: 您觉得他怎么样？
0: 他要是和你妈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妈知书达理，我好多知识好多历史典故都是你妈告诉我的。
1: 您不能老活在过去，把过去这事儿从心里边摘一摘，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半长。
0: 丽良啊，我同意你跟我找个老伴儿，主要是我想啊，有人跟我作伴儿呢，我就能减轻你们的负担，少给你们添麻烦。
1: 我们谁也没把您当负担，也没把您当麻烦，您是我爸，就想有人陪着你。家有一老，好有一宝，您是咱们家的定海神针。

0: 这才叫人过的日子。我的意思，大寿得大办，咱们找一个好饭店。我看看，
1: 不去，
0: 不去。上饭店吃一回用的钱，在家里够吃半个月的。是，现在咱们日子过好了，那也得当苦日子过。
2: 行，你妹妹小南还没找着工作呢。
0: 哎，说到这儿，她这工作你可给帮忙啊。
2: 我知道，我得给她找去。
0: 那要不然咱们就还在家里。
2: 嗯，在家。
0: 让刘维跟二翠弄一桌。嗯，
3: 慢点，别急。
2: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走，别走，别走啊！
0: 干嘛？
2: 好不容易来了，咱去认亲不就完了吗？我去瞧。说好了的，就是来看看认识的地方，啊，多好，不行，从长计议，知道吗？
1: 李老师，
4: 哎，早。
1: 我想请您再帮我签一本书。
4: 昨天不是都帮你们签了吗？
1: 这本我想送给我妈了。
4: 好吧。嗯，
1: 谢谢。
4: 没客气。
1: 哎，李老师，我还有一件事。
4: 嗯。
1: 我后天想请一天假，正好是您的课，您能不能？
4: 也就是说，请一天假，所以拿一本书来让我签。 你要请半个月的假，你要抬15本书过来让我签。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李老师，您误会我了。
4: 上课去了，
5: 别迟到。

0: 翠，你看我爸被你照顾这半年多，身体好多了。
1: 老爷子脾气好，好伺候。
0: 那你看我爸这人可还行？
1: 怎么不行？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老爷子。
0: 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事儿，
1: 啥事儿啊？

0: 哦，这个呀，哎呀，这个老爷子呀，可不是一盏省的灯。您就拿吃饭来说吧，这热的也不行，是冷的也不行。你刚才不还夸我爸呢吗？我没有把你当外人，这么说的。你跟我爸这都相处半年多了，朝夕相处的，性格合不合适，早就知道了。今儿正好是个好日子，你要是觉得还行呢？
1: 咱就把这事儿说破了，正好双喜临门。那
0: 老爷子是什么意思？
1: 他说尊重你的想法，他怎么着都行。
0: 都一把岁数的人了，不就是找个人打帮过日子吗？
1: 刘薇，
0: 我要是和老爷子成了，我们是单过还是？
1: 李良叔听你们的，他的意思是，咱还一块过。
0: 我也是这个意思，
1: 一起过。
2: 要不然呀，那别人又说是我把这个家给踹散的。苏博，
3: 李楠，你来了。
4: 啊，怎么样？你今儿泡完了？对啊，我给你买了水和饮料，你喝哪一个？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5: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去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2: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
5: 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4: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 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 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 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窜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窜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经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

0: 门啊都亮了，啊门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一直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1个小时，那戏散场的

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

0: 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

0: 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两指，这儿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

0: 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8到1.3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9.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7.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0.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0.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8.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8.4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到明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呢还有降雨，
0: 对，
1: 所有降水的地方依然是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包括冰雹，还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
0: 对，未来一周呢，我省雨水偏多，气温偏低，大家呢要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还有着装。
1: 说天下，我们接着来说新闻。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辽宁沿海。

0: 船舶定限制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1: 船舶定限制是国际通用的海上交通管理模式，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与交叉汇域风险。通俗而言，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辽宁沿海全域船舶定限制是在原有老铁山水道船舶定限制、大连港大三山水道通航分隔制两处船舶定限制基础上，将现有沿海公共航路升级整合为黄海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西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西部辽宁段四处船舶定限制，构建起辽宁沿海2+4全域船舶定限制通航网。根据新规，船舶不得在定限制及其端部锚泊或从事捕捞、养殖等爱航活动，商船航行与渔船作业将实现空间隔离。
2: 通过定限制，能够使商船、渔船各行其道，减少碰撞几率，使通航秩序更加规范，保障船舶航行安全，还能同步提升港口的周转效率。
1: 针对定限制水域内现有浮筏养殖和底波养殖腾退问题，辽宁海事局采取一事一议，推动各地市政府通过立体分层用海管理、海域置换、等价协商等方式妥善解决，最大限度保障渔民权益。
3: 说了下说防汛。
0: 6月1号起，辽宁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防汛压力较大。
4: 今年的话，整体预测呢降水偏多，可能会发生啊这个强对流啊、暴雨洪涝等这个灾害，尤其是我省的东南部的太子河鸭绿江流域降水较常年率偏多3到4成，偏多非常明显，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0: 光有预测还不够，防洪工程也得够硬。在主汛期到来之前，全省已经开展了一轮拉网式的隐患排查。
5: 乌牛节制闸是新民市浑浦灌区的主要灌溉工程之一，既管着下游30000亩农田的灌溉，也关系着3个乡镇、16个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工作人员每日一查，闸门能不能灵活开关，电机会不会出故障，这些细节一个都不能放过。
6: 骑电瓶车啦什么的，去下去去找去，对，渠道险工险段做好巡查进入。防汛的时候，30到40人去做一个安全的一个巡查。
5: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排查出5960处风险隐患，每一项都针对性地制定了防控措施。通过属地自查、省防止检查和督查，并以一事一单的方式推动问题整改。
7: 全省126项水土修复工程已经全部完成，继续实施浑河、太子河等重点河流防洪工程治理，统筹推进7条重点上洪沟和中小河流治理，持续夯实防洪工程基础。
3: 准确预报是前提，防洪工程是基础。如果面对突发险情，物资保障就是最后一道防线。
0: 近年来，我省在防汛物资储备上做了一个关键的调整，物资前置预置。
5: 在铁岭储备库，记者看到发电机、大型排涝泵、冲锋舟、编织袋等等各种防汛物资分区码放，整整齐齐。
8: 我们也是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这个前置仓库。然后我们现在这里边带储了省级的防汛物资，大约是1400万元。
9: 这个前置大概是怎么个意思？
8: 就是说，没发生险情的时候，我们把物资先放到危险地区，然后一旦这个范围之内有险情了，然后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把这些抢险物资运到现场。包括我们省里边前置到我们，包括我们也有一些物资前置到我们下边，包括咱们那个消防救援支队啊，也会放他那儿前置一些物那个抢险设备。
5: 这种前置不光是空间上的挪动，更是应急响应速度的升级。在铁岭市消防救援局，针对前置物资的学习使用和检查也在不间断地进行。
10: 汛期来临之前，我们铁岭消防，先后组织了多次的水域救援实操训练和实地拉动演练，优化人员编组和救援编程，以

0: 此啊，全面提升我们队伍协同作战和科学施救的水平。
1: 目前，全省储备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到4.57亿元，在应急抢险救援和通信保障方面，还储备了生活类应急救灾物资总价值3.04亿元。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资储备，为全省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保障。
2: 从精准研判天气到精细排查隐患，再到把物资提前布设在风险最前沿，辽宁已经形成一个感知敏锐、身体强健、反应迅速的有机防御系统。
3: 是，面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我们只有做足准备，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才能锁紧安全链条，筑牢安全之地。
2: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了，文艺展演筹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3: 对，连日来呢，辽宁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全力投入紧张排练，精心打磨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力求以顶尖水准亮相国际舞台。
1: 排练厅内舞步铿锵，乐曲不息，演员们身着练功服，反复打磨跳跃、旋转、托举等高难度动作，逐句合乐，逐帧抠细节，对肢体线条、舞台体态、情绪表达进行精细化调整。
4: 掌握吉赛尔这个人物，首先是要去了解吉赛尔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地寻找胳膊的位置，包括身体的角度，然后脚的位置，其实融入到了这个角色里，这个表情也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
1: 本月19号、20号、23号的晚上19:30，吉赛尔将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和观众见面。
5: 我们会用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去给国外友人展示，然后也会通过我们自己一些中国人的对人物的情绪情感，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去给外国友人去展示我们辽宁芭蕾舞团的吉赛尔。
1: 本台报道。
2: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3: 是，全省各地开展一系列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活动，让大家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魅力。
1: 2026辽宁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场活动暨消夏购物月在大连启幕。活动集中展示全省非遗保护传承丰硕成果，发布遇见非遗畅游大连精品旅游线路，并完成辽作馆签约入驻仪式。
6: 这个是我们的文创作品，是作为足球之城大连，然后能有这个东北超，然后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一组。
1: 本次活动在省内多市同步开设分会场，全域联动开展系列活动。今生育德燕文化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展出燕台及相关文物70余件套，从书写文明、文房地位、工艺与审美开展叙事，从不同角度向观众展示燕台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
7: 这次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精美的实物，感觉真的是大饱眼福。
1: 沈阳博物馆邀请到场观众参与东北超和自然遗产常识趣味问答，带观众沉浸式感受沈阳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
8: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我学到了足球的起源和沈阳的文化历史。
1: 营口陈氏面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群厚走进营口市沿海实验高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望为主题，为大家带去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传承课。辽阳市在曹雪芹纪念馆举行《流光寻迹彩韵新生》王氏玻璃画展。王氏玻璃画是辽阳本土特色民间技艺，历经四代匠人薪火相传。
9: 作为新一代的传承人，我会坚守匠心，传承发展，让玻璃画这项非遗在古城焕发新生。
1: 本台综合报道。
2: 盛夏说，当鸡架对阵冷面。
3: 对。猜的没错哈，东北超来了。
2: 就在昨天晚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焦点战在沈阳打响了。沈阳队是主场迎战延边队啊，最终呢，沈阳队1-0战胜了延边队，拿下2连胜。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看点满满，氛围直接给到夯。
3: 是，本场比赛线上预约量接近12万人次，现场呢有4万多名观众走进了铁西体育场，其中呢3000多名延边球迷特地跨省赶来助威。
2: 比赛之前由汪正正演唱、沈建辉伴奏的嫂子颂引爆了现场的气氛，而随后呢，延边歌手金润吉和延边歌舞团献上了劲歌热舞阿里郎，展现出了延边球迷的热忱。最后两位歌手同全场4万多名球迷齐

0: 声合唱大中国，这家国情怀伴着欢歌响彻体育场。
1: 是啊，赛场里满是欢声笑语，输赢反倒成了其次了。
0: 那是，这东北一家亲，谁赢都开心呢。
1: 对，其实呢，早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气氛呢就烘托到位了。比赛当天上午呢，延边球迷百人团抵达沈阳，本地球迷展现了待客之道啊，接且呢必须得有仪式感啊。
2: 沈阳人民也太热情了，头一回坐飞机上沈阳来看球的，我这挺兴奋的。
0: 那你看看东北人都这么热情，
1: 热情。
0: 开赛之前，铁西体育场外围市集、辽宁特色小吃、延边冷面、朝鲜族打糕沿街摆放，非遗手作、足球主题打卡点随处可见。
1: 是，看比赛之前呢，品美食、看民俗、拍照片、甚至呢还有只在东北超现场你才能看见的科目课比赛。

0: 这就是一生不服输的东北人啊，真后悔没去了。我跟你说，嗑瓜子儿那我强项。
1: 那我也是那强项。
0: 真的吗？
1: 哎，这么大不行，咱下节目咱比一比，明天告诉大家结果。
0: 行，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当看球变成轻松的晚间休闲，这顶风冒雨去都不怕。
1: 确实哈，昨晚呢东北超遇上了降雨，但主办方呢早早准备好了雨衣，处处都是暖心细节。
0: 对，要说到温暖，这一场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从抽签环节开始就画风大变，各队就放下了赛场中锋的锐气，提笔给对手写下了掏心窝子的话。
1: 是沈阳队写给鸡西队啊，直言场上全力比拼，场下亲如兄弟。呼和浩特队呢邀约延兵队，说呢一句啊见字如面啊，不如见上一面啊，瞬间就拉近了距离，哪还有半点剑拔弩张的样子了？
0: 不光写信呢，我跟你说，两队还当场约饭呢，
1: 饭啊、
0: 冷面配烤全羊、羊肉串加烧麦羊杂，轮番安排啊，这哪是赛前对峙，这分明是东北老友相聚啊！
1: 哎呦，咱们说这往来的信当中啊，还有一句定调全赛，整个就是全联赛的话，那就是山海关外，东北本是一家，这是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啊！
0: 东北超超低价门票，超亲民服务，超限时福利，超激烈比赛。那眼下现场看球又有超重磅福利。
1: 没错，为了答谢球迷的热爱啊，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主办方呢增加了现场重磅抽奖环节，送上了超级惊喜大礼包：吉利汽车、飞机模型、限量编号的足球。
0: 昨天成功被抽中二等奖歼35飞机模型的一位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真的难掩内心的喜悦。
2: 知道这二等奖是什么吗？
3: 飞机，
2: 飞机。好，下一场不在你
3: 台
2: 湾来看吗？
3: 对，中山就会来。
1: 这位球迷确实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1: 你看，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之下，成功的购得了赛事门票，本身就是一份惊喜了。赛后呢，又在众多的观众中啊脱颖而出，抽中了大奖，那可谓是幸运叠加呀。
0: 对，这次30份限量足球三等奖累计派发22份，二等奖呢一共是10份，最终呢是成功送出了7份，而一等奖的幸运观众哈没能够到场领奖。
1: 是，吉利汽车呢5年使用权啊，赶紧的，我们呢得帮主办方全程找人了。
4: 那么一等奖呢并没有有人来领取，但是呢一等奖的这个门票的这个区位是北第二看台8排1号，这位球迷，我们想在第二天，明天的话，我们再叫全程寻找啊，希望这位朋友我们能联系到他，所有的赏赐的这方面的球票我们会送给他。同时呢也巧了，他这个区位是8排1号，那么我们今年的8月1号啊，也会搞我们的这个三车间摇滚工业音乐节，啊，工业摇滚音乐节，我们也会把我们8月1号的我们的音乐节的这个门票也会送给他们。
0: 哇塞，北第二看台8排1号的球迷，你在哪儿啊？车加演唱会门票啊，天大的幸运跟惊喜，要不要啊？
1: 得要啊，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看，一场草根足球赛连接起了东北各地的情谊，也盘活了体育文旅市井经济。
0: 对，绿茵场上奋力拼搏，赛场内外温情

0: 相伴，东北超提出了东北人的豪爽和热忱，也让黑土地上的邻里温情愈发浓厚。
1: 是，让一场赛事成为一张名片，让一次狂欢沉淀为一种信任。让我们呢一起期待东北超，祝福东北超。然后呢，别忘了去北斗融媒 APP 预约比赛门票啊！
0: 对，
1: 只要19.9元，没准啊小汽车开回家了。
0: 说一下，我们先来说一说出圈哈。你看，眼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为了增加热度，这世界杯官方账号呢就发布了一支特别有意思的宣传片，风格跟印象当中的高大上完全不对夹，就是被网友们称作是花开富贵版的土味宣传片。
1: 哎呦，这个宣传片呢？怎么说呢？有点一言难尽啊，您看看就知道了。

0: 怎么样？就我看第一眼吧，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个群里面我二姨用软件一键生成的视频吗？
1: 就是那个，
0: 因为就是你以前看那个花里哈，只能够长出我二姨，现在长出国际球星了，什么普利西奇呀、扎卡呀、贝林厄姆啊，包括卡塞米罗这些国际知名球星
1: 都在，
0: 你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的从花朵当中逐一就亮相了呢。
1: 我还注意了最后那镜头啊，看到没有啊，就是中国裁判马宁出现了。
0: 对，
1: 就我判断吧，这个花开富贵版的宣传片绝对是给咱们中国球迷特供版，
0: 而且官方还呼吁说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到家族群呐、
1: 啊，
0: 邀请家里长辈一起来关注、来收看本届世界杯、世界杯都知道中国观众有自己的家族群啊，还有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群、工作很到位啊，
1: 没错，是煞费苦心的那种。其实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呢，赛事是39天，一共呢是104场精彩的对决。
0: 对，
1: 而且呢，大部分比赛呢都在白天时段进行，国内的球迷不用熬夜也能看球。为啥让咱们到家族群里做宣传呢？符合全家人的作息时间啊。
0: 对，除了比赛之外，很多人看世界杯都想看到中国元素嘛。
1: 对，
0: 咱们就说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在花里面 C 位亮相的主裁判马宁，还是咱老乡。
1: 是。
0: 马宁是1979年6月出生于辽宁阜新。2001年拿到了国际足联国际级裁判员的资格，2023年成为了首位主哨亚洲杯决赛的中国籍裁判。
1: 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当时43岁的马宁呢就已经入选了裁判阵容。不过呢，那一届他没能获得主裁上场的机会。当时呢，很多人都觉得他的世界杯之旅大概率就此止步了。但是呢，不服输的马宁一直坚持训练，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非法。
0: 这赛场上的马宁向来都是以判罚果断、执法严格来著称的。在接受央视的采访当中，他也分享了自己的判罚理念。他说，一名优秀的裁判不仅要有能力，更必须具备勇气。
2: 怎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他是不是体毛级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就是黑白分明的一件事。我吹过10万+的观众的比赛，你也必须承担这个压力。如果你要受外界的干扰了，证明你还不是一个优秀的裁判。
1: 那么面对大家关心的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是否会退役这个问题呢，马宁呢也给出了回应。
2: 世界杯结束之后，到那个时候我会也会有一个综合的判断，现在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3: 裁判员退役他是不是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或者时段？
2: 其实跟队员也是一样的，我们是把所有的青春，所有最好的年纪，所有我们能付出的东西全给了裁判。
0: 和马宁一同出征本届世界杯的还有另外两名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看看时间哈，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D 组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1: 是，他呢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位登场执法的中国裁判员。让我们呢尽情享受精彩的足球盛宴，欣赏中国裁判团的精彩表现。
0: 说发试卷绝技，安徽合肥一位老师发布了自己在课堂发卷纸的日常，一沓试卷在手中翻飞，动作行云流水，又快又稳，仿佛看到面馆师傅削面。一张张卷纸被精准分发到同学手中，老师自嘲这门独特的手艺自己足足苦练了30年，课堂隐藏技能属实被这位老师拿捏住了。说血脉压制，河北石家庄一家宠物医院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患者，一头狮子做完难产手术，麻药还没退去，安安静静趴在笼子里，即便睡得昏沉，百兽之王的气场依旧拉满。前来就诊的猫狗远远瞧见，吓得

0: 往后躲，半步都不敢上前，隔着笼子都被震慑住。果然万物都怕百兽之王。说辽宁鲁迅美术学院的运动会画风格外特别，同学们手持画笔轮番创作，你一笔我一线接力作画，赛场瞬间变成大型创作现场。这别具一格的比拼方式也被网友调侃是美术生运动会的专属打开方式，这就是传说中的运动美学。说全家最佳和事佬，山东青岛一位妈妈检查儿子作业，发现孩子没完成还撒谎，顿时火冒三丈。原本睡得正香的小狗立马飞奔过来，不停扒拉主人，卖力劝架，硬生生把妈妈的火气给拦了下来。小家伙是资深调解员，每次家里要批评孩子，他都会准时上线阻拦。这狗子是来报恩的吧？说黄河版天然鸳鸯锅，近日黄河壶口瀑布出现了半清半浊独特景观，瀑布西侧浊浪翻涌，东侧清流倾泻。由于陕西一侧遭短时暴雨带来大量含沙水流，而山西一侧来水依然清澈，两股水流在此交汇，形成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象。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山下说咱辽宁人关键时刻好使啊，
2: 好使。
0: 6月5号，家住武汉的3岁女童眼咽高烧38度，傍晚5点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晕厥。
2: 是，家人呢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可当时呢恰逢城市的晚高峰，救护车呢最快也得20分钟才能抵达现场，孩子的病情耽误不得呀，家属呢只能抱着孩子冲出了小区街边去拦车求助了。
0: 17:08，这出租车司机王涛哈刚接上两名乘客准备发车，爷爷奶奶就急忙拉开了后排车门，焦急求救。
2: 是，车上的两名乘客看到孩子脸色惨白，状态危急，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主动下车，把车辆呢优先留给了患病的幼童了。
0: 上车之后，司机王涛也是丝毫不敢耽搁，第一时间报备交警，说明了车上搭载急症幼儿，行驶当中可能会逆行，临时借道，请求沿途车辆配合避让。
3: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往那个前进一路方向走。对，我需要闯红灯，
4: 能抢一秒就给人家抢一秒吧。提前联系交警，就是为了给这个小孩子赶一点时间出来。
2: 沿途私家车、公交车看到打着双闪的应急车辆啊，也是全都主动的靠边避让，自发的让出了应急车道。
0: 对，交警快速响应，通知王涛关进路口完成交通管制。路口执勤民警呢，也是直接拦停了车流和行人，专门引导救援车辆快速通行。
2: 是，当地交警指挥室呢，实时调控沿线的红绿灯，全程为这辆出租车开启了绿灯，最大程度的压缩了路途的耗时。
0: 17:23，车辆呢行驶到了当地解放大道万松园路段，车流彻底停滞。寸步难行，这个时候呢距离医院只剩下一段路程了，王涛当即选择停车，果断地跟孩子家属说，把孩子给我，我跑得快。
3: 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来，把小孩子给我。
5: 这时王涛把车停在道路上，留下一名家属看车，抱着孩子跑向医院。
4: 我大概跑了能有接近200米左右吧，中途截了一个蛮好骑电动车的，人家载着我跑到医院。
0: 好心的骑电动车的路人带着王涛和孩子火速地赶往医院，同时医院周边执勤交警也是同步疏导门口车流，为王涛跟孩子腾出了入院通道。
2: 那么从孩子突发晕厥到顺利地送入医院急诊室，整场救援全程不到30分钟。幸运的是呢，经过专业的救治，妍妍已经转危为安了。
0: 医生说孩子送医非常及时，多耽误1分钟，孩子就会多一分危险。而事后呢，妍妍家属也是多次提出酬谢，都被王涛婉言拒绝了。
2: 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哈，救人的司机王涛是咱们辽宁人。为了表达谢意呢，家属专程前往出租车公司送上了锦旗和感谢信，致谢这位辽宁的哥。
0: 这场救援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主动让座的乘客，果断救人的司机，联动调度的交警，热心相助的路人，大家不约而同地伸出援手，凝聚善意，在拥堵的晚高峰打通出了一条珍贵的生命通道。
2: 是啊，身在异乡不忘热忱本心，为善良仗义的辽宁的哥点赞啊，也为每一位挺身而出温暖向善的普通人点赞。
0: 剩下我们就来说反向操作
2: 啊，
0: 都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天下父母心都是盼着孩子一路顺风顺水，少走弯路。
2: 那是，
0: 但是最近呢，有一些家长在孩子刚满18岁正式成年的第一天就主动出手，把孩子的征信直接弄出了逾期记录，就相当于亲手把孩子送进了征信黑名单了。
2: 是，本该全力守护孩子征信清

0: 白的家长，你说偏偏主动留下了污点，这波反向操作呢，瞬间就上了热搜了。
1: 这些家长的初衷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为了防止网贷，因为他们会以刚满18岁孩子的名义办了一张信用卡，就刷个几百块钱，然后刻意拖延这个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时间再还款，故意制造一次征信逾期记录。
0: 是，其实家长们的想法其实是很直白的，甚至有点无奈和心酸啊。他们觉得呢，只要征信有了这条逾期记录，孩子呢从18岁到23岁这5年时间呢，就彻底被挡在了所有的信贷产品的门外了。不管是各类的网贷 APP， 还是银行的贷款，通通都申请不了了。刚好呢，覆盖了大学4年最容易冲动消费、误入网贷陷阱的阶段。用一条征信的污点呢，彻底断绝了孩子碰网贷的可能了。
1: 对，这个特殊的育儿防坑方式啊，让网上评论区分成了三大阵营。有人力挺，觉得说这是一个笨办法，但是有用。
0: 对，
1: 认为5年的征信逾期记录刚好卡在孩子大学阶段，等23岁记录消除了，孩子也步入社会了，心智成熟了，刚好避开最容易被网贷套路的年纪。
0: 是，还有呢，不少网友现身说法呢，说真的见过太多孩子因为网贷负债累累拖垮人生的。
1: 对，但是反对的声音也特别响亮，有网友直言说这根本不是保护，是埋雷，把孩子正规的贷款通道给堵死了。可是年轻人呢，难免会有急用钱的时候啊，学费、生活费、突发开支，或者是一时的消费需求。那正规渠道借不到钱，走投无路的孩子，大概呢就会转向那些不看征信、利息极高的高利贷、非法网贷，那个风险要比正规网贷可怕百倍。
0: 是，除此之外呢，一些网友呢从教育本质就提出了质疑，觉得呢这种做法呢，治标不治本啊，完全是懒于教育、急于避险的一种表现。就算靠征信锁死了借钱的通道，如果孩子没有正确的消费观、金钱观，不懂克制欲望，不懂风险利弊，哪怕是到了30岁，依然会冲动借贷、超前消费的。
1: 当然，更多网友是中立的心态了，就是理解家长的这一份恐慌，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超前消费成瘾，为了买球鞋、追星、谈恋爱、跟风攀比，没钱就偷偷借网贷，从几百、几千滚到几万、十几万，然后最后利滚利，全家都无力承担。
0: 是，但是呢，这里啊，必须是重点提醒啊，避开一个致命的误区。很多家长认为说呢，征信不良记录只保留5年，还清了欠款5年之后就自动清零了，完全不影响孩子的未来。但是呢，这个理解它是错误的。根据限定呢，不良的信息5年的保存期限是从还清欠款的当天开始计算的，不是从逾期发生日算起的。家长呢刻意拖延半年、1年甚至更久的还款，这就意味着逾期记录呢会一直挂着，还清之后呢还要再保留整整5年的时间。
1: 对，其实这个就会大大拉长了影响周期哈。
0: 周期
1: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孩子不只是借不了网贷、消费贷，未来买房、买车的房贷、车贷、创业的经营贷，全都会受到限制。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现在有很多国企、事业单位、优质企业招聘都会参考个人征信报告，一条人为制造的逾期污点，很可能会让孩子错失心仪的工作，错失人生的重要机会。
0: 是，可能呢，有人会说哈，去年年底央行出台了信用修复政策，小额逾期呢可以免责，但这个政策是有严格的时间呢、金额、还款窗口期限限制的。绝大多数的家长呢，这种刻意制造的逾期根本达不到修复条件，没法洗白。
1: 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这种操作本身不合规，甚至涉嫌违法。
0: 对，
1: 从法律层面来讲，18岁已经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了。
0: 对，
1: 家长在孩子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之下，冒用孩子身份办卡制造逾期，已经属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违法行为了。情节严重的，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风险极大。
0: 是，其实呢，整件事情看下来哈，家长极端操作的背后呢，是对网贷乱象的无力，是对孩子自控力的担忧，但赌不如输，防不如教啊。
1: 对，一时的强制封堵只能够锁住借钱的通道，却锁不住欲望和无知。真正能够保护孩子一辈子的，从来不是一条征信污点筑起的围墙，而是从小养成的理性消费观、正确的金钱观、是看懂风险、克制欲望、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
0: 是，18岁呢，是孩子人生独立的起点，不该用一条人为的征信污点为孩子的成年礼画上灰色的一笔。教会孩子管好金钱、敬畏规则、规避风险，才是父母给孩子最靠谱、最长久的底气。育儿呢，从不是一刀切的避险，而是循序渐进的引导和成长。
1: 没错。说一下收乌龙，江苏无锡啊，一位业主本来高高兴兴的请人装修房子，结果这装修工人走错楼层了，把楼下邻居家给拆了个精光。
0: 可不是呢，事情呢是这样的，403的业主呢就找到了装修公司翻新房子，包工头就告诉工人说，这钥匙啊放门口呢。
1: 哎，你说巧不巧？

0: 楼下303刚退了租，这房东也习惯把钥匙放在门口脚垫下面。两家户型、面积、装修风格几乎一模一样，这工人也没仔细看门牌号，摸到钥匙就开门干活了。
1: 这下呀，经过大半天的努力啊，楼下303全屋的软装、墙面的涂层、厨卫的设施全都给拆了，一套能够直接住人的房子，一夜之间啊，面目全非，变毛坯了。
0: 第二天，等303业主上门一看，整个人都
1: 懵了，
0: 赶紧就报了警。社区派出所多次组织调解，但是双方在赔偿数额跟责任划分上一直谈不拢。
1: 是，最后呢，就启动了法院的家门口微法庭的机制，法官呢到现场调解处理。法院呢认定施工工人有过错，包工头的也没尽到现场安全管理的责任。
2: 装修工人那么没有能够准确的核对需要拆迁的房屋，将303当成了403进行拆除，那么存在一定的过错。那包工头他没有能够尽到工地现场的安全管理，那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0: 最终，303是业主把赔偿金额从20000元降到了11000，包工头赔5000，施工工人赔6000，当场付清了。
1: 是，虽然是赔钱了，可是你说这好好的一套房子被拆成毛坯了，装修呢你得从头再来了。本来呢人家是可以马上出租的，这事儿你说确实糟心。
0: 装修本来是喜事儿啊，但是粗心大意就容易把这个喜事儿变成糟心事儿。大家伙装修开工之前呢，先对对门牌号吧，咱们得按流程规范施工。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山下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安全。最近呢，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看似干净又百搭的白色雨衣，为户外出行会埋下一些安全隐患。
1: 是，比如说哈、爬山遇到了大雾啊、烟雨的天气，山里的能见度本来它就低，纯白色的雨衣呢，很容易和云雾啊，还有天空就融为一体了，直接呢弱化咱们人体的轮廓，让人呢在山林里就变得隐形了。
0: 对，而且白色衣物在航拍搜救的镜头当中，它会跟云层还有雪地的相似度高达92%，尤其是暴雨天气之下，白色雨衣还会出现镜面反光的效果。那这种反光呢，就很容易被搜救人员误判为是延时反光，严重干扰搜救判断，
1: 是
0: 很容易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1: 没错，其实在市面上啊，很多白色的雨衣呢，材质单薄，做工简易，只能呢满足城市啊短时间的通勤遮雨的需求。你看这个耐磨性、抗风性其实都很差，
0: 对，
1: 完全是扛不住爬山徒步的那种复杂的户外环境的。
0: 除了白色雨衣之外，还有一种户外穿搭也要谨慎选择，就是迷彩色系。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哈、你就会知道原因了。来，就看这张图。你说一说，第一眼你看这个图给你什么感觉？
1: 我的感觉这腿在哪儿？是在石头后面吗？
0: 你再仔细

0: 看看，就因为他下面穿的是迷彩裤子嘛，就跟那个石头的颜色融为一体了。
1: 对呀，
0: 迷彩这类衣服本身就跟山林植被的环境高度相融的，一旦啊咱们在户外迷路了、遇险了，很难被地面和空中搜救人员发现，
1: 是
0: 隐蔽性太强，
1: 真的是这样。那爬山徒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才安全呢？哎，这是个好问题啊。首先呢是户外衣物的颜色，优先呢选择要荧光橙啊、桃红、樱桃红啊，还有这个电光黄，
0: 对，就荧光色，
1: 对，就这些颜色呢，能够最大程度的方便搜救人员去定位。
0: 没错，咱们挑选登山雨衣其实有几个关键细节，首先就是你要优先选择肩部、后背有那种高亮度反光条的款式。
1: 对，
0: 另外呢，可以选择分体式雨衣，防风效果也会更好，适配登山徒步的大幅度动作。最后呢，就是看一看材质了，优先选择厚实的牛津布材质，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可以应对复杂的户外天气还有山路环境。
1: 是，那么在户外运动出行之前呢，咱们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遇到大雾啊、暴雨啊、大风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呢，坚决不能进山徒步啊。
0: 对，
1: 这个登山途中呢，如果突发降雨起雾，不要强行的登顶，及时呢就近走，不能进入未开发的野区，避免遭遇迷路啊、摔伤啊，还有被蛇虫这些动物来侵扰这种意外的发生。
0: 对，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合理的准备物资，按需携带饮用水、能量零食、创可贴等一些必需品。
1: 对，
0: 而且一定要量力而行，尽量结伴出行吧。因为户外新手要特别提醒一下，不要贸然去挑战高强度的登山路线，一旦遇到迷路、受伤等险情，要立刻拨打求助电话，原地等待救援。
1: 没错，在这儿呢，我们希望所有户外爱好者都规范出行操作，咱们呢开开心心的登山，平平安安的返程啊。我们呢要让每一次户外出行都是安全而且无忧的。
0: 没错，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你看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有一棵麦田旁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了。
1: 对，
0: 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
1: 孤独树，
0: 有很多游客呢是特地开车到这里去打卡拍照，而这儿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了。
1: 是，那么随着游客的日益增多呀，这棵孤独树呢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困扰。由于呢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嘛，一些麦田就被踩踏了。今年五月底呢，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具体怎么回事呢？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经被砍去，只剩下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3: 帮我没事了，卡的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4: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2: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3: 这塌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2: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5: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2: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的麦田被踩踏一

0: 大片。
1: 那个湖城的网红，网红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妹子踏的也不少。
2: 隔了八九个 小车，路上人多很，人多很。哎呀，我不想说了，他就没想了，你这是。
0: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3: 树冠被砍断之后，有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说自己深受困扰，只是希望可以回归平静的农耕生活。
0: 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4: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5: 破坏庄稼，这是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是种麦子是粮食的重要性。
0: 梁亚丽告诉记者，六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2: 收麦子这想把那都给我揽起来，这也收这里头都有蔫蔫。
6: 为什么会有蔫呢？
2: 那他的到头结了，一下了雨了，得是就有点发芽。
0: 如今，这棵被砍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7: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0: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7: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3: 网络打卡热潮之下，确实有不少乡野景致悄然走红。你看这棵麦田边的孤独树，兼具美学价值，但是也确实给当地农耕生活带来困扰。
8: 专家表示说呢，欣赏风景更要明晰边界，严守农田保护相关法规。
0: 近年来，随着拍照打卡实行网络，一些原本并不是景区的地方也会因为出片而走红。在一些人看来，这棵孤独树的走红契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诉求，具有摄影美学价值。但对当地村民而言，这只是一棵普通的树，麦田才是生计所在。作为公民，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应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
9: 我们眼中看到了风景，但是对农户来说呢，那就是他们一年的那个衣食的保障。你去拍的时候，你还得有规矩，也得守国家的法律，它是受法律保护的农田。这时候我们不但要有边界意识，而且还得有法律意识，在合法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享受到那样的一片宁静，感觉到它的那种生命之光，生命的力量。
3: 说六月十三号，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惊世，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说六月十二号，中国男篮在北京举行集训入队会，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在会上介绍，本次集训与比赛中，赵继伟为中国男篮队长。同时，中国篮球协会负责人表示，从第二窗口期的绝境险境到如今依旧紧绷的晋级局势，中国男篮的出线警报尚未完全解除。全队绝不能有丝毫松懈。说六月十三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首场正赛在意大利米萨诺赛道举行。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延续火热状态，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第一场中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说欧洲火星探测项目火星太空生物计划此前接连受阻，导致项目长期停滞，眼下该项目似乎重回正轨。法国航天企业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正负责研发任务探测舱体，计划2028年年

0: 地发射，2030年抵达火星执行科考任务。受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经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

0: 用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说一下，欢迎回来。风吹草香，牛羊肥壮，自在的牧歌是内蒙古可有前旗德布斯镇最动人的田园模样。
7: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这生生不息的草原景色。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

0: 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

0: 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

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珊珊呀，也谢谢你给我弹得这么好。
1: 爸，啊，哎，
2: 嗯，哎，那我，
3: 别啊，
2: 我啊，别着急吹，您还没许愿呢，但这个愿您还不能说出来。
4: 对，所以保密的。
0: 那个，不行，我得说出来。哎呀，我这一辈子值了，我没有别的奢望，就是盼着咱们一大家子和和美美，不图什么别的好，就像现在，像现在的日子，咱们永远过下去。
4: 爸，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更好的日子啊，在后面呢。
2: 咱爸一辈子为了我们儿女操心，我们今天给爸爸鼓鼓掌，好吧？
5: 来吧。请您在掌声中吹蜡烛。
0: 好，
5: 来，
6: 好，别把香菜都吹走了，
5: 白给你摆了，人二翠摆的盘你给吹走了。
0: 哎呀，这六十了，你妈要活得多好，看看你们现在这样，看看咱们过的日子。
2: 爸，高兴的日子咱不说，不快乐的时候好吧？来，坐。嗯，
4: 就是爸，今儿这么高兴，我也说个喜事让您开心开心。哎，他们学校准备提他为文学院副院长了，你哥要当官了。哎，真的哥，你这么厉害，太厉害了。
0: 你这不说呀？
5: 没定呢，让我说什么？
4: 哎，谦虚什么呀？你看爸多高兴啊！
0: 哎呀，你不光是咱们的顶梁柱啊，这是国家的栋梁。来来来，我们大伙敬你一杯。
4: 来，哥，我们都粉你啊。
2: 啊，好，
7: 哥，那我也敬您一杯，但希望您别因为当了官就影响了创作。
4: 你在说什么呀？
5: 说得非常对，我觉得孙博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谨记啊。谢谢谢谢。
8: 哥，我也敬你。
0: 哎，来，谢谢，哎，一块儿
8: 来。
0: 来，
8: 干杯。
0: 好嘞。
5: 嗯，说有位同志啊，嗯，半年以前，啊，嗯，来到了我们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照顾我们家的这一大家子人。现在呢，从一个单纯的照顾我们的人，已经融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
4: 对，嗯，
5: 二翠啊，要不要坐过来啊？
4: 哎呦呦，我坐这就行。
5: 你还害羞呢？那好啊。某些老同志呢，也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啊，那么这个，我认为今天啊，
4: 你就是谁呀？
2: 我估计就是陆波，嗯，除了他没有这么讨厌的人。
0: 你把他请进来吧。
5: 凭什么让他进来？我今天自己家里的事儿。嗨，
4: 那我去看一下。
5: 你看一下，你跟他说一声，如果那个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我给他打电话，好不好？
4: 接着说，
5: 好。嗯。

0: 哎，您好，
1: 您好，找哪位呀？
2: 我们找李良。哦，李良给他父亲过大寿呢，你俩要是没什么急事儿，改天再来吧。哎，不，你听我说，我们就是来给东神大哥过寿的。
1: 刚才还说找李良，这又给我爸过寿，您哪位呀？
2: 我爸也是李良的爸。
3: 真的，行，那我进去说一声，你们等着下啊。哎，你不用关门，我们等着。哎，等着。
4: 小薇，你给大家说两句啊。
3: 你接着说吧。啊，你说两句。
5: 老公，外边有个人特逗。
1: 说是你爸，爸，等着我，马上回来，咱们继续。这鱼怕是不……麻烦您给签个字，虚岁40了吧？真是越来越有出息。

0: 东山大哥，过来，我是大寿啊，过来给他祝寿来了。
1: 出去！
0: 他把你们兄妹给养大成人，你说我总得跟他说句。
2: 不是，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谁啊？
0: 不，这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叫李壮，叫哥，叫哥。
3: 哎哥，
4: 你们现在不出去好心，马上打电话，我马上打电话报警好吗？
0: 你信赖就打啊！你要现在所有人都在看看啊！你不认识亲爹？
2: 我哥这是怎么了？
0: 你听我说完呢。
2: 你说什么呀？
0: 我今天专门买了蛋糕给东山大哥来祝寿啊！我谢谢他把你们兄妹养大成人，我跟他说句感谢他。
5: 你他妈给我搅和了！啊，你是名人呐，名人不进兴霸吗？
0: 你怎么名人不进兴霸呢？
5: 什么意思？
0: 你干什么，李良？
5: 凭什么不认呢？
0: 听我话，
5: 凭什么啊？ 你名人啊？你名人不认自己亲爸是不是？你是名人吗？啊！
0: 但是大家都来看看，大家都来看看啊！
5: 名人，李良出名了，不认自己亲爸啊！
0: 你不认自己亲爸，我打你！
5: 他是
0: 男人，
5: 李良，
0: 男人，
5: 李良不认自己亲人，
0: 李良。

0: 东山大哥，你好啊！你让他进来吧，我先让你们进去。我就是想跟东山大哥敬杯酒。
1: 刘伟，没听见？让爸进去。
2: 咱们先进来吧，爸先进。
0: 李楠。

哎，我亲闺女都长这么大了，我是林楠，林楠，我跟你说话呢，这个人你不认识啊，跟你没关系，他是个神经病，这是咱爸，带爸进去。丽丽，听见没有？叫他进去，我说话没听见，进去。我说谁听谁命令啊？都来看看啊！丽丽出来，别出来，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有什么事跟我说，好吧？
1: 我就让他说，
0: 别
2: 等，别
0: 等，
2: 冷静一下，你冷静点，杨杰，
0: 有什么人跟我说？
2: 我跟你说的什么呢？你啊，
0: 你谁？
3: 我是代理人，
0: 代理人怎么了？
2: 听我说，
0: 走走走，咱们出去，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不好？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好吗？
2: 走走走，
0: 咖啡厅见啊！
2: 啊，
0: 走走走。

0: 哎，我有点晕，扶我上楼吧。嫂子，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1: 妈妈，到底哪一个才是我爷爷？回头问爸爸。嗯。云南，你们家的事儿也太戏剧性了吧。
2: 来，来，先量血压。

0: 量量血压，你滚！听话。
1: 你怎么样了，爸？爸，你说句话，你别吓我。爸，
2: 李良，
3: 二十打去打药了，快！
0: 啊，
2: 李良。
1: 你说吧，
2: 什么事儿我没经过呀？没事儿，真的。你下去跟他们解释解释，说说，我想静一会儿。去吧。

0: 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没想到会是这样。咱妈去世的早，那个时候我14岁，好多事都来不及问咱妈。
1: 我是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咱妈那么知书达理啊、温婉贤惠的这么一个人，怎么看上那个人？这个人啊，从来没给家里挣过一分钱，就是赔钱，赔钱怎么办？借，借钱还不上又怎么办？跑了。我从记事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跟着咱妈几乎在床底下躲着。
2: 每天上咱们家里要钱的人乌央乌央的，
3: 人呢？
4: 还钱听到没？还钱！
3: 听到没？
5: 你们要干什么？别动我们！走开！走！别动我们！
3: 除了说躲债之外，这个人还，就你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勾着他。
2: 大哥，你以前是不是就认识那两个亲爹呀？
3: 嗯，认识。
2: 他可是我们那一片的大名人。
6: 站住！站住！
2: 走，我们！
6: 哎！各位，你是谁呀？
7: 我是李东山，李医生他大哥。
2: 哎。

0: 啊，医生他不在家，他也没人家，还有病。你们逼他有什么用呢？走走走，我请哥几个喝酒去。李医生这边，我替你们盯着。他回来了，我马上告诉你们。走吧走吧。走走走。林娘，扶你妈进去歇着。
1: 以前是不是就对李良他妈妈有那意思？这可不敢胡说呀，我就是一个工人，他妈呀是厂技校的老师，有文化，哪儿看得上我呀？我们是邻居，李良他爸呢不着调，平时他们家要是有点什么事儿啊，老找我去帮忙，就是这种关系。
2: 小南，就那个时候你呀，1岁的孩子都不到，就是一个你认为是爸的一个人，就跟别人跑了。就这样了，咱们还把咱们家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个人。
3: 医生。
1: 一走啊，李良他妈就病倒，家里一点钱都没，吃都快吃不上。这个时候，厂工会也出面撮合我，我看他们孤儿寡母太可怜了。他妈呢，看我老实巴交可靠，就这样，我们就凑合到一块儿。
2: 咱爸进了咱家门了。 进了咱家门，咱妈就开始病了。咱妈走那天，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她想抱你，抱不动，想拉着我这个手，太不亲了。然后她就攥着你的这个小手，她就跟咱爸讲，她说：“东山大哥，你再娶一个，没问题，就是有一条，你帮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大，你得让他们俩读书。”
4: 咱妈是好我大人，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你是研究生，你自己跟我讲，谁是咱爸？是这样啊，老爷子。
5: 嗯，说。
4: 您当初抛弃他们的时候。
6: 哎，你这话不妥，什么叫抛弃呀？
4: 当初我是为了生活暂时离开他们。哦，暂时离开他们。哎，那离开他们以后，老了想让他们养，您不占理吧？这什么话呀？没有我爸，能有他们吗？我跟你爸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插嘴？退一万步说，李良，就算有赡养你爸爸的义务，也跟你没关系。
7: 你要想跟这儿坐着，你就听着；要不想跟这儿坐着，你可以走。
2: 不是不是，他这话在理。<笑>
4: 老爷子，您到底想干什么？您跟我说。
2: 那你是干什么的呀？
7: 为什么这么大一件事情你不告诉我？我是你的妻子呀。
2: 我早就当那个人死了。
7: 他跟咱们家没关系，我们过得好好的，何必要因为他把这个家打破了？东山大哥，我现在才算是明白了，这个人太不地道了。孩子小时候他不养，孩子长大了，啊，有出息了，他现在老了，回来了，让孩子养啊。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好事，都让他给占了？
2: 东山大哥，你这一次一定要坚持的，不让这个人进这个家门，知道吗？
7: 今天那个男孩跟我说，那个人也是他爸，怎么回事啊？
2: 我不认识他，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个人，因为那个人从离开我们家之后没有消息。我是听说。
1: 好像他之后又有了几次婚姻，所以不知道这个人是哪一次婚姻留下来的。
3: 他叫
5: 李壮，李良的弟弟。
6: 老爷子，我就图个钱嘛，多少说不说，我去跟李良谈。
7: 男的。
8: 爸。
7: 男的。哎呦，宝贝儿，对不起，一直瞒着你。不是你亲爹啊！
8: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你是怕我知道了不认你吗？不可能的，我不会认他。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父亲，就是你。
7: 爸也一样，只有你这么一个闺女。我这进家的时候，你还不到一岁呢。把你抱在怀里啊，你就是我闺女，你永远都是爸的闺女，啊！
8: 我就是您的老丫头。
4: 你有医保吗？
5: 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他早早的从单位辞职了。
4: 那现在您住在？
5: 住我家呢？这话说的什么叫你家呢？不是我家呀。
4: 明白了，现在有房子，有地儿住。啊，
5: 是有地儿住。
4: 你一个人真花不了多少钱，一个月3000，撑死了。一年就是36000啊。我替李良做个主啊，一年给你4万。
5: 你打发要饭的呢？啊？
4: 就这么多。你要是觉得不满意，想跟哪儿闹你闹去，啊！记者都盯着李良呢，要是把他搞得身败名裂，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9: 爸，别饶了他啊！你现在这社会您不知道，现在社会有名就有钱，这多有名啊！
10: 想过这样的事
9: 儿，我喝出来了，我让人盯着我，我也不让生活。
10: 不是盯着你，谁盯着你啊？
11: 我爸一年都花不了4万，你让我给他4万。
4: 哥，你这继父跟你这亲爹能一样吗？你这亲爹他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你摊着这事怎么办？你就当破财免灾不行吗？
12: 行，我看出来了，你跟你这爹呀、是一点感情也没有。哎。
11: 在我跟这个人的关系上，千万不要用感情这两个字来形容。
4: 但是今天啊，我不光是跟你说这亲爹的事儿啊，咱这书怎么办？
11: 哎，才上架3天啊，
4: 这前几天是决定这本书的命运的时候，上架3天你这卖成什么样了？你去学校弄个签售会好不好？
13: 谁呀？
4: 爸，
13: 李良啊！哎，进来吧。
1: 哎呀，怎么样？
13: 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跟我说，别顾虑我。毕竟，你们是亲生父子，
1: 没有想法。哎
14: 呀，这我刚才不是去见陆波了吗？嗯，陆波在我们见面之前，他已经和那个人还有那个人的儿子已经聊了。
13: 他怎么说啊？
14: 就是要钱，就是来讹。我们家钱的，
13: 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没变。
14: 是啊，
13: 这种关系他要钱就给吧。
14: 给？我凭什么给？他跟我要4万来。
13: 死吗？也不多。
14: 他今儿跟我要4万，我给了。明儿跟我要8万呢，后儿跟我要16万呢，这是个无底洞。
13: 不行，你就把他接来。
14: 这您呢？
13: 我无所谓。你不是老说在那儿要盖一个放杂物的小房子吗？我就住在那里的。
14: 您住这小院儿，住那杂货间，您把我当成什么了？
13: 你认不认也是这层关系，你得认他呀。
14: 我凭什么认他？爸，你为什么今天老让我认他呢？您是这么长时间您都不信我是吗？我听明白了，你是到现在都没把我当您儿子是吧？
13: 我，
14: 您就这意思？你是我爸，我从小到大，在那个人还在我们家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我爸，那是个耻辱。我到学校，我恨不得跟所有人说我没有爸。那人刚一走的时候，我可高兴了。我跟别人再说我没有爸的时候，说的我理直气壮的，说的我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我有这么一个爸，我觉得丢人。说直到有一天，您把我们娘仨给收了，我重新有了个爸，我们跟着您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们才觉得哦，说有一爸这么好。没有您，今天没有我；没有您，小兰活不下去。您能不能不想这些杂七杂八的？您能不能踏踏实实的把您的后半辈儿交给我们？能不能让我们好好的保护你？你是我跟小兰爸，你是我唯一的一个爸，你能不能信我？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跟我？
13: 我信你。我信你，不说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
1: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啊，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 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2: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2: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0: 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1: 嗯，非常重要。
0: 嗯，
1: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1: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1: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1: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1: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这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0: 嗯，
1: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1: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1: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1: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1: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啊？哎呀，
1: 等等，九种，
0: 这么多。
1: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1: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0: 嗯，
1: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1: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1: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嗯，
1: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1: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1: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1: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1: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1: 我们叫一寸。
0: 嗯，
1: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1: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1: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0: 嗯、
1: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1: 那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1: 因为就没事了嘛，
0: 嗯，
1: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1: 急救穴位，
0: 嗯，
1: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嗯，
1: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3条。
1: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3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2: 嗯，
1: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2: 嗯啊，
1: 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2: 嗯，
1: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2: 嗯，
1: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3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3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啊，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2: 嗯，
1: 就在这儿，扎实圆圆，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
2: 嗯，
1: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2: 嗯。
1: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2: 嗯。
1: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2: 嗯。
1: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2: 嗯。
1: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实实宣穴。
2: 嗯。
1: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实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2: 嗯。
1: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2: 嗯。
1: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哎，我刚找完二翠，二翠说不想跟咱爸办了。
1: 为啥？
0: 还不是因为怕你认了亲爸，然后不管咱爸。
1: 别说我不认了。

0: 退一万步讲，我就是认了，我也不可能不管咱爸呀。
1: 刚才还说不认，现在就退一万步了。
0: 假设你听不明白啊。
1: 现在都不光二翠不放心了，我也不放心了。你一个作家名人，这社会舆论你能扛得住呀？
0: 有些时候啊，就得学会破财免灾，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明白吗？
1: 哎，他们能讹多少钱呀？还有你这次这批书能提多少钱？
0: 卖了才知道。
1: 哎，我要不跟你说说家里的情况，你从来不上心。
0: 我怎么？你说。
1: 人家作家一写完就提版税，怎么就你啊？写完还得等卖了才能提呀？
0: 方式不同啊。
2: 人家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您是天上掉下个爹，让我掉啥？掉点什么呀？人家是名人。
0: 啥意思？
2: 准确的说是个笑话。这辈子不知道写了多少次，有人说五次，有人说六次。
0: 其他方面？
2: 其他方面一样啊。这工作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干什么什么赔，还让警察逮过。火车站倒票也挣过钱，也让债主逼着跳过河，人突然就没了，过两天突然又回来了，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但是两手空空。哥，你真的有麻烦。那记者对于这种新闻想找都找不着，你赶紧把这事儿得解决了。
0: 我怎么解决？
2: 那你要不要拿钱，那就认了呗，父慈子孝领回家，
0: 门儿都没有。

0: 觉得咱们这本书版税这一块我能拿多少？
1: 那得看卖多少，现在连1000册都没有。
2: 所以哥，你亲爹这个事儿啊，咱真得妥善把它处理好了，实在不行就拿钱买个清净嘛，对吧？
0: 你看我有没有必要我亲自出面，我跟他谈一个。哎，你也得在，你给我们见证一下，我们签个协议，签不下来也没关系啊，就是哪怕说钱给到位之后，我这话也得说到位，他也得听明白。
2: 试试吧。
3: 什么？谈判？他这么说的？
4: 他说是谈谈，但我觉着这就是要谈判。
3: 他还明人呢，他啊，跟自己亲爹谈吧。谈，爸，我跟你一块儿去。
4: 你不用去，没你什么事儿，我自个儿去就行。
5: 先生您好，请问有预定吗？
3: 啊，李良先生订的房。
5: 忘情水，先生请跟我来。哎，
3: 谢谢。
2: 忘情水，这几个意思呀？管他呢，你怕什么？你是他爹。给我一杯忘情水。
3: 李良，东山大哥好吧？你替我问候他啊。
0: 不用问候，我爸一切都好，不用担心，跟你也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呢？你这话说的，他替我把孩子养这么大，他辛苦了，问候他是应该的。再说我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嘛。
0: 这些年在哪儿赚呢？
3: 到处赚，到处。
0: 看来赚的还不错。
3: 还行吧。
0: 怎么个行法呢？
3: 哎呦，要说这个那真是三天三夜说不完。哎，你爸我这个个性啊，我就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人。当初我离开他们，我捞着了第一桶金。
0: 那看来现在是成富裕的人了。
3: 可是命运不好，后来炒股
0: 赔了，
3: 也有赚啊。后来我又

0: 开过工厂啊，做过外贸啊，淘过金呢、啊。哎，我这回呢是从新疆回来的，和田，啊，出玉的地方。这回我从和田带回来了和田。
1: 老爷子啊，你要是能把这吹牛的毛病改改啊，就太好了。
2: 杜波，
0: 哎，
2: 你怎么知道人家说的就不是真的呢？是这样的啊，不管这次从哪儿回来的，不管这次你又带回来些什么，跟我没关系。我跟我妹妹呢，这么多年了，您不是也没管过吗？我们呢也习惯了，哎，我们也都长大成人，自力更生了，也不需要您来管了。啊，我也听明白了，其实这些年不管赔了赚了，您大起大落，哎，总之，好结果，不用我们再来管了。那咱们就各自生活，好吧？我又这么忙，这样，杜波，你陪李先生吃个饭啊，我那么多事儿，我先去忙。
0: 哎哎，别，李先生，我让他给说着了，我就是吹牛的毛病又犯了，我吹牛的，我吹牛的，真的，你坐，我现在没钱，穷了。再说我这个人这一辈子也是属于一个那种乐善好施的人，手里有俩钱就愿意帮人家做点这个做那个。现在
2: 落败了。那您现在是指着什么生活呢？
0: 借钱过日子呗。
2: 好吧，那您现在知道找我们来了，是想做什么呢？
0: 李亮，不管我过去如何对不起你，可说到底，我还是你的亲爹。
3: 这个我真担不起啊，李先生，对不起。
2: 我这边确实事儿特别。
0: 别，你别啊！你听我说，你坐下，你听我说。
2: 哎，您说，
0: 我离开你们的时候，李楠才一岁。现在看着李楠都长成大人了，
2: 这个我还真谢谢你啊！你还能想着，嗯。
0: 还有我的小孙女珊珊，我看着她，我这心里头真是……
3: 我的女儿跟你更没有关系。
0: 哎，你听她说的，那能没关系吗？没我哪有你啊？啊，没你哪有她呀？对不对？你坐，你坐，你坐，啊，坐下。
1: 老爷子你也坐，好好说啊。哎，
0: 我呢？在外漂泊了这么多年，其实我这心里一直都是想着你们的。我知道我过去对不起你们，一直想弥补，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我也知道你们一直都渴望得到父爱，
3: 演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还演呢。没事，真的，有什么条件，所以我就劝您直说，好吧？我能配合，我一定尽量配合，好吗？
0: 现在我老了，医生也说了，我现在身上病很多，冠心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啊，还有什么糖尿病啊什么的，说不定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呢来，不是想要钱的，我就是想要改邪归正，我能认下你和李楠。
3: 我说了，绝对不可能。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认你当爹，李楠也不会。
0: 李良啊，你爸我这辈子走南闯北做生意，也打过不少官司，也知道一些法律常识。啊，从法律角度上讲，我是你亲生的父亲，你对我有责任，你要认我，要养我，知道吗？
3: 你现在跟我说你是我的亲生父亲，哎，你过去离家出走的时候，你怎么没想你是我父亲？你为了一个别的女人，你抛弃我妈，然后不要我和李楠了，那时候你怎么没有想你是自己还有两个孩子？你现在回头来跟我讲这个事儿来，你说现在要当我爸了，
2: 你这也是见多识广，也打过官司，也就是说，已经做好了上法庭来对付我们的准备了。
3: 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我还真是应该赡养你，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咱们俩现在只剩下法律的这层关系了。可以，你活一天，我赡养你一天。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开个价，你告诉我多少钱我给你，我是按月付还是一次性付清，你才可以不再打扰我。
2: 我 不是为了钱。

0: 我就是想认下你和李楠。你看，哎，李良，你这是怎么走了呢？在你说，
1: 老爷子啊，我这个电话里是怎么教你的呀？怎么就学不会呢？啊！

0: 走啊！哎，这话嘛，对呢，啊，活该你受穷。老爷子，哎，你怎么来了？来了。你看你这，哎呦喂，那么多菜，没动就走了。
1: 果然是有钱人啊！这礼拜，嗯，你吃。嗯，不腻，哎，哎，老爷子，那咱怎么样？答应几多少？
0: 闲的事咱们回去再说。哎，你就坐着吃吧，这酒啊都没动，你喝吧。
1: 嗯，
0: 我这个找我那几个老哥们还说点事儿呢。
2: 买过单了吗？
3: 买过了，你哥买了。
0: 哎呦，不错啊，就是档次低了点。哎哎，进来呀，干嘛呢？咱们就这儿吧，将就将就。
4: 先生，不好意思啊，一官不准我们这儿恕不接待。
0: 哟，你要人家还有规矩啊，一官不长。
4: 哎呀，你们是聚客呀？
0: 并没有。
4: 并没有。
0: 好，你把经理给我叫来，我跟他说。
5: 那好，那您稍等。
0: 哎，我说老李兄弟哈，咱们还是走吧。
6: 就放在咱就这儿吧，咱们再接头上喝杯啤酒，吃个羊肉串就行了。
0: 什么你什么你？哎，咱们多长时间没相聚了？
5: 好容易聚一回，就这儿我的钱档次低呢。你们将就将就，等我。
0: 谢谢您好。欢迎光临。实在是对不起，我们这儿呢有规定，主要是呢怕其他的客人提意见。
5: 你把那客人给我叫到这儿来，我们跟他理论理论。
7: 做的什么饭这么香啊？回来了，赶紧坐，赶紧坐。哎，珊珊，吃的差不多了吧？你去找静静玩去吧，半个小时回来好吗？不许乱跑，去吧。
8: 太好了，再见喽。
7: 慢点啊！
8: 拜拜。
7: 李良。
8: 谈的怎么样了？没谈定。谈判就谈判，还在一块吃饭。没跟他吃饭，陆波多事非要跟他吃，我能跟他吃吗？
7: 他要多少啊？
8: 我不知道他要多少。他想要多少给他多少，只要靠谱。真不是我不给他，好吧？我要给他，人家不开价，要干嘛呢？
9: 那肯定是要编一个大价钱的，这种人你要。那，我扶着你。我又没病，你扶我干什么？
10: 没事吧？他血压高，还不让说，怕给你们添麻烦。 自从见了你们亲爹之后啊，见人家精气神特足，他自己啊就更不敢说自己身体。我去给他喂。这一天了啊，出来进去心神不定的。你也是，之前说快刀斩乱麻，你说你谈来谈去谈什么呀？
11: 得了哥，您也别谈了。我知道你跟他有父子之情，可是我没有。 我只知道是咱爸辛辛苦苦把咱们养大的，我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他。我跟他谈去。
8: 哎呀，别添乱了啊！
7: 行了，楠楠，吃饭。
9: 二孙呀。

0: 别往心里去，刚才我不是冲着你。
1: 哎呦，大哥，你说哪儿去了？您喝水。
0: 你坐。啊。
1: 大哥，我觉得这事儿不大好。
0: 怎么？
1: 你说这事儿有多大呀？那李良那么精干一个人，到现在都没有谈定。他们毕竟是亲父子，那就是不认识，一回生二回熟的，那谈来谈去，那都谈出感情了。
0: 不会，李良不是那样的人。
1: 谁敢说？那毕竟是他亲爹呢，又养他十几年，您得想办法，要不将来这个家哪有你那位置啊？
2: 爸，
0: 哦，哎，
2: 爸，嗯。我得跟您这个，把今天这个事儿，我得跟您解释一下。不是说我不想尽快解决啊，我又不知道怎么了。我去了之后，我一看他那张脸，我真的我烦恼，我也听不得他说话，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想反驳，我都想喊回去，所以我没搂住，我就半截没谈完我就走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您也别多心，我尽快解决。
0: 他是你亲爹没错，他现在找回来了，想要钱咱们给他，这没问题。可有一样，他要是想来毁咱们这个家，想伤害你和楠楠，我拼了老命我也不答应。
2: 没到那一步吧，有我在呢，用不着您往上冲，您放心吧，我解决。
3: 天亮了，
4: 还天亮了呢？啊，大中午醉到外面被我扛回来，你一直睡到现在，怎么回事啊？这是，有钱请客了，是发大财了啊？哎，他答应给你要钱？
5: 我没要钱，我没跟他说钱的事儿。
4: 什么？
5: 我就想让他们认我。我要亲情。
4: 我在饭店门口碰见李良，人家都没正眼瞧我一眼，人家能认你吗？
5: 早晚会正眼瞧你的。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们是手足之亲，早晚要相认的。
6: 乖，
7: 不，
6: 那我不给爸爸要钱。珊珊，
7: 好吧，上车吧。

0: 二春儿，那老年健康节目在哪个频道啊？
1: 36。十六。
2: 嗯。
1: 看。
0: 哦。
1: 记住了啊。
0: 哎。
1: 等一下。哎。垫个垫子，坐舒服了。
0: 哎。
1: 我去给你拿药。
0: 哎。
3: 药需要戴老花镜，但是呢，这一段时间不用戴老花镜了。

0: 好事儿啊，就说我们脸上的皱纹没了，白头发消失，长出黑头发，这是一种年轻啊。
1: 刚刚下了。
2: 东山大哥
1: 啊，
2: 您辛苦了。
1: 要戴老花镜，但是呢，这一段时间不用戴老花镜了。其实呢，这不仅是件好事。
2: 李医生，你怎么来了？
1: 是得了一个
2: 大哥，我来看看你。哎，大哥，你别那么客气，你坐呀，你别那么客气。哎呦，你紧张什么？坐下，咱俩有话坐下说。
3: 你来。
2: 哎呦，这房子这就好。
3: 呵，还是复式结构了。
2: 你看，李良这孩子，打小我就说他有出息，长大以后又那么优秀。你把他们养的呀，你辛苦了。
3: 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就是尽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孩子们有出息，孩子们要强。你说这房子，这是李良非要给我买的。说是孝敬我，让我住在这儿颐养天年。啊，哎呀，你来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来就是看看你啊，看看孩子们啊，跟你说一声谢谢。你看，你替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大哥，你辛苦了。
3: 你想说什么？你说，
2: 你别这么客气。你坐坐，咱俩坐下说话。
4: 你谁呀？你干嘛的？你怎么进来了？
2: 嘿，还问我谁呀？我还想问你谁呀？
4: 我是这家的。
2: 这家的啥？保姆，是不是？我们老哥俩说会儿话，我们是一家人，外人别插话啊。
3: 二婶儿。
2: 东山大哥啊，咱哥俩有好多年都没见着面了吧？是不是有好多话都要说？
3: 有什么话你就说说吧。
2: 你替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你看这时光真是不抗造啊！转眼咱们都老了，哎呀，头发都白了。我年轻的时候呢，确实有点不太靠谱，但是老了，哎呦，心也收了吧，一身的病，不行了，这回来了。想回家，想跟孩子们认一认，让他们也认认我。可是俩孩子对我还有点不太接受，尤其是李良。大哥，我是希望你能在李良那儿替我做做工作，我想认他们。
3: 好，这忙我帮你，我说说孩子们，让他们认你。可有一样，你不能给孩子找麻烦，咱们得让他把心思搁在工作上，搁在事业上。
2: 大哥，你放心啊，我外头还一个儿子呢，他们认了我，我也不到这儿来住，这儿还是你的。我就是想孩子们认了我之后，咱们互相走动起来，他方便点，这不是在一起，老了孩子们在一起，不是心里头就舒服点，热闹吗？
4: 呸！不要脸！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一个保姆，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说话，我让李良把你给开了。
4: 哟，你让他开我？你让他开我？你看他开不开我？看不过去，我就要插嘴。现在想认亲了？孩子小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俩孩子都是大哥一手带大的，现在有出息了，你跑回来了？
2: 哎，大哥，他这，你看，
3: 二婶，这儿说。
4: 别说了，别理他，你回房间，你走人。
5: 跟他要个账号，我一年可以出到6万，6万，我每年把钱给他打到账上，从此以后我跟这个人永不见面，就拿这个账号互相联络。
6: 你不能低估了你这个爹。
2: 呵，我要走人，我凭什么走人呢？这是我的家，我凭什么走？
4: 李良走的时候说了，有什么事让吴大打电话。当时我还没有明白这什么意思，现在我弄明白，就对付你的。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4: 哎，行行，你坐着，你别走啊。
2: 哎呦，你打，你真的？啊，行了，别打。哎呦，我没什么，我就是来看看大哥，跟大哥说说话。 东辉大哥，你放心啊，即便是孩子们认了，我们也一起要照顾好你。你照顾我？
3: 你还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
2: 我说我，
7: 哎，好像就李良是李家，然后我们大哥是外家的，还让你发善心了？
2: 哎，你这话问的，你说，哎，李良和李楠是不是我的孩子？我是不是他们的亲爹？大哥，你说我是亲爹吧？
3: 是。
2: 哎，你看，
7: 大哥。

0: 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8: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8: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爸，
3: 怎么回事？
4: 这不都是被那个老流氓闹的吗？你看看这血压蹭一下升到200多。
3: 现在怎么样？
4: 这不刚吃完药吗？
5: 没事儿了。
3: 感觉怎么样？
5: 没事没事，好多了。
3: 他怎么就能进来呢？
5: 那大门没关，他自个儿进来。
3: 为什么没关呢？
4: 哟，这是怪我，我估计我倒垃圾的时候没关上。
5: 不是，咱那大门白天不关。
6: 以后啊，大门有人都把它关严了。咱宁可麻烦点，咱不惹是非。啊，
3: 过来干嘛呀？他又，
5: 他也没干什么，他就拽着我手跟我说谢谢我。
6: 他谢谢您啊？他把他当老几了？他我们家用得着他谢？你真有意思了他。哎呦我天啊，我们家好我们家赖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怎么出去的？
4: 我用那个拖把给他怼出去的。啊，李良，别说我不懂事儿哈，没礼貌。他不是，他进家门的时候，他上来就指手画脚的，说我你这个保姆怎样，你这个保姆怎样。然后还有，他说了，如果再惹他，让你辞了我。我一生气，我拿着拖把给他怼出去了。
6: 二岁，干得漂亮，以后还得这么干。只要他敢接近咱们家，你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把他轰出去，责任我来承担。

0: 哎，丽玲，刚才你妹来找我来了，来
1: 找你亲爹去了。
2: 谁让你把她电话给李楠？
1: 不是我，
0: 在哪儿？我去找她。
3: 哎哎哎，他们住哪儿啊？
1: 我现在马上把位置发给你。 李壮，哎哎，怎么了？赶紧走，快走，快走！
4: 不是我，为什么要走啊？
1: 你姐来了，
4: 我姐来了，我干嘛要躲呀？我碰还碰不上。

0: 你这是认我呀？咱又不知道他的脾气，对不对？你再把你姐给惹毛了，到时候这个他就不认咱们了，不就？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再说他又不是没见过我，那天在家里不是见过了吗？那天在家里都见了，但是不是没认的吗？他万一是想认我这个父亲呢？你在这儿，他不好意思吗？是不是？
1: 什么东西啊？
0: 总得先认了我，才能认你们。咱俩得有个先来后到，对不对？听我的，赶紧出去躲一躲啊！

0: 李楠，那天我可是第一眼就认出你来了，这才叫骨肉。麻烦您别这么说啊，我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今天来是替我哥。
1: 哎，你家还忙着呢，你下回再说吧。
2: 不是，我们家那个水管子坏了，一水暖工来修水管子，马上就好。水暖工好了没有？好了，赶紧走。走吧。
3: 不是我走什么走啊？我还没修完呢。
2: 你小时候你就可以磨洋工啊，是不是？
1: 那是你的工具，丽娜，屋里来坐吧。

0: 坐吧。你是喝茶还是喝咖啡啊？咖啡都是现磨的。
1: 不用了，我说完我就走。李先生，今天我是替我哥来谈判的。
0: 哎呀，你看你，我是你亲爸呀！你这一口一个李先生，他这叫了多难受啊！这，
1: 你别这么说。
0: 我说不说，他都是事实啊！你是我亲闺女，
1: 我就不许你这么说了。
0: 啊，好，不说不说，来坐。
1: 你说吧，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你回来过，这一回来就找我们麻烦，你几个意思？
0: 我就一个意思。现在我回来了，就是要弥补你们小时候缺失的父爱。
1: 我这辈子只有一个亲爸，那就是李东山。您啊，死那份心吧。说吧，这次回来打算要多少钱？
0: 为什么你们都认为我是为了要钱呢？我不要钱，我就让你们认我。是，你们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道歉，我承认错误。可是咱们是亲骨肉，这点是改不了的呀。
1: 您打住啊！您要是再这么说，我现在立马走，你信不信？你这是好不好笑啊？我跟我哥长大了，您夸跳出来说要认咱们，那我小的时候呢？我小的时候您在哪儿？
0: 你小时候我也去看你们了呀。你看，你不信是吧？看这张照片，你小时候的照片，我一直都带在身上。
1: 没见过这照片，你哪弄的？
0: 我去学校看你，正赶上放学，你哥带着你往外走，老远的我一眼就认出是你们两个，但是我只能远远的给偷拍了一张。
1: 偷拍？
0: 你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是吧？你看，啊。

0: 你还好意思呢？一张照片而已，能证明什么？你向人要钱，你向说个数，你要是想再充当父亲，门都没有！
1: 爸，人家吴意你也别多情了啊！你是他们亲爹吧？是亲爹，他们就得养，对不对？
2: 怪不得我看着这么眼熟呢啊！你俩呀，就是父子骗人。
3: 林楠，我给你介绍一下。
2: 他叫李壮，比你小半岁，是你弟弟。
0: 小半岁？原来我妈怀着我的时候，你在外面勾搭女人了是吧？你真恶心！
2: 不是，怎么叫勾搭呢啊？你不许侮辱我妈啊！
0: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走开！
2: 你不认我是吧？我认你，姐，亲姐，你就是我亲姐，我就是你亲弟弟，怎么着？
0: 你起不起开？你说话呀！
2: 你不准我走了啊！
0: 哎，
2: 这这好，不走不走，李壮，不许对你姐无礼，你赶紧给我出去！我跟你姐话还没说完呢。
0: 行，
2: 我走啊！很明人啊，明人不养自己亲爸。你信不信？我把今儿张亮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事儿。
0: 你就是流氓无赖！
2: 你说谁呢？说谁无赖呢啊？
0: 说的就是你！
2: 再说一遍。
3: 我说十遍都可以，流氓无赖一点都不为过。
2: 少说两遍，没完了是不是你啊？
0: 说的就是你，
2: 没完了是不是啊？一点不敢动你啊！
0: 你有本事打人，你有本事打人。
3: 李楠，
0: 哥，
3: 李良来了，快屋里来坐吧。

0: 哭什么呢？我今天在他那儿看到一张照片，是我小的时候你接我放学的照片。他说他是偷拍的。
1: 那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原来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只有恨。可是我今天看到照片。
0: 你说咱们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爸？你以后少接触他，他话量多着。我今天终于明白，你孝敬咱爸，却是永远带着那么一丝丝的身份。咱们虽然有爸，但是你永远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扛。之前。 是我不懂事，我之后有能力，一定替你分担。
1: 过去了，你也长大了。

0: 你们回来了，珊珊说那个人去她刚新老师家门外等过她，
1: 不是你一直在接珊珊吗？
0: 我把她送去办别的事儿了，她就错过去了。幸好我去接，她才没有接触珊珊的机会。可是珊珊看见她了，李良，我们不能因为她的出现就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啊，也不能因为她的出现就不让珊珊见天日，对吗？
1: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2: 还有啊，爸说她堵得慌，不想吃午饭了。
3: 我去看看吧。按您刚才交代的，我都跟您算好了。这一台是5000，40台正好20万。怎么这么贵啊？品牌机呀？
4: 用得了品牌机吗？都小学生，你自个儿买原配件攒也不完了吗？
3: 啊？我告诉你，2000一台你都有的赚，是不是？
4: 绝对的。
3: 这么着，我让你也赚点。啊，2500一台，10万。我算算。还用算吗？你要不干的话，我找别人了。
4: 就2500一台，好吧？那咱先把合同签了。
3: 但是有一点啊，对外还得5000，这是我们商业机密。行吗？
5: 行行行，好，哎，行吧，好吧，那这样，哎，好好好，给你打电话，哎，哎哥，快坐。那个人的事儿怎么样了？到底？哎，现在是必须解决了，迫在眉睫，因为我们全家已经鸡犬不宁了。我是委托你全权代表我跟他谈的，啊，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提什么实质性的条件？
3: 哥，你麻烦了，真的，我这各种招都使上了，我就差食美人计了，人刀枪不入啊，就一句话，我不是为了钱，
5: 那为了什么呢？
3: 人家要认亲，人家要认下你跟你妹妹。
5: 啊，这样吧，你呢帮我们再安排一下，我跟他再谈一次。
3: 行，我再安排一下，我请你们父子喝茶。
5: 哎呀。
3: 那不喝茶，
5: 不是，是个称谓你。我站在你的角度，站在你继父的角度上，就这个亲，不能认。而且我确实是有点怕夜长梦多，因为咱们现在不知道他葫芦里面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你如果闹起来的话，对吧？社会上要是知道，我们这个卖书都要有影响的。
3: 那说到这儿了，我也跟你说件事儿，啊。
5: 去你学校搞签售，你们不同意，对吧？但是咱宣传不能不做，所以呢，我去山区找了一个贫困小学，我打算在那儿捐助一个电脑教室，做公益。
3: 对了，我们顺便把书赠一下，
5: 你到时候去电视上做个访谈。做公益肯定是好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把公益和卖书搭到一起，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
3: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我打算捐20万，因为你是畅销书作家，咱捐少了打脸遮面，对不对？但是呢，我的预算就10万。你好，林先生。来了，哎，来了，陆先生，快请坐。
5: 咱们这个谈判也谈了3轮了，一直也没谈出个结果来。我就希望今天呢，那个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啊，把自己的这个诉求表达一下，好吗？
6: 好啊。那么他也跟我讲，说您这儿，确实是不为了钱啊。 确实是，啊，不是为了钱。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怎么不能活呀？再说我这不还有那个李壮，你那弟弟吗？我就是想啊，岁数大了呀，需要亲情，啊，希望能回到你们身边，尤其是希望我的孙女能认下我这个爷爷。
5: 这个就不用说了啊，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啊。
6: 哎呀。
0: 过去确实是对不起你，
5: 就过去的事儿我们也不说。
0: 行，
5: 上次呢，这个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您是提到了法律这两个字，确实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我有责任有义务来赡养您啊，即使是您一再强调说不是为了钱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一会儿我把这个电话号提供给您，你什么时候说需要钱了，把您的账户发到我的短信上，我给您打过去。当然您也别要太多，也请您呢考虑一下我这边的实际情况。过去的事儿不提，眼前的事儿得说。那么眼前是什么呢？就是我爸抚养了我和我妹妹那么长时间，20多年，非常不容易。这个家有今天的这个局面也非常不容易。那么你突然出现了，你对我们家实话讲确实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你就是我爸从身体到心理现在都是非常焦虑。所以我希望呢，你拿了钱之后你能够不再来影响我们这个家庭，咱们从此以后各过各的，可以吧？
0: 你呀，别为上回咱们说这个法律关系这件事儿啊念念不忘的，那就是话赶话给说到那儿，它不是个法律上的事儿，它是亲情的事儿。年轻的时候荒唐，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非常后悔，也觉得是。
5: 刚才一再强调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今天大家是来谈判的，没有人说想听您的忏悔。如果你确实有什么这个话憋得难受的话，你要不然跟你那个儿子去谈，要不然你自己等没人的时候，晚上回家你摸着心口窝来讲。上面有我所有联系方式，就是说关于我的这个希望也好还是恳求也罢，就这一块您能不能答应？
0: 是什么恳求啊？是说钱的事儿呢，还是说不来往？
5: 不来往，但是有需要有困难你可以给我发信息。
1: 您这个20多年了，一直没照面，您突然一下出来，那谁不都感觉跟大白天闹鬼似的吗？是不是？所以任何人接受一个事情，他都得有一个过程。您觉得呢？
0: 这名片我收下了。
5: 那就是说，我说这事儿您也答应了，以后不再骚扰我们家人了，是吧？
0: 那叫骚扰吗？
5: 那您觉得叫什么？
0: 行，我答应。
5: 那就有事发短信吧。
1: 先走了啊。
0: 我不会给你发短信的。
2: 哎，汤来喽！哦，开饭！
3: 开饭喽！过来。
0: 这鱼是我做的，
5: 清蒸鲈鱼。哎，你喝点，我陪你喝。
3: 爸爸做的鱼了，是不是？
5: 咱们开饭之前，我跟大家汇报一个情况，那件事儿解决了。
4: 真的？
5: 哎，今天是陆波的见证之下，我跟那个人基本上算是谈妥了。哎，就差签协议了，
4: 而且您听，
6: 他跟你要了多少钱？
4: 他没跟我要钱，
7: 没要钱呀？
4: 啊，
7: 没要钱就签了协议啊？
5: 也没签协议呢。
7: 啊。
5: 就是我是死乞白赖想给他钱，人就是宁死不要，那我没办法。
7: 嗯，
5: 但是有一点他答应了，永远不再骚扰我们家。
6: 哎呀，不管怎么说，这事算是过去了啊，是好事儿。咱吃饭。
8: 是不是那个坏蛋永远不会骚扰我们了？
6: 珊珊，不懂礼貌了啊！不管怎么说，那个人也是你爷爷。哦，爸，吃饭。
0: 来吧，
4: 哎。

0: 你说这个人花钱都打发不走，他想要什么呀？你说李良挺聪明一个人，他怎么就不明白这个理儿呢？他咋就说这个协议达成了呢？别说李良，他也是没办法。那这谈判，你看都谈了好几轮了，谈来谈去有结果吗？
1: 配着你知不等俩着，在说什么呢？你能找到这个人的电话号码吗？
0: 干什么呀？
1: 李良谈不下来，我跟他谈。李良不拿钱，我拿钱给他总行了吧？
0: 不行，你的钱一分都不能动，你的钱将来是养老用的。
1: 我养大的孩子，我知道，不管到什么时候，这俩孩子不会和我分心的。我就是不想让这个人打扰我的家。

0: 李良，哎呀，还不睡呢。李良，喝口水。
1: 哦，好。你们读书人啊，就是辛苦。我看你怎么没休息，赶紧歇吧。我爸那没事吧？
0: 啊，没事儿，血压有点高，吃点药就睡了。
1: 那要没事儿，我去休息。你去，我马上。

0: 李良的电话，你赶快给他送回去，这要让李良知道。这，哎呀，为了他，我那心都蹦出来，我又咽下去了。
1: 你把电话本调出来。
0: 哦，
1: 你看，
0: 找姓李的，
1: 姓李的这么多，哪个是啊？
0: 李医生。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只需打卡听课7天，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
6: 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1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 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
17: 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
18: 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9: 赶紧扫码领取吧，
20: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4: 平时啊，总。

0: 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柔度。

0: 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

0: 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柔度。

0: 兔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是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
2: 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

0: 你干嘛呢？这是
1: 教授等于禽兽，李良不赡养他的亲生父亲。
2: 我一会儿啊，就去他们学校门口这么一站，我就不信了啊！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衣冠禽兽，衣冠禽兽！你小子，你神经病啊！你是脑子缺氧啊？住嘴了！你怎么干完你哥还怎么做人呢？他是你亲哥哥，知道不知道？
0: 他怎么做人我管吗？我现在就去找。
2: 给我回来！
0: 你干嘛？
2: 回来！我告诉你，我有钱，我不需要他养我，我有的是钱。我那块石头，我跟你说，不是，就那些个石头随便卖一块，够咱爷俩吃一阵子的，知道吗？
0: 你别拿那些破石头蒙我了。哎呦，
2: 我不蒙你，我现在就去卖，行不行？卖完我钱我就都给你，行不行？
3: 薯片啊，养乐多啊，巧克力啊，你饿的时候记得自己吃啊。还有这个，你喜欢的牌子，你之前那几件衣服啊，都脏得不能再脏了，咱不穿了，换新的，好不好？
4: 那你就不陪我去写生喽？
3: 我也想陪你去。

0: 我今天真的去不了了，我得给你找画室啊。你这个大天才可不能成天委屈在学校的画室里面，你应该拥有一个明亮宽敞舒服的地方，这样才配得上你。那你自己去，记得也要想我。
1: 我走了。
0: 哎，鞋带都开了。哦。好了。
1: 走了。嗯。
2: 我说这丫头天天在家收快递的，没见得吃没见得用的，原来这一兜子一兜子都是跟这个小伙子买的呀。
0: 哎，爸，你们怎么来了？啊，
3: 我们出去走走。
2: 你爸说了，给你买好吃的。哎
0: 呦，我爸最疼我。
3: 你刚才干什么呢？我怎么看你给他系鞋带呢？
0: 不就系个鞋带吗？这有什么的呀？
3: 你是他女朋友，不是他保姆。我花这么多钱培养你高学历，不是给别人当保姆的。
0: 您这不懂啊，这呀就是现代人的爱情。
3: 我只知道爱情啊，是男的追的女的满世界跑，我没见过女的这么上赶的追男的。
0: 都什么年代了，还什么男追女，女追男，男女平等？
3: 你听我跟你说，我呀，真不同意你和这孙博谈恋爱。
0: 爸，我郑重声明啊，虽然您是我爸，但是我的私生活管不着。
3: 我管不着？我是你爸，我得关心你，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0: 就这句。我都是为你好呀，你们这代人总是打着为我们好的旗号祸害我们。
3: 祸害？我看那小子呀，啊，小孙是个祸害，没工作没钱，将来你们俩要是成了，你就跟他受罪吃苦。想想这些，我都为你着急，我都睡不着觉。
0: 你们居然这种态度，那我现在回家收东西，我不跟你们一块住了，行不行？哎，
3: 你，李叔啊，好东西啊，
4: 当然好了。哎，这样的和田玉现在你见得着吗？
3: 就是杂志有点多，可不是很值钱呐。
4: 行，褒贬才是买主呢，想要是不是？想要咱就说要的事儿啊。
3: 那您出个价，
4: 照不照你？
3: 不签。
4: 这个奸商你，5000能拿着这好玩意儿，加个零50000。
3: 50000，嗯，叔，您还是拿回去吧，我收不起。
4: 哎呀，你们这做生意的人就这样啊！我给你出个价，你还个价，你不想要吗？还个价。
3: 叔，我可说了，您别生气。可是
4: 买卖不成仁义，再生什么气呀？说，
3: 我只能出到20000。
4: 20000？啊，
3: 多一分钱我也不能添。
4: 20000，我可真是。
3: 你看你，哎呀，
4: 行，哎呀，你叔，我现在急着用钱呢，真是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2: 你刚刚看见了吧？李楠从来可是没有跟你翻过脸呐，现在有了亲爹了，嘿，那就不一样了。哎，这关系微妙吧？
3: 一码归一码，别什么都往一块儿扯。
2: 哎呦，东山大哥，你醒醒吧，那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你说那李良哈要找他谈判，那李良能跟他撕破脸吗？你要是再不出招，这个家就没了。听我的，那拿电话，安准好不？
3: 那我要拨通了，我跟他说什么呀？
2: 这个我也教你啊，你先打通再说。来，坐着。嘿，
5: 嘿，不错啊，哎，
4: 小青换炮了
5: 啊。哎，爸，您那东西那么值钱，你怎么不多卖几个呀？卖了咱不就脱贫致富了吗？我也再买一个我哥那样的车。我带上您啊，咱爷俩兜风去。哎，
4: 瞧把你美的呀！

0: 你得给我点经济头脑，行不行？你也上网查查，现在这和田玉价格正在疯涨呢，谁卖谁脑残。
1: 这事儿我听明白了。不过爸，我觉得我哥那事儿吧，
0: 你哥这事儿你可不能再骚扰他了，他本来就不待见咱们。哼，
1: 您不骚扰他们就待见了啊？
2: 通了，通了，说。
3: 啊，我。啊！哎呀，我来说。喂，李医生吧？
2: 啊，李医生，对。我是牛二翠。
3: 谁？我是李良家的家庭服务师。啊，这个电话呢是东山大哥要打给你的。
2: 谁呀？啊？谁？
4: 老爹。
2: 没事了，快过。哎，大爷。喂。怎么是个女的呀？这是他家保姆。好不好？哎，阿姨你好，我是李医生的小儿子。啊。
3: 你家里在哪？啊？
4: 东山大哥要当面找你们谈谈。
2: 那好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那我一会儿把我家地址用短信的形式发给你啊。哎，得嘞，那一会儿见啊。哎，
5: 什么意思啊？
4: 他后爹要来，啊，那个我把地址给他发过去，他后爹要来，到咱们家来啊？
5: 对，嘿，
4: 哎，爸啊，这回可不能跟他们客气了，不答应一年六万，不许他出门。
5: 哎呀，
4: 这下把我给摔的，哎呀！
5: 来了，这个按着。
4: 打车啊，还挺远的。
5: 行，我陪你去。
4: 一人去就行，你就别去。
5: 别，你没看那老头子，一看就不好对付。他们家还有个大小伙，万一欺负你怎么办？哎，他能欺负我什么？不就谈谈吗？你又不是去打他群架，我一人去。
6: 哎，打群架正好，二对二，咱也不怕他。哎，来了，好像是，这应该是他们吧。
7: 大爷好，哎呦喂！我李壮啊，李良是我亲哥，李楠是我亲姐。慢点，江江江江江，
8: 东山大哥好，
7: 李医生率全子李壮，恭迎大哥的到来。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对，热烈欢迎。嗨。
8: 大哥，请到寒舍一叙吧。请，请。走。大哥，请。稍点脚下啊，稍点脚下。
4: 东山大哥，哎，这就是我的家，请里面请。哦，哎呦喂，啊。
8: 二岁坐，哎，你坐，坐，哎，哎，医生，来来来，坐呀，坐。哦哦，嘿，坐坐。哎，东山大哥，哎呀，这么多年你跑哪儿去了？哎呀，满世界到处乱跑，我这人心性野，您知道啊，东山大哥。
4: 我知道，我知道，可你这一跑。
8: 就跑了二十多年呀，可不嘛，26年呐！您想我走路李楠，一岁啊，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嗯，谢谢你，东山大哥，谢谢。我的
4: 孩子嘛，我拉扯，应该的。孩子是你养的，是我生的，所以你辛苦了，我真该谢谢你，谢谢。你坐，坐。哎 要说谢谢，我应该谢。

0: 谢谢你。
1: 怎么了？
0: 要没有当年你把他们抛弃了，我哪来的这么两个好孩子？我哪有现在这么好的家呀？啊！

0: 不是正常现象，现在看，
1: 不对，现在离婚不是个事儿，正常啊。可离婚，离婚就是离了啊，就没有关系。对呀，没关系了。我是跟他妈没关系了呀，跟孩子这关系断不了啊，这不是血缘关系吗？你是不是？
2: 哎，东山大哥。
1: 啊？
2: 哎呦，别跟他们这种废话。
1: 九十一把岁数有什么说什么不就完了？说吧，回来想要什么呀？
2: 不是，这哪轮到你说话了呀？
1: 轮不着我，也轮不着你。你跟我们家什么关系啊？
2: 哟，听听啊，还我们，你谁呀？你跟谁是我们啊？啊，
1: 我，
2: 二翠，医生啊，
3: 哎，
2: 我不是来和你吵架的，我是来和你商量怎么解决这个事儿的。
1: 你不好意思和李良开口，那么你就跟我说，你想要多少钱，说，我给。爸，
3: 东山大哥，李良是我儿子，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跟他说呀？我跟他说了，这话我再当着你面说一遍，我不要钱。不是，爸，为什么不要啊？
4: 你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爸啊！李良、李楠也是您孩子吧？他们也该养您吧？你别说话了啊！哎，大爷，我看您是个明白人，李良这么一个大名人，20多年不养自己亲爸，这事儿搁哪儿也说不过去嘛。不是以前的事儿啊，就算了啊。现在呢，我爸也老了，我也养了我爸20多年了，
3: 你
4: 这轮也该轮到他了吧？我们不多要啊。
3: 10万就行。10万，抢钱呢？哎，
4: 您养你爹20多年了，你才多大呀？说这话你讲不讲道理呀你？
3: 一个保姆轮不到你说。
4: 哎，
5: 我保姆怎么了？我保姆怎么了？我吃你喝你了，保姆怎么了？
3: 有爹什么没爹养？
4: 不是你没完了是不是？你一个保姆。
3: 我保姆怎么了？我保姆怎么了？你再说一遍。
4: 你再说一遍。
3: 说吧，你现在。
5: 二翠，坐下。
2: 坐，我不管啊，爸，东山大哥坐。你要是不管他要钱的话，也别管我要，谁爱养谁养，10万少问点他。你听听这话，这才像你亲生的儿子呀！
1: 他是，他就，
2: 这位小兄弟，我今儿啊是找你爸来谈话来了，不是找你来说话来了。哼，你刚才说1年10万，你问问你爸爸，他好意思开这口吗？
1: 东山大哥，
2: 刚才都说了，我不是为了钱，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认我。可你说我好意思吗？你说，哎，我怎么就不好意思呢？我问问你，
1: 东山大哥，像这些没脸没皮的，他怎么会不好意思呢？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这个叫……
1: 哎，我说的是人话，怎么了？
2: 哎，别吵，我是实心实意来找你说这事儿的。
1: 坐。
2: 你坐。
1: 刚才你儿子说1年要10万，别说我拿不出来，李良他也拿不出来。你看我说个数啊，你听听行不行？1年6万怎么样？
3: 要是1年6万的话，那就得加上认孩子。
1: 哎，好，1年6万，我一年辛辛苦苦的也赚不到6万。段大哥，太多了，1年4万，要了说话，不要，咱们走人。 不是你这保姆，你没完没了。
2: 哎，我保姆怎么了？我保姆怎么了？你再说一遍。
1: 明义上是保姆，实际上只不定是什么的吧？
2: 哎，你这是。
1: 你什么意思？
2: 我知道了，这明摆了，就是这个老头的相好啊。
1: 哎呦，
2: 我
1: 既然这老头找了这么多，
2: 不是，
1: 不是，
2: 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这半天总算就像一条命了。我是这个病人的儿子，那我们见面说话。您父亲他是轻微中风，受刺激所致，暂时呢我们给他打针做一个保守治疗。
1: 那现在什么情况？
0: 现在呢他需要休息，然后呢你们尽量不要过去打扰他，可以见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们家人，好吧？

0: 怎么回事？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欺负我们的。说
1: 什么呢？谁欺负你了？啊，
2: 少说两句。
1: 李良，李良，你听我说，
0: 这里边有些误会。
1: 我跟你
0: 误会？什么是误会？我和老李哥去你们家，你看我们势单力薄，你们就合起伙欺负我们。
2: 我现在脑子有点疼，有点看不清东西。别吵，来，你去工作去。我怕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告诉我说轻微中风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是这么回事？
2: 问你，你给我讲怎么回事？
1: 李阳，您别着急哈，我慢慢跟你说啊。你爸呀，他心疼你，他看你太为难了，他就想帮你，所以说他让我呀陪着去他们家问问想要什么，想要什么的我们就给什么。他走的时候还带着自己的工资卡，没有想到这爷俩狮子大开口，上去就要了10万。老李哥就觉得太多了，拿不出来，结果那小子上来挥拳就打。
3: 哎，刘二帅，你这越说越离谱了啊！
2: 李良，你别听。行，你让他说，你说。
1: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老的也没闲着，在那帮他小儿子上来，那就，李良，你看我这一段头发都被他们揪下来。李良，我告诉你啊，今天如果不是我在，老李哥的命就丢到他们家了。
3: 造谣，纯属造谣啊！
2: 看看这儿，
3: 到底是谁先动的手？啊？
1: 造谣，李良，还有。那个小子说话特别的难听，你都不知道他说我和你。
3: 刘二岁，你越说越不像话。
2: 李良，真的不像他说的样子，这里头有些误会。
3: 我们要10万块钱吗？
1: 你没要，你的儿子代表你要了，1年10万，后来让到6万，说6万可以，但是必须要认这个儿子。
4: 不是我说了又怎么样？我爸不是他爸吗？啊？
2: 行了。你别说话，李良，你听我说，你不能信这牛二翠这片面之词。牛二翠今天这话说得很不公道，这里面确实是有误会。
1: 还说误会？是不是那个小子一拳把

0: 行了，林亮，哎，怎么样？好多了，不晕了。别人不了解那个，你还不了解吗？找他干什么去？
1: 我就是想啊，把咱们自个儿家的日子过好，别让外人呀钻空子。我这才去的他那儿，我想帮帮你，没想到，嗨，
0: 您得承认，您这个岁数和以前不一样了，对吧？您也得承认，我们都长大了，好多事儿不用您亲自出面。

0: 我们自己就能解决。他要怎么着都行，只有一样，我绝不能让他伤害你和楠楠。他伤不着我。董山
1: 大哥，
0: 嗯，董山大哥，啊，
1: 哎呀，李良呀，太行了！你知道吗？刚才呀，他把你这仇给报了，把那个小流氓打得满地找牙。
0: 哎呀，李良啊，你怎么动手打人呢？ 你从小到大都没打过架呀，再说你现在是副院长，社会名人，哎呀，你真是让我着急呀。
2: 有些人该打。
3: 哎，哥，你爸怎么样了？
4: 好了，哥。
2: 出门了吗？
4: 里边。
2: 哎，刚睡着。
4: 医生现在不让打扰他。
5: 没事儿，打两天点滴就行。我听二翠说，怎么还把爸给打了？这太过分了！爸要这够得上轻伤，咱可得报警啊！
6: 哎，嫂子，你这反应太过激了，毕竟是自己一家人，你这报警太夸张了吧？
4: 什么叫自己一家人？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5: 不是这意思，你不是告诉我吗？哦，他不要钱，那你们怎么又打起来了？我估计啊，这里边一定有误会。没误会，别在这搅和。走。孙福，这大热天的热不热呀你？还好吧。来，喝口水吧。来。
7: 怎么了？一来就唉声叹气的。你说好端端的，这冒出来个爹，这事儿就来了。哎，弄得全家鸡犬不宁的，烦透了。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哎，
8: 我拿呀。啊，哎，哎呦，回来啦！我跟您说哈。
9: 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开车把您从医院接回来，以后我可不想管你去不去医院的事儿，你不许再去医院了，甭管遇到什么事儿，不许着急，不许上火，听见没有？哎呦，
10: 东山大哥啊，这么快就出来了，好了，在里边多待两天。哎呀，
8: 老冯，你这话说的可有点缺呀。哎，
9: 东山大哥，我告诉你，严肃的事儿，这两天你没在啊，那个人啊，来了。
5: 今天在你们家门口谈判，走了吧，老的啊，走了走了走，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
8: 说，
5: 我爸说了，我俩的事儿，只要我高兴，他呀双手赞成。<笑>
8: 没想到，老爷子还挺开明的。
5: 我爸都同意了，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呀？
8: 我这不是在搞创作吗？还没来得及高兴。你想不想娶我？当然想娶你了。
5: 可娶不了，现在我一无所有，拿什么娶你？
11: 傻不傻？你我呀，我都想好了，我俩先领证，然后我再找一份工作，到时候你就安心创作，我呢赚钱养家。
12: 哎，你跟我好好说说。
5: 什么呀？
12: 你怎么吓唬那老头的？
5: 我就随口一说。
12: 你随口一说，人就当真了，因为那是你的终身大事。
5: 他最担心的，恋爱和婚姻两回事，知道吗？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婚姻，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是恋爱。这个小孙我看着也有点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你觉得他是一个能够承担起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么一个状态吗？
12: 那你跟我嫂子结婚的时候还不是一穷二白吗？
5: 我们那时候是穷，啊，但是我们不白。
12: <笑>我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不至于说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你不能说你跟这个人，你们俩都要结婚了，你们还没有一个安安稳稳的窝，对吧？
5: 没窝，但是我们有你嘛。
12: 你是要跟这个姓孙的人结婚，不是要跟我和你嫂子结婚。
5: 可是他有才华。<笑>
12: 您是憋了多久才想出来这个理由的呀？他有才华，有才华不当饭吃啊。才华他没有变现。

0: 没有变成一个社会价值，没有变成一个经济价值的时候，你凭什么让我放心呢？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3: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那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3: 啊。
2: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3: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

0: 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咱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嘛，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0: 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其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溢，哎，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是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

0: 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

0: 《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 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4: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7: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11: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1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2: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东北人处关系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热情，从见面打招呼到办事搭把手，从请客吃饭到互相照应，东北人有着一套独有的社交人情术语，话糙理不糙，嘴直心更热。哎，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呢，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那些专属于东北人的社交术语与人情往来。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社交人情术语：
2: 别凑热闹，别瞎掺，关系好，这人是我铁磁，守信用，
3: 说话算话啊，
2: 帮助别人，来搭把手啊，讲排场，这人贼要面子，不要大声喧哗。在外头呢，别扯嗓子喊，仗义疏财，这人啊贼敞亮，过分客气，
3: 就跟我这见外了。哎呦我的妈！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侠。
1: 谁呀、啊？
0: 我至尊宝。
1: 咋的了？
0: 我来救你来了。
2: 谁呀、啊？
0: 我。
2: 你呀、啊？啊？
3: 咋的了？
0: 有意思吗？紫霞，快跟我走，我是至尊宝。
1: 你不是。
0: 我咋就不是呢？
1: 我的至尊宝会翻着跟头来救我的。
0: 我翻跟头了？
1: 你啥时候翻了？我咋没看着呢？
0: 我刚才一出来，当当当当当翻跟头，你没看着啊？
1: 没有啊。
0: 那你干啥了？
1: 啊！我刚才跟牛魔王生气了，我把脸转过去了。
0: 这回知道我是谁了吧？快跟我走吧。
1: 我不走。
0: 你为啥不跟我走啊？
1: 我现在还不确定你就是我的至尊宝呢。
0: 我的妈，那还得咋确定啊？
1: 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在这儿问呢？
1: 对呀、啊，这些问题只有我的至尊宝才能回答上来。
0: 紫霞，你是不是在这跟我扯犊子呢？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我来救你，你在这儿要问我问题，一会儿牛魔王出来咱俩就都完蛋了。你在这儿要问，你问。
1: 一匹斑马有几个脑袋？
0: 一个脑袋。
1: 几条腿？
0: 四条腿。
1: 几个尾巴？
0: 一个尾巴。
1: 多少根毛？我完犊子，一身毛。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0: 老虎。
1: 错。
0: 狮子。
1: 不对。
0: 那啥呀？
1: 斑马。
0: 怎么可能是斑马呢？
1: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
0: 太吓人了。
1: 地上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0: 斑马呗。
1: 错，二维码。
0: 你再问。
1: 没了。啊？没了。
0: 完了，三道题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呀，我还是先走吧。
1: 至尊宝。
0: 谁呀？
1: 你呀。
0: 咋的了？
1: 我现在已经确定你就是我的至尊宝了。
0: 这是拥护点啥呀？
1: 我至尊宝智商就低，这些题他从来就没答上来过。
0: 啊，紫霞，那你快跟我走吧。
1: 我不走。
0: 这又是拥护啥呀？
1: 这都多少年了，你咋才来救我呢？
0: 我这么多年我不有事儿吗？
1: 有事儿？我看你是拿我不当回事儿吧。
0: 谁拿你不当回事儿了？
1: 你。
0: 紫霞，我拿你最当回事儿，我敢发誓你在我的心目当中地位是最高的，我敢发誓就别的女人在我至尊宝眼里那就是一堆垃圾。
1: 那我呢？
0: 你是两堆。
1: 啥意思啊？至尊宝，我告诉你，这是今天在这儿没你多，你看不上我，要是就把咱俩扔到大草原上住个十年二十年的，我就不信了你还能不喜欢我。你喜欢斑马呀？
0: 我就实话告诉你，我认可喜欢斑马，我也不喜欢你。
1: 那你还来救我干啥呀？
0: 斑马把我拒绝了。
1: 好你个至尊宝，斑马把你拒绝了，你想起我来了是不是？滚。
0: 我不滚。
1: 我让你滚。
0: 我不滚。
1: 滚！
0: 再见！波罗波罗蜜，我来救你了！紫霞，你不要说话了，你一说话肯定又要问。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我是至尊宝，我来救你来了。你不相信对不对？因为啥？因为啥？因为你没看见我翻跟头啊！我一出来已经翻跟头了，我当当当翻跟头。紫霞，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快跟我走吧。
4: 你都会撒家伙、啊。
0: 又放油腻。不是，你咋在这儿呢？
4: 我结婚呢。
0: 谁呀？
4: 我。
0: 咋的了？
4: 我结婚呢。
0: 我问你跟谁结婚？
4: 咋的了？
0: 啊？你说我台词儿干啥呀？
4: 谁说你台词儿了？我对象叫咋的了？
0: 你看你对象这个名叫的还叫个咋的了？你咋不叫谁呀你？
4: 我叫谁呀？
0: 这月光宝盒这是把我整哪来了？这咋还？

0: 整丢了呢？此地不宜久留，告辞。
1: 站住！
0: 贼呀！
2: 你会啥绝活？
1: 问你话呢，咋不说呢？
0: 来，啊，过来，来，你说会啥绝活？
1: 我咋的了？有人揍我？
0: 这余光宝盒咋还把我整丢了呢？子祥，我再来一遍，不。

0: 太累他了。
1: 自强，
0: 自强，哎呀妈，你可别说话，吓死我了！刚才我找你找丢了，不知道飞哪去。姐姐，你啥呀你？你可别说话了，你是不是又要说谁呀？咋的了？谁呀？咋了？你说我是谁？你闹不闹的？你出来不相信我是谁？因为啥？没看见我翻跟头？我刚才一出来，大大大翻跟头，有一次都翻丢了。回来之后呢，你要问我问题，问题的答案是一身毛的斑马哈尔滨马，这些问题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能说，为啥不能说？因为你的支付宝智商低，他不知道这些问题。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谁。
2: 谁呀？
0: 哎呀我天哪，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来救你来了。
3: 至尊宝，
0: 子祥，
3: 至尊宝，
0: 你认识我了？嗯，你快跟我走吧。
3: 好，走
0: 走。
4: 妈，干啥呢？
0: 啊，子祥他谁呀？
3: 那个哎，至尊宝忘跟你介绍了，这个呢是我儿子，大名叫牛牛，小名叫嘟嘟。嘟嘟，快给你宝叔行个大礼。
4: 好了吗？宝叔好，宝叔好，宝叔好，
0: 行，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乖乖乖，
0: 牛起来。子祥，
3: 哎，
0: 你跟牛魔王你都有孩子了？
4: 住住，我妈这么大点小玩意儿，就你这么推吗？
0: 你白话啥？我像你那么推的吗？我是这么推的。
4: 你可拉倒吧，你不这么推的吗？
5: 来，我撤，你俩单口来。
0: 你啥意思你？
4: 我啥意思啊？你是干啥的？
0: 我是干你是干啥的你？
4: 我是干啥的？我是牛犊子。
0: 你是牛犊子，你给我滚犊子！
4: 哎呀，敢骂我滚犊子，信不信我一击让我顶死你啊？
0: 你顶一下试试，你信不信我讹死你？
4: 哎呀，
0: 来来来，哎呀，
4: 滚犊子！
0: 哎呀，
3: 至尊宝，至尊宝，你咋的了？
4: 哎呀妈，别管他，你一看他，他不在那碰瓷儿呢吗？
3: 就是我一直等的至尊宝，要不是为了等他，我能收下你这么个傻儿子吗？
4: 呀，那咋整啊妈？
3: 还咋整？赶紧找人救他呀！
4: 这下完犊子了。
5: 至尊宝，你没事吧？
0: 子祥。
5: 至尊宝，
0: 我不行了。
5: 至尊宝，
0: 当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以后无论和谁在一起，千万不要再说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说多了招人烦了。子夏，我不行了啊。
3: 至尊宝，至尊宝。
5: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你说三个字。
6: 咋的了？哎呀
3: 我爱你，我爱你。
7: 大家好，我是李月琴，产品研发部经理。在我的带领下，我们已经从一个30人的部门成功发展成了3个人的部门。别看我们部门人少啊，但人长得磕着呢。看我们公司这员工是不是一个比一个一模一样磕着。你俩今天为啥迟到啊？
8: 经理，实不相瞒，腿折了。
7: 那行，他腿折了，你为啥迟到啊？
8: 他那腿是我打折的。
7: 多大仇啊。

0: 把亲哥俩把腿打折了，哎，你给我好好讲讲来，我仔细听一听。
1: 不是，关键他呀总抖腿，那俗话说得好，男抖穷女抖贱嘛。
0: 我不管你俩啥原因啊，今天迟到了，这个月奖金没有
1: 啊。
0: 啊什么啊，一会儿把你俩新研发的产品拿过来给我检查一下，产品要是不过关，公司可就要裁员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

0: 园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飞利浦空调，
6: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压榨，压榨，赤裸裸的压榨，压榨专家。
8: 好啊你，哎，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我做的李雪琴。好啊，大家好，我是李雪琴。就会给剧，你就会给剧，你还会别的吗？你别老打他，你打他有什么用啊？你得拿针扎他呀。这，我先扎一会儿，你赶紧先给那新公司打电话，你问问他面试怎么样，快点。
9: 喂，哎，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李老板吗？啊，对对对对，我们哥俩前两天来面试了。啊，是吗？哦，行行行，好嘞好嘞，那我们商量一下啊。哎，
8: 怎么样？
9: 成了。哇，咱俩只能进一个。哟，
8: 怎么只能进一个呀？
9: 这哥先走一步了。
8: 不是不是，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过来。
9: 不是什么什么呀？
8: 过来过来，我跟你商量商量啊。你看啊，你让我先出去行不行？
9: 我凭什么让你先出去呀？
8: 不是，在娘胎里的时候，你就是先出去。这回你得让着我点了，我先出去啊！
9: 回来，回来，回来！
8: 在娘胎里边，我先出来，我是帮你探道，知道吗？甭废话啊！再说他不要裁员吗？那他裁谁咋谁走不就行了吗？公平，
9: 行，
8: 罢了。
10: 来吧，把你俩新研发的产品拿过来，跟你俩说啊，谁的产品不带劲，谁就去写辞职信。
9: 经理，
10: 进。
9: 经理，我进来了。
10: 开始吧。
9: 啊，那我现在开始介绍我的产品。好嘞。那么众所周知啊，这个很多人啊都喜欢喝冷饮。那么冷饮呢，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医生让我远离冷饮，但是我今天发明了一个产品，非常的有效。来，给您看一下啊。这个呀是冷饮。这个呢是我发明的产品。来，您看一下啊，看啊，哎，好，你看一下啊，你看，这样呢，又喝到了冷饮，而且又远离了冷饮，怎么样？
10: 我现在想远离你，就这破玩意儿，你拿来糊弄我呀？
9: 这不完美吗？
10: 完美个屁！我现在就开始。
11: 先别开它，
10: 什么破玩意儿？
11: 经理，我跟你说啊。你先看看我这产品，
8: 我这是21世纪啊最牛的产品。
10: 呀，呵，让我们见识一下来。
8: 众所周知啊，中国饮食呢是博大精深的，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宫保鸡丁，有的人喜欢吃鱼香肉丝。哎，我的这款产品就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我这款产品只要一上市，立马在餐饮界爆红。
10: 那啥呀？
8: 盒饭。看看这格子，想加哪个加哪个。
10: 国亮啊，你帮我查一下子，打傻子犯法吗？你俩赶紧干活去，我也不指望你俩了，啥也不是。
8: 过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他马上就要开除我了，你干嘛呀？
9: 他刚才先说开除我的，
8: 不是我，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9: 我怎么了我？

0: 他说了开除我呀。哎，经理，来，你把口红给我拿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我还给你机会？
0: 谢谢了。经理，你知道我想了一下啊，我们公司的产品啊应该发展到全球，然后呢，哎，不管是南边北边各个国家我们都要有，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公司就折了。口红也是的。
1: 国亮，你要干啥呀？这限量化妆品那可都是用你俩的血汗钱买的呀。
0: 太卑鄙了。经理，惩罚我吧。
1: 行，拎着你那破盒饭还有你那破拐给我滚。
0: 太好了，经理，太好了，要不是我腿不行啊，我就给你磕一个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1: 哎，姑娘，他怎么回事？他
0: 经理，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说啊，我是哥哥的，我教育不好，你这样，你赶紧把他留下来，你赶紧开除我好吗？
1: 你不用着急，早晚你也得开。
0: 不是，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你现在先把我开除，你先把郭亮留下来好不好？
1: 为啥呀？
0: 不是，那因为
1: 为啥呀？
0: 他喜欢你。
1: 郭亮喜欢我？
0: 嗯。
1: 那我咋没看出来呢？
0: 你不用看出来，看见了吗？这是他亲手为你做的娃娃，而且天天拿在手里，天天的盘你，爱不释手
1: 啊。那这怎么还有针眼呢？他搁家扎我呢吧？
0: 你是不是颈椎不好？他天天给你拿针扎你，给你做针灸啊，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快乐起来啊。
1: 啊，那这根怎么扎太阳穴上了呢？
0: 啊，不是，那这个
1: 给我治偏头疼呢，是不？
0: 对呀。
1: 哎，这根扎嘴上了，
0: 哪儿呢？
1: 给我剔牙呢，是不？
0: 对呀、啊。
1: 希望我笑口常开。
0: 是啊。
1: 那他咋不告诉我呢？
0: 他不能告诉你，因为他不敢面对你啊。二位，东西我已收拾好了，告别了。
1: 国亮。
0: 啊。哎呀妈，太般配了你们俩。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0: 啊，
1: 三个字，
0: 去你的。
1: 还装，是不是心里偷着乐呢？我已经决定了，你留下让你哥走。
0: 不是，经理，你不能这样。
2: 听见没有，是你留下我走。经理再见。
0: 不是，我说经理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怎么能让我哥哥走呢？我跟你说啊，你应该让他留下，让我走，因为他对你太重要了。
1: 四虚的男人就是不一样啊。郭亮，他不重要。
0: 他重要。
1: 他为啥重要啊？说呀。
0: 他喜欢你。
1: 他也喜欢我。
0: 对呀、啊，他喜欢你。哎，哎，你看看你手里拿这娃娃，这就是他按照你的模样来做的一个娃娃。你说这上面这眼儿都干嘛的吗？
1: 啊，我最近颈椎不好，给我针灸呢。
0: 你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呀、啊！
1: 我看他俩挺心有灵犀。
0: 哎呀，般配，完了，你滚。你留下我走。
2: 为什么呀？他让我走了，
0: 刚先头让我走的，
2: 现在让我走呢。
0: 你留下，
2: 哎，动手是吧？
0: 就给你，
2: 我踢你拐了啊！
0: 你试试，
2: 我踢你拐了，怎么意思？
0: 你试试。
1: 人生第一次有两个男人因为我干起来了。哎，你俩别打了，你过来吧。这样，我说一下我的择偶标准，看你俩符合不？行吗？我喜欢有魅力的男人。
2: 我没有。
1: 我喜欢有才华的男人。
2: 我没有。
1: 我喜欢有胆识的男人。
2: 我没有。
0: 哎，但是他胆里有结石，行不？
2: 你胆里有结石，你胆里有鹅卵石，
0: 你胆里有大理石。
2: 我踢你拐了啊！
0: 你试试。
1: 哎呀呀呀呀！那可以了，这个问题我问的略微有一些多余。那什么，爱情啊，主要是靠实践来证明。想跟我进一步发展的， 往前迈一步。往后退啥呀？人家往前迈。往后退。看着我，往前迈。我看明白了，你俩也不喜欢我，都想走是吧？一起走吧。
2: 哎，不是，我们俩不能一起走，我们俩得走一个留一个，因为那公司就招一个。
1: 那行吧，你俩呀就上那王氏集团李老板那儿去吧。
2: 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因为我……
2: 等会儿，你怎么知道的？你问的是不是有点多余了啊？你说，
1: 咱们公司要裁员。我最近天天盯你俩提升业绩，就想把你俩保住，结果领导跟我说必须得裁一个，我怕你俩出去找不着工作，人家我跟李老板打招呼了，让他呀把你俩招走一个，这回好了，你俩这工作有着落了，我也就放心了。这样吧，你俩商量一下谁去谁留。
2: 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呢，毕竟咱在一起这么多年呢，三十多人就剩咱仨了，那你说那这怎么办呀？
1: 都走吧，都走。我这个部门啊，就算人去楼空了，干这么些年工作了，都散了，我啥也没落下。
2: 兄弟，啊，哥留下，你走吧。哥呀，我腿脚不方便，要不你走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想帮帮她，她一个女人太可怜了。
1: 其实我心里早就有喜欢的人。
2: 有了，哎，谁呀？嗯，
1: 他就姓郭。
2: 你瞧瞧，说吧，是郭阳还是郭亮？
1: 郭麒麟。
2: 没有关系，我可以为了你改名叫郭麒麟。
4: 你疯了你？
2: 你改一试试，你要改叫郭麒麟，我就改叫郭德纲。我告诉你啊，孩子，你跟雪琴这婚事爸爸不同意。这边有病啊。我跟你说啊，这日子还得咱俩过啊。
1: 那不行，我要郭麒麟。
2: 没事儿，我就为了你，我就改名叫郭麒麟。哎，老杨，你别跑啊，你回来。老杨，你站着。
5: 有完没完了，让我走吧，行不？
2: 你再让我唱一遍吧。
6: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快快快还钱，不还钱我盼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5: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2: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5: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5: 我现在就还你。
2: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5: 等我，
2: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5: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2天不？
2: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5: 你在家等我吧，
2: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
7: 赎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2: 好使吗？
7: 好使。哎呀，哎，那我先走了，叔啊。
2: 走吧。
7: 哎，好嘞。
2: 这东西好啊。哎呀
8: 呀，爸，你看啥呢？
2: 监控器，西安的。
8: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2: 防谁？防你风叔呗。
8: 防
2: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8: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

0: 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冯叔他今天能来吗？
1: 他必到，冯杰必到。
0: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1: 还清明节，我去年生带小节他都来了。
0: 那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1: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0: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1: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
0: 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1: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耶！哇！
2: 哇！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哎呀，刺激吧？
1: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啊！
2: 惊喜吧？
1: 吓死我了！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1: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2: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1: 来，峰，你坐。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2: 那个，你猜呢？
1: 我猜对了，借钱吧。
2: 对，
1: 我说话你能信不？
2: 不信。
1: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2: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1: 是吗？啊，我不这么认为。啊，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呢。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我心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2: 我买房子了。
1: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啊，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2: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1: 别跟我提到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啊，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2: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了，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1: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2: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你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值得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1: 哥啊，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

0: 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1: 峰啊，
0: 啊，
1: 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0: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1: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那个2维码呢？
0: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1: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0: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1: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0: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啊你啊。
1: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0: 跟你说话说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说明白话。太生气了。
1: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0: 生气。
1: 峰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0: 开窍了？
1: 不开窍就气死了。
0: 不开窍。
1: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0: 真没钱呢？
1: 没钱，你回家吧。
0: 哥，你这个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想借借。
1: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0: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2: 老文啊，5万块钱我拿来了啊！
1: 出去，出去，出去！
2: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2: 6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1: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再欠2年呗。
2: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1: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拿这个钱不能拿。
2: 啊，
1: 对。
2: 师傅，我走了啊！
0: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1: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呐，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啊？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0: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借了。
1: 嗯呐，
0: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1: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3: 爸，小楼来了。
4: 风叔在这呢。
3: 哎，来了，
1: 来了，
0: 回来了。
1: 叔，坐吧，坐。
4: 不是，应该叫爸。
3: 对。
4: 5万块钱彩礼钱。
1: 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4: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80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
1: 不是，嫌少，
4: 再加5万。哎呦！

0: 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先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1: 啥意思？
0: 我不能有钱。
2: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50000，说话。
0: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3: 站站站，
4: 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15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15万。
0: 风啊，
4: 我的哥，这钱
0: 你把
4: 这
0: 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4: 有病了？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4: 哥，你啥时候的事儿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你得治啊！
0: 这些钱不能够。
4: 还得这病了，哥，
0: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4: 哥呀、啊！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4: 不用让了，不让。
0: 见不过你，风啊，别哭了，别哭了，风，这么着，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4: 不是哥，
0: 干嘛呀？
4: 孩子，快给我老哥俩又伺候一张眼，快点喝个眼。
2: 咋的了，松鼠？
5: 哎，叔，你倒笑一笑啊！
0: 风，你笑笑笑
5: 笑
0: 笑。
5: 1、2、3，
2: 完美。
0: 好了好了，风啊，笑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
4: 哥，
0: 走吧，风。别哭了啊，走吧，放。
4: 哥，哎，后会无期。
0: 好，
4: 我后会无期了，哥。
6: 哎，小峰来了。
0: 嫂子，
6: 哎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5: 小龙来了，
2: 阿姨，
5: 龙来了，
6: 龙来了。
2: 妈，
6: 老王呐，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6: 来，一起吃，动筷动筷。
0: 哎呀，
6: 来看看，看炒苦瓜。
4: 苦从心来，
6: 哎，溜肥肠，
4: 肝肠寸断，
6: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4: 撕心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了。
6: 咋的了？
5: 哎，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2: 看啥电影？
5: 看《流浪地球》。
4: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5: 行了，
6: 我爹。
0: 不是小峰，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你怎么？
4: 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
0: 我
4: 跟家里人说吧，哥。
6: 到底咋回事？
4: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6: 啥病啊？
4: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
6: 啥？快死了！
5: 那我爸死了，那我爸
0: 什么快死了？
5: 啥事儿啊？
0: 谁快死了？
4: 哥呀，
0: 不是，
4: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0: 哎，你站着，回来，回来。
6: 老文，
0: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4: 你没病啊？
0: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吧，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风，50000对吧？拿去吧。
4: 我不要的。
0: 给你留着吧。
4: 我不要。
0: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4: 我不拿。
0: 让你拿着，拿了。

0: 欢乐姐姐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姐姐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赶紧扫码领取。

0: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

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疲劳？昨晚没睡好啊？哎
2: 呦，别提了，阮老师，昨天我是后半夜2点多才睡，
0: 这么晚才睡觉？
1: 啥呀，这是？
0: 刷短视频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是我们家小二啊，哭了半宿，2点多我才把他哄睡。
1: 那为什么呢，立冬？难道是你把小二揍了？
2: 不，我哪打他了？是这样的，前天的时候，我接小二放学，走那路上就看到一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啊，然后也不知道谁遗弃到那儿的。然后在那儿叫啊，就叫得很可怜。老二看着了之后呢，就央求我说，这小猫实在是太可怜了。说爸爸能不能咱把它带回家呀？当时吧，我一听他说这个，我也是心软的，就把这个小猫就给带回去了。回到家之后呢，还帮这个小猫呢还洗了澡，让它干干净净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家小二啊特别喜欢，但问题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也没有那个猫粮什么的哈，然后这猫饿了怎么办呢？就家里边不有牛奶吗？就给这个小猫啊就喂了点牛奶，可是没想到这只猫喝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它太小还是怎么回事啊，喝了这牛奶以后呢就上吐下泻，折腾坏了，一直到昨天
1: 怎么了？
2: 这猫呢就去了喵星了。
1: 去喵星什么意思啊？
0: 喵星就是不在咱们这个世界上了啊，
2: 对，
0: 玩玩了。
2: 所以说，我家小二就看那小猫不去了喵星了吗？就很难过呀，就在那一直哭啊，哭了半宿。我是好不容易啊，我才把他哄睡着啊。
0: 看来我这二侄子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1: 是，我觉得你们家小二吧，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暖男。
2: 应该是。
1: 对，不过呢。你们家不养猫，可能对这个养猫不太了解。小猫是不能喝牛奶的因为绝大多数的猫它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消化牛奶里边的乳糖，所以小猫喝牛奶容易就引发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的问题。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用的那个新词儿，上喵星那儿去了，危及生命。
2: 不懂啊，这个。
1: 对呀，那你们家没有猫粮，如果你们家当时有这个羊奶或者羊奶粉，给这个小猫吃就会好很多。因为相比牛奶里边的乳糖高啊，这个猫很难消化，那么导致容易它拉稀啊，或者是这个软便的情况。但是羊奶的乳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它的分子小，猫的肠胃负担就会小很多，它就不容易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仅为牛奶的1/3，这小猫呢喝这个羊奶呢容易吸收，不容易出现拉肚子。
2: 是，这两天也听您讲啊，说这个羊奶是最接近人奶的。
1: 没错，所以说不光是小猫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加适合咱们人类。就像有一位邻居大哥，他天天有这个喝牛奶的习惯，每回喝完牛奶照例跑一趟厕所，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最开始呢

0: 他没想到这个牛奶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肠胃天生就是跑厕所跑厕所，直到有一天他碰到我了，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你要不换一个奶，你换羊奶喝喝。所以呢，这位邻居大哥呢听了我的话，换成羊奶粉去喝了，结果很快的不上厕所了。
1: 所以说嘛，胃肠那么脆弱的小猫，喝了羊奶啊它不拉肚子，那我们人类呢喝了羊奶那就更不会拉肚子喽。
0: 这话说的没错。还有你啊刚子
1: 啊，
0: 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1: 是
0: 因为你跟你二姐是龙凤胎，
1: 对喽，
0: 你们都在你们老妈的肚子里抢营养呢，对不对？所以先天的体质，你比别人生一胎的那个孩子，你的体质叫弱一点儿。
1: 是
0: 每回外头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们俩都没事儿，你就是先中招，
2: 就是容易
1: 感冒。
0: 对你比我们俩都怕冷。
1: 哎，对，
0: 就算你上南方，咱们出个差什么的，你在冬天，我看他穿的跟东北一样，厚厚的羽绒服，
2: 是，
0: 他还经常感觉到没劲儿，
1: 疲劳。
0: 咱俩走前头，他走后头，是吧？就像你这情况，我跟你说。你喝点羊奶或者你喝点羊奶粉，我告诉你，因为羊奶呢它被称之为叫奶中之王，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接近人奶的乳品，甚至呢羊奶的有些成分，比如说那个干物质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含量均高于人奶和牛奶，而乳糖呢低于人奶和牛奶，所以说羊奶帮咱们提高免疫，它有这方面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还挺强的。
2: 是，所以说奶羊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第二个母亲，好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像我一样，哎，还有你爸妈一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比较缺钙，缺钙缺得挺严重，经常的老同志，你就听他们说。腰酸呐、
2: 得捶一捶、
0: 哎呦，这肩膀啊那儿什么的，腰酸背疼的，尤其是到医院去查查呗，做个体检呗，一查一个准儿，缺钙、骨质疏松。
1: 是，
0: 我们有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不留神还没踩着香蕉皮呢，也不怎么就摔一跤，
1: 是，
0: 然后就骨折了。这一般呢，这就是缺钙了。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缺钙，一般是选择吃钙片。还有的人会问我，除了钙片以外我还吃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喝点羊奶，因为羊奶的钙含量是牛奶的两倍，它这个钙磷的比例啊更优，促进钙能够高效吸收，还能预防骨质疏松，改善这个腰腿酸疼，减少我们老同志骨折的几率。
1: 陈老师，这羊奶这么好，赶紧给我们安排上吧。昨天您说了，你再帮大家找好的羊奶粉呢。
0: 对，
1: 价格谈的怎么样了？可不可以团购了？
0: 价格还没谈好，你再耐心的等等，别急。因为好的羊奶粉，它这个价格呢本身就高，不太好谈啊，因为它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新国标符合新国标标准。对吧？
1: 对，这新国标这几天呢，您一直在提呀。
0: 对呀。
1: 具体的我还真没记牢哈。反正就是都很严格，对吧？
0: 进步了，理解得很好，就是没记牢。我跟你说说啊，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的说，这个新国标羊奶粉就是按照国家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配料表还要求什么？你标注的必须明明白白。比方说，你这款羊奶粉你是纯羊奶粉，那你配料表必须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成分。就是羊乳，除羊乳以外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你这个羊奶粉它是调制奶粉，那这个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就是这个羊奶粉啊，这个羊乳的固体要大于等于70%。那么禁止里边掺点什么牛乳，杜绝挂羊头，挂什么头啊嘞？挂羊头。卖牛奶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2: 就是相当的严格。
0: 对对对，
2: 是吧？就是新国标把这个假羊奶、西羊奶完全给挡在门外。
0: 没错，
2: 对，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吃的安心。
0: 没错。那李东，就是如果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就不是

0: 单一的羊奶，那这个也有要求，它这个营养必须全面哦。这里边其中包括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指标要更加精细，益生菌成分要强制和规范的添加。
1: 那这么一听的话，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你看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这个益生菌的成分，那营养不就更全面了吗？

0: 营养更加全面，口感更加好。其中这个三重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它里边再配上初乳啊、复合 AB 益生菌呐、这三样配合在一起，补钙、调节肠胃、增强免疫力，一步到位。其中生羊乳它要折算一下，它的添加量是大于70%，这个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的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了，而且是高鲜奶占比，里边就没掺牛乳，纯度跟新鲜度更加高。而这个我们说到的初乳也是添加量很高，每百克是高达200毫克，每天你吃上两袋，摄入40毫克的初乳营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初乳取自动物产后7天内的乳汁，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是平常乳的4到5倍哦，富含 EGF、溶菌酶等等一些活性物质。它助力我们肠道修复，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就会更加强，弥补肠乳免疫这个营养的短板。还有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这个是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嗜酸乳杆菌LA-5 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亿CFU 每百克。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添加量这么高，这两者协同作用，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被咱们吸收，多好啊！
1: 何老师，这样的羊奶粉，那是吃一样补多样啊！那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哎，昨天不是说厂家给你寄了羊奶粉吗？收到没有让我们也看看呢。
0: 看你那猴急猴急的刚收到，而且我已经冲好了。
1: 冲好了？
0: 你上那边让工作人员递给你。
1: 怎么就两杯呀？
0: 你先尝尝哪杯好喝，然后我再告诉你。
1: 没有你的味儿啊！
0: 先等等吧。
2: 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杯羊奶粉，有一个是厂家寄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
0: 普通的，
1: 让我尝尝是吧？
0: 对，
1: 尝尝哪个好喝？
0: 对，
1: 我先尝。哎，我进的这个，
2: 合着这是没有我的，
1: 还温热着呢。
0: 是。
1: 这个有股奶香。但有股那个羊膻味儿
0: 喜欢吗？
1: 口感不是很好
0: 再尝尝那杯看看两杯一样不一样。
1: 这个闻着就香了呀。这杯好喝。一兜馋不馋？浓浓的奶香味儿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喝起来更顺口，非常好喝。我猜王老师你要来的那个样品就是这杯，对不对？
0: 就是这第二杯，
1: 真是这杯。
0: 对对，真是这杯这个第二杯的口感呢，喝上去非常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喝的第一杯它是纯羊奶。什么叫纯羊奶？里边啥都不加，味道就是单一哦，甚至就是有点淡淡的那个我们说的奶腥味儿、
2: 膻味儿。
0: 对，那么第二杯呢是调制奶，调制奶里边呢添加了点益生菌菊粉这些，让这个奶味呢更加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个膻味儿，而且调制奶口感更加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呢都会调整溶解度跟乳汁比例冲出来以后你喝不膻不腻，比这个纯羊奶呢更加好喝。所以呢调制羊奶粉绝大多数呢都比纯羊奶粉呢更加好喝一些，更加香一点，而且喝下去呢更加顺口。
1: 是是是，
2: 我想知道您那儿还有吗这么好喝，我还没尝到
0: 里头
3: 馋了，
0: 我待会儿给你冲一杯，行不？
2: 行行行，
0: 不能摆在这儿了，老馋呢，你都拿下去，
1: 拿下去，
0: 拿去，
1: 藏起来，
0: 省得立冬看着馋呢。
1: 这两位。

0: 这都是我的了。
1: 这个老话说嘛，眼不见是心不馋。然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它是营养更全面，而且刚才刚才喝了，说更好喝。
2: 哎，还不止啊，李东啊，这款羊奶粉的技术更加牛啊，在全球的业内已经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总的来说，这款羊奶粉有六大专利啊，我跟大家讲吧。这个第一大专利啊，第一个就是三重脱膻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你刚才喝了不膻，对不对？
0: 对，
2: 口感很好。这个也是全球羊乳行业唯一的三重脱膻专利，它能脱出羊奶中的那个异味膻味，真正的达到了低膻甚至是无膻，有效攻克了羊奶膻味重的这个问题，让这个羊奶粉呢奶香不膻啊，口感顺滑，并且呢有权威认证，国家实用型的新型专利，是行业公认的脱膻标杆，能同时除菌锁营养去膻味保留活性，就相比传统的高温或者是化学脱膻法，这个技术它在是低温或者是物理条件下操作，它这个活性营养保留率比一般的脱膻法要提升了30%以上。哦，
0: 怪不得我喝了感觉这么好喝呢，一点都不膻，感觉这技术牛啊。
2: 啊，对，这只是第一个专利啊，还有另外五个。
0: 还有五个？
2: 还有另外五个。比方说像这个奶粉的干混输送系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又能保持比较好的菌依性，还有像羊乳双重菌质超匀系统，也是全球羊乳唯一一家有这样的系统，在羊奶的脂肪已经比牛奶小了30%的这个基础上，再让羊奶更好的吸收。还有像乳制品加工用的那个净乳设备，也是羊奶界唯一引入了冷净乳工艺，让这个羊奶更加纯净，保留更多的营养，以及保证更好的品质。还有呢，就像一种干燥塔蒸汽余热回收系统，能保证更多的营养和最佳的口感。还有像这个浓缩奶干燥用粉塔，这产出的羊奶粉品质更稳呢，并适配国标，更利于蛋白营养的保留。而且这个厂家还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引进创新了工艺设备，创造出很多个世界唯一，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到吸收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口感真正做到极致所鲜，营养美味醇浓香甜呐、
1: 这有一项专利哈 实际就已经够牛的了。
2: 是，
1: 这一下子听您刚才说了六项专利，这简直就是牛上加牛。
2: 这个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这款羊奶粉的原料它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好，它是来自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山羊奶。因为这个在业界呀是有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那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原地处那个北纬34.6度，就那个地段弱碱性的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清洁舒适，水质呢是纯正清纯，你说生长的那个紫花苜蓿啊，清楚玉米以及多种自然的那个野草，那都是奶羊最爱呀。这生长在这儿的奶山羊在山上自由自在地跑，是特别的健康，那当然立冬啊，人家产的这个奶也好啊。
1: 是，我呢就有机会去过这个关中的西部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对那个地方啊是一片山谷，我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费劲但是我就看那些山羊啊上坡下坡，就是

0: 特别的从容啊，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嗯，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山谷里头漫步，渴了就喝那山泉水，饿了呢就直接吃那个紫花苜蓿。嗯，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叫什么叫溜达羊，
1: 溜达羊，
2: 溜达。
0: 嗯，我记得当时哈，我追他们的时候啊，我全身都是汗的，我那个衣裳都湿透了。就是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哈，把我累坏了。
2: 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健壮山羊产的那个奶，那就更健康，更加营养，口感更好。
1: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啊，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都更想要了啊。那阮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赶紧安排团购啊。
2: 行行行，你等着啊，回头我继续找厂家去砍价，争取呢尽快给你们组织一次团购活动。这一有消息呢，我立马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微友叫王建军，他说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营养就没跟上，非常的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呢也就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建议呢说，你平时啊你多喝点牛奶。
1: 可以啊，牛奶不就补钙吗？
0: 可问题就来了，这胃友说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2: 他就是乳糖不耐受了呗。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呢，立冬刚才说了，我们俩都笑了。如果说您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您就可以换喝这个羊奶，而且最好你试试我今天说的这一款羊奶粉，因为它是符合新国标标准的。您要知道新国标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要非常的纯，调制羊乳粉要羊乳固体要大于等于70%，禁止掺点什么牛乳啊这些，杜绝挂羊头买牛奶，而且呢要求这里边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个指标更加精细，还有这个益生菌要求强制规范添加。
0: 对，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它才会营养特别的全面。
2: 没错，那么这款羊奶粉以生羊乳加初乳再加上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跟矿物质，构建是扎实营养根基。里边特别添加了初乳，每百克是200毫克，还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还有嗜酸乳杆菌的添加是 LA-5，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它这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百克1亿CFU。这么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不光是大大增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了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这个整体来讲是配方低脂又好消化，营养还全面，兼顾我们肠胃、骨骼跟免疫力，这就适合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去饮用。至于您呢，刚才想法跟刚子一样，想参加团购，
1: 团购啊，
2: 那您就不妨先等等，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点好不好啊，再给你们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怎么就为这个目标吧，您就得继续关注我们仨。
1: 好，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阮老师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然后经常感冒，每次流行感冒的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因为经常请假工作无法正常完成，领导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也会在脸上看出来一丝丝的不悦，并且也会拖我们团队的后腿。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了。
1: 这也是啊，你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吧？再买贵的羊奶粉。

0: 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1: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了。因为羊奶啊，我跟您说，它是最接近人奶的了，被称之为叫奶中之王。不光是它的总的营养接近人奶，更有甚者，有些营养物质会高于人奶，所以它对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帮助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是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进口的高端设备，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锁鲜，这个营养又美味，醇浓又香甜。
2: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
1: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你呢再来抢，好不好？
0: 好，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在辽宁海城，有一个因一条裤子而改变命运的小镇。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普通的关外乡村，今天它已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国裤业名镇和中国棉服名镇。这里就是西柳。西柳商贸城里一大早，这里就热闹起来。老商户于琴从7点开始理货、检查订单、打包，每天都忙活到傍晚5点商场打烊。这一行他们家已经干了40年。
1: 现在市场人流可大了，一天能出4-500条，反正都卖了，都挺好。大市场环境挺好，各客流量啊什么，虽然不是大城市那么繁华，但是市场的效益挺好。
0: 于琴的父母是最早一批跟着丁奇山开始干服装的人。1978年春天，西柳农民丁奇山因家中变故，意外发现做裤子、卖裤子的商机。他用17元1角6分买来布料，做成了2条款式新颖的的确良裤子。没想到刚做好就被邻居看中买走。优厚的利润不光让丁奇山开始了专门制作售卖裤子的营生，也吸引了周边的一群人参与进来。从此西柳的裤子风潮悄然引起。
1: 那时候反正赶上好时候，改革开放头一年，82年的时候咱们就开始卖裤子。之前不会做，都是那都不懂。后来就有丁奇山他们领着我们一起10多个人到那个黑龙江，就是望奎啊、漠河那边啊，就是分散了，一人走几小姐这样的卖。我们家不是做，我们家自己裁，裁完事儿往下放，就农村呢有那几个人手艺好的会做，就这样事儿他们就做起来了，慢慢就形成团体了。
0: 从事服装的人

0: 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规模。1982年，西柳开辟专门交易区域，两块砖头占地，一块包袱皮儿摊开就成了摊位。1984年，西柳服装市场正式定名。1994年，西柳镇自筹上亿元资金建成二层棚盖式结构的西柳服装市场。2010年，总投资12.2亿元、占地8万平方米的西柳中国商贸城建成运营。大量的服装批发、货物吞吐，西柳又相继建成物流园区，为产业保驾护航。
1: 我们集团下设两个物流园区，紧邻西柳服装市场，其主要核心功能就是为西柳服装市场做配套服务。目前我们园区有直发的物流线路700条，每天发送的物流车辆约120台，每年的货物吞吐量大约120万吨。具体业务范围主要包括理货、加工、包装、配送、仓储等等，旨在建设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
0: 历经40余年发展，西柳专业市场集群现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交易额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集群商贸流通专业市场之一。市场集群总占地面积为4.5平方公里，涵盖10个单体市场，共有摊位2.3万个，经营服装、鞋帽、饰品等40大类，20000余种商品。
2: 我们有中国成长型品牌67家，市场从业人员2.3万人，每日客流量呢达到5到10万余人。2024年市场交易额呢达到900.06亿元，同比增长12%。今年的交易额呢将进一步攀升。近年来，西柳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全国卫生镇、全国特色小镇、中国库业名镇、中国棉服名镇等称号，为我们西柳市场的发展呢提供了信心和动力。
0: 目前，西柳地区有纺织服装企业及个体加工户3500余户，周边汇聚纺织服装生产加工企业6800余家，直接带动周边20余万人就业。
3: 我们家现在有4个智能化生产车间，年产量能达到200万条左右。产品主要销售于各大平台的头部电商，以及3000多家大型的连锁超市和全国各省的优质的代理商，做到了线上与线下的结合。我家现在目前有300多人吧，基本上都是10年以上跟着我家的老师傅了，就是做工质量啥的都已经非常好。他们每个人每天大概要做300条裤子左右。
0: 在超鹏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飞转，工人们在一排排的智能缝纫机前紧张地忙碌着。作为西柳纺织服装集群中的领军企业，该公司出产的工装、滑雪服和石墨烯服饰从这里走遍大江南北，飞往世界各地。公司负责人王鸿飞是做了近40年服装生意的老西柳，从几台缝纫机起步，现在工厂已有上100名工人。
4: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石墨烯的滑雪装，这类的石墨烯产品呢，目前来讲是全球唯一的用芯片给衣服加热的滑雪装，在欧洲的各大滑雪场都有销售。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智能调温的这样一个系统，始终会适应人体的37度的体温。当外界温度达到极寒的状态，比如说-40度、-50度，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人体失温是特别快的。但是我们这衣服呢，就能保证人体的体温一旦低于37度，它就自动开始工作了。那如果-20度呢，它就可以连续工作到6个小时，非常稳定，对人体呢没有任何这个安全的这种隐患。我目前的这种石墨烯加热产品呢，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目前在全球来讲是唯一的一款用充电宝那么给芯片加热的一款智能的穿戴设备。

0: 穿点带点颜色的，对吧，哥你们？哎，过年咱们上市亲戚是亮亮堂堂的，对吧，哥你们？骏马图案，马到成功，对吧？龙马精神，寓意很好，对吧，哥你们？然后这款，我身高1.72米，总是240斤，我穿的又挺大的，那个版型非常多肉，上身上很肌肉很显肉。
1: 胖哥大马专门针对体重180斤以上、300斤以下的人群提供服务，他们的账号粉丝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在西柳当地，像他们一样超过100万粉丝的服装主播就有10多个。
2: 我们胖哥大马男装经营了得有5-6年了，一直在线上销售，然后在快手上是属于优质商家、5星店铺商家，然后咱俩总销量是300多万件，然后是120多万粉丝。平均每天呢得发2000单以上，然后年销售量得几十万件吧，50-60万件大概。然后每天呢播咱俩播2场场次，播时长得就是2点加嘴能10个小时以上。在西柳这地区从事这行业也都是跟这种电商有关的，要么是主播，要么就客服啦，包括快递啦、打包啊，就很多很多都是啊，这一圈都是做这些工作的。
1: 随着电商产业的迅猛发展，大量主播应运而生，然而水平良莠不齐。为了系统培养电商人才，提高电商业务能力，在海城市政府的扶持下，西柳成立专门的职业学校进行电商人才培训。
3: 我们学校每年大约能向咱们海城市社会上面培养出1500人左右的电商人才，把这些就是没有任何电商基础的小白培养成了现在所谓的网红，也是为了让他们有一些更好的经济增长。我们学校现在有基础的电商运营课，然后还有这个影视剪辑的课程，还有咱们本地同城商家来学习的抖音来客、本地同城的课程，咱们针对西柳服装市场做生意的这些人的一个网络分销的课程。小白是因为没有任何的电商基础，我们从电商的平台开始给他们做规划，然后大概的课程呢是21天左右，就是3周的课程。然后呢是上午是理论课程，下午是实际操作。今天我们学了什么，然后下午就实际去操作，让小白能够说学以致用，即学即会。
1: 如今西柳本土电商企业及电商业户已发展至7000余家，集聚带货主播及从业人员1.6万人，其中粉丝量10万以上的网红1800余人。2024年电商交易额突破270亿元，快递单量2.7亿单，电商产业突飞猛进，成为助力实体经济的新业态。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西柳建设起电商产业园区，并连续多年成为国家和省级电商直播示范基地。
4: 通过这些年发展，西柳已形成4个电商集聚区。第一个就是西柳电商产业园区，第二个是西柳义乌小商品城电商区域，第三个是西柳商贸城及周边商厦，第四个是西柳宏基工业城区域。下一步我们也将推进西柳的跨境电商发展，补齐短板，做到西柳电商国内外双循环融合发展的良好布局。
1: 到目前为止，西柳镇共培育本土服装名优企业100余家，引进外部品牌2000多个，部分品牌享誉全国。西柳的服饰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裤子3.5亿条，棉服2.2亿件。
5: 目前我们园区内一共有5家快递，分别是极兔、中通、圆通、申通，还有邮政。在我们身后这条分拣线是我们公司今年最新引进的，在我们当地应该算是最先进的一套。它的处理量1小时大概在24000票左右。我们极兔每天现在操作量在20万左右，发出的货物主要以那个西柳网购服装为主。像我们现在开通了6条全国直发线路，分别是长春、哈市、北京、天津、廊坊、石家庄、保定这些线路，保证那个快递这个时效。我们现在每天发出12辆车，分别发往全国各地。
1: 从2条裤子到千亿市场，

0: 从马路摊位到电商直播，西柳人用40多年时间书写了一个产业传奇。如今，西柳正朝着打造千亿级专业市场集群的目标奋力跃进，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浪潮中，继续书写着新的篇章。
1: 步入国家“十五”规划时期，西柳镇呢将全面推动商贸服务业和专业市场集群的振兴发展，建立西柳一核、两城、三园总体规划发展布局，乘借辽宁省消费品工业特色镇这一有利契机，紧紧呢围绕4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纺织服装消费品特色镇提升行动，做精做活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国家级物流示范园区、国家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力争我们专业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工业园区的企业突破200家，电商本土业户突破20000户，物流货物吞吐量呢突破150万吨，整体推动西柳专业市场和纺织服装产业再度振兴崛起。
0: 40年，西柳用一根针走出一条路，从家庭作坊里的量尺裁剪，到如今衣饰天下，从走街串巷的朴素叫卖，到酷夜街中的恢宏交响，每一次剪裁都是锐意进取的锋芒，每一道熨烫都是精益求精的执着。这不仅是西柳的蜕变，更是用汗水与智慧织就的奋斗史诗。一代代西柳人将服饰二字一针一线地缝进了这座城镇的基因，而一件件出自西柳的服饰装点了天南地北的美丽人生。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辽宁持续降水，从昨天早八点到今天早七点，我省西部、中北部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出现暴雨，铁岭局部出现了冰雹。而这轮降水还将持续到下周。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沈阳、锦州、阜新、铁岭、朝阳东部、盘锦及台安有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暴雨。那上述地区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在30到50毫米。大连、本溪、丹东、朝阳、葫芦岛及岫岩局部有大雾或浓雾。明天白天降水的范围依旧覆盖到了全省，其中沈阳、锦州、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同时，渤海北部、渤海中部及中东部最大阵风7级。那明天傍晚到后天白天，这场降水还将持续，降水量较大的区域呢，仍然是集中在了中北部和西部地区，请各地提前做好防范持续降水的措施。受降水的影响，下周辽宁气温低迷开场，明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回落到了27度以内。周二、周三各地气温再次下调，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26度以下。那周四开始呢，随着降水暂停，各地气温小幅攀升，周末气温又将再次下调。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0: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大连多云，18到25度；鞍山小雨转阴，20到27度；抚顺雷阵雨，18到26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丹东多云，18到27度；锦州小雨，18到25度；营口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阜新中雨，17到24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铁岭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朝阳小雨转大雨，17到23度；盘锦阵雨，19到25度；葫芦岛阵雨，18到24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7: 礼让开道，

和谐相近。公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义乌商城集团董事长陈德战。
1: 心灵护航如何聚力？一问到底，探索如何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0: 东北超第二轮比赛，沈阳队主场1-0战胜延边队。
1: 赛场之外，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力接续，大市集里烟火正浓。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义乌商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战一行。
2: 许昆林对陈德战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义乌商城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基础设施体系完备，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商贸流通繁荣活跃，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特色专业市场。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义乌商城集团是全球小商品贸易领军企业，早在2014年就在鞍山西柳布局建设小商品城，以吸引众多商户入驻，形成多元业态布局和相当体量的交易规模，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义乌商城集团持续深耕辽宁，引入先进理念经验，加快推动西柳义乌小商品城优化业态布局，汇聚优质客户，实现旺势运营做大做强，深化货源互通、客商互引、渠道共享，推动贸工联动、产贸融合，携手提升市场能级，积极参与辽宁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和海外仓布局，共同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更多辽宁优品出辽出海，助力深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推动数字贸易和传统市场融合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德战感谢辽宁对义乌商城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区位优势明显，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西柳服装等专业市场覆盖面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加工销售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商誉，跨境电商发展势头强劲，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让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义乌商城集团将把辽宁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入优质资源，加快推进西柳义乌小商品城建设，围绕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买全球卖全球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领导赵成、顾军，义乌商城集团党委委员王向荣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丹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直面历史旧账，用好盘活存量资产各项政策，让停工10余年的烂尾楼重焕生机。
2: 不久前，丹东金地荣臻颐和家园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正式启动开盘筹备工作，这也标志着沉寂10余年的烂尾地块迎来新生。
3: 债权债务关系很复杂。

0: 现在税费也多，前期吧就又是法拍都是流拍了，政府迫切希望把它盘活。
1: 项目前身规划的红顶商场于2009年启动建设，2014年因原开发商资金问题全面停工，闲置十余年，原有规划已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这也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2: 我们用足了国家省市闲置土地的相关盘活政策，紧扣城市功能区和民生需求，将原有的一个纯商业的停建项目调整成为商住混合项目，
1: 主动服务对接市场，利用国家政策精准赋能，一系列举措让意向企业建立了投资信心，项目最终在第七次司法拍卖中成功拍出。
3: 后续在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属地政府委托专人给项目做跟踪服务，项目开工所需要的不动产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开工手续仅用了43天就办理完成，这确实我们没想到。
1: 目前项目规划的8栋高品质住宅、一座匹克球运动中心等基础施工已全部完成，预计2027年10月全面交付。
0: 过去我们是等，坐着等企业上门来找，现在我们完全转变思想观念了，就是我们是主动上门，站在企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4: 我们在盘活存量资产工作中，摒弃重新建、轻盘活的片面政绩思维，破除部门壁垒，坚持市场化运作。下一步我们还将分类推进，持续探索，用盘活存量资产的实际成效交出民生满意答卷。
1: 本台报道。
5: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关注，孩子情绪低落、不愿说话、厌学等都让家长非常揪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将2025至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也凸显了我国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可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大多数家长往往都是手足无措、满心迷茫。
6: 在沈阳市一家心理咨询机构，记者见到了带着12岁女儿前来咨询就诊的李女士。受心理问题困扰，她的孩子已经辍学居家半年之久。
7: 我们家已经很严重了，由于心理导致身体上的出现一些问题，工作不下去，
8: 就是孩子上不了学，你们工作不了，
7: 对，完全给在家看着。
6: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李女士这样深陷困境的家庭并非个例。可面对孩子日渐凸显的心理问题，大多数家长缺少相关专业知识，部分家长甚至无法客观科学地看待孩子的心理变化。事发后常常无从下手，不知所措。
9: 有情绪的时候，他其实很小，他并不会自己消化，但是他比较封闭，他不跟家长沟通，这时候家长干着急。
10: 他现在这个心理到底是焦虑啊，还是抑郁啊，还是有什么什么小心事啊，他都不愿意跟你说，然后你就会导致你自己很焦虑，
11: 自己给自己关屋里不说话，不愿交流。
12: 大人想尽各种办法，那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就。
13: 2025年，中国科学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至2024》。在报告当中显示呢，我国的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高达15%至25%，为高风险的群体。那青少年的抑郁症状频发也是牵动着每一个家庭。那如何将孩子们的这种抑郁化的情绪和心理隐患化解在校园之内呢？那各个学校也是在多措并举，努力的探索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工作。
14: 看他比别人差了，我就着急，真的好心。
6: 像这样以当下学生真实心理困惑、抑郁、焦虑为素材的校园心理剧，以及充分利用体育节、艺术节组织的特色心理健康活动，在沈阳市沈北新区33所中小学每学期都会有序开展。
15: 之前每次考试我都总是担心我妈妈就把我和别人比较，看完这个剧之后就是对我说，以后我尽量不把你和那些所谓的天才去进行比较，你就是我的孩子，你就是最棒的。
16: 我们通过这些系列活动，春季参加心理测评的沈北新区的中小学生大概有3万余人，正常的占比能达到96%。
13: 在近些年，沈阳市的沈北新区已经形成了全区一盘棋，学校一启动，学生全参与的特色的心理健康工作体系。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心理健康方面的现实问题是亟待破解的。尤其呢，像是这种家校协同、多方联动来守护孩子的情绪，如何形成这种闭环上的管理，从根源上解决心理隐患。
17: 我们大胆地做了一个举措，

0: 在全市统一进行了心理测评，也就是通过这种测评系统呢，能够了解目前孩子出现的问题，然后马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会在每学期的每一个月里都会给家长举行一次培训。像现在我们就是对301所初中和高中有中高考的学校进行了全员的辅导。
1: 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化解呢，需要家庭、学校、医疗机构还有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那当学校的专业的老师、专业的这些技能无法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专业的医疗机构又将如何发挺作用，补齐守护短板呢？
2: 2025年12月10号，我们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呢，成立了辽宁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中心，将对我们全省的心理健康的老师呢进行全覆盖的培训。同时呢，我们也会对全省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进行一些这个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以后呢，由医生和我们的心理老师们共同守护好我们青少年心理的健康，
1: 构建家校社医四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体系，离不开学校的精准干预、家庭的细心陪伴，还有医院的专业支撑，而社会力量的参与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3: 喂，你好，这里是12355青少年服务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我们12355服务台呢是24小时的人工接听，有394名专业的老师，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参与到青少年的活动当中。所有青少年在沈阳市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心事不想去跟身边的人表达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2355的这个服务台热线。
5: 面对青少年心理问题，怕的不是问题难发现，而是发现问题后的讳莫如深。这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家校协同教育，社会与学校共同干预，医院积极治疗，整个社会齐抓共管，四位一体共同发力，才是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真正良方。
6: 昨晚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沈阳队主场1-0战胜延边队，暂列积分榜榜首。胜负之外，东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再次燃爆赛场。
7: 在我身后正在演唱的是歌曲《大中国》，而演唱者呢是由来自全国各省的青少年组成的，他们呢为这边赛场带来了更多的热血和激情。在这首歌结束之后，东北超沈阳对延边的比赛将会正式开始。
8: 首先我第一感受就是东北一家亲，全国一条心。我觉得辽宁是我自己的家乡一样，当有这样的盛世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义务，我们也责任一起来把这个盛世办得更好更大。
9: 这一场呢，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个东北历史传承的精神上的东西需要我们在这个赛场上体现，就是希望能够把北的辽宁的沈阳的最好的东西呈现给观众。
10: 昨天的比赛双方对抗激烈，下半场沈阳队逐渐占据场上优势。第46分钟，沈阳队小将马兴波左脚爆射破门，最终沈阳队在主场取得2连胜，马兴波连续2场取得进球。
11: 也是非常开心，为沈阳队首开纪录吧。当然我进球也离不开队伍的支持，什么努力来的。他们是永远跑步背后的支持者，是吧？我们掌声也带给他们。
12: 当然今天很顺利能够拿到3分，很开心。但是走出这个体育场，我们的这个工作就又开始了。所以说通过一周的这个备战吧，争取打好对大连队的关键比赛。
13: 能在4万多名观众面前打比赛也是很荣幸的。沈阳的主场氛围非常好，感谢我们的远征军球迷到场支持，我们继续努力。
10: 竞技分高下，情谊无远近。赛场中主动搀扶倒地的对手，帮助抽筋对手压腿，时不时唠唠悄悄话。看台上两地球迷互相致意，掌声不分主队客队，这就是滚烫的东北一家亲。
14: 球迷们非常热情，然后沈阳的球迷，还有这个沈阳的这边的足球文化也非常热情，然后我们都深受感染。
15: 因为是东北四省然后联合起来举办的一场比赛，非常震撼。
16: 整装东北，是不是？
15: 势不可挡。
17: 咱们沈阳很热情，给我们延边球迷安排得很好，很周到，表示心里暖乎乎。

0: 沈阳扬鞭是一家人。本台报道，随着东北超赛事升温，省内外的观赛第二现场更是遍地开花，各具特色，观赛的氛围感拉满。
1: 这里是东北超第二现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的丁香湖畔。虽然距离今晚的比赛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场呢已经聚集了很多球迷，特别是一些小球迷们正在用他们的童真画笔来画出他们心目中的东北超。
2: 因为今天有东北超，所以说我们画足球也是为沈阳队加油吧。
3: 人们太多，都是非常热闹。我们非常喜欢，因为可以一边看足球比赛，一边吃饭。
4: 球迷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生意非常好，比平时营业额两三倍。
3: 东北超赛事锦州话解说成为锦州各第二现场的最大看点。锦州话搭配幽默诙谐的点评，打造出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
5: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6: 一脚射门，大伙全都嗷嗷喊。地道锦普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
7: 在东北超第二现场复兴高等专科学校的操场上，近千名师生聚集在这里。那现在呢，这雨是持续的下着，但是师生并没有离开，聚集在操场上，打着伞来观看这场比赛。那在这操场上呢，没有看台的距离感，只有满满的青春的氛围感。同时，在这个屏幕的另一侧是国潮幻彩足下生风的热闹本土非遗市集也开街了。
8: 我们还可以就是趁着中场休息的时候去逛逛非遗文创市集。
9: 感觉这种双重体验真的非常棒。
10: 整个东北其实就像一家人一样，赛场上我们体现的是体育精神，那赛下呢，我们就是一家人。
3: 抚顺市第二现场持续火爆，在雷锋体育场夜市，130余个摊位涵盖特色小吃、日用百货、儿童游乐等多元业态，用足球加美食加烟火的全新模式点亮城市夜经济。
11: 今年呢，特意来到咱们雷体的第二现场，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呢也有这些美食啊，我感觉这场球看的特别好。
3: 6月13号，抚顺雷体夜市实现销售额约14万元，接待游客7000余人。
12: 到这会儿是简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今天我们的灯沙包啊、相机、小丸子全部售空。
3: 昨晚，省科技厅还联合省内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共同开展主题观赛活动。
13: 能够和同行在一起，在第二现场来观赛，非常开心。
3: 我们内心呢也是希望呢，就是通过足球赛事，能够激发我们更多创新活力，拉近我们和科研人的距离，团结一起，为下一步我们更好的为科研人员服务，推动科研创新发展提供便利。
14: 省政府、驻京办和各市驻京机构、商会、企业代表共同在北京辽宁大厦第二现场观赛，为东北超呐喊助威。
3: 省政府驻粤办与广东省辽宁商会在广州长隆酒店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在粤疗伤欢聚一堂，观看比赛，品尝家乡美食。省政府驻沪办举办观赛联谊活动，邀请在沪和长三角地区辽宁籍商人和辽宁高校校友共同观赛。本台报道。
15: 东北超赛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从江苏远道而来的家人，足球早已不止于竞技，它正牵引出一条跨越山海、连接城市的温情纽带。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前，沈阳街头119块户外大屏亮起了一批特殊的土味情话，那是来自江苏、湖北、湖南的15座城市球迷的真情告白。发起人是在沈阳生活的南京人樊鹏。
16: 昨天，他邀请70多位江苏、湖北、湖南老铁一起来到东北超现场。
17: 有球迷，有博主，还有企业家，其中还有我们江苏的小微企业家来赞助东北超的，还有来考察要赞助东北超的。对，苏超其实已经很好了。然后我也想这个周末邀请这些远道而来的江苏朋友们来看一看东北超和苏超有什么不一样。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富，大家一起发财，好不好？
18: 然后这一次我也是带着我们江苏。
19: 苏明哥、茉莉花，然后我们所有的博主会做一个茉莉花的改编，同样带到东北，一起作为一个礼物吧，送给我们东北超。
20: 我觉得足球能够首先拉起我们那么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谊，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种友谊，这已经是就是最让我们有收获的。

0: 件事儿。
1: 东北城，沈阳必胜。
2: 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心连在了一起，就像赛场上不时闪耀的这句标。

0: 唱国歌的时候来了一个《义勇军进行曲》，技法就是一场比赛它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彩蛋，七个八个九个十个的彩蛋，每一处亮点纷呈，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1: 场内外同频共振，南与北携手相拥，这种跨越千里的真情流动，正是对辽苏一家亲最生动的注解。本台报道，
2: 这个周末不断升级的东北超大市集又开张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与球迷选择在这个超级市集里共度超级周末。
3: 第二场东北超大市集又开始了，6月13号呢是我们持票球迷的专场，6月14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10点，面向全程免费开放，可以说是从赛场的热血无缝切换到了我们的烟火气。你可以来到我们东北超大市集，逛吃打卡，品非遗，看民俗。
1: 本次大市集汇聚沈阳、延边两大城市特色美食，让球迷和游客一站式品尝地道风味。
4: 延边人民特别热情，烤串、米酒全给我灌，我说够了够了，还有打糕，所以我觉得城市之间这个交流不光是体育的精神，更多的是这种城市烟火。
5: 东北超在给我们周末带来了更多的念想，然后我们来的挺早，就是为了逛一逛咱们东北超的市集。
6: 那东北人不看东北超看啥呀，对不对？现在能跟东北超拼的勉强也就是个世界杯。
7: 我们转了一圈，然后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来了延吉一样。
8: 作为东北人很骄傲，去年光看什么苏超啊，这个超那个超，这回有咱们东北人的自己超了啊，所以激动兴奋。
9: 东北超人，延边超有范，沈阳加油。
3: 6月13号呢，也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也在东北超大市集上看到了来自延边安图县的周吉非遗项目——朝鲜族假面舞面具制作技艺。那么他们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沈阳进行宣传和推荐。
10: 这个是我们朝鲜族的老匠人亲手就是在木头上雕刻出来的这个面具，然后这次有幸有机会来参加之后，我们也是内心非常的雀跃，同时还能为我们家乡的球队加油。
1: 李氏唐人、炭精绘画等多项非遗技艺也集中亮相，尽显三省一区传统手艺的深厚底蕴。
11: 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特意设计了这个民俗老花布的一个足球的一个形象，里边的填充物呢也是艾草。
12: 我是就因为咱们东北超，我反倒喜欢上了足球。我们加班做的啊，本来是支持了2个多小时，但是到现场一看这个氛围哈，太兴奋了，都一点困意都没有，
3: 也不够卖是吧？
12: 啊，对，不够卖。
1: 看球赛，品美食，购好物，期待东北超大市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本台报道。
13: 近日，豫新智行科技沈阳有限公司车规级智能座舱生产基地正式投入运营，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12月实现试生产，是 TCL 实业在东北地区首个产业落地项目，也是华晨中国与 TCL 实业首个汽车智能化合作项目。厂区内配备按国际车规标准建设的生产线。
14: 随着正式的投产，我们的SMT 生产线在未来的规划有10条，我们的组装测试线我们规划了有20条。那目前的自动化率超过了85%。
13: 依托沈阳汽车产业基础，企业已与多家头部车企在智能显示、智能座舱领域建立深度业务关系。项目投产后，将继续依托 TCL 实业与华晨中国两大股东的资源优势，面向海内外车企配套车载智能产品。本台报道。
1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省红十字会联合沈阳城市学院举办热血点亮青春、爱心守护生命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多名师生志愿者积极参与血液采集，用行动践行公益初心。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6: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1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

0: 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

0: 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
1: 其中，
0: 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剩下了2-3块，保压率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7到8的。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茶推进下收下种下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 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下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 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2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 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
2: 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6万吨，同比增长11.9%。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3: 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为打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以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 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精溪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4: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 城市水网也越织越

0: 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1: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2: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4: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5: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4: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5: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4: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5: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4: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6: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4: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5: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7: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0: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1: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2: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0: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3: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4: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5: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6: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7: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5: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8: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5: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

0: 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1: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

0: 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接着，我就看见。

0: 谢谢，该回去了。应该坐。没什么事儿吧？回去吧。回去吧。那回吧，回吧，回吧。那回吧。好，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
1: 好好好，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哎，还有车回去吧？
2: 有车，有车。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3: 幸福啊！
0: 啊？
3: 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呀？还是谢他们吧。是乡亲们虽然有时候不懂规矩。 但他们还是很淳朴、很善良的。要是咱们都不帮他们的话，他们怕是连这点福气都没有了。

0: 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啊？
1: 咱这个月没挣钱，之前挣的也花的差不多了，大概还有一万多吧。
0: 天哪，为什么你一定要过着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呢？
2: 我跟你说，幸亏幸福帮咱们找的这些小案子，不然

0: 黄了。
1: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2: 好了，好，
3: 来了，
2: 来，赶紧吃饭。管他怎么着，吃完饭再说。静波，约定的是多少钱的盒饭啊？
1: 40一盒，四盒160，我让老板便宜了10块钱，150，怎么样？
4: 150，何幸福，你怎么这么败家呀？咱们现在都什么情况了？咱们现在是经济危机啊，你要把我们吃穷啊？
1: 你没事吧你？这盒饭是我一个人吃的吗？你有没有良心？哎，是谁在吹牛说出门的时候穷光蛋，回来腰缠万贯的？
0: 我
1: 怎么着？这是没挣着钱呀？没关系，钱是穷种，越花越有，吃饱了喝好了再挣钱呗，是吧？
2: 对，来，吃饱喝足，全打开。
4: 你还有私货呢？
5: 我跟你说啊，他特逗，哎，一路上。势在必得，势在必得，你得了吗？哎呀，
6: 对，
5: 你好
6: 啊，你好。哎呀，出门一个样，然后说回来一个样，哎，最后裤衩都快被雨给淋没了吧？还说我呢？
4: 你没淋。
2: 幸福啊，我算是发现了啊，不管我们这个律所有多么的失败，也不管我们有多么的穷困潦倒，你永远都在身后，像个后盾一样，提供我们的吃，提供我们的喝，所以你是方圆律所的最宝贵的财富。
5: 没错，真的，
1: 真的，
2: 当然真的呀。
1: 那就把我那前台的试用期给划掉呗。
2: 兄弟们，你们说呢？
6: 都在酒里了。
2: 不，什么叫全在酒里啊？你同不同意？
4: 同意啊。
2: 你呢？
4: 当然同意啊。
2: 好，那从今天开始，何幸福就是我们方圆律所的正式前台。来，干杯！干杯！
1: 干杯！
2: 拜拜。
1: 哎，你们路上小心。
2: 放心，天黑之前就回来了。
1: 好。
7: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秀川县人民法院、浮水镇人民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宝胜等31人诉被告美嘉商贸有限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下面开始法庭调查。

0: Seems nobody here.
1: No, nobody is here.
0: Yeah. 你好。
2: 哎，你们二位是？
0: 请问这里是方圆律所吧？
2: 啊。
0: 哦，所以这里今天是没人是吧？
2: 我不就是人吗？
0: 您不是这儿的清洁工吗？
2: 清洁工也是人啊。哦，你们找谁？我也是前台，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0: 哦、she said she's the receptionist here。啊，这位是安飞集团的 Frank 先生，他是专门来拜会关律师的。
2: 哦，什么集团？
0: 安飞集团。
2: 安飞集团？哎，哦，我好像听他们说过。关律师他们去乡下打官司去了。
0: 哦 ，Mr. Guan is outside。
1: Well, though, I think if Mr. Guan is outside, then maybe we should come back another time.
0: Frank 先生说，如果关律师不在的话，他就先不进来了，改天再约吧。
2: 哎，别，你这来都来了，进来说吧。我们这会议室。
1: OK。
2: 太好了，我们所还没来过外国人呢，今天是头一份儿，我也算是开了眼了。
0: 谢谢。
2: 我去给你们倒点茶，你们先坐一下。
0: 好，谢谢。
1: Where did you go？
3: 哎，魏警官。
2: 哎，那个，你那儿怎么样了？
4: 我们现在正在跟对方就合同的执行协商呢，你有什么事儿？休庭马上要结束了。
2: 没事，你们先忙吧。
3: 那回头再说，拜拜。
2: 啊。哎呀，可幸福了！你要是让这老外跑了，你这罪过可就大了。哎，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哎，请喝茶。这是我关律师他们第一次打赢官司买回来的，买完之后就再也没喝过，我也没喝过，你们尝尝，应该还挺好喝的。
5: She said it's a great tea.
0: She keep them for a long time.
1: Okay.
0: Enjoy some.
1: Okay. How many lawyers are working in this firm?
0: 你们律所一共有几个律师啊？
2: 三个。
0: 哦 ，three。
2: 啊，不对，四个。
0: Four。
1: Are you also a lawyer?
0: 你也是律师吗？
2: 我不是，我就是前台，还兼着勤杂工。但我跟他们，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使。
0: She said she's tough enough to do a lot of work at the same time.
1: Do you think we can entrust legal affairs to such a firm?
2: 他说什么？
0: 啊，没什么，他只是，
2: 他是不是觉得我们律所小啊？
0: 啊，没有没有。
2: 你告诉他，庙小神灵大，这财神爷也不算大，但是家家户户可都敬着呢。
1: What did she say?
0: She's from countryside. She's keeping telling local stories.
1: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is company have asked a peasant woman to welcome us.
0: 是他们聘你做的前台吗？
2: 哦，不是，是我自己硬干上的。
0: She insists herself to be the receptionist here.
1: And what?
2: 我家在农村，因为跟村里面闹了些矛盾，然后就来了城里，就到了咱们所里。
0: Something happened between her family and the village, so she.Turns into city,
2: 他们一个月就给我开1500的工资。
0: 1500 as salary.
1: What? Only 1500?
0: 这么少吗？
2: 啊，你们也觉得少是吧？我也觉得少。我之前一直让他们给我加工资呢。
0: She is always keeping asking them to increase the salary.
1: So, why are you still working here?
0: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工作？
2: 因为他们人好呀。他们从来不会见人下菜碟，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农村人就瞧不起我。
0: She said they're good men of integrity, and they never look down on her as she from the countryside. 哦、oh. ，
2: 后来我就干上前台了，他们也给我涨工资了。
0: Finally, they end up increasing the salary for her.
5: 哦、oh, ，OK， 不错了。
2: 不错了。
5: 不错了。
2: 不错不错，是不错。
6: 咱们的官司打赢了，
7: 乡亲们，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上面签字，然后在你们的名字上摁上你们的手印。哎，好，一个一个来。
6: 客气客气，别客气别客气，上我们家吃顿饭，好好感谢你们啊。
7: 哎，关师傅，
6: 关师傅，
8: 打电话什么事啊？
2: 你们怎么样了？结果呢？
7: 结果很好，我都说了我不会不管他们的，你放心吧，大家都很满意，都说让我去他们家吃饭呢。
2: 你别吃饭了，赶紧回来吧。
8: 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吗？
2: 那个弗兰克先生来了。
7: 啊，好好好好。哎，快点，快点走啊！他来多久了？他来干什么？
9: 来了一会儿了，我跟他聊了会儿天。
2: 看来他们是想和你合作。哎，你们快回来吧，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8: 你怎么不早说呢？现在才告诉我。
2: 我不是怕

0: 我看你们那个不专心给咱们村民办案子吗？怎么可能啊！我跟你说啊，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把弗兰克给我留下，我马上回来。哎哎，拿着东西，走走走走走。
1: 赶紧赶紧
0: 啊，我们先走了。
1: 咱们中国人呢？

没事，幸福应该把人稳住了。

0: 我早就说过，人家根本是不会聘用像咱们这一个小律所的。刑罚
1: ，Frank
2: 呢？走了。走了，没留住他。我留了呀，没留住。他非走不可。我给他沏了这么好的一壶茶，他就喝了一口。
1: 完了。嗯？
2: 什么完了？你们官司不是打赢了吗？
1: 算了吧，反正我昨晚一晚上都没睡，挺累的。我找个地儿，我睡一觉去。
2: 哎，别走啊！哎，这个我给谁呀？弗兰克留了张名片，你说让你们联系他。

0: 你想可以啊，那就按合同违约，让他赔咱们一年代理费，那取消去。
1: 可主任，对方手里掌握着咱们暗示他们向官员行贿的证据呢。
0: 有证据让他们拿出来，啊，到时候看谁倒霉。
2: 怎么样？谈什么？
3: 不是找你跟我聊天来了？
2: 对啊，这不聊天怎么有这个呢？
3: 这什么呀？这什么呀？
4: 钱了！成了，关涛，钱来了！
2: 哎，我不是在做梦吧？掐我！
3: 行行，
2: 疼吗？
3: 哎，
2: 咱是不是应该上这车呀？这个
3: 明天换，明天换。
2: 赶紧的，上车，走！这太不真实了吧！300万啊，兄弟们，这么大馅饼，咋在他头上了？哎，今天几号？今天13号。
3: 我的 lucky number。
5: 我去你的！你刚刚在路上不是这么说的啊。Frank 说啊，很快他发现选择易道呢，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于是就翻看了我们留在那儿的资料，动了去我们那儿考察的念头。在我们的律所呢，他跟幸福聊得很愉快，对我们的律所啊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再加上今天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他下决心跟我们草签了这份合作意向书。但是呢，正式的协议等到细节谈妥了之后再签。
2: 哎，不是我好奇啊，这幸福跟 Frank 能聊什么呢？啊，想知道吗？啊，不告诉你了。
5: Frank 说，幸福跟他说了很多中国的老道理，而这些道理呢，跟经商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同时啊，他呢，为我们和幸福的故事所感动。他相信啊，一个不计较金钱得失、忠诚为农民做好服务的律所，一定是一个可以为任何当事人做好法律服务的好律所。
2: 觉悟。
5: 但是啊，他提出来。
2: 希望我们可以换一个办公场所，可以跟他们的公司地位相匹配。同时呢，他希望在我们新的办公场所里，有幸福的一个位置。哎呦，吓死我了！哎，位置肯定给，那毕竟幸福是咱们的镇所之宝嘛，对不对？哎，
5: 还有个事儿跟你们俩商量一下啊。
2: 啊。
5: 坦白说啊，谈成这300万的案子呢，幸福有很大的功劳，对不对？
2: 对。
5: 我的意思是啊，为了公平。
2: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幸福一部分报酬啊？肯定给，肯定给。你这样，你给他拿2万。不对啊，按照常规的分成比例，我们应该给他2%到3%啊，也就是6到9万块钱。以幸福的贡献，他值9万。9万？啊？你这样说是应该奖励。 但是给一个前台提这么多提成，有点多吧？
5: 是挺多的啊！你想，咱们还得搬家、装修，还得招兵买马，那钱不得省着点花呀？
2: 那给他6万？
5: 其实5万也不少啊，我觉得。
2: 也是。
5: 其实我觉得，干脆1分都不给吧，反正他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我要叮嘱你们一句啊，做人做事呢，要凭良心，只要你们的良心上过意得去，那就这么办。
6: 哎，关涛，反正你现在说话骂人不带脏字儿啊，你赢了，给。
7: 我们回来了。哎呀，哎，关律师。 我正好看到这个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呀？还有一个公序良俗，你问这个干嘛呀？我正好看到了，你能帮我解释解释吗？好巧，这个民事活动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呢，就是指。
5: 人与人交往、做生意啊、借款、还贷等等发生往来的过程当中呢，要诚实，要讲信用。
2: 说的都对。<笑>

0: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这帮老外，这么大一点，把他抢走了。
1: 你见他发这么大火气，
2: 不给钱，人家凭什么给你？
0: 你不知道啊？
2: 主任，对方要求取消和咱们的协议。
3: 行行行。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在说别的事儿呢。嗯，还有一个是什么？
0: 公序良俗。
1: 这个公序良俗呢，就是指啊，一般的社会活动当中，大家共同遵守一般的原则和风俗。也就是说呢，要有道德，有良心，对吧？
2: 你别看我们了，这我们都知道啊，谁让你是老大呢？
1: 谢谢理解啊。还有一个消息啊，我们呢跟 Frank 已经草签了合作意向书。
0: 签了呀，我就知道他会选择咱们，那咱们所是不是就挣大钱了？
1: 是。
0: 那既然挣了大钱了，那咱们也用不着为了有上顿没下顿发愁了，那未来是不是就能更好地为咱们农民同志服务了呀？
1: 是啊，
0: 钱真是个好东西啊。
1: 幸福啊，啊，这个案子的成功呢，你有一定的功劳啊。
0: 哎，对啊，是我接待了他。关涛，那你得给我发奖金吧？
1: 发，当然得发呀。你要多少？
0: 哎，你别说我财迷啊，我就是想多赚点钱，将来能把我孩子接到城里来。2000。多呀，走，你别这么看着我。1000。
1: 幸福啊，这个案子呢，可能你的奖金不会有多少。哦。但是啊，我们准备给你提成。
0: 提成？那幸运说只有当律师才有提成啊，我以前他也有提成啊。
1: 哦，这两回事儿。根据 Frank 所说呢，在这个案子上啊，你立了非常大的功劳。按照律所的规矩，不管是谁啊，只要帮助律所谈成的项目，我们要给2%到3%的提成，那就是6万到9万块钱。我们准备给你3%，9万块钱，再加上你刚刚提的要求，以后每个月再给你涨500块钱工资，你看行吗？
0: 行啊！哎
3: 呀，你们这么够意思呀？
0: 行啊，这肯定行。其实2%就行了，咱们律所刚挣钱，也别大手大脚的。6万块钱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了。我知足。
4: 何幸福同志，关涛真没有看错你，必须拿9万，不收都不行，是不是？
0: 什么？啥没看错呀？
1: 啥没看错啊？我怎么听不懂呢？你赶紧工作，赶紧工作。
0: 6万。谢谢谢谢谢谢。
1: 什么6万？9万。啊啊！
0: 谢谢。
5: 幸福啊，你看你这一下挣了这么多钱，加上征地补偿留下来的5万块钱，这万书记的事儿也过去了。要不咱俩干脆回去建大棚种蔬菜得了。你看咱俩住这地方，哪有家里舒服嘛？是不是啊？回去以后，咱们还可以多照顾爹妈和小豆子，你说呢？

我刚才跟你说话，你怎么没反应呢？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刚进城那会儿也特别想回去，特别想孩子。但是现在呢，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也正想跟你商量商量。什么想法？咱们之前都在乡下住，偶尔进趟城也是办点事就回来。 咱俩根本就没有好好在城里生活过，可我就是。

0: 是觉得城里给咱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虽然说咱们现在挺辛苦的，也挺累的，但是我就是有一种特别有奔头的感觉。这种感觉就让我特别想努力，特别想改变。我觉得城里有无限的可能在等着我们。你就说今天我一下就赚了90000多块钱，那就说明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那咱俩加一起，那咱家的机会就能翻一倍呢。那咱未来也可以在城里买房，像青日那样，把孩子接到城里读书，然后再接爸妈来城养老。
1: 你这也太敢想了吧？你这
0: 有啥不敢想的？我之前在早教中心打工的时候，我看人家那小孩那么小就开始学习，就开始接受教育，我就希望小豆子也能像人家那样。可是小豆子现在上早教也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咱俩再努努力，多赚点钱，那过两年，说不定就能把孩子接到城里来上托儿所，那多好呀！
1: 那当然好了，可哪有说的那么容易呀？
0: 谁容易啊？大家不都是得努力坚持吗？就像关涛他们，
1: 他们啊，真的是运气好。
0: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努力坚持，做人又好，要不然人家怎么会接到这么大的案子，赚这么多钱？所以说，咱们也应该努力坚持。
1: 可我总觉得我在城里，我真的什么都不行。我在村里的时候，我什么都会。哎，我一下地，我浑身都是劲儿。比在这儿自在多了呀！哎，
0: 我能理解你这种感觉。可你就不觉得这城里面有咱村里没有的东西吗？你就不想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吗？哎，咱家就在那儿呢，也丢不了，也跑不了，而且咱俩有工作，既然都来了，怕啥呀？就当是为了小豆子，咱再拼一把，那说不定能成功呢。你看那电视上面，有那么多从农村走出来成功人士，人家都行，为啥咱不行？
1: 你这个叫做梦，你知道吗？
0: 做梦怎么了？有句话说得好，梦想总要有。万一实现了呢？用全力拼搏。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登。

0: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

0: 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马走日，
7: 象走田，
6: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7: 不算不算，
8: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9: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1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1: 飞利浦空调，
1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这也太隆重了吧！哎哎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干什么呢？这外来车辆不让进啊！啊，
1: 我们过来接一下许处长。
0: 那许处长多了，你隔着墙头扔过石头能砸死俩啊？
1: 找哪个许处长啊？
0: 就是组织部干部处的许处长。
1: 那也不让进，这外来车辆不让进，这是规定。
2: 我们都会许处长说好的，他一会就下来，我们进去接着人就走。
1: 你要我说几遍啊？这外来车辆不让进，这是规定。你把车停一边去，来。
2: 要不我给许处长打个电话。
1: 你把车停过去再打，好不好？
2: 来来来，快快快！那后边有车了，快点。可是让人说对乡下的事不重视，也麻烦。
3: 喂，哎，于科长，
4: 许处长，你都到了？啊啊，到了。
3: 好好好，你看看，这捡个彩，也总想着我，这来来回回的多麻烦呀。你们在下边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好好，我马上下来啊。
4: 好。
3: 许处长，哎，在这。哎呀，怎么不开进去啊？哎，
1: 你好，许处长。本来啊是到里边接你的，那个保安死活不让我们进。哎，辛苦你啊，许处长。哎，走走走。
3: 他居然这么说。叔叔，我哥他没什么见识，我回去我说他。当然不跟他一般见识。可是我不能容忍他继续在这儿工作了。
1: 您能再给他次机会吗？回去我肯定说他。
3: 你不要以为我因为这点小事跟他计较，我帮他安排的这份工作容易吗？严格来讲。 单位保安也是必须要公开招聘的，还不是因为你实在没办法了吗？而他呢，满世界跟人说他和我是亲戚，工作态度不端正，和同事们处得关系不好。他们后勤保卫科长两次暗示我了，再这么下去，如果真惹出点什么大事，直接影响了就是我。叔叔。
1: 我明白了，我哥他不懂事儿，给您添麻烦了，我替我哥向您道歉。这不是我特意找你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3: 那是。你看啊，他现在丢工作了啊，怎么能在家闲着呀？于是他又得找你啊。 于是你就想尽办法帮他找工作，清芝，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利用你市长秘书的身份帮他安排工作，绝不可以。我明白，
5: 师傅。
3: 在这个世上啊，有些事可为，有些事不可为。可一权谋私，那就是雷池。这不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5: 是警告，非常严肃。放心吧，叔叔。哥，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有意的吧？我怎么了？
6: 咋了，庆芝？
5: 嫂子，亚妮她爸爸老家县里面新建了一个养老机构。 是在外面工作的人集体捐的，亚妮她爸爸也捐了，同时呢，又是捐赠者里面职位最高的，他们县里就希望他爸回去剪彩，他爸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这不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吗？结果人家县里的车到了市委门口，被我哥拦下来了，死活不让进。
6: 我做错了吗？
7: 你不是讲究原则吗？原则就是，这个外来车辆不让进。 门口不让停车，这不写的清清楚楚的吗？
5: 你是仅仅不让人家进去吗？你跟人家说什么了？
0: 他说什么了？人家说我是来接许处长的。我哥说，我们市委有好几个许处长，扔个砖头就能砸死俩。你说这是什么话？这是。
1: 我说错了吗？市委就有好几个许处长，我哪知道他找哪个许处长呢？
0: 你跟我睁眼说瞎话是吗？啊？你明显就想给亚妮他们难堪，人家给你安排的工作，你反而不感谢人家，你这么对人家，人家你怎么那么想我们？
1: 那爱怎么想怎么想。 我还真不尿他，混了一辈子不就混了一个处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出来进去拿我跟电线杆似的，理都不理我。哎，他不理我，我凭什么拿他的名誉好脸色呢？找你告状了是不是？他告我！这么大一处长，哦，小肚鸡肠的。反正我做也做了，随他去吧。
0: 行哥，你别干了。
2: 青志，你原谅你哥一回不行吗？他这工作也不好找，嫂子还想着将来等我们攒够钱，把孩子接到城里来呢。
0: 嫂子，不是我不想让我哥在那干了，是人家不想让他在那干了。你说，与其让人家给他辞退了，还不如让我哥主动辞职的好。
2: 青志。 你先坐下，跟你哥说，我给你倒点水。
1: 我还就不辞了啊！有本事他找人来辞退我。

0: 哥，您能不能替我和亚妮的关系想一想？这件事情亚妮她爸很生气，但还是避开了亚妮和他妈跟我单独说的。你说你跟他闹，他就不得不跟亚妮和他妈说，亚妮还好说。那亚妮他妈本来就看不好我，
1: 看不好就看不好。李哥大闺女，你找不到对象了是不是？
2: 你说什么呢？
1: 我就说了。你说你帮家里干了些什么啊？我问你，开口闭口亚妮亚妮。 一个没有结婚的对象比家里人还重要，是不是？再说了，你当初找他不就是因为他爹是个县太爷吗？他爹根本就不是什么县太爷，啊，就算是，也不打算拉咱们家一把。
2: 那你还找这么个媳妇干什么呢？
0: 哥，我跟亚妮的事情轮不到您来说，行吗？
1: 我知道，这么多年我欠家里的，欠你的，这些我都能还，但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亚妮。
0: 也请你不用你的想法去揣测别人的心，行吗？我跟亚妮认识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爸是干什么的呢。
1: 你还是辞了吧。

0: 辞就辞啊！我早就不想干了。但是我辞了啊，金志，你还得给我找个工作。哥，你弟没有那个本事啊！大哥，嫂子，如果你们生活上有困难，我王清志不吃不喝，我一定能帮你们的。他工作上的事情，我真的安分能住。
1: 你现在不是给大官当秘书了吗？
0: 哥，我跟的不是什么大官，就算是我也不能打他的旗号做事情啊。只要肯努力，肯定能挣到钱。你看我嫂子，干的不是挺好的吗？
1: 嫂子，我还有事情，我先走了。王清志，停车！你大哥把你供出来，你大哥的事推六二五不管了，是不是？
2: 好，明天我就去辞，辞了职我再顺便问候你的宝贝老丈人。王庆来，你闹够了没有？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人家帮你找工作，你不说感激人家，你还跑到亚逆爸面前替人家面子，你要脸吗？你去，我看你敢去！堂堂正正一个大男人，没地位你活不了了。 来到城里之后，你左一个不适应，右一个不习惯。是，咱们来城里多多少少也都是因为我，你对我阴阳怪气的也就算了，你现在还跟你亲兄弟翻脸，连老丈人都不放过，我们大家都欠你的是吗？

0: 喂，姐，怎么了？
1: 星月，你能帮姐一个忙，找份工作吗？什么意思啊，姐？关师兄那边现在刚接到大生意，你可不能现在走啊。
0: 也不是说我是说你姐夫。我姐夫他不是干保安的吗？哎，
1: 说来话长，他不干了。你帮我留意着点吧，姐。
0: 要是说给你找工作，我一百个一千个愿意。但是，哎，你也知道我姐夫那个人，哎，做事也没什么眼力劲儿。你说要把他介绍给谁，我这样会很尴尬的。
1: 你说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吧，你还那么多话。
0: 行，你挂了吧。
1: 不是，姐，我。
2: 幸福，按照这个地址把这快递发一下。
0: 哦。哎哎，方律师，等一下，这有个东西，你再签一下。哎呦，
2: 能帮我按一下？
0: 喂，方英律师是。

0: 所。这有个快递，您过来取一下。啊，好好好。
1: 哎，这不下个月才搬家吗？你怎么现在就开始打包啊？
0: 我是想先把不用的先收拾了，等那边弄好了，你们每次过去的时候都能捎点过去。
1: 哎呦，这不有搬家公司吗？
0: 咱们得算计着过呀。嗯，搬家公司搬大件，我们搬小件。
1: 哎，你说的还有点道理啊。嗯。来，你把那放那边去，别放那边去。
0: 我得封一下箱。
1: 那行，你封完放到那儿去啊。哎，你说你会开车该多好啊，就不用我们这一箱一箱的往那儿拖了，是吧？你把东西弄过去也更方便，都不用请搬家公司了。幸福啊，你现在呢从农村到了城市来了，就要努力的当一个现代人。你知道现代人需要具备哪些标准吗？
0: 什么呀？
1: 会用电脑，会一门外语，同时呢要会开车。
0: 其实我知道，我上网查过了，学开车实在是太贵了。
1: 哎呦，你就别管这个了，你要真想干这事儿，贵不贵都不是问题。我跟你说啊，我有个朋友开驾校的，我跟他说一下，他可以给你打车。
0: 这么巧？
1: 哎，就是这么巧。
0: 老话说，临上轿不能现扎耳朵眼儿，那我就先把耳朵眼扎了，等着呗。
1: 哎，这就对了，我给他打电话啊。哎喂，小龙，您驾校我给你介绍个学生啊。

0: 好了。
1: 这还是很实际，这不是一样的。
0: 哎，妈，他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0: 爸。
2: 啊，过年好啊！啊，哎呀呀呀！
3: 过年
2: 好，过年好，过年好！来来来来，慢点慢点，
0: 小心点，慢点慢点，
3: 慢点，
2: 爸，
1: 来，我给爸买的年货。哎呦，
0: 好，谢谢啊。
3: 没事，妈，
2: 来来来来，
0: 小粽子。哎
3: 呦，哎
4: 呦，妈妈放，妈妈回来了。哎
2: 呦，
4: 可乖呢。哎呀，
0: 是妈妈。
4: 哎呦，妈妈。
1: 爸爸看看，爸爸看看。
0: 是妈妈呀。
1: 我是爸爸呀，我是爸爸呀。
0: 妈，妈。他怎么老哭啊？不认识我了？
4: 还认生，过两天就好了。
0: 这么乖，哎呦，
4: 奶奶先抱，奶奶先抱。好，先进屋歇着，快点啊！菜我都摘好、洗好了，咱们准备做年夜饭啊！
2: 来来来，进屋吧，进屋吧，来来来，
0: 先进屋吧，
2: 先进屋，
0: 来
2: 进屋。
1: 爸，我出去一趟
2: 啊。哎，不，你干啥去啊？
1: 我去看看。
2: 哎，行行行，让他去吧。进屋，进屋，进屋。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了你半天。
1: 我小时候经常跑这儿来玩。
0: 你别说，这还真是挺漂亮的。在城里如果有这么一块地，那就是公园啊。
2: 走吧，该回家吃饭了。

0: 走。
1: 平志，哎，把这个打开，
2: 加一个，
1: 今天晚上喝酒。
3: 好，
4: 他俩怎么还没回来呀？
5: 哎呀，才回来！你们要再不回来，我就让处处找你们去了。
2: 还有一个，
5: 快洗手吃饭。
1: 好好好。哎，
0: 行，
6: 乐子，
0: 去洗手。
2: 乐子叫姑姑。
7: 来，爸，哎，
1: 好好。
7: 哎呀，
8: 哥，
7: 哥，
4: 哎呀，来，还是你的。哎呦，
7: 谢谢妈，谢谢妈。大哥，敬你一口啊！过年好，
0: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4: 慢点喝，慢点喝，回头就醉了。哎呀，
7: 喝吧，这好不容易回来了，又是过年呢，能多喝就多喝。
2: 要不然你先吃这个
4: 嘛。哎呀，大家都回来了，这才像个家的样啊！青志，你明年该结婚了啊？
1: 不急妈，你这事急什么？
4: 咋不急呀？你再不结婚，秀玉赶你前边了啊！啊
2: 啊！妈，你说什么呢？
1: 你扭对象了？
2: 没有。
4: 哎，幸福，你们城里怎么样啊？在那？
6: 我们挺好的。
4: 那就好。哎，明天你们两个去给万书记拜个年，回头跟万书记说一声，说庆来想去工厂做工人，看可行。
1: 我不想进厂里。
11: 不对不对，怎么了？这时候你们应该跟我一块儿。
4: 那你就在城里待着呗，啊，是啊，
12: 还没说全呢。
1: 我也不想在城里待着。
4: 那你这也不想，那也不想，那到底想咋样？
11: 我们还要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13: 全。妈妈。
4: 哟，叫妈妈啦，不认生了。别喝那么快，伤身子，吃菜。
1: 爸，
4: 吃吃都凉了，才吃。哎呦。

0: 我先换外面的。好，
1: 看照片了是吧？环境还挺不错的。是吗？是吗？您看了吗？行，右边这个。东郊争地纠纷的案子，我已经拿下了。这个案子业界很关注啊。
0: 没事，这次我准备的很充分。
2: 来，大家停一下啊！有几句话跟大家说。幸福，幸福呢？哎，来了！慢点，慢点。首先呢，我要代表张律师、王律师还有幸福啊，欢迎各位新加入到方圆大家庭的同事们。我们这是一个有爱、快乐、有理想、有朝气的集体。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啊，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成长，变得越来越好。好。我们为每一位同事呢，都准备了一个家庭大礼包，现在就放在你们的抽屉里。啊，
3: 真的？
2: 来啊！
3: 关律师，
2: 给你看样东西。什么？
3: 哇，恭喜你啊！终于可以开车了。新手，新手。
2: 只要不是杀手就行。
3: 关律师，你看我这耳朵眼都扎好了，我什么时候上轿呀？
2: 幸福同志，你的意思是为了配合你的驾照，公司要买一台新车是吗？
3: 那倒不是，就是你看我练了这么久的车，那如果一直不开，我就忘了。
2: 明天星期六啊。
3: 啊。
2: 加个班。

0: 你都坐了好几分钟了，我是个律师好吗？我靠时间赚钱都很贵的，你能不能赶紧开车呀？
1: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嘛。管理师，你确定让我开你的车？
0: 哎，我都说了开呀。
1: 那我要是给你撞了，我可赔不起了。
0: 大姐，我都说了800遍了，不用你赔，我有保险。哦，车保险。那我有保险吗？哎，行行行，
1: 那我开车啊，你别害怕。我不害怕，我怕什么呀？你赶紧开，来，拧。
0: 郭董，看前方。哎，郭律师，今天谢谢你啊，陪我练车。
1: 谢什么呀？你学会开车了，对我来说是个好事儿，那我就更省事儿了呀。
0: 对呀，我可以给你当司机了。
1: 你要当司机啊？那你现在身兼几个职务了？
0: 你要是聘请我做司机，那保洁、前台兼职司机，你看看是不是得加份工资？
2: 又想赚一份钱啊！<笑>
0: 关涛，做个现代人真好。哎，干嘛呢？
2: 你还知道回来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关涛晚上带我练车，会晚点回来。
2: 你就疯吧，我看你快上天了。

0: 睡了吗？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今天第一次上大马路开车，我当时觉得可紧张了。那路……
1: 哎，能开，能开就行呗。睡吧，不早了。

0: 青来，起来了，吃饭了。哎呀，别睡了，起来。别碰我，疼啊！
1: 怎么了？你这怎么了？跟人打架了？打什么架呀？
0: 那这怎么弄得乌青呢？在那个车上搬东西，被货砸的。
2: 疼吗？胳膊都伤成这样了，要不今天你就别去工地干了。怎么可能不干？走，现代人。
3: 走，关律师。你怎么了？
0: 没怎么啊，什么事儿？我看你情绪不高啊。这也能看出来？我这还看不出来？怎么了？关律师，我能请你帮个忙吗？能不能麻烦你？ 帮青来找个工作，青来还没找到工作吗？是啊，他一直没找到固定的工作，就有时候干个临时工，有上顿没下顿的，还冻得浑身是伤，我就看着挺心疼的。不应该呀，他不是挺能干的吗？对呀，他在老家的时候一天到晚下地干活，从来都不埋怨，也不知道怎么了，到这边之后一直不适应，找不着合适的工作。
3: 一下说的那么突然，我也……哎，你说我们的律所现在越来越大了，事情也那么多。如果过去我们那小律所，你一个人又是前台又是勤杂的，还能忙得过来。但是总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想着要不要找一个专门的勤杂工呢？你说青来合适吗？哎，
0: 是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呢？青来过来。
3: 他可以做勤杂呀，但是幸福你可想好了啊。青来呢做勤杂就只能拿勤杂的工资，虽然可能会比之前你的更多一点，但是还是有限，你们考虑考虑。
0: 关律师，你看能不能给青来前台的工资，我拿勤杂的工资，我还干前台的活，我们俩换一换。
3: 那怎么行呢？那什么工种就是什么工资啊？前台是4000一个月。
0: 那勤杂就是2500，我们都说好了的呀。
3: 是，真是青来他要面子，我怕他要是知道我赚的钱比他多，可能他就不来了。反正我俩是两口子，一锅里的肉，只要不让咱们律所多支出就行了呗。幸福，人呢是会被惯坏的，你真的不能这么惯着他。
0: 两口子嘛，互相照顾，应该的。
3: 你不是想当现代人吗？那你就要按照现代人的家庭关系相处。我跟你说，你这样下去不行的，不合规矩，只会害了他，也会害了你。夫妻之间必须要坦诚，哪怕是善意的。况且现在律所有律所的规矩。嗯。勤杂工就是2500一个月，你跟他说，他能接受就让他来，试用期一个月。
0: 行，你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出趟门。哦，好。
4: 早上好，关主任。
0: 早。哎，时间还早，你来开。可是这市中心人比较多，我。
4: 迟早是要过这一关的呀，怎么了，幸福同志？
0: 怕了？
4: 我怕啥呀？开就开。
5: 反正又不是我的车。喂，哎呦，幸福，你可快回来！孩子发高烧，吃药不管用，刚才他抽风了，吓死了。
0: 我们现在去村卫生院，你赶快回来啊！好，我马上回去。
4: 不是怎么了？
0: 关律师，我能请个假吗？

0: 孩子怎么样了？回来了啊！怎么样了？大夫说孩子抽搐是因为高烧引起的，现在已经退烧了，但是得留院观察呀一晚上。要今天晚上还要烧的话，那就得转院。
1: 幸福来了！
2: 来来来！
1: 哎呦，没见过小孩子这么烧，发烧的，一直在那抽，吓死我了！
0: 要是小毛病就不把你们叫回来了。啊！
3: 哎呦，关律师，进来呢。
0: 庆来正往这赶呢。啊，民国打电话的时候，我跟关律师正在办事儿，他一看我着急，就先开车直接送我过来了。
3: 哎呦，你看我家的事，老是麻烦你。
4: 哎呦，没事儿。
0: 谢谢谢谢。
3: 哎，爸妈，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歇着吧，我在这儿守着。
0: 行吗？
3: 啊。
0: 好。
3: 那关律师，真的辛苦你了，你歇会儿也先回去吧。
0: 哎，
3: 爸妈，咱家有饭吃吗？
4: 有啊，
3: 你吃送我回来，一路还没吃饭呢。
0: 哎呦呦呦呦，到我家吃点东西再歇歇，回去的路还两三个小时呢。啊，关律师，
4: 我就先在这儿待着了。这孩子要没事儿最好，万一有事儿的话，周边有台车嘛，也方便一点。你不用担心我，我会自己安排好自己的。
0: 那感情好，那我们先去准备准备。
4: 哎。

你这样子都是妈妈不好，妈妈没有一直陪着你，让你遭这么多罪。等你醒了，你打妈妈一下好不好？

0: 来，幸福，先喝口水。谢谢。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

0: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蓝蓝的天空，青青的乌龟，耶耶。
1: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3: 哎，行行行行行行
0: 行行行，
3: 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4: 完了，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3: 啊，非常好，是不是？
5: 回班去。
3: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6: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3: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6: 心眼虎李云。
3: 很好。
5: 厉害。
4: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3: 你都看什么书啊？
4: 爱看小说。
3: 什么小说？
4: 那小子真帅。
3: 还有呢？
4: 那小子真拽。
3: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4: 这书我没看过。
3: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
5: 没事，
3: 你出去。哎，没
5: 事。哎，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4: 你等回家的。
3: 他是我儿子。
5: 什么？
3: 败家玩意儿！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滚一边去！
7: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8: 下去吧啊！
9: 哎呀，二哥，你看华府这大门真是气派呀、啊。咱哥俩就以这大门为题，共同吟诗一首，比比文才如何呀？
10: 我是二哥，我先来。
9: 二哥请。
10: 华府的大门真是大，往这儿一站就害怕。接。
11: 接不上来了吧？
9: 有了，小诗对的很尴尬。此时此刻，打你爸。哎，
10: 多日不见，长能耐了。我觉得咱俩要是能动手的话，尽量就少吵吵。
11: 你打谁？打谁？
9: 挠死你！
11: 打谁？
9: 挠死你！
11: 打谁？
9: 挠打！挠死你！
12: 住手！何人在我华府门前大吵大闹？
9: 你是何人呢？
12: 在下华府王管家，二位有何贵干？
9: 二哥，你口齿伶俐，你说，
10: 说就说，哼，听好了，说的是，我家住苏州的城边，家里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只因大哥唐小虎为了个女人来到华府，来到这儿是真享福，忘了家里的老母。我们哥俩还看不惯，
11: 对，
10: 来到这里把他劝，就想和他见一面。管家，你说怎么办？
12: 就这点事儿啊？
9: 对，
12: 有请唐公子。哎呀！
10: 哎呀！哎呀，什么玩意儿？
9: 啥玩意儿？
13: 香香，香香，快开门呐！香香，我是爱你的，香香。管家，不要踩上我和香香，我是爱他的，我给你写诗，我给你画。
12: 咦，
13: 管家，
9: 大哥。

0: 别人笑我太疯癫。
1: 大哥，赶快回去吧啊！
0: 我笑他人看不穿。
1: 滚！
0: 啊！
1: 疯了！
2: 二位，既然大哥已经找到，不错。
3: 哎，管家啊，你看，论颜值和才华，我们哥俩在我大哥之上，他都能迎娶秋香，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一人也整一个呀？
2: 二位，春香、夏香、秋香都已经婚配，只剩下个冬香。
3: 哎，那快把冬香叫出来，让我们一睹芳颜吧。
4: 三弟，问题出现了，就一个人，咱俩怎么分呢？
1: 对呀，
4: 管家，您受累，画幅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小看他啊，很值钱。
2: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他很值钱呢？
4: 你看一看。
2: 呀，真的是很值钱。我想起来了，我们华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3: 那
4: 别说话，请上来吧。
2: 对呀，那首先有请冬香。
3: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啊！
2: 再请十三香，
3: 十三香，十三香。

0: 那个这边啊，这边，哎，走反了，这边啊。
1: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2: 我正有所意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1: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2: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1: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哎呀，
2: 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兄台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3: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4: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坐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3: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啊，
4: 又来提亲的了？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这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3: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不好整啊这。二位公子，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他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1: 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
4: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东乡了吗？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3: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4: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乡。

0: 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冬香，冬香，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2: 一个。
0: 几条腿？
3: 四条。
0: 多少毛？
1: 多少毛？
4: 我知道，一身毛。
2: 答对了。
1: 这是啥题呀？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0: 是吗？啊，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2: 一个。
0: 几个月亮？
3: 一个。
0: 多少颗星星？
1: 无数颗。
4: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星毁灭，也会有新的星星诞生。回答完毕。
2: 漂亮。
1: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0: 咋的？你就是不服呗？
1: 不服。
0: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1: 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0: 你擅长啥吧？
1: 说学逗都不行。
0: 那咱就从唱上来。
1: 来者不拒。
0: 我来问，你来答。

0: 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
1: 二哥，唱错了。
0: 那咋唱啊？
2: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3: 哎节节高，
2: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3: 哎呀弯腰，
2: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3: 漂亮。
0: 你为什么什么都会？为什么？为什么？
2: 气死你。
3: 大姐姐，相中哪个了？
0: 哎呀，
3: 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0: 成功。
3: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0: 咱弟呀，这就是报应，报应啊！
1: 打了退亲，
4: 退亲，
1: 对。
4: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1: 不想娶你。
4: 好，我娶你吧。
1: 除非让我去死。
4: 管家，告诉他退亲规矩。
3: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1: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3: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1: 打！
3: 小王上来。热身。我
1: 停！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不行了，
5: 咋的了？
1: 下身打残了，掉腰子了。哎呀！哎呀！大小姐呀，你看我都这样了，这回我娶不了你，你

0: 二少姐，现在他这样可应了那句话，叫上知天文，下知瘫痪，怎么办？
1: 瘫痪了。嗯。好啊，不怕跑了，抬回家你准备成亲。
2: 哎，好。
3: 谢谢谢谢，来到这个聊台，这是第一次。哎，第一回啊！
2: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是。
3: 希望大家来年，大家都跟我一样啊，拥有超高的颜值，好不好？有些不开心。
2: 不是，
3: 我这是祝福啊。
2: 您这是祝福，您这不威胁吗？这不是。
3: 跟你这模样不就毁了吗？那不就。
2: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哎，
3: 对，
2: 都能够开心。是啊，我呀，此时此刻特别开心。嗯，我想给大家高歌一曲。
3: 哦，唱个歌。
2: 哎。
3: 哦。
2: 给大家唱几句。我是一个有立场的演员啊。

0: 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唱的？
1: 不是你们自己唱就完了，你叫我干什么？对，
0: 你得起头啊，这是。
1: 我给大家唱一个关于沈阳的歌曲。
0: 哦，这沈当地的。哎，来，您来，您来，
1: 谢谢。和我在沈阳的街头走一遭，哦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0: 哎，六六六六，
1: 你会挽着我的。
0: 你停着，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这是沈阳，这是成都啊。
1: 来到沈阳就得唱沈阳啊。
0: 哦，这到哪儿都能唱，
1: 入乡随俗吗？
0: 那到哈尔滨呢？
1: 哈尔滨也能唱啊。
0: 您唱唱。
1: 和我在哈尔滨的街头走一走，哦哦
0: 哦，嘴还真快，我看。那乌鲁木齐。
1: 乌鲁木齐。哎，
0: 行，你。
1: 和我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走一走，哦哦。
0: 哎，真好真好真好、啊、布宜诺斯艾利斯。
1: 哪儿？
0: 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说的都费劲。我
1: 布宜诺斯艾利斯，注意听着啊，
0: 您来。
1: 和我和我，我不去。哎，
0: 我不打算出国了，就别瞎唱。
1: 这是这种心情嘛？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唱两句，大家每一个人都洋溢着笑容。
0: 哎，对了，
1: 说明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哎，对，
1: 每一个人都很幸福，
0: 幸福指数高。
1: 什么叫幸福呢？
0: 您说，
1: 就是平时你有梦想的话，梦想得到满足时的状态就叫幸福。
0: 哎，对，
1: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很幸福。
0: 是，
1: 尤其是孙老师。
0: 我怎么了？
1: 特别的幸福。
0: 我哪儿幸福？
1: 而且很有钱，
0: 家里。
1: 哎，对了，有的人说相声说。小月，你说相声是为了赚钱吗？
0: 是吗？
1: 当然是。
0: 实话实说，你家这。
1: 但是人家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
0: 我行，
1: 本身家里就很有钱。
0: 家里趁点。
1: 人家那个房子，特别大。
0: 多大？
1: 多大？几万平米。你不用惊讶，几万平米。
0: 啊，
1: 院子当中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
1: 其中有一趟高速叫富宝高速。
0: 富宝？这哪儿到哪儿？
1: 就是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就是我爸爸离不开人儿。
1: 对，他小时候也有钱呢。
0: 我有钱呢，肯定。
1: 他小时候有钱到什么程度啊？
0: 您说说。
1: 手机充话费。上那个营业厅，服务员，你帮我充一下话费。说先生您充多少？
0: 多少？
1: 帮我充满。
0: 满
1: 话费帮他充满，
0: 这太狠了。
1: 他小时候上那个超市啊，好，走超市，
0: 哎，我怎么了？
1: 别动，
0: 我这
1: 服务员过来过来、就是我能看到的，
0: 怎么样？
1: 全要了。
0: 我这太能花钱了，我
1: 有钱吧？
0: 这败家子儿，我
1: 幸不幸福？
0: 这倒是挺幸福。
1: 这是家里有钱人家，孙老师的婚姻也很幸福。
0: 那是啊，
1: 搞对象搞过好几个。
0: 您说这干嘛在这儿？我想。

0: 我想各位问一下啊，搞对象有超过3次的举手，我看看。哎呦，你吓我一跳！你受过什么伤啊？这是？
1: 这咋个？关键是俩人一块儿举手，怎么了你们俩？
0: 哦，那有超过3次的啊。这些朋友们有吗？
2: 有。
0: 哎呀，又。阿姨，你就算了啊。
1: 还挺激动，阿姨。
0: 能不能给个镜头给个阿姨？这是
1: 要
0: 啊，平复一下我的心
1: 情。你那么开心干嘛？
0: 突然间特别开心啊！孙老师搞对象就好几次，
1: 我就坎坷。
0: 他小时候那叫什么呀？嗯，那叫小时候就结婚，那叫英年早婚，你们知道吗？
1: 英年早逝。不，这早逝也不对，就是英
0: 结婚比较早，
1: 就是早婚，没有英年啊。对，
0: 好难说啊，就是结婚很早，小的时候那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指腹为婚。
1: 哎呦，过去有，
0: 他父亲有钱呢，
1: 有钱，
0: 哎，一指一个妇女，你跟我儿子结婚，指腹为婚。
1: 那我爸爸是给我指的吗？那个，
0: 就给你指的呀。
1: 没听说过，别指这妇女呀。啊。指这妇女，这个腹中的孩子，
0: 腹中的孩子，
1: 对了，
0: 在娘胎里就配好了姻缘，哎，
1: 对呀，
0: 这叫指腹为婚，
1: 是，
0: 当然那个事儿没有成功，
1: 啊，没成功。
0: 后来他上了高中，
1: 职高，
0: 就开始这个找对象了，
1: 谈恋爱了，是，
0: 他喜欢上自己同班同学，
1: 那时候都解一个班祸呀，
0: 哎，一个班同学，他那个同学呢是一个排花，
1: 什么叫排花？
0: 就是那一排他最漂亮，
1: 哎，对。还挺小众啊，
0: 排花
1: 是
0: 那姑娘坐第一排，哦，她坐最后一排，
1: 都差着呢。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异地恋，
1: 还挺有距离，
0: 单相思啊。
1: 是是是，
0: 每天就看着人家隔排相望，
1: 看着背影呗，哎，
0: 就喜欢人家。嗯，怎么办？
1: 怎么办？
0: 给人家写情书
1: 啊？那个时候讲究这个，
0: 那会儿也不太懂啊。啊，就是写了几个很浪漫的词，
1: 这越简单越好。
0: 我要娶你，
1: 多直接，
0: 性命
1: 性。
0: 干嘛？他的意思是想拿生命去爱人家。
1: 你没有这么说话的呀！
0: 写了一句“我要娶你性命”，
1: 这吓人呢。
0: 姑娘看完，害怕了，走了。
1: 那还不走？没告我就不错。
0: 转学了，
1: 赶快走吧。
0: 这个事儿呢又没有成功。
1: 是是是。
0: 后来呢就上了这个动物园
1: 上班了，
0: 工作了，上班了。
1: 对，
0: 动物园养大象。哎，很多朋友都问我说：“孙悦，动物园养大象到底是不是真的？”
1: 我那谁问了？我在哪的门呢？
0: 很多朋友都问呢。孙悦养大象，这是真的。
1: 啊，这是真的。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
0: 他越来越胖，
1: 人家吃不惯那玩意儿。
0: 在动物园开始学习什么呀？嗯，网恋。
1: 啊，那个时候网络发达呀。
0: 学习网恋。嗯。啊，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
1: 啊，那时候都讲究这个。
0: 网名特别的好听。
1: 什么名字？
0: 叫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1: 啊，这名。
0: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嚯，哎。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1: 这名太长了吧？
0: 网名过去网名很长的。哎呦，啊，起了一个很长的网名。
1: 歌词啊。
0: 过了没多久，在网上发现一个姑娘，嗯，名字也很长。
1: 什么名字？
0: 也很好听。
1: 您说说。
0: 叫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哎呦，听到就会红着脸躲避，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
1: 这是我那下半本啊。
0: 这大哥说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因为爱情》。
1: 对呀，啊，
0: 对不对？这两个人就开始书信往来，
1: 这寸了，这个
0: 就给人姑娘写信。
1: 是，
0: 信是这样写的
1: 啊，写信，
0: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着就会红着脸躲避，哦，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你好，
1: 就这你好有用。嗯，
0: 我是给你一张过去的 CD，哎，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啊，我觉得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就会红着脸躲避，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听。
1: 嗨，多费劲呢，这玩意儿。
0: 那你觉得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哎，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这个名字好听吗？
1: 就别问了，就这。
0: 寄出去了，
1: 这都寄出去了。
0: 姑娘看完信，给他回信啊，信是这样写的。
1: 姑娘怎么回的？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哎呀，你好。哎，我是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哎，听着就会红着脸躲避，哎，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哎呀，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哎，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
1: 没
0: 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这个名字也非常。

0: 唱得好听，
1: 就别捧了，互相来。
0: 那你觉得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着就会红着脸子，这谁写的相声那么难说呢？怎么？
1: 多费劲呢、啊、这个，我写的都费劲，我觉着。
0: 总的来说，这两个人配成了美好的姻缘，
1: 对歌对的，
0: 结婚了，
1: 多好，
0: 有情人终成眷属，
1: 这就是幸福啊！
0: 送去一份祝福，
1: 是是是，
0: 希望你们百年好合。
1: 哎，谢谢您，谢谢您。哎，刘老师，说我半天怎么叹什么气呀、啊？嗯，你这样人怎么样啊？
0: 我呀，啊，
1: 你这样人怎么样？我觉得你这样人可能就是单身一辈子。
0: 凭什么？
1: 因为
0: 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吗？
1: 对，就是你这样。
0: 像我这样的人
1: 太寒碜了。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1: 还舔着脸唱。哎
0: 呀，不是，你们是不是北京来的观众啊？怎么？
1: 不，现在对你是全国统一啊！
0: 咦，都会这个了啊？
1: 是是是啊，您是统一的。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1: 我怎么没瞧出来、啊？
0: 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
1: 你多大岁数？
0: 怎么三十多年的？
1: 就没人没有可信度。
0: 怎么四十来年？哎呦呦！怎么六十来岁的？
1: 对。您这一生是挺灿烂的啊！
0: 还在人海里浮沉。哎呀。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1: 聪明人不是自己多大岁数。
0: 我不唱了，好不好？
1: 对，别唱了啊，观众都累了。
0: 告别了单纯，哎呀，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怎么还是没有一段情？
1: 没有。哎，就是。是
0: 本来过年了，哎呀呀呀！过年了，不想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让大家
1: 谁让你说了
0: 不开心？
1: 不是你怎么不开心？你说说可以。
0: 我都六十来岁了，到现在
1: 你说清楚了，
0: 我只能说六十来岁了。
1: 对，
0: 我到现在依然没有收获爱情，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什么？
0: 到了爷们就算了。哎呦，这阿姨，这阿姨冲我比心。
1: 你看这阿姨哪儿都好，就是有胡子。你看，
0: 算了啊，先让我把相声说完啊。
1: 对，完事你们单联系啊，
0: 还有三分钟就能说完了，再联系啊。你说难受不难受？
1: 我没瞧出你难受来，我脸变得太快了，这也。
0: 我们家可能条件比较不好
1: 哦，不如我们家。
0: 刚才说他们家很富有，嗯，我们家特别的贫穷。
1: 哎、啊，你说说，
0: 就这么说，我们家五口人，嗯，就住六平米。
1: 五口人住六平米，嗯，那均下来还负一平米呢，
0: 公摊面积。
1: 哎呦嚯，这买什么房一平米的公摊面积？
0: 你说怎么住？五口人怎么住？
1: 那得住啊。
0: 哎，大家见过上下铺吗？
1: 学校啊，
0: 学校有吧？
1: 对对对，
0: 见过上中下铺吗？
1: 火车
0: 上有吧？
1: 对，
0: 这怎么改群口了？怎么回事？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
1: 超市那货架子，
0: 超市货架子。嗯，那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
1: 那冰柜，五层的，凉快。
0: 你说相声你怎么这么幽默呢？怎么回事？
1: 你听出幽默来了。
0: 我们家就那么住哦，五层。
1: 那怎么安排这个？
0: 爷爷住第一层，奶奶第二层，父亲第三层，母亲第四层，
1: 你呢？
0: 我最上铺。
1: 你看五平米，
0: 别看这样啊、嗯、依然很甜蜜。
1: 这还甜蜜呢？
0: 有的时候我爷爷还给我奶奶唱歌呢。
1: 这就隔着一床板还唱呢啊！
0: 睡觉前要唱一首歌才能够入眠。哎呦，
1: 嗯，真浪漫。
0: 我爷爷这么唱的。
1: 你爷爷怎么唱？
0: 我对你有情，你对我有意，别让爱擦肩而过。哎，怎么样？
1: 老头年轻时候多不正经的。
0: 我奶奶唱了。
1: 奶奶唱什么？
0: 油嘴滑舌，甜言蜜语、哎，我听过太多太多。哎，
1: 真甜呀、啊，这俩人。哎、
0: 嗯，我父亲也唱啊。啊，
1: 你爸
0: 跟我母亲唱。
1: 是。
0: 你爱我吗？哎呦，我妈说当然爱了。哎呀，就剩我一个人在上铺凌乱，你说我难受不难受？
1: 这多受刺激！

0: 呀，这个
1: 那可不是吗？
0: 那你也交女朋友找去？
1: 不行，我这个人比较腼腆，比较内敛，比较含蓄。
0: 说实话，你自己怎么写的词儿？这是这词儿你自己信吗？这玩意儿，
1: 我当然信了，这就是我的事儿。
0: 你怎么含蓄？我今天你说，
1: 我这个人特别的腼腆，不好意思，也不会搞对象，
0: 是吗？
1: 像什么现在的社交软件，我都不太会用，
0: 是吗？
1: 什么甩一甩了附近的人，那漂流瓶我都没有听说过，我都。
0: 哎呦，没有听说过，你记得可挺清楚啊。
1: 我都不会。哎
0: 呦，不会，这是不会吗？这是
1: 朋友推荐我说你甩一甩试试。
0: 啊，对呀，
1: 万一甩着个人呢？
0: 甩着个人，
1: 对不对？
0: 来吧，
1: 用手机甩一甩。
0: 啊，对，得用手机。
1: 打开自己的定位。
0: 哎呦，你看
1: 人家教我的，我不会啊。哎呀，
0: 但是一学就会啊，你是。嗯，
1: 咔咔咔，
0: 这是不会吗？声都学这么像，这玩意儿。
1: 甩着一个，
0: 甩着一个，谁呀？我听听。
1: 男科医院。
0: 哎呦，行，以后不着急啊。
1: 咔咔咔，
0: 这个，哎，
1: 这个长得还行，
0: 这好看，
1: 但是离我太远了。
0: 多远？
1: 离我十万八千里。
0: 哦，对，孙猴是吧？
1: 我甩着孙悟空了。
0: 那这十万八千里嘛，这甩太远了。
1: 不行，这个不靠谱。
0: 嗯，
1: 朋友又推荐我
0: 什么呀？
1: 附近的人试一试。
0: 哎，先看看附近的人。
1: 我不太会啊。
0: 哎呦，
1: 打开手机，中间有一栏附近的人。
0: 嗯，
1: 然后右上角点开只看女生。我不懂啊，我不懂。
0: 您比我还会呢。嗯，
1: 那天我一共加了50多个人。
0: 你可以了你。
1: 但只有一个人通过了。
0: 哦，就一个通过了。
1: 一个通过也行啊。
0: 哎，有意思呀，
1: 对不对？我得跟人聊啊。
0: 聊聊。嗯，还发语音还得。你瞧这模样，叽叽嗦嗦的。
1: 你好。
0: 啊。哎呀，
1: 发送出去了。
0: 是是是，
1: 对方回了。哎，当啷回来了。你好。
2: 哎，你好。
0: 我听声还挺嫩的。
1: 你好。
0: 嗯。
1: 家里都有谁呀？
0: 你干嘛问人家里都有谁呀？
1: 万一人家家里
0: 人……哦，万一结婚了？
1: 对呀，不合适。哦，是不是？
0: 问清楚了。对。
1: 你好。
0: 嗯。
1: 我家里人很多。
0: 人多吗？
1: 有老伴儿。
0: 老伴儿。
1: 有儿子，有媳妇儿，还有孙子。我孙子住上铺。奶奶，你什么时候换头像了？
0: 哎呀，这老太太没事闲的，这是。
1: 我奶奶也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
0: 你就赶快删了吧，就别剪。
1: 删删删，换一个啊！哎，
0: 重摇重摇。
1: 又通过一个啊。
0: 嗯。
1: 你好。
0: 嗯。老嗖嗖的。
1: 哎，当啷，人回来了。
0: 啊，这怎么样？
1: 你好。
0: 啊。
1: 你好。
0: 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还没松开呢啊！
0: 松开把你跑了。
1: 哎呀，
0: 不是你等等，你问人家岁数干嘛？
1: 看看这跟我的岁数合不合适啊？
0: 哦，合不合适？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哎，当啷回来了。
0: 啊。
1: 我今年29岁。29岁。
0: 29岁
1: 啊。
0: 还行，反正比你奶奶年轻啊。
1: 合适。你好，那个你搞对象了吗？
0: 这么直接。哎，请！哎呀，难为你。
1: 等了，回来了 啊！
0: 这就回来了啊！
1: 我还没有搞对象。
0: 哎呦，
1: 你搞对象了吗？
0: 合适这个。
1: 我也没有搞对象，
0: 这都多合适这个。哎呀，
1: 这我太开心了。
0: 是是是，
1: 他没有对象，我也没有对象。
0: 这聊聊啊，
1: 接着聊下一步，我不太会了，怎么办？
0: 你听我的
1: 啊！
0: 哎，先看看对方长什么样。
1: 看照片。
0: 对呀、啊，
1: 姑娘。
0: 你要照片，
1: 姑娘，你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看？
0: 哎，对，搜，都是搜的。
1: 一会儿，当啷啷，当啷当当，
0: 哟，这回来好几
1: 张，连着来了三张，
0: 哟，三张
1: 照片，哎，三连拍
0: 是吗？哟，
1: 一个比一个美，
0: 还挺时髦，
1: 就是那么漂亮，
0: 那多好看，
1: 就是那么好看，
0: 是是是，
1: 叫我得非礼他呀，对不对？
0: 啊，什么流氓？
1: 不是有那么词儿叫什么来而
0: 不往非礼？
1: 对呀，我得给人家回一个照片、啊。
0: 回张照片，
1: 给人家回个照片。
0: 你看他什么反应？
1: 嗖，
0: 对，
1: 发过去了。
0: 赶紧赶紧，
1: 不到一秒钟，
0: 那
1: 信息就来了。
0: 同意了，赶紧。
1: 你这个不要脸的人！
0: 哎，
1: 你活着是一种罪孽。
0: 哎呦，
1: 你去死吧！
0: 不是骂
1: 人，连着骂了我三句，你说这太不像话了，干什么这是？
0: 这不像话，这个啊，没有这骂街的，

0: 再说你也不对啊，
1: 我怎么不对了？
0: 太笨了你！
1: 怎么了？
0: 这哪有发自己照片的呀？啊，你发我照片，
1: 我发你照片，
0: 你发我照片，
1: 我发的就是你的照片啊！
0: 你发的就是，去你的吧！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义乌商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战一行。
0: 本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第三次来辽宁参加国际友城大会，再次跨越山海而来。他带来的不只是对老朋友的问候，更有对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的期待。今晚会客厅，我们对话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

0: 尊敬的大使先生您好，我知道这是您第三次来到辽宁了，足以看得出来您对辽宁的喜爱。那这一次到辽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您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吗？
1: 非常感谢辽宁的热情接待。每次来到辽宁，来到沈阳，这里的热情都打动着我。这里的人们非常友善，经济发展活力强劲，工业基础雄厚，农业资源丰富，在科技领域，人工智能产业也蓬勃发展。同时，辽宁在旅游方面也具有巨大的潜力。从巴基斯坦方面来看，我们非常喜爱这样一个热情的省份。巴基斯坦与辽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无论是在政府间层面还是在企业之间，都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0: 我也了解到，其实一直以来呢，您在不断地推动巴基斯坦和辽宁之间相关的这种合作。那在您看来，未来您想在哪些重点领域继续推动双方之间的合作呢？
2: I think two specific areas. One is the business to business.
1: 谢谢。我主要说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商务的层面，巴基斯坦与辽宁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认为双方可以在多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第一个领域是采矿业和制造业，中国与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仍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第二个领域是农业，辽宁拥有许多农业领域的专家，而巴基斯坦对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第三个领域是化工、石油化工和医药，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同样有着较大需求，双方也已经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合作案例。比如说，在辽宁省朝阳市，我们有浪马轮胎合作的项目，在今年的时候，合作项目将继续推进。第二个方面是人文交流，巴基斯坦与辽宁在沈阳化工大学建立了中巴联合研究中心，以此为基础，双方可以进一步开展更多学术合作、科研合作和留学生交流，也可以在音乐、文化等人文交流领域加强往来。
0: between Liaoning province and Pakistan.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那两国的友谊呢历久弥新。那很想请问您，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新的阶段的背景之下，您认为像辽宁这样的中国省份如何在其中更好地发挥它的地方作用？
1: 值此中巴建交75周年之际，我认为可以在以下几个领域。首先是在有偿建设方面，辽宁省和巴基斯坦信德省将建立省级友好伙伴关系，这将推动双方地方之间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层级。第二，我希望看到更多中巴合资企业建立，就像朝阳的浪马集团项目一样。未来希望双方在石油化工、化学材料、医药和农业等领域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案例。今年我也希望至少能够看到两个以上这样的典型合作案例建成。第三是人文交流方面，我们希望推动更多巴基斯坦音乐会、文化活动走进辽宁，也希望继续深化教育领域合作，吸引更多巴基斯坦留学生来辽宁学习，同时推动双方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2: We'd also like to work and deepen further business-to-business ties, as I have explained.
0: 当下世界各地正在努力的发展

0: 人工智能的未来产业。我也知道您对这个领域非常的感兴趣，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样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会为未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I think AI is a very transformative tool and it is an
2: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转变。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健康、教育和产业等方面， AI 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未来五年、十年，我们都必须持续关注 AI 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为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看到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也必须看到其背后的安全问题，防范 AI 被误用。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相关机构建设，我们都应该为未来人工智能良性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好的，大使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也相信您在辽宁的这些合作的愿景一定会实现，也祝愿您此次的行程非常的愉快。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您。
3: 昨晚东北超第二轮焦点战在沈阳打响，现场41387名观众用热情呐喊为两支球队加油助威。看台上，延边球迷拉出“延边沈阳一家亲，东北超里遇知音”的巨型条幅，沈阳球迷也集体喊出“欢迎延边”。其实，在开赛之前，这场双向奔赴就已经开始了。一场热情满满的迎接仪式，让两地球迷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格外亲切。
4: 今天心情非常激动，我们还跳起了显著舞。
5: 我们沈阳作为东道主吧，欢迎他们来比赛，吃喝玩乐游沈阳。
6: 今天来看球赛，在从检票到进场那一刻，有很多很多活动啊，帮助服务人员、工作人员来指导我们，我觉得非常非常友好。毕竟这是一场比赛嘛，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气势，大家都是为了开心而来的。我感觉大家都非常特别亲，
7: 能感受到这个足球嘛，本身就是一条心啊，一条心，然后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个沈阳和这个延边在这个足球上的这种共鸣，对吧，或者这种热爱。
3: 赛前的暖场演出上，随着阿里郎的歌声响起，看台上也闪现东北超名场面。这边沈阳簪花侍女们从图画中走出，那边延边明太鱼申请出战，朝鲜族姑娘们手上的道具亮了。是的，你没看错，是真的明太鱼。
8: 这个鱼啊，是我们延边朝鲜族的传统食物明太鱼干。然后我们第一支舞叫明太鱼之舞，然后我们的道具明太鱼又可以为延边队助威，然后我们也可以吃啊。我们也希望在比赛之后可以去尝尝我们沈阳的朝鲜族美食，看看和我们延边谁的更好吃。
3: 这个夜晚有2100名延边球迷相聚在铁西体育场，他们当中既有专程从延边赶来的，也有不少在沈阳工作生活的延边老乡。
9: 印的这边是辽宁，代表我现在在辽宁生活，这边是延边，离心脏最近，因为家乡是延边，本身就是东北一家亲，然后我娶的是沈阳的媳妇，所以我感觉是亲上加亲。
10: 我们来沈阳十多年了，2018年4月28号在铁西体育场，我跟我的爱人求的婚，然后呢，那个时隔8年，延边队再次来到铁西体育场，然后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然后我就带着我的爱人一起，然后刚才我们在那儿又合了一张影，延边沈阳一家亲。
3: 本台报道。昨晚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除了有精彩的比赛，官方还为到场球迷准备丰厚的奖品，让到场球迷们不虚此行。
11: 在我身旁的呢是这一次沈阳对延边比赛的赛后重量嘉宾，一辆吉利汽车。那官方呢是为了感谢球迷对东北超的关注和喜爱，也是在这场比赛设置了抽奖的环节。 奖品呢，一等奖就是这辆吉利汽车的5年使用权，二等奖呢是10架歼35的飞机模型，三等奖呢是本场比赛的带有特殊编号的30个足球。那到底这些奖品花落谁家呢？我们共同期待。
3: 在公证处的公证下，所有奖项全部抽出。按照规定，当日抽奖结束后1小时内，获奖球迷要到市集内的兑奖区兑奖，超过时间将视为放弃获奖资格。抽奖结束后，幸运的球迷们也纷纷来到了兑奖区。
12: 我今天开心，然后第一次约东北超，然后约上了，然后看完沈阳赢了，然后还拿到了一个奖品。
13: 来了就是来凑个热闹，谁知道还带个奖品走，感谢感谢。
3: 二三等奖逐渐被球迷领取，但直到领奖时间截止，一等奖的得主也没有出现。
14: 我们第三场的主场，我们将会把今天一等奖的奖项将会纳入下一场的这个比赛，就换句话说，第三场沈阳队的比赛对哈尔滨，我们将会有2台车，也期待着我们更多的球迷下一场能够来到我们主场来观球。
3: 本台报道。今天上午，省禁毒委、省公安厅联合举办“走禁走禁，和和共治 ”626 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形式新颖、互动性强、趣味性足的禁毒市集，古韵匠心的非遗禁毒创作，创意十足的禁毒文创展示，科技感拉满的智慧禁毒体验。每一个特色展区都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参与体验。其中，毒品食物科普区域人气最为火爆。
15: 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像那个摄像头这个电子烟，犯罪嫌疑人呢，在这个电子烟当中添加伊托米酯，人吸食之后呢，有休克的感觉。现在的伊托米酯是从2024年7月1号已经列管了，像我们这些非列管的一个这些目前都比较常见。像笑气主要是治牙的过程当中的一种麻醉剂，但是呢人吸食之后呢，就脑子会产生空白，有种断片的感觉。发现这种这个替代品呢，包括毒品，第一时间还是要打电话要举报报警，坚决要抵制。
16: 传统毒品这块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个高压的打击态势，与此同时呢，我们对于毒品替代品也实现了一个严厉的打击，目前呢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3: 本台报道。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保驾护航。今天，省红十字会联合沈阳城市学院举办“热血点亮青春，爱心守护生命”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多名师生志愿者有序排队登记体检，积极参与血液采集，用行动践行公益初心。
17: 无偿献血呢，是一项公益善举，它奉献的是爱心，彰显的是责任，传递的是社会的温暖。
3: 鞍山、本溪、阜新、辽阳组织开展公益科普服务，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
18: 呼吁每一位健康适龄的公民，在身体条件允许时挽袖献血，用一臂之力为生命护航。
3: 盘锦组织开展故事分享会，邀请优秀献血代表分享献血经历和感悟。丹东凤城的孙广忠和同事们再次走进爱心献血屋。多年前的一次体检，孙广忠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型，从那时起他就坚持随叫随到，无私捐献。19年来已累计献血超过10000毫升。
19: 只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急需帮助的人送去希望。
3: 本台综合报道。
20: 未来3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辽宁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级别，请您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老公，老公，老公，你醒醒呀！哎呦，你看这酒喝的，是人不像人，家不像家。过了，
4: 哎，主任来了啊！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戒酒康复中心。我们的戒酒方式与众不同，要问戒酒哪家行，戒酒中心找王宁。
3: 王主任，王主任，你可算来了，我们家这酒蒙子又把自己喝晕了。
5: 可不是嘛，一个月喝晕四次，来我这儿的次数比上澡堂子搓澡还紧。我这掐指一算呢，今天也该来了。
3: 不是，我是怕他再这么喝下去，这身体要完蛋呢。
5: 没事，今天我有大招。啊，
3: 啥呀？
5: 这是剧本，你先看一看。
3: 我看看。啊，十年以后，啥意思呀，主任？
5: 这是我专门为了你老公准备的治疗方案。哦。一会儿他醒了，哦，我们就告诉他，现在是十年以后，我们会把这十年里的事儿演给他看，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
3: 刺激他？不行，我老公胆可小了，一刺激就晕倒。
5: 胆儿不小，我们还不刺激他呢。
6: 集合！
5: 刚才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这真是太大了吧？这也太刺激了吧？
5: 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你就准备好你的戏，好吧？哦，
3: 好的，好的，
5: 行吧。
3: 那谢谢各位了啊！哎，谢谢啊！哎哎。
5: 各位，今天这个酒蒙子能否戒酒成功，就拜托各位了。
8: 这一
5: 散，
8: 这一散，
6: 就不知何年何月。
5: 你别在那拿情了，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啊？快把病人叫醒。
4: 醒醒醒醒醒醒，叫不醒
5: 啥呀？

0: 大哥，我今天提一杯。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就这，我喝倒在床上，我也心里愉快。
1: 你再喝倒在床上，我们就很无奈了。
0: 那我躺着，你俩咋也躺下来呢？
1: 我俩躺啥躺啊？是你站起来了，庆祝！
0: 这是哪家企业又开业了？
1: 停！不是企业开业，是你。你睡了十年，你终于醒了，你现在就是医学上的奇迹。
0: 我咋的了？
1: 你醒，你看你还懵。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0: 大伙都叫我酒蒙子。
1: 你叫郭子，你喝醉了在这躺了十年，今天刚醒。
0: 几年？
1: 十年。
0: 你快拉倒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客户喝酒，先喝的白的，然后喝红的，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
1: 你说的是十年前那个晚上，你喝完第二油就不行了，送到我这儿来了，一躺躺了十年，你可算醒了。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还不信？你自己看。
0: 怎么还捆着呢？给我松开。
1: 不，冷静冷静，那个唐助理准备注射啊。
0: 给我松开，快点的。这啥呀？
2: 机械手。为了防止助理给患者打针力度不统一造成疼痛，我们特意采取机械手臂进行注射，统一标准，绝对不疼。
0: 你别给我打起包喽。
2: 哎，放心吧，不能。啊！哎呀，没放药。啊！主任，放啥药啊？哎呀，
1: 忘说了。虽然你人醒了，但是你的五脏六腑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样，给他注射一点维 C 和葡萄糖，中和一下血液中的酒精比例。
0: 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醒酒？
1: 从专业上可以这么讲。
0: 还专业呢？我跟你说，醒酒就一个方法，给我整点啤的，我透一透。啊？
1: 给他来一棒子。啊？
0: 对，不用上针，给我插嘴里。快点的。真香啊！你刚才说我睡了十年啊？净扯，怎么可能呢？
3: 你看，主任，主任，快，快救救我的孩子，主任！
1: 咋的了？
3: 我孩子的胎心好像没有了。哎呦，我的
1: 天哪！
3: 快停！
1: 怎么回事啊？你干啥了？
3: 我这不快生了吗？啊！然后昨天晚上我一高兴就喝了两瓶啤酒。
1: 你喝酒了？啊！我打死你！啥时候你还喝酒啊？下个月就生了，你上着胎记怎么办？
3: 那没事吧？
1: 目前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警告你啊，出月子之前不能再喝了。
3: 啊，我不喝了，不喝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3: 没事。
0: 你等会儿，他精神病啊？
1: 怎么的？
0: 男的怀孕？怎么可能呢？
1: 不是，男的。
0: 他俩精神病。
1: 男的，对，他睡了十年。我告诉你啊，四年前生孩子跟女人就没有关系。
3: 主任，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0: 你等会儿。你是男的，那你怀的是谁的呢？
3: 怀的是谁？
1: 看我干什么玩意儿？
3: 我的，自己的。
0: 那你怎么成功的呢？
3: 你管你是啥人？
4: 郭哥醒了吗？
5: 也
4: 不是醒了吗？
0: 这都高科技到这儿了，
4: 你终于醒了。
0: 你谁呀？
5: 我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了吗？睡懵了，我是你十年前交的代驾。
0: 十年前交的代驾啊？还等着呢。你太执着了吧？
5: 这不是执着的事儿，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接完单，您没付款，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公司呢是按照一分钟一块钱这么收费，我一共等了您十年零三天，哎，转化为分钟就是525万分钟。当然了，咱哥俩十年了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这么的，

0: 我给你打个折，你直接给我520万就行了。
1: 520万，
2: 520，
3: 这个代价好有爱哟。
1: 520万，我叫个代价。啊、那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0: 是哥，你这么说你这不就伤老弟的心了吗？啊，你看这是啥，这是爱的证明啊。这个发票单子有多长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有多长啊，你看看多长。长不长？再说了，10年了，您没乘过车啊，我也没接过单呢。啊，你我怕你给我差评，你投诉我呀，就因为我的忠诚，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
1: 叫啥？
0: 叫会开车的忠犬八公。你不给钱，我指定是不能走。
2: 你不给钱不走，来，请走，耽误治疗，
4: 下去。
0: 啊，我跟你说，你醒了你别跑啊！
1: 完了。这睡了10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那我媳妇儿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5: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1: 哎，
3: 呀，这酒蒙子咋醒了呢？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好事儿吧？
6: 混着呢。
1: 哦，不是，你管他叫什么玩意儿？
3: 亲爱的。
1: 他俩什么关系？
2: 你猜猜。来吧，展示。
1: 我跟你拼了！我，你给我松开！
2: 安抚一下。
6: 真香啊！
3: 我跟你说，郭子，这事儿呢，你不能怨我。我不让你喝酒，你非喝，一喝就多，一多就晕。这次最过分了，晕了10年。
1: 10年，你都不如那代驾。人家还等我10年呢。你老公喝多了，你就应该照顾。
3: 我怎么没照顾你？我天天照顾你，我一来医院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我一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照顾来照顾去，我哪还有心思照顾你了？反正我想好了啊，咱家的房子我已经送给王主任了。
1: 送？为啥呀？
3: 因为他不喝酒。
2: 郭哥，多亏了你喝酒，我才能成为人生赢家，才能拥有像现在这么多，我得感谢你啊。对对对，
1: 客气。
2: 没关系，
3: 亲爱的。哎，
2: 你说那么多累了吧，快嗑点瓜子儿。
3: 好的。
1: 完了，爱情我是没指望了，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我女儿呢？
7: 爸，你可算醒了。爸，
1: 你谁呀？
7: 我。爸，
1: 你怎么那么像李雪琴呢？
2: 她是你女儿？
1: 她是我女儿。哎，我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7: 能，我多带劲呢。
1: 我知道你等会儿你往那边点。
7: 我不。
1: 哎呀，咋回事啊这是？
2: 你睡了10年，姑娘长大了认不出来正常，况且她还整容了。
1: 为啥呀？
2: 为了考上北大，所以整成了学霸。
1: 考上没？
2: 拉胯。
1: 没考上，
2: 但最后还是北大。
1: 咋回事？
2: 在北京大兴学习美容美发。
1: 我不活了。
7: 为了我你也得活下去呀。爸，
2: 为了我俩你也得活下去呀。果子，你看你现在醒了，正是时候，我们俩的婚礼你一起来乐呵乐呵。知道你爱喝酒，给你准备点酒，白的啤的红的随便喝。
1: 你喝去吧。你
7: 爸，我陪你喝点吧。
1: 不喝。
2: 你不喝酒也行，就是你作为前夫啊，我们俩的新婚典礼你是不是得讲两句？
1: 我讲两句？我把桌子给你揍了，我说两句。我松开，我整开。
3: 我感觉不行了，不行了，我老公太受刺激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我感觉
2: 我心里有数，还差最后一步。哦，雪琴。
3: 爸，
1: 闺女，你这个女儿我认了，咱爷俩相依为命。
7: 爸，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
1: 啥事儿？
7: 我现在姓王了。我妈改嫁了，我也改姓了，以后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哦。郭叔。
1: 郭叔。郭叔。郭叔。

0: 郭叔，郭叔，郭叔，
1: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别着急啊，
0: 让我再试验一下。确实晕了。
2: 这不用管他吗？这会出事吧？这
0: 没事啊，都在我掌握之中啊。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来，集合。
2: 不是
0: 领片酬，
2: 那是片酬快太阳了。你看，你看我老公，
3: 我那个片酬你得给我多加点。那老先生爸叫的，
0: 你那个爸叫的特别假。但是你最后发挥的那声郭叔啊，发挥的特别好，就不扣你钱了
4: 啊。哎，我要奖，我要奖。
0: 加什么奖？你回奖。
5: 那个你给我加点吧，是吗？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孕妇，以后怎么找对象？
0: 就刚才你那段表演给你发到网上去，那粉丝得乌泱乌泱，你就成流量了。要啥样的没有啊？
6: 我没要求，钱我都可以不要，就是下回这种角色能不能让我试试。妈
5: 呀，多小活
0: 儿。来，你开门，
5: 钱，
2: 我太难了，老公，你看你喝酒把自己喝成这样，值得吗？我知道你有时候喝酒啊，出去应酬啊，都是为了这个家，都是为了我和女儿。可你把自己身体喝坏了，我心也疼啊。我不要求什么荣华富贵，我其实就是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你知道吗？老公，你醒了。老公，
7: 老婆。
2: 哎，老公，
7: 我不想让你嫁给别人。
2: 我嫁给谁？
7: 你嫁给王主任。
2: 瞎说，你昨天是喝晕了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7: 不是，王主任和他们都说我睡了十年。
2: 没有，明天就过年了，我这不是来接你回家吗？
7: 真的吗？
2: 真的。
7: 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
2: 什么梦？哎呀，
7: 这个梦太可怕了。你嫁给别人了，我平白无故欠了520万的外债，关键是咱闺女长大了，长得老大了，都爆炸了。闺女呢？
2: 闺女，
8: 爸爸，
2: 快来，妈妈抱抱。
7: 哎呀，我的女儿。
8: 爸爸。
7: 闺女，这是什么？
8: 这是我给你带的酒。
9: 还喝呀？妈妈不喝了。
2: 真的吗，老公？嗯，
7: 其实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特别是伤亲情、伤感情、伤家庭，我再也不喝了。
2: 老公，你要是能做到，你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老公。
9: 我一定做到。
0: 给他送宝，
10: 站好。
9: 好像在梦里我都见过。
0: 对呀，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你戒酒的优秀演员。
7: 太好了，谢谢王主任。
0: 戒酒成功了，给大家讲两句。
7: 好，
0: 好，
7: 谢谢你们，你们为了我付出的太多了。大哥，我没啥说的，我提一杯。提，
0: 给他绑起来。
9: 这个是，我是开玩笑的。
11: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1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嗯，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3: 改变世界，
1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34%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把房地产做出名，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1: 行了，
1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啊，
1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她。嗯，大声唱，
2: 好，
3: 预备。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是，
0: 怎么又是我？
2: 快，
0: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5: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1: 干什么呀，老三？上啊上。
6: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5: 好好说话。
6: 你想咋的？
5: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6: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5: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6: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5: 你没有未来。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6: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5: 冤死你。
6: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5: 不就他们俩吗？
6: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5: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哎
6: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5: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6: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5: 大蒜啊，什么意思？
6: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5: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6: 大哥啊，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
5: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1: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5: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5: 我不遛弯。
6: 我哎呀，
0: 我的天哪！
6: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0: 好，
4: 我相信。

0: 在我身边，让生活。
1: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2: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1: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2: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1: 别进！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3: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1: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4: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让我去死吧，铁锤！
5: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2: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5: 我
2: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5: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2: 那比什么呀？
5: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6: 评委老师，我有病。
2: 我看出来了，
6: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2: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6: 我是人。哎，
1: 算了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2: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1: 铁锤，哎呀，
5: 老三，
1: 我穿了10年的铁锤呀，
5: 没事，
1: 10年呢。
2: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1: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2: 你想加点孜然吗？
1: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5: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喜欢干家务的，身材好的，毛发旺盛的，
1: 这样的好找吗？
2: 好找，鸡毛掸子。
5: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1: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
2: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5: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1: 一套哪够啊？2套、
5: 3套、
1: 4套、
5: 5套。
2: 5套，体育频道。
5: 好兄弟。
7: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8: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
8: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1: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8: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5: 对不起，
8: 对不起，
1: 对不起，
8: 走。
5: 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面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8: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

0: 涨房租。
1: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1: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0: 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2: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2: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2: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3: 老太太。
4: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5: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6: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6: 对，
8: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6: 你说的非常对啊。 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儿，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部流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8: 眼睛，
6: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6: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8: 记住了，记住了。
6: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走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说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8: 有
6: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8: 不算，
6: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 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

0: 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雀那个雀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
1: 嗯，
0: 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一说话半米之内不能有人，是吧？寻半个跟头，
1: 嗯，
0: 哎，肚子胀得可难受了，牙哗哗出血，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哎，嗯，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中指尖，哎，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泄法。
1: 嗯，
0: 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那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
1: 啊，
0: 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什么意思啊？大家伙记住，比方说你口腔溃疡和痔疮，你发病的时候它肯定只有一个是发病的，不能说我这

0: 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泻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

0: 还是在肚脐的中间旁开三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
1: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
1: 嗯，
0: 哎，喝酒吃肉拉稀了，
1: 嗯，
0: 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在那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
1: 嗯、
0: 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
1: 哦、
0: 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是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意气，叫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 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啊，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第二次补抄是乙卯补抄。浙江省立图书馆在京设立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分馆，以前巡董其事呈请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批准，以文津阁本为底本补抄阙书。此次补抄历时八年。乙卯补抄完成七年之后，发生了四库全书转修历史上一个大事件，那就是文澜阁库书的第三次补抄，即1923年的癸亥补抄。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那就是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他从浙江籍富商那里募集到16200块银元，在他主持下，一年间就抄出2046册、4497卷，又重新校对丁氏兄弟抄书213种、2250册、5560卷。董仲先生又参加了文澜阁库书的癸亥补抄。
1: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损失最大的，一部一部书都在街上给卖零碎了。所以张老师就想到一件事，我能不能利用现在手里管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抄他一部分东西，然后过去也有人抄过啊，再补抄过一部分东西，将来我们在文澜阁那个地方，也杭州。

0: 200人，这200人大部分是师大的学生，前前后后从1923年、24年、25年、26年、27年，一直到28年，才把这个事情搞完。
1: 1923年，浙江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大体已复原，计36728册，超出原本35990册。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全面抗战开始，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陈训之料敌之先。 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南迁。当年11月，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在旦夕，而有关部门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却撒手不管。
2: 陈训次数次登门教育厅，才领到300元运费，他只好四处举债，东拼西凑，筹集运费。 12月，战事吃紧，经费无着，亦无卡车载行，全凭临时雇人雇船，人单肩挑，运达阜阳，再迁建德西乡叙塘。陈训慈又怕离公路近，有安全之虞，欲继续迁往山乡。 这时，他已向亲友借贷数百金，向省申请经费又成空文。为此事，他曾两度再赴省府，当局态度依然冷漠。24日，杭州沦陷，建德濒危，库书先从水路运，后密车运至浙江龙泉县，自澧水转永康，辗转方言，经浙。 闽赣湘黔五省形成于1600公里。除了借助浙赣铁路，大多数时间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尤其需要横跨江南五省的山山水水，期间有说不尽的艰难，吃不完的苦头，加上路途遥远，时间长，天气寒冷。
1: 日本鬼子的飞机到处骚扰，空袭不断，一路伴随护书人和《四库全书》的，都是危险境地。仅从浙江龙泉到福建浦城，然后再折回江山，这一段就经历了兴宁、王坊、峡口、石后、青湖等20多个村镇。 而在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差、人疲惫、天气恶劣，有一车书竟翻倒在溪水之中。

为了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护书人没法在江山久留，只好一路跋山涉水，一路通风铺亮。最后运送《四库全书》的车队转到贵州省，后藏贵阳北郊地母洞。一到贵阳，头一件事就是大规模铺书，头顶烈日一本本翻晒，又逐册逐页细心揭开晾干，再装入箱，耗时数月之久。实难想象其艰其难，其辛其苦，这是一趟真正的文化苦旅。

民国33年11月，前进形势告危，穷途末路的日军企图打通桂黔大陆交通线，从广西北返贵州。12月8日，四库全书转运千余，23日完整抵达重庆青木关。民国34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文澜酷叔重回浙江。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文澜阁酷叔回迁时，贵州方想把这套书留在贵州，理由是贵州偏僻，读书难，江浙文化较高，又与北京交通便利，所以要留文澜酷叔在贵州。但通过力争，文澜酷叔终于回归旧阁，归途也大不平坦，经过五省，历时2个多月，路上遭遇劫匪、洪水、翻车种种困境，劳苦万状，难于言表。

从1937年8月4日离开杭州，到1946年7月5日回归杭州，文澜阁四部全书经历了8年又11个月的流浪。陈训之举债复书，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血性、惊天地和泣鬼神。

0: 江苏镇江，春秋时称诸方，三国时为京口。镇江之名源自北宋，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寺内。乾隆44年，镇江金山寺行宫左侧的藏书阁首先建成。乾隆帝应督造该工程的盐运使呈请，赐名文宗阁，并亲笔御书文宗阁和江山永秀的匾额悬挂阁中。
1: 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四国全书七阁除文宗阁以外都带水之偏旁，何以唯独文宗阁不带水？一般认为原因是金山寺四面环水，当无火灾之虞。其实啊，这种猜测并不符合事实。
0: 根据乾隆题文宗诗中有皇祖图书及大成，区分500年寒盛，秀翠江山称此地文宗金谷筑层盟诗句，指文宗阁在南三阁以前就已存在，且藏有康熙时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称赞这部书是先祖康熙皇帝的文治之举，故将此阁题曰文宗。

文宗阁坐北朝南，外观重檐两层，内部结构中层藏书，底檐全部遮挡，防止阳光直射。两侧有廊楼各十间，将阁连成四合院形式。据《金山志》记载，文宗阁鬼藏善本典籍，仅赐书四库全书6197函，36347册。四库全书总目录22函，127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函，8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520函，5020册。钦定全唐文50函，504册。钦定明通鉴2函，24册。文宗阁藏遭遇过两次兵火，一次是清道光22年6月，英军侵占镇江，战乱中藏书遭损；第二次是咸丰3年春，太平军自瓜州攻占镇江，战火殃及金山寺，文宗阁化为灰烬。太平军攻至扬州时，当地士绅乘情转运使刘良驹疑文宗阁四库全书避深山中，刘良驹坚不肯应。未及太平军攻至，文宗阁遂遭焚毁无余。2010年，镇江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文宗阁原址东200米处复建文宗阁。复建后的文宗阁规制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园内古树参天，花草芳香，院落周边配置了假山石，展现了江南园林特色。

0: 运河流到扬州城，骤然变得宽阔起来。这座被誉为中国运河第一城的城市，以它古老多元的文化和绮丽别致的风物吸引着人们，成为最具文化魅力的所在。
1: 编撰《四库全书》的时候，扬州的藏书家叫马氏兄弟，献书最多。乾隆皇帝为了奖赏他们的行为，赐给了他们一套古今图书集成。
0: 文惠阁先是贮藏了古今图书集成，后来因为所剩书架空悬，乾隆再次一部《四库全书》给了文惠阁。《四库全书》是乾隆57年才奉旨装潢限定后贮藏进文惠阁的。乾隆考虑到江浙人文最盛，世子愿读四库书者不乏，于是颁下旨意，开放扬州的文惠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比世子得就近观摩。不过，这样的文化盛景并没有维持太久。咸丰3年，太平军进攻扬州，当时攻守双方都在扬州城里杀人放火，文惠阁及所藏典籍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一座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3层藏书楼，转眼间成了断壁残垣。可惜的是，扬州文惠阁所藏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随之灰飞烟灭。文惠阁2023年完成复建，复建后的文惠阁主要存放的是我们的原貌影印的文津阁版《四库全书》。园林风格以尊重历史建筑原貌，在构景上又是园林，这一整部乐章显得抑扬顿挫，张弛有致，成为自然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徒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1: 对不起，
0: 怎么样？师傅，这能行吗？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2: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 打开它，大圣的命符咒语。
1: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它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2: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

0: 吃碗长寿面吧。哼，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吃不吃？要蒜，你怎么想的？你？
3: 艾大人，
1: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1: 你有算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1: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1: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1: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1: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1: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哎，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
1: 嗯，发生什么事了？哎，
3: 艾大人，
1: 你是何人？嗯，
3: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3: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2: 你唱，
3: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3: 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3: 你快快快！

0: 人生。
1: 闭嘴。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啊。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喝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要他干嘛啊？喂草，那是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士，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
3: 喊你啊！
5: 啊，站着！
3: 什么人？
4: 你给我挡着啊！你给我挡着！啊！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3: 哎呦，那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3: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是，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打死你！哎哎哎哎！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救我！站起来！
1: 哎，膝盖，这是膝盖，是吧？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2: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
0: 住手！你急着点。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
1: 爸，
0: 哎呀，
1: 哎呀爸，
0: 哎呀儿子回来了，
1: 想死我了爸，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爸你挺好的，
0: 挺好挺好挺好，
1: 看戏的挺好
0: 啊，快快快，
1: 这是啊，我今天特别的忙，
0: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1: 看你一眼呢，我就赶紧走啊，哎
0: 呀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1: 行爸我走了，
0: 哎好慢点，哎你干啥去啊？
1: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0: 就看一眼呐。
1: 你不都同意了吗？
0: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1: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走了吧啊！
0: 你不进来，什么玩意儿？你这弄、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就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1: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0: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1: 行吧，
0: 董事长都去了，
1: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
0: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1: 爸，戏过了。
0: 过吗？
1: 过了。
0: 我这没演完呢。
1: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0: 十分够了，
1: 过一分钟都不行、啊。哎，
0: 就十分钟也行啊。
1: 哎呀，时间啊，来，十分钟倒计时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0: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1: 热的啥面呢？
0: 冷面。爸，你拿个。
1: 不，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0: 不是热了。
1: 这样，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0: 重点啊！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1: 这啥重点呢？
0: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考了，省重点。
1: 是啊，你可能误会了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0: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1: 挺好，
0: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哎、吃的也比较多，
1: 不错。
0: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 啊，爸比以前重点

0: 中奖了。
1: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0: 啊？事儿，
1: 对，
0: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1: 好
0: 啊，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啊，你说爸，重点啥呢？这重点呢？
1: 啊，爸，我看出来了，啊，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0: 不是，有有
1: 吧，啊，不用紧张啊。
0: 我就你一重点就这，
1: 看你看
0: 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1: 这这，咱忽略时间问题，啊，好不好？
0: 啊，好，
1: 就是爷俩唠嗑
0: 啊，唠嗑。
1: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0: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1: 放松，对，
0: 放松，
1: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哎，这么好了，啊，哎，放松聊。
0: 啊，最近挺好的，啊，
1: 挺好的。
0: 哎，工资涨没有啊？
1: 涨了，涨了。
0: 最近挺好的，啊，
1: 最近挺好。
0: 你爸挺好的，啊，
1: 我爸。爸呀，嗯，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0: 比以前重点。
1: 这样吧，爸，嗯，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嗯，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0: 你走啊，你出这门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啊？
1: 爸，我是你儿子。
0: 别介，我是你儿子。
1: 爸，你别那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1: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你
0: 坐。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上。
1: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啥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那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0: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1: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
0: 啊，
1: 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0: 这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1: 啊，那个不贵
0: 啊，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1: 300，
0: 爸500卖的。
1: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0: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1: 有点贵了，爸。
0: 咋的了？
1: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0: 坐，
1: 不，坐这就行了。
0: 别，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1: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0: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1: 啥意思，爸？
0: 咋的了？
1: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0: 啊，卖了？
1: 这11000的，
0: 啥玩意儿？啥11000？
1: 我是说，嗯，你万一卖给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0: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1: 还行吧。嗯，
0: 多钱来的？
1: 1100，
0: 哎，1100呢？
1: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啊！
0: 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1: 不是，
0: 没事
1: 吧？
0: 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这个卖赚了。
1: 多少钱卖的？
0: 580，
1: 又一重击。这样吧，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怕受刺激。嗯。
0: 320，490，
1: 不，
0: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了？你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一天天的。
1: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
0: 啊，
1: 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
0: 啊，

0: 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1: 这么着急吗？
0: 实在有点儿供不起了。
1: 哎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2: 哎，经理经理，哎呦我去，还是这呀。
1: 哎呀，哎，
3: 叔叔
1: 来了，
3: 叔叔你好，
1: 哎，进来进来，
3: 叔叔啊，
2: 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1: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2: 啊啊，不贵，不贵不贵，5斤海参35，
1: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2: 嗯，行，
1: 是不是？嗯，你看。
0: 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1: 卖贵了。
0: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2: 啊，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0: 错了。
2: 这个海参呢，5斤，25。
1: 5斤，我这是
0: 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
2: 哎呀，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0: 又记错了，
2: 是这么回事儿，
0: 么回事儿？
2: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0: 海鲜的，
2: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
0: 虾皮儿
2: 送了我5斤海参。
1: 哎呦天哪，
0: 你朋友也疯了，疯了啊，小张啊，
2: 我啥意思呀？
0: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2: 哦，对哈，
0: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2: 我们咋要啊？
0: 想不想升职？
2: 想，
0: 想办法去。我这样，
2: 叔叔，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啊，
1: 对呀。
2: 这个，这样，我80收。要。
1: 可以要
0: 姐，
2: 我真收。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啊！
0: 哎，小张啊，四季海参你吃得完吗？
2: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呦，
1: 那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爸，切，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天1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
2: 不是爸，
0: 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挣钱呗，干什么呀？
0: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1: 不够花呀。
0: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啥意思啊？
1: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0: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2: 听不着，经理，
0: 出去。爸，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2: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0: 这不能跟别人说，商业机密啊。
1: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儿呢有20000块钱。这2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0000块钱呢，给你请1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0000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1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0: 爸，我都多大了，你写什么假条啊？
1: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0: 爸啊，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1: 啥干嘛呀？那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你送这送那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

0: 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1: 小张，
2: 哎，
1: 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2: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0: 哎，慢走啊，
1: 爸。
0: 哎，
1: 这样
0: 啊，
1: 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0: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儿，你这去
1: 爸
0: 啊！
1: 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
0: 哎呀，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1: 万一没时间
0: 啊，
1: 我也保证一天一个电话。
0: 哎，那行，一天一个电话靠谱啊。
3: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0: 哎呀，来了。
1: 哎呀，爸，
0: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就这。
1: 不，
0: 哎，你干啥呀？
1: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0: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1: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0: 定金都收了。
4: 小黄啊，
5: 嗯，
4: 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5: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4: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5: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4: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5: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6: 汤不？
5: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
6: 啊、
5: 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6: 我说的是加汤不？
4: 加不加汤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
5: 哎呦我的妈呀！
4: 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
6: 啊，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她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5: 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4: 哎，小黄，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6: 我站着。把钱给了。
4: 系上。
6: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4: 这么的呗，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6: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7: 王倩，
4: 我这个，
7: 王倩快，
4: 我走啊！
6: 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客满了。
7: 哪有人呢？你不跟你闹了，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6: 你爸订也不好使，
8: 说谁不好使呢？

0: 爸，你这腿怎么了？
1: 我腿不好使。我今年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2: 好使。
1: 哎，
0: 哎呦爸呀，嗯，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1: 你忙去吧。
0: 好，
1: 你去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2: 随便坐。
1: 哎，行啊，
2: 好，
1: 行，我就坐那儿吧。
2: 好嘞，
3: 小倩啊，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2: 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
3: 拿来。哎呀，
2: 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儿是不？
1: 对呀，
2: 你请他有事儿啊？
1: 那当然有事儿了，也是。对对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到小米粒儿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
2: 对对，
1: 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2: 那个叔，哎，你靠这边坐。哎，
1: 啊，我这行，
2: 啊，那有水啊。
1: 行，
2: 你喝点。
1: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2: 呀，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3: 高桥，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2: 这钱我不要了。
3: 啥意思啊？
2: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3: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2: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3: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2: 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那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3: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2: 向谁？
3: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2: 放心吧，方总。
1: 服务员。来，哎，来，
2: 那个他也包场。
1: 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2: 小米粒儿，他是小米粒儿男朋友。
1: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2: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儿的爹。
1: 你这孩子话说的，你小伙子，
3: 哎，叔叔，
1: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3: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1: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3: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1: 那你腿好使不？
2: 我利索。
1: 拼个桌呗。
2: 拼，哎，拼，
3: 拼桌行。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1: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2: 喝酒干痛风了。
3: 是，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1: 那咋整的？
3: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1: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3: 叔，你的腿咋整的？
1: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2: 那是俩杆的事儿
3: 啊。你比我厉害。
2: 你俩都头子，你俩
1: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他对象啊？
3: 啊，就是他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1: 是吧？
4: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2: 追了一会儿追
4: 干啥？
2: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哎，
1: 我这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3: 是对象啊。
2: 是对象。
3: 是
2: 啊。是

0: 时候处上的？
1: 啥时候？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是吧？
2: 对，昨天昨天。
3: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0: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3: 白来啥意思啊？
2: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3: 是吗？
1: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2: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3: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1: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0: 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哎，很尴尬呀。
1: 叔，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0: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1: 好嘞。
4: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0: 米粒儿，
4: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啊，对不起啊。哎，
0: 米粒儿，哎呀，
1: 叔啊，哎，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0: 没有，
1: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4: 叔叔，赶紧，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0: 是叔约的你啊，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4: 什么意思？
0: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3: 还没处上呢。
0: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4: 谁说的？哎呀！哎呀！
0: 哎呀！咋的了这是？
2: 咋了？哎呀！痛风犯了，
0: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1: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
4: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于有甜的饮料拿来。
2: 啊，对，
0: 你是马上，这怎么一身全是病？
2: 低血糖犯了。
4: 哎呀，你快一点，
0: 快点！哎呀，
1: 你喂我。啊，
4: 好，张嘴。
0: 完了。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4: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1: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4: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2: 有，
1: 有吗？
2: 没有。
0: 我有。
1: 叔，你咋能有糖呢？
0: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1: 你有胃药没？
0: 啊，那没有。
1: 胃疼啊！
4: 胃疼呢？啊，买胃药去啊！
2: 我胃又不疼。
4: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2: 好，
0: 你
4: 叔叔不好意思，我去。
0: 你别，
4: 等我一会儿。
0: 来，你少起格，我这拐还你吧。来，
1: 不用，叔啊，我好了，
2: 好了，四叔好了啊？
0: 怎么好了？
1: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2: 差劲儿的。
0: 行，
2: 好了，快去。
0: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体格，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嗯，
1: 还咋追的？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0: 砸出来的，啥意思？
1: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要房子，买。嗯，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0: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1: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的好，不如你来的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4: 小四儿，你说啥呢？
0: 还说他向你求婚？
4: 疼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劝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航求婚吗？
1: 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4: 什么玩意儿？我跟
1: 你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4: 什么？
1: 我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航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条，就是黄小航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儿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2: 人家。
1: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嗯，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嗯，黄小黄是啥呀？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2: 最后他最后先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1: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4: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1: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3: 是吗？
1: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3: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0: 就是你说他走下来底下时候来的。
1: 那都听着啥了？
0: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1: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0: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1: 小黄啊，能不能听我解释？
0: 那我看不能啊。
4: 留着自己听吧。
1: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0: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瞧瞧。
2: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0: 来，别，你来正好，坐。米粒儿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2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咋样？老太，
2: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0: 你这，
4: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哎
0: 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2: 爸，
0: 你闭嘴。
4: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0: 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4: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喂，米粒儿，小米粒儿，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5: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你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0: 我咋不尊重了吧？
2: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啊？
0: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得一手导演的吗？
2: 看出来了，
0: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儿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儿。
5: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0: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5: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0: 好。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

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啊，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对吧？
2: 不，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干嘛呢？
2: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2: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2: 白哥，
3: 你别叫我。
2: 妈呀，媳妇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2: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2: 媳妇儿，
3: 老公。
2: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4: 给谁打电话呢？
2: 我们头儿。
4: 头儿
2: 啊，
3: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嗯，
2: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3: 走，
2: 干啥去啊？

0: 去你该去的地方。
1: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0: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1: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0: 蒙圈了，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我让你自首去。
1: 谁？
0: 你。
1: 我呀。咋的了？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0: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1: 行行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0: 啥玩意儿？
1: 蜘蛛人，
0: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1: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0: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我踢你屁股，你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1: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0: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2: 哼！你看。
1: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怀疑我？
2: 谁呀？
1: 你
2: 我呀？
1: 啊，
2: 咋的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1: 你跟我生啥气啊？
2: 你瞒我，
1: 我
2: 你瞒我，你瞒我了。
1: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2: 喊啥呀？
1: 我喊咋的？我生气。
2: 你别生气了啊！
1: 我就生气。
2: 哎娘，你别生气了。
1: 就生就生。
0: 生吗？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2: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2: 仔细看一看呢。嗯嗯。
1: 你刮胡子了。
2: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2: 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2: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1: 上一边去。
0: 哎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子。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笑了。
2: 嗯，我好不好看？
1: 说真话，说假话？
2: 嗯，先说假话。
1: 不好看。
2: 说真话。
1: 真不好看。
0: 我生气了。
1: 哎呀，哎呀妈呀、
0: 啊，咋的了？
1: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0: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上一边去娘。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的时光遇见最。

0: 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
0: 啊！
1: 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已经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0: 对，
2: 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0: 啊，实在亲戚呀。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0: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
2: 啊
0: 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0: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
0: 呐，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0: 啊，
2: 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0: 啊。我多余了是吗？
2: 没有，
0: 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老公
2: 啊，
1: 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0: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一下。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
2: 啊，
1: 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擦了。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问嘛？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1: 你说，
0: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1: 啊。 你要是讲好了，就从头说起。
2: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

0: 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2: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
1: 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
2: 这样的。
1: 我带你去干点大事。哎呦，
2: 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看见没有？管地牢吗？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气。
1: 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看你没出息那样，我们做了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2: 怎么弄？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1: 抓过鱼没有？
2: 抓！我听见抓，
1: 但是那个抢钱跟啥鱼有什么关系？
2: 鱼要抓翻白了。 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1: 你说炸人呢？
2: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我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明盾，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汉堡，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0: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1: 下去。
0: 三叔，弄好了。
2: 你不按谁按？

0: 哦哟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嘿，哎，三叔，我们偷车干什么？
1: 那么多钱不够，那车怎么装？
0: 对哦，钱多呀，
1: 汉堡，快看。

0: 你拿着不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1: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完继续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伟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畜生！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是这个。来，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
1: 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趴着给破了，整整52天呢。哎，慢点，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0: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
1: 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0: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嘞，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1: 走了。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1: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0: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那清江两岸。我提了，
1: 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0: 不讲不行吗？
1: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0: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1: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嗯，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川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3: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哎，
0: 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是啊，
0: 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
2: 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哎，
3: 你们高队长在吗？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行吧。
2: 先给我去趟分局。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
3: 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租的。
4: 他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3: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可他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
0: 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她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她多疑点。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计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哼，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
2: 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哎，
3: 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室新颁布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2: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的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
3: 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5: 布让人绞了，
3: 哎，走，先看看再说。
6: 程队，马队，
7: 程队，
6: 哎。

0: 陈队，这边。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1: 对呀，
0: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1: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2: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1: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1: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1: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留路什么，行吗？
4: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1: 我帮你们交流一下。
3: 陈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

0: 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1: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2: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3: 哎，海天，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4: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辩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3: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田的反应。
4: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3: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5: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6: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5: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6: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 G 库。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
1: 哦，对了，
0: 这个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嗯，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嗯，
2: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
3: 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啊，嗯，行。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 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我看行，
2: 照你说的做吧。
4: 哎，那是不是他车？嗯，我去看看。
5: 李连是吧？嗯，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兴分局的，姓马。嗯，
4: 马队长，我见过。
5: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朱梅梅目前下了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新测。
4: 啊，
5: 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4: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
3: 我们就安排上。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4: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这什么情况？
3: 吵完架干什么了？
4: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在干什么？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还是不行啊！
3: 哎呀，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
4: 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我开的车。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她在后面。她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啊，不对，右边吧。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我记不太清楚了。
3: 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4: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3: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
4: 确实记不清了。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不应该呀。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天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1: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4: 喝点水。哎，谢谢。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紧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2: 好。
4: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2: 左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4: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
0: 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那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
5: 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
0: 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
6: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7: 可以。
6: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7: 我不知道。
6: 羽绒服？
7: 我不知道。
6: 棉服？
7: 不知道。
6: 报纸？
7: 不知道。
6: 皮箱？
7: 不知道。
6: 床垫？
7: 不知道。
6: 编织袋？
7: 我不知道。
6: 纸箱？
7: 不知道。
6: 好，我们休息一下。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7: 继续吧。
6: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7: 我不知道。
6: 在培兴吗？
7: 不知道。
6: 在外地？
7: 我不知道。
6: 在农村？
7: 不知道。
6: 在城市？
7: 不知道。
6: 在山里？
7: 不知道。
6: 在水里？
7: 不知道。
6: 在土里？
7: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我不知道。
0: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场地方陷挖坑，挺费劲的。
1: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三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
1: 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 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 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是我干的，
2: 记录，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
1: 谢谢你们。 对我这么客气，少干的。不客气，继续说。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 每周最少要吃两次澳洲牛排，两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好好的家，说毁就毁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 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 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2: 这样，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3: 哎，疼疼疼疼疼！
4: 沾点儿。
3: 您都退，
2: 哎，疼疼，
4: 忍着。
2: 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4: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冤报冤啊！来算账啊！这下我得懒得言你不在家，是吧？ 这下，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3: 哎呦，
4: 去过吗？
3: 哎呦，
4: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那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老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
2: 嗯。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

0: 我是不是不要？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
1: 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0: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听。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2: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不问了。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1: 那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0: 好嘞，
1: 快去准备。
0: 哎。
3: 哎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0: 嗯，
4: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嗯。
4: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3: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4: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4: 小顾，
5: 哎，
4: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5: 是的，
4: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0: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6: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3: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4: 我讲的是真的。
3: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4: 好嘞。
1: 新铺的路啊？
4: 是啊。
1: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 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1: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对对对，
0: 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0: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 答案室呢，就在前头。
2: 杨队，答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3: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4: 对
3: 好不好？
4: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顾儿，
3: 哎，杨兄，
2: 哎，
3: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
0: 就是这个事儿啊，他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3: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0: 好嘞，好嘞，听理有听理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
4: 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下，看一下我们清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

0: 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1: 秦总，哎，
2: 老秦总，
0: 这个你还记得不？
2: 当然记得。
3: 哎，好好，
1: 国叔好，国叔
2: 好，好好，
1: 这边坐，
0: 这边坐，
1: 哎，这边。来，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
0: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2: 啊啊，
0: 坐，国叔，
1: 坐吧。
0: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2: 好好，
1: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0: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4: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1: 那怎么可能呢？
5: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0: 秦总，我先讲两句。
2: 嗯，
0: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2: 好，
1: 来，秦总。
4: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1: 辛苦，
5: 辛苦，
1: 来，辛苦，
5: 碰一下，碰一下。沙沙沙沙回看嘛，这晚上他让酒吧。沙沙沙酒上天嘛，嘿，我的林盖，嘿，我的林盖，快乐。
6: 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开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开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喂。
2: 好，来，
1: 唱的不好啊，
5: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0: 就是的，就是的。
1: 哎，见笑了，见笑了。秦总，吃菜。
0: 秦总，
5: 杨队，
0: 坐坐。
5: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7: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0: 什么时候回来呢？
4: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舍不得了。
7: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0: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7: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1: 顾头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7: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0: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1: 老顾，顾，来坐过来，
7: 喝多了，
1: 喝多了，坐下。
7: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1: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

0: 认识两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挺奇，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他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1: 你好，
0: 哎，老齐，
1: 干什么去？
0: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1: 明天你闲不闲？
0: 明天闲的呢。
1: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0: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1: 好，
0: 好，明天见啊。哎，哪位？报的，
2: 我报的，
0: 人呢？
2: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2: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快点！
2: 楼梯口。
0: 这里啊！
2: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有。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行长。
3: 哦，小金来了
0: 啊。
3: 来，坐。
0: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3: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3: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3: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3: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3: 啊，好，
0: 我走了。
3: 哎，我送你。
0: 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4: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5: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
0: 啊，我市局的。啊，什么情况？
5: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5: 是我报的案。
4: 金哥，
5: 里面全是煤气。
4: 是什么？
0: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5: 好，马上！好，
0: 快！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啊，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
6: 哎呀，

0: 这个台第一辆车。这个台第二辆车啊。
1: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2: 是在行长家吧？
3: 五楼。
4: 这是行长家
5: 的。是五楼的。
4: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的。
1: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你回家去。
1: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6: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7: 我要进去，
8: 哎，
7: 让我进去，
8: 哎，不能进，
7: 干什么的？
8: 不能进啊！
7: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8: 凶手呢？抓到没有？
7: 哎，你是谁呀？
8: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7: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8: 草包，
7: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7: 谢谢了啊。
9: 好了。
7: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1: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1: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7: 你叫什么？
1: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7: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0: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不光是我们朱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新疆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

0: 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1: 这是鞋底的花纹
2: 哦，
1: 两边。
2: 嗯，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
1: 好，
2: 反正就这么多。
1: 好
2: 啊，好，
1: 谢谢了啊。
2: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好了。
0: 我找这边，
1: 这边。

0: 妖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3: 这个鞋多少钱？
4: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4: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4: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5: 贾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威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5: 快坐。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6: 哎，没有差异了。
7: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家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5: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5: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7: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5: 什么？你要退休了？
7: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2: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5: 我要是走了，

0: 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1: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八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0: 秉公执法，
1: 正正廉洁，
0: 清正廉洁，
1: 恪尽职守，
0: 恪尽职守，
1: 不怕牺牲，
0: 不怕牺牲，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2: 明海，
0: 我愿献身
2: 这个娃娃看起来也
0: 是人民公安事业。
2: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
0: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2: 穷花花的同学
3: 顾文龙杨队
2: 他
3: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2: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4: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客在基层不要说政客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2: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啊？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旧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4: 好。
5: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5: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6: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

0: 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2: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0: 捡了，捡了，
1: 捡了，都捡了，
3: 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3: 都有，
1: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0: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两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2: 这个房间
1: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2: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啊，
6: 秦总，
0: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6: 秦川同志吗？
7: 你好，你好，
6: 我姓蒋，蒋继忠。
7: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6: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7: 嗯。
6: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7: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6: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7: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2: 秦总，差不多了，走1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8: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2: 哎，坐会儿吧。
8: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3: 真的，秦总。
8: 嗯。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
2: 嗯，
8: 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积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2: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8: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
2: 嗯，
8: 这个它不是一个案子的事儿，

0: 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极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极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2: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0: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2: 秦总，您是认真的？你以为我说着玩呢？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0: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2: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
0: 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我说这个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担心您，秦总。我们得保护好您。
1: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
0: 谢谢你，杨波。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 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 他们愿去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城中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对，
2: 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阿姑。
0: 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
2: 嗯，
0: 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看。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 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家靖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1: 嗯，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2: 嗯，看了。
1: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3: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3: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1: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3: 第二个案子就是

0: 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1: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他过去的时间太久了，他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1: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疑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2: 好。
3: 嗯。金川。
1: 嗯。
3: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1: 嗯。园厅。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4: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5: 哎呦，师母，
6: 金川，
5: 吴老师啊，
7: 来了，
5: 来了！
7: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5: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
7: 嗯。
5: 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
7: 嗯，
5: 您别怪罪我就行。
7: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5: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
7: 嗯。
5: 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
7: 嗯，
5: 哟，谢谢师母
7: 啊。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5: 哦，
7: 清江、梁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5: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
7: 嗯，
5: 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7: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没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

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

0: 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儿。
1: 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0: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您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呵，那挺好，就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底儿摸得可以，够清楚。
0: 那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哎
3: 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
5: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5: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6: 没有，
5: 我肯定不下车。
7: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秦家。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7: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8: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7: 哦，就是呀。
9: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0: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啊，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集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1: 吴老师跟你爸。
12: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12: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

0: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2: 你呀，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0: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1: 说，嗯，
0: 这个四连指指纹啊，就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 嗯，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3: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4: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5: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1: 嗯，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6: 秦总，我想讲两句。
7: 你说。
6: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7: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6: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0: 对啊，这个如果是亲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6: 是，我们现在。

0: 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钦差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裘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1: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2: 哎，明海，明海，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0: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1: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1: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1: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2: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啊取钱呢？
1: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2: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1: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0: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钦差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检材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检材能检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0: 提了，现在啊送个礼可太难了，送不出去。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哎，哎呀，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那个东西送出去没？
0: 送啥送啊？这不，张总又让我给拎回来了。
1: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人张总吧，挺实在个人。你说你非得整着虚头巴脑的，给人送啥礼？让人撅回来了吧？
0: 张总这两年对咱是不错。啊，你看他公司里的小工程啊，这两年都给我公司了。他为什么这回这个工程稍微大了一点，他非要搞个招标会呢？这说明对我的公司他不信任。还有这个礼物他不收，说明这个工程肯定不能给我，这不明摆着事儿吗？
1: 那你怎么跟人家说的呀？
0: 我去了以后我就正常说的呀。我说那个张总，呵呵，来看看您，那个这点东西，这小礼物您收着。就这说呀。
1: 那张总怎么说的呀？
0: 张总挺客气的呀，在家里正锻炼身体呢，拿个网球拍。那这是哟，顺丰来了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收。
1: 你这也太直接了。
0: 我是这么说的呀，说那个张总，那个这么的吧，要不你长我两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三弟。
1: 那你二哥上哪儿去了？
0: 二哥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那张总哪儿说的？
0: 张总这回乐了。张总，哎呀，钱顺风啊，咱俩都是好邻居，你给我整这一套干啥？给我整点有用的啊！快走走吧，拿走。
1: 我听明白了，人家是不缺弟弟呀，你给人家整点有用的。
0: 媳妇儿，你咋知道张总说的是这个话呢？最后他就这么说的，钱顺风，给我整点有用的，走吧，拿着礼物。你看看，整点有用的呀。
1: 对呀，
0: 啥是有用的呢？这礼都不收，啥都没用啊。
2: 二姑，
1: 哎，小倩来了。
2: 啊，我不找你。
1: 你不找我，你喊我干啥？倩儿喊我的。
2: 二姑父，我找你。
0: 干啥呀？
2: 那个，你们公司不是招食堂管理员吗？
0: 对，
2: 我同学熊大想当，让我过来问问，他有希望吗？
0: 熊大想当，熊大咋不来找我呢？
1: 对呀，
2: 他那弟弟熊二呢？
0: 他弟弟叫熊二啊？那他媳妇是谁啊？
2: 光头强。这名起的像动画片似的。
0: 你上边了，扯啥扯？这烦着呢。走，有事说事儿。啊，
2: 反应。那个熊大呀，让我给你送点礼。这里边的茶叶呀，采自天山之巅，据说喝完之后能长大个。
0: 哟，王小倩啊，你给我送礼呀？啊，拿走。我钱顺风是收礼的人吗？拿走，找过来这套。
2: 二姑，要不你收下吧？
1: 不要，你又不是来找我的。
2: 二姑父，哎呀，要不真的吧？嗯，为了能够让咱们俩的感情更进一步，你大我20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二弟。
1: 你二哥找着了。
0: 王小倩啊，咱俩的思维差不多啊，送礼我估计也就这点招了。你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要啊，听着没？我是你二姑父，你跟我拜什么把子呀你？啊，
2: 对，差味儿了哈。娘亲舅大，姑父就是爸，要不我把你当干爹吧？干爹好，干妈好。
1: 上里边拉去吧。哎呀，
0: 来，王小倩，我跟你说，你怎么小小年纪学会送礼呢？啊，你还要不要点尊严？你二姑父现在在街坊邻居面前那是什么形象啊？让街坊邻居说说，我是不是很？我现在形象是很正的。你跟我来这套，我是个民营企业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正派的民营企业家啊！我两袖清风，礼物拿走。
1: 你这欠不欠？
0: 我这礼还送不出去，你还给我送礼，你这欠不欠？

0: 你看你就应该听我的，送什么礼呀？你快这，
1: 吓死我！你咋还不走呢？干啥呀？
0: 咋的了？
2: 二虎夫，
1: 怎么的？
2: 我跟你说件事儿。
1: 你说，
2: 熊大的媳妇光头强怀孕了，你知道吧？这事儿。
3: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1: 跟我有啥关系啊？
2: 现在跟你就有关系了。
1: 怎么的了？
2: 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啊，你们两家嘎嘎娃娃亲，这不就成亲家了吗？
1: 亲家，
2: 熊大再当这个食堂管理员，这不就顺理成章吗？亲家送你点礼物，有毛病吗？这事儿就认定了啊，二姑父，那个茶叶想着喝，我希望明天早上我再看到你的时候，是仰着脖和你打招呼。
1: 二姑父好，
2: 小倩你好，
1: 妥妥的。
0: 我跟光头强，我嘎什么亲家呀？你当我是大叔，你嘎嘎的。田淑芬，你说话。
1: 我知道啥是有用的了。啊？喂，张总吗？我是顺丰啊。你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啥前儿的预产期呀？啊，还有俩月呢。对，我媳妇儿不是也怀孕了吗？有许多的孕妇保健方面的知识，我想咨询你一下啊。啊，哦，一会儿你到我家来啊。好，好，好，我等着你。妥妥的了。
0: 什么玩意儿？你妥妥的了？
1: 太好了。
0: 钱顺芬，你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你想干啥呀？
1: 我不是爆发了，我是爆炸了。我跟你说，一会儿我亲家来了，你可配合我啊。
4: 顺芬。
1: 哎呀，张总啊！哎呀，蓬荜生辉！
4: 你看我这打球呢。我跟你说啊，哎，你别整那用不着的，你整用不着的，我马上我就走。
1: 不能，
4: 咱就说说话，喝点茶，行不行？
1: 茶我都不请你喝啊！自从我媳妇怀孕以后，我们家就不喝茶了，怕给孩子上了色儿。
4: 真的假的？
1: 白开水。
4: 好，
1: 媳妇，哎，倒白开水去，赶紧。哎呀，
4: 别。你弟妹怀着孕呢，你让她倒水去，我自己不会倒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这活动活动啊，到时候好生。
4: 说的太对了，
1: 对对对，
4: 我媳妇儿啊，就一天到晚就在家里待着，你说怀个大肚子，天天躺着。我说走，给我打球去，给我打球去吧。
1: 等会儿吧。啊，好家伙，你让嫂子跟你打球去啊，这孩子再给打掉了。
4: 我不能让她打，
1: 那
4: 我打，我夸一炮下去，她捡球去了，现在还没捡回来呢。锻炼锻炼对孩子好。
1: 张总你可真行。哎，张总，哎呀，哎，你看人家张总两口子，哎，那个基因可太优秀了。哎呀，你那孩子生出来肯定没问题啊。嗯，就是随了你两口子的缺点，嗯，那也是人中豪杰呀。
4: 嗯，干嘛非随我们两口子缺点？
1: 那要是随了优点还了得呀，这孩子，啊，这孩子长得得多像曾志伟啊。那
4: 还是随我们两口子缺点吧。啊，不是，你什么事儿赶紧说。
1: 有事儿，媳妇儿起立。啊，
4: 干啥呀？
1: 来来来来来，那个张总啊，啊，我们两口子现在正式向你们两口子提出申请，咱们两家嘎个娃娃亲吧。
4: 哎呦，这招我没想到啊。
1: 哦，张总，
4: 嘎娃娃亲是吧？
1: 哎，哎呀，所以说呀，啊，刚才我给你送的那不是礼啊，是聘礼，两个孩子之间呀，哎呀，那种缘分呐。
4: 哎呦，哎呦，我真想得出来呀。哎，不是，顺风啊，哎，嘎娃娃亲倒是行。哎，他关键我不知道我媳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你随便呢。
4: 我随便，啊，
1: 你随便，你生什么都行，我们家全力配合呀。你这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嫂子要是生个女儿啊，二米粒就给你们家生个儿子。哦，你们要是生个儿子，二米粒就给你生个儿媳妇儿。哎，配合。
4: 田叔叔本事大了，你都能给配上。
1: 那全配合
4: 啊。那行，那我前两天啊带我媳妇儿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哦，怎么样？
4: 我媳妇儿怀的是双胞胎，你看你给配合一下。哎呀，
0: 哎呀，这怎么还拉饥荒了呢？这咋还欠人一个呢？上哪整呢？哎呀，
1: 这我也没想，这怎么还双胞胎呢？这不是，这个王小倩也没说到这一步啊。
0: 二姑哥呀，
4: 二姑哥，哎呀，张总也在呀，我看来了啊。那这样，是吧？

0: 你们聊吧，我俩绝对。
1: 别，你就他没什么事
0: 儿，我媳妇还没回来呢，我得找。
2: 站住啊！你们事儿大，我们事儿小，我们上那儿等。
1: 对，说完就走啊！
0: 行，
1: 我先跟他说。
2: 二哥
0: 啊，王小女抓紧啊！
1: 王小倩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媳妇儿，
3: 来过来，
1: 那个小倩啊，熊大来了哈。哎呀，你看你们嘎亲家那个事儿啊，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这还有个问题呢。
2: 咋的呢？
1: 这个你二姑呀，怀的是双胞胎。
2: 双胞胎啊？
3: 王小倩那啥，你这上哪整俩去？不行，我就哎，大爷，
2: 干啥去？那么完蛋的，遇上困难就往后退呢？二姑啊。双胞胎
1: 咋整啊？你说这
2: 厉害了，我的二姑父呀！
1: 行，你赶紧想，
2: 你看真的行不行
1: 啊？怎么的，
2: 熊大啊？让你媳妇再豁出去2年，再生一个。二姑啊，让你家孩子再等2年，你们家生啥，我们配合啥，同意不？表态。
1: 行。
4: 你可真行啊，王小倩！我发现你是虎尖虎尖的，你这事儿行，我也豁出去了。
1: 那个坐，
4: 张总啊，哎，你家是双胞胎是吧？
0: 双胞胎啊，
1: 你看
4: 那个，你看这么的行不行啊？
1: 对，
4: 我呢再豁出去2年，我再生一个，完事呢让你家那个呢等我们2年，
1: 对，
4: 我凑俩给你送过去，你看行不？
1: 行了，
4: 行吧，
1: 这行了。哎呦我天，
0: 哎呀。那行，那看来这礼我今天必须得拿着。哎
1: 呀，咱是亲家呀，这礼你必须收下。
0: 那给我拿着。哎呦，
1: 行了，媳妇儿。
0: 不是啊，顺风啊。哎，我觉得这礼轻了点吧。
1: 啊，这都是好东西啊。
0: 不是，你看啊。啊。就比如我们家生俩女孩啊，你们家是不是得配合俩男孩？
1: 那必须是俩男孩啊，
0: 是吧？那将来他们得结婚吧？
1: 那四个孩子都得结婚呢。
0: 那结婚得买房子吧？
1: 两套婚房呢？
0: 谁买呀？
1: 我们是男方啊，我们买啊。
0: 那你看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再买呢？你俩琢磨琢磨。哎呦，
4: 我有点缺氧，你还是当大树给我嘎了吧，行不？
1: 我问王倩去。哎呦我的天！哎，王倩啊，那个熊大呀，哎，这个嘎亲家这个事儿又出问题了。
2: 这亲家嘎的一步一坎的。
1: 不是，你看我们家是如果是俩女儿的话，你们家是不是得俩儿子？
2: 那必须的啊。
1: 那这四个孩子20年以后是不是得谈恋爱结婚呢？
2: 那对呀。啊，
1: 那是不
2: 嘎啥呢？
1: 这是不是得两套婚房啊？
2: 那是啊。
1: 这房子谁买呀？
2: 在哪一块买了？那
1: 太好了啊！那不是，那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买呢？
2: 当然现在买。
3: 王小倩，
2: 怎么了？
3: 我现在还租房子呢，你怎么又嘎个庆还打两套房子啊？那个。钱总啊，哎，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
3: 就是我现在吧在找工作呢。这王小倩就知道了，说啥穿了我就让我当着食堂管理员，说我当了食堂管理员之后吧，他有饭吃。
1: 没点钱呀？你先别说这些，亲家，想想我吃的是。
0: 那边怎么也有亲家？
1: 不是，
0: 哎，你们家这亲家挺多呀？
1: 没有，
0: 等会儿，
1: 不是。
0: 胖子，哎，他跟你也拉亲家呢？那顺风给你媳妇儿规定生啥呀？
3: 我这边随便。
0: 小峰，你过来。哎，
1: 张总，没事，误会了。
0: 我说你整点有用的行不行？
1: 张总，你急死我了！你总说整点有用的，啥是有用的呀？
0: 你说啥是有用的？明天你就投标了。你好好把你这个标书好好整理整理，好好研究研究，这是有用的。啊？没事闲的
1: 干啥去？
0: 我干啥？我媳妇捡球去了，还没回来呢。我找到你了，有用的。没事闲的嘛。
2: 媳妇丢了？
4: 王小倩儿，
1: 你能不能给我整点有用的？
2: 那啥是有用的啊？
1: 兄弟，哎，你看你长得这个体型，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们就是招个管理员，食堂的，早就定了你了。你跟我送什么礼呀，你呀？哎呦
3: 我，钱总，你这人太正了，你呀！到现在我就给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媳妇儿没怀孕。啊？
1: 咋的？咋怀不上呢？
3: 我压根儿就没媳妇儿啊！钱总，我说你
4: 王小倩儿。
3: 钱总啊，啥也不说了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不，
3: 那个这样啊，你比我年长几岁啊？不行的话，我就认你当干爹吧，行吗？爹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又是看五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1: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哎呀，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

0: 你到底要怎样啊？
1: 小顾，
2: 哎，
1: 你和曹阳他们熟
2: 啊？
1: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2: 好，好，可以。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不要显得我们新疆人太不懂事。
2: 那你说怎么办？
1: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了。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2: 对吗？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2: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2: 我们走吧。
3: 好。
2: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0: 辛苦了啊。
4: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5: 那老曹，我演讲。
6: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7: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4: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8: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7: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4: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

0: 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印证跟秦彩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钦差，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熟地熟，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4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3: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4: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3: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5: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然后组织指纹采集。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3: 好，
5: 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5: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厂。
6: 爸。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7: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6: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7: 好，
8: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6: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秦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8: 越是这种案子，越锻炼人啊。你这次来秦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6: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9: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6: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 在走访，我觉得挺难。

0: 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1: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嗯，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
1: 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 传授给你们吧，办几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
0: 嗯。你还有什么心事说。
1: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
0: 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
1: 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
0: 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2: 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1: 瞎说，什么大师啊？就是大师。<笑>
2: 哎呀，秦总，哎，
3: 杨队还赶上了。哎呀，
2: 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3: 家里做的？
2: 对，啊，家里做的可以。对的，
3: 啊，这个是糍粑。
2: 对，
3: 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2: 尝一尝，尝一尝。
3: 给。
2: 好。啊，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3: 看我就不客气了。
2: 这是特产，特产啊。
3: 好，
2: 路上吃，路上吃。
3: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

0: 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1: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什么真相大门啊？
0: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2: 曹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3: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嗯。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3: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3: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3: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3: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您好，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啊，您好，钟局长。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嗯，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
1: 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2: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0: 现场是在这边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1: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 1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啊，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3: 啊，领导，这是
0: 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
3: 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哎，
3: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对了。 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4: 同一个人的是吧？
0: 对对，咱们过去看看吧。
4: 这里面，
0: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 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

0: 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1: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2: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1: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3: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3: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 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4点是吧？
0: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 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待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扼颈、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
4: 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你急啥嘛？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5: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4: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
0: 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我现在基本掌握。
6: 我现在
0: 对基本资料没有。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蔡民警分5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声。
6: 首长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啊，好。
4: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DNA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7: 哎呀，别乱说话。
4: 我听你说，你DNA破案真管用了。哦，对啊，DNA。
8: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咋回事？你给我讲讲。您是？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
9: 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她传唤过来，连夜突审。我马上来。
4: 杨队，那是谁啊？
9: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4: 陶队，还记得我DNA，对，刚抓个犯罪嫌疑人啊。那谁，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10: 吧？可以啊。
4: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电话号码有吧？
10: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快点，叫我小苏就行。

0: 对，接下来能有什么想法？
1: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

0: 去。
1: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
2: 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
1: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
3: 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4: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1: 嗯。
4: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1: 可以。
4: 哎，曹队。
3: 曹队。曹队，来坐这儿。
4: 你是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5: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4: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5: 做 DNA 多长时间？
6: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5: 我请示一下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确认这 DNA， 能准吗？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下来。
1: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2: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3: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2: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3: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干啥去了？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查红摩托车。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你说说啊！
4: 首先，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
4: 全称为脱氧，
5: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2: 哎，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科学研究表明
5: ，DNA 4年了，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2: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0: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0: 检测结果就会越准。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 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面对这样的科学，那咱也不懂啊。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啊？真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还真是。然而，人体DNA中也有一些。你找啥呢？
1: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2: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应该是。喂，
3: 尹苏畅吗？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1: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 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陶维志。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 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3: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2: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3: 哦，是了，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4: 谁啊？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2: DNA
4: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5: 王然。
2: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和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5: 哦，好。喂，哎，陶队，嗯，您好，我是曹阳。嗯，
4: 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5: 什么？ 什么曹操？没事，曹专家好。哦，哎，你是想了解
6: DNA 调查的事是吧？是啊，是啊。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正好在于河呢。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好啊。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好，谢了啊。
4: 怎样了？
7: 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6: 批准了。好，买票吧。你怎么不直接去培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7: 这点小事儿还用上培兴，自己解决。哎，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6: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 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话
4: 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时机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
6: 我这都不懂啊。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4: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6: 那就
4: 笔呢？这儿有笔。啊，讲讲。
6: 哎。

0: 来，出来了。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于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1: 声音似真就对上了。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这，阿娇破了？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不。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3: 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 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地。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好了，
2: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3: 啥？是不是了？
1: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5: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2: 啊，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3: 还得去裴兴？
2: 嗯。
5: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3: 啥意思？
5: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3: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快？
6: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3: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1: 对
3: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1: 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3: 还得回去找王然？
7: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5: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6: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8: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陵了。
7: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陵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5: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好，杨队。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路上辛苦了，又见面了，杨队。
1: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3: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1: DNA科室严军。哎，你好，你好，江山。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
0: 哎，是啊，是啊，真是的。
3: 来，
0: 来了。

0: 哎，钟局，
1: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2: 哎，你好，
0: 秦总，辛苦了。丁克是尹俊，
1: 秦总，辛苦了。丁克好。
0: 程淑峰，雷主任好。
1: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3: 啊，你说老陶啊？
1: 啊，
3: 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1: 秦总，来来来，
0: 好好好，
1: 请。
4: 怎了，杨队？
3: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4: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3: 啥宝贝啊？
4: 我回去再说。
5: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6: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1: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6: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7: 好嘞，
6: 嗯，
7: 这就是现场图。
6: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3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1: 哎，是的。
6: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1: 哎，小程
8: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6: 5个？
8: 嗯，
6: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8: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6: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8: 是。
7: 秦总，这儿。
6: 5瓶子吗？
7: 对，
6: 5个。
9: 4个？
8: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嗯嗯，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6: 哦，确认。
8: 对，
6: 拿4个瓶子。
8: 对，
6: 现场5个。
8: 嗯，
6: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10: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6: 嗯，那个小苏，
11: 嗯，
6: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11: 嗯，
6: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10: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2: 那视频我们研判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10: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1: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6: 嗯。

0: 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1: 唉，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啊。你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哎，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啊，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不，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的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他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那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

0: 哇，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又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您知道吧？
1: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2: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于和撞库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1: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0: 是老陶吧？
4: 江初，江初，
0: 陶队，陶吧。
4: 哎，刘叔，哎，小张，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4: 秦总，小张，
3: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4: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3: 临门一脚了。
4: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3: 河边山坡啊，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哎呦，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7: 我先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4: 不用。
7: 你吃饱了吗？
4: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7: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4: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7: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4: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了。
8: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9: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8: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9: 陶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0: 我自己想法子。
1: 你有啥办法？
0: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喂，陶队。
2: 小苏，你在单位吧？
1: 我在啊，怎么了？
2: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1: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啊。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3: 对啊，陶队。
2: 不甘心呢，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咋回事呢？
1: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2: 下大好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4: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3: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2: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3: 不是
2: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5: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2: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3: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2: 谢了。
1: 吃饭吧，陶队，来。
3: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1: 来，
3: 陶队，
1: 看看结果。
3: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2: 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3: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边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3: 陶队啊，

0: 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服，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1: 是啊，
2: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
0: 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1: 按啥意思？
2: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3: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 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就很多种可能性。
1: 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3: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的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神意思就是说，这
3: DNA
1: 不做了，不是，是这样的，
3: 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现在 DNA
1: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4: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呀，
5: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1: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4: 怎么了？
1: 你告诉
4: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1: 我当初可不知道。
3: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
5: 老陶，老陶。
6: 你听我讲啊，老陶。哎，你快坐。
5: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啊，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1: 这怎么？
5: 哎，您听我讲啊。
6: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6: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5: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
1: 哎，你这是搞人口学调查，你这是。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
5: 哎，那不会，不是，
1: 我就说啊，原来啊，原来主任，
5: 哎，你别急，
1: 我不急，原来啊，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 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 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6: 外边的4、500公里算什么？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 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不是它方法 ，DNA
1: 它不是万能的，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军，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5: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嗯。我，
6: 哎，不要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来，
1: 老陶，
5: 你喝口水。
1: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5: 都知道，知道。
1: 三个妈妈都疯了，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6: 是是。
1: 我走到今天没法子了，
6: 理解理解，
1: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

0: 哎，老陶，你别急，
1: 不会停，就成死案了。
0: 夏叔，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2: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0: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忙。
2: 一定帮你，老陶。
0: 钱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2: 一定帮你，老陶。
0: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2: 哎，
0: 再见，
2: 再见。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主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就，江生，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曹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咱们啊。
1: 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那
0: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嘛？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然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嘛。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舒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舒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1: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 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你看，
2: 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1: 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一脚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屁啊，莫重于出墙，出墙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
2: 检验莫重于地人。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1: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秉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2: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川，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四爷在吗？四爷爷。
1: 大姐呀，忙着了哈。爸，找你的。四爷爷，看你来了啊！来来来来，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2: 四爷爷，
1: 听声音，
2: 晒太阳了哈。
1: 晒太阳呢，是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

0: 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1: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0: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2: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和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0: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2: 真是啊。
0: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3: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4: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3: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奇、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钦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湾村。韦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4: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3: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4: 有那个过继的没？
3: 没听说。
4: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3: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4: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3: 那对对，
4: 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了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3: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嘛，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4: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3: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4: 顾家坡。

0: 哎，停，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拿
4: 来，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我有，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0: 哎，
1: 你们可真有意思。
0: 疯子啊，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
2: 嗯，
0: 是吧？
2: 对，
0: 还得坐了，坐坐。
1: 哎，
0: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1: 哎，
0: 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真的？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0: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0: 怎样？罚一杯吧。
1: 哎，来，
0: 中美人计了是。
1: 来，哥哥们。
2: 哎，不会不会，先
1: 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0: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饺子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儿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

我给拽断了，从淮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我有法子了。

0: 大青绿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胤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1: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陶队，你可真行，大青绿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
2: 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
3: 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4: 网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2: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 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 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证据，
1: 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1: 某种关系呢？
2: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
5: 那你要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6: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2: 哎，小曹啊，小杨，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 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5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哎，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

0: 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1: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

0: 老唐，你说怎么干，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导演，
4: 哎，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哎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哎，大姐，啊，这地方有个顾家坡没？不知道。前头有村子没？哦，
1: 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得翻座山啊！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坡呗？什么？这是顾家坡吗？不是。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坡？没有。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坡？这个村没有一家姓顾的。
1: 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好。哎，侯生。哦。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那是顾家坡。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老哥
1: 啊，
0: 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啊。
2: 这就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生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两天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哎，不，我来。陶队长，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大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哎，
1: 您就别夸我了。
0: 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哎，
1: 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一次成功就成了。
0: 是。
1: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 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啊，
2: 老头。
0: 我特敬佩你，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懈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啊，
1: 啥意思？
0: 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 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3: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啊，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 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啊，走得很远。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啊，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啊，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啊，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4: 你觉得是本地人？我觉得是。

0: 应该是外人，就是现场出现的情况。但是现在的，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啊，一般外人啊，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啊，可以说。 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啊，陶队，你说。
1: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啊，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
0: 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 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啊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
2: 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
0: 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 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 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啊，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 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10万公里啊，跑了10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 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2: 我们在干啥啊？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
1: 不就是在找证据吗？东林县我们查了没查？东林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么努力在查，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哎，老唐，老唐，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咱换个地方吃？
1: 走吧，走。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秦总，
2: 来了，
1: 来，请进。
3: 秦总，
1: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坐我边上来。 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陶队。
2: 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啥机会？什么官啊？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着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
4: 哎呀，
2: 没啥可说的。
4: 就是，钱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三个娃娃，跟家属。没事儿，你这还查呢，就查呗，来呗，没事儿。
1: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 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案子，咱们说一说那个青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5: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1: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
5: 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1: 是，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 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而我们就拿我们这个青江爆炸案来说。

0: 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1: 金刚明盾，
0: 金刚明盾。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到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你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2: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3: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盾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4: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5: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

0: 徒儿，
1: 师父，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哼，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吃不吃？要蒜，你怎么想的？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蒜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哎，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嗯，
3: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3: 慢着，慢着。我真的

0: 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1: 你唱。
0: 我，
1: 你的，我砍，我的。
0: 我真的好想你。
1: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0: 你来，我回来救你了。

0: 人生。
1: 闭嘴。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要他干嘛？啊？喂草，那是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士，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急。喊什么喊呢？啊！
0: 站住了！
5: 什么人？
4: 你给我挡着啊！你给我挡着！啊！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3: 哎呦，那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5: 耶！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3: 来，
4: 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站哪去？
4: 你给我等着，
3: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死是吧？
2: 不，这
1: 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
1: 救我！救！
0: 哎，
1: 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别打！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打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
0: 住手！你听见没有？
3: 燃烧我的卡路里！
4: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
5: 爸，
4: 哎呀。哎呀，儿子回来了！
5: 我爸，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爸，你挺好的，
4: 挺好，挺好，挺好，
5: 看戏的挺好
4: 啊！快快快，
5: 这是啊！我今天特别的忙。
4: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5: 看你一眼呢，我就得赶紧走啊！哎呀，
4: 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5: 行，爸，我走了。
4: 哎，好，慢点。哎哎哎，你干啥去啊？
5: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4: 就看一眼呐？
5: 你不都同意了吗？
4: 那，你。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0: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我走了吧啊。
1: 你不在了什么玩意儿，你这这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这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0: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1: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0: 行吧，
1: 董事长都去了，
0: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
1: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0: 爸，戏过了。
1: 过吗？
0: 过了。
1: 我这没演完呢。
0: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1: 十分够了，
0: 过一分钟都不行、啊。
1: 哎，就十分钟也行啊。
0: 来来来来，哎呀，行啊，哎、来十分钟倒计时、哎、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吧，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1: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0: 热的啥面呢？
1: 冷面。爸，你拿
0: 着。不，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1: 不是热了，
0: 这样，嗯，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1: 重点啊，重点，
0: 重点，重点啊！啊，
1: 重点，重点，哎呀，重点啊、哦嗯！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0: 这啥重点呢？
1: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考了，省重点。
0: 不是啊，你可能误会了啊！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1: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0: 挺好，
1: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哎、吃的也比较多，
0: 不错。
1: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 啊，爸比以前重点，这个重点，
0: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1: 啊？事儿，
0: 对，
1: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0: 好
1: 啊，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你说爸重点啥呢？这重点呢？
0: 爸，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1: 不是，有有
0: 吧，不用紧张啊。
1: 我就你一重点就这，
0: 看你看
1: 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0: 这，咱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啊，
1: 好。
0: 就是爷俩唠嗑
1: 啊，唠嗑。
0: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1: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0: 放松，对，
1: 放松，
0: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1: 啊，最近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哎，工资涨没有啊？
0: 涨了，涨了。
1: 最近挺好的。
0: 最近挺好。
1: 你爸挺好的啊。
0: 我爸爸呀，嗯，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1: 比以前重点。
0: 这样吧，爸，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预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1: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啊？
0: 爸，我是你儿子。
1: 别介，我是你儿子。
0: 爸，你别那么客气。
1: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坐，
1: 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上。
0: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那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1: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0: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啊？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翻开，完了之后

0: 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1: 对，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0: 啊，那个不贵啊，
1: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0: 300。
1: 爸500卖的。
0: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1: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0: 有点贵了，爸。
1: 咋的了？
0: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1: 坐。
0: 不，坐这就行。
1: 别，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0: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1: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0: 啥意思，爸？
1: 咋的了？
0: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1: 啊，卖了？
0: 这11000的。
1: 啥玩意儿？啥11000？
0: 我是说，你万一卖给人家，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1: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家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0: 还行吧。
1: 多少钱来的？
0: 1100。
1: 1100呢？
0: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
1: 啊！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0: 不是，
1: 没事
0: 吧？
1: 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这个卖赚了。
0: 多少钱卖的？
1: 580。
0: 又一重击。这样吧，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把手刺激。
1: 320。490。
0: 不。
1: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你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一天天的。
0: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1: 这么着急吗？
0: 实在有点儿供不起了。
1: 哎呦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2: 哎，经理，哎呦我去，还真，哎，叔叔
1: 上来了，
2: 叔叔你好，
1: 来进来，
2: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1: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2: 啊，多贵，5斤海参35，
1: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2: 嗯，行，
1: 是不是？嗯，你看。
0: 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1: 卖贵了。
0: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2: 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0: 错了。
2: 这个海参呢，5斤，25。
0: 5斤，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
2: 哎呀，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0: 又记错了，
2: 是这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儿？
2: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0: 海鲜的，
2: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送了我5斤海参。
1: 我天哪！
0: 你朋友也疯了啊，小张啊！
2: 不是啥意思呀？
0: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啊。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2: 哦，对哈，
0: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2: 去，那咋要啊？
0: 想不想升职？
2: 想。
0: 想办法去。我这样。
2: 叔叔。嗯。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
1: 啊，对呀。
2: 这个。这样，我80收。要。
1: 可以要
0: 姐，
2: 我真收。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啊！
0: 哎，小张啊，自己海参你吃得完吗？
2: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呦，
1: 那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2: 没问题。
0: 对，爸，切，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

0: 知道不？啊，
1: 爸，
2: 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挣钱呗，干什么呀？
2: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1: 不够花呀。
2: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你要多少是多呀？
2: 你啥意思啊？
1: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2: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3: 听不着，经理，
2: 出去。哎哎哎！爸，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一、二、三，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4: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2: 这不能跟别说，商业机密啊！
1: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呢有20000块钱。这2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啊，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0000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0000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2: 爸，我都多大了，你写什么假条啊？
1: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2: 爸，啊，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2: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2: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1: 啥干嘛呀？那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送大，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2: 小张，哎，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4: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1: 哎，慢走啊，
2: 爸。哎，这样啊，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1: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的，你就去。
2: 爸啊，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哎呀，
1: 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2: 万一没时间啊，我也保证1天一个电话。
1: 哎，那行，1天1个电话靠谱啊。
5: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1: 哎呀，来了。
2: 哎呀，爸，
1: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这。
2: 爸，哎，
1: 你干啥呀？
2: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1: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2: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1: 定金都收了。
6: 小黄啊，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7: 已经干了，小四儿。

0: 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1: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0: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1: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

0: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1: 加汤不？
2: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1: 我说的是加糖不？
3: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
0: 哎呦我的妈呀！
3: 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啊，
1: 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他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0: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3: 哎，小王，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1: 我站着，把钱给了。
3: 系上。
1: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3: 你这么的呗，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1: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4: 王倩，我这快，
1: 说我就说。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4: 哪有人呢？你不和你闹了，你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1: 你爸订也不好使。
5: 说谁不好使呢？
4: 爸，你这腿怎么了？
5: 我腿不好使。我今天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1: 好使。
5: 哎，
4: 哎呦，爸呀，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5: 你忙去吧。
4: 好，
5: 你去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1: 随便坐。
5: 哎，行啊，
1: 好，
5: 行，我就坐那儿吧。
1: 好嘞，
3: 小倩儿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1: 你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哎呀，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是不？
5: 对呀，
1: 你请他有事儿啊？
5: 那当然有事儿了，也是。对对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着小米粒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
1: 对对，
5: 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1: 那个叔，哎，你靠这边坐。哎，
5: 啊、我这就行了，
1: 这行。水啊，
5: 行，
1: 你喝点。
5: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1: 呀，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3: 王小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1: 这钱我不要了。
3: 啥意思啊？
1: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3: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1: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3: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呀！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怠慢了，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3: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1: 向谁？
3: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1: 放心吧，方总。
3: 服务员。
5: 来，哎，来，
1: 那个，他也包场。
5: 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1: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5: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1: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的爹。
5: 你这孩子话说的，小伙子。
3: 哎，叔叔，
5: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3: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Yeah.

0: 年轻人，你看你梳着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1: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0: 那你腿好使不？
2: 我利索。
0: 拼个桌呗。
2: 拼！哎，拼！
1: 拼桌行。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0: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2: 喝酒干痛风了。
1: 是。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0: 那咋整的呀？
1: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啊。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嗯，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哦，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嗯，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0: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1: 叔，你的腿咋整的？
0: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2: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1: 你比我厉害。
2: 你俩都头子，你俩。
0: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儿她对象啊？啊，
1: 就是她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0: 是吧？
3: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2: 忘追了，一会儿追。
3: 干啥？
2: 小四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哎，
0: 我这，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1: 是对象啊。
2: 是对象
0: ，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啊？
1: 啥时候？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是吧？
2: 对，昨天，昨天。
3: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0: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3: 白来啥意思啊？
2: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3: 是吗？
1: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2: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3: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1: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0: 不，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很尴尬呀。
1: 叔，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0: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1: 好嘞。
4: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0: 米粒儿，
4: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对不起啊。哎，
0: 米粒儿、啊，哎呀，
1: 叔啊、哎，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0: 没有，
1: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4: 叔叔，你干嘛呢？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0: 啊，是叔约的你啊、嗯，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4: 什么意思、
0: 啊？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4: 还没处上呢。
0: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4: 谁说的？哎呀！哎妈
0: 呀！哎呀！咋的了这是？哎
2: 呀！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0: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1: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
4: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2: 啊，对，
0: 你先等等，
2: 马上，
0: 这整的一身全是病，
2: 低血糖犯了。
4: 哎呀，你快一点、啊，
0: 快点。哎呀，
1: 你背我。
4: 啊好，张嘴。
0: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4: 你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1: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4: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2: 有，
1: 有吗？
2: 没有，
0: 我有。
1: 叔，你咋能有糖呢？
0: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1: 你有胃药没？
0: 啊，那没有。
1: 胃疼啊！
4: 胃咋疼呢？
0: 啊？
4: 买胃药去啊！
2: 我胃又不疼。
4: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2: 好，
0: 你
4: 叔叔不好意思，我去去就回。
0: 你别，
4: 等我一会儿。
0: 来，这你这小企鹅，我这拐还你吧。来，
1: 不用，叔啊，我好了，
0: 好了，
2: 四叔你好了啊？
0: 怎么好了呢？
1: 一开始啊。

0: 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1: 岔气儿的。
2: 行，
1: 好了，快
2: 坐。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体格，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嗯，
0: 还咋追的？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2: 砸出来的，啥意思？
0: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要房子，买。嗯，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2: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0: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的好，嗯，不如你来的巧，嗯，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3: 小四儿，你说啥呢？
2: 还说他向你求婚？
3: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趁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黄求婚吗？嗯，
0: 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3: 什么玩意儿？
0: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3: 什么？
0: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黄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条，就是黄小黄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儿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1: 哎，这人是他。
0: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嗯，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嗯，黄小黄是啥呀？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1: 最后啥？最后，先别倔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0: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3: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0: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3: 是吗？
0: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4: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2: 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
0: 那都听着啥了？
2: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0: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0: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2: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0: 小黄啊，能不能听我解释？
2: 那我看不能啊。
3: 留着自己听吧。
0: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2: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想想，
1: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2: 来，问，你来正好，坐，米粒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两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来呀，老太。
1: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2: 你这，
3: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哎
2: 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1: 爸，
2: 你闭嘴。
3: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2: 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3: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

0: 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1: 喂，小美丽，小美丽，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2: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美丽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我咋不尊重了吧？
1: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美丽当回事儿啊？
2: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1: 看出来了，
2: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3: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2: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3: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2: 好，好，好，好，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1: 叔，谢谢你啊！
2: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是简直是
1: 小米粒，
2: 你这啥孩子这是？
4: 哎，卡！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

0: 刷呀？
1: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1: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1: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1: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1: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烤火炖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1: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干嘛呢？
2: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1: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2: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1: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2: 白哥，
1: 你别叫我！
2: 妈呀，媳妇你咋来了？
1: 你别过来！
2: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1: 老公，
2: 媳妇儿，
1: 老公。
3: 我的老父亲，
2: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1: 给谁打电话呢？
2: 我们头儿。
1: 头儿
2: 啊，
1: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2: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1: 走，
2: 干啥去？
1: 去你该去的地方。
2: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1: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2: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自首去。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我让你自首去。
2: 谁？
1: 你。
2: 我呀。
1: 啊、
2: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那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搭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2: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2: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2: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2: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2: 哼，
1: 你看。
2: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2: 你
1: 咋的了？
2: 怀疑我？
1: 谁呀？
2: 你
1: 我呀？
2: 啊，
1: 咋的了？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2: 你跟我生啥气啊？
1: 你瞒我，
2: 我
1: 你瞒我，你瞒我了。
2: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2: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

0: 了啊！
1: 我就生气。
2: 哎娘，你别生气了。
1: 就生就生。
0: 生吗？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2: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2: 仔细看一看呐。
1: 你刮胡子了。
2: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2: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2: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支支人证啊！
1: 上一边去！哎
0: 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喽！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笑了，
2: 老公，我好不好看？
1: 说真话，说假话？
2: 先说假话。
1: 不好看。
2: 说真话。
1: 真不好看。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2: 说人话，
1: 把拉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上一边去娘。
1: 完了，把拉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的时光遇见最

0: 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0: 啊，实在亲戚啊。
3: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3: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0: 是啊，
3: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呐，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0: 我多余了是
3: 没有、哎、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哎、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五百块钱、
2: 啊、多少钱？
1: 五百。
2: 四百块钱、嗯、你要三百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二百，我最多给哥拿一百，先付十块钱首付。哥、
0: 嗯、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十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

0: 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手势，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
0: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0: 我在想，我白擦了。

0: 本溪永贞峪村建起露营基地，昔日安静的小村子，如今火起来了。从经济实惠到轻奢品质，精品民宿不断涌现，到本溪体验山林里的治愈旅行。人工驯化野生中药材，暴脾气大哥10年耐心等待，磨练了心性，更种出了致富中药材。 放弃媒体工作，选择卖蟹苗。25岁的盘锦姑娘用短短半年时间开启了创业新篇章。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最近本溪市南分区的永贞峪村啊，挺热闹的，一波又一波的周边城市的居民拖家带口的往这儿赶。为啥都往这儿跑呢？因为村里啊建起了露营地。 来这儿尝一口地道山货，看看村里的绿水青山，感受咱农村人的质朴热情，这种体验吸引了不少城市居民。本溪市南分区司山岭街道的永贞峪村是个满族特色村，背靠威廉山，沿着清水河，村民于国林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大清早收拾完院子，他要数一数这几天家里攒了多少鸡蛋。
1: 现在呢是鸡蛋，家里有鹅的还有鹅蛋，都可以拿回去卖。再过7-8月份前，等着黄瓜、芸豆下来了，也可以拿去卖。吃不了啊，就拿去卖了。人家就是有的就说的，哎，这地儿不存绿色食品吗？咱这都不上化肥的，都愿意买。
0: 于国林要去哪儿卖鸡蛋呢？

0: 我们家占地面积大概在15亩左右，账目数量在70多个，河流全长200多米。这个行业季节性特别强，正常的营业时间是每年的5/1到10/1，中间会有汛期，停业半个月左右。
1: 万宝城是永子峪村湾岸露营地的负责人，3年前相中了这片风水宝地，从那以后就把露营地驻扎在了村边。
0: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大姨，因为大姨平时除了农忙的时候、种地的时候和收地的时候，其余时间都是在家，完事在我这还能额外有一份收入。我们统治峪村和下边3排村都会有16、17个吧。
1: 于国林农闲的时候就来露营地打工，也会带来一些家里的农产品，农家土鸡蛋是抢手货。永子峪村的湾岸露营地距离沈阳大概有100多公里，乡村游与露营地的结合让永子峪村这几年火了起来。节假日期间常常需要提前3天才能订到帐篷。
2: 平时上班上多了之后吧，然后就想着那个能够亲近一下大自然。
3: 但是鱼多，这边大，这全是鱼。
4: 太快了。抓住没有？我有点了。
5: 自驾开车来，9点多来的，玩到晚上4点多。

0: 就回去了，感觉这儿比较适合人多来，然后确实是它能提供碳是很方便的，然后这儿有山有水的，这个吃完之后可以去玩玩水，还有能坐船，感觉比较适合年轻人，比较适合爱玩、爱出门露营的年轻人。
1: 我们是8个人，200平，能接受，也相当便宜了。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挺大。 春天有漫山遍野的山野菜，夏天家家户户有菜园子自给自足，有的还养点土鸡，养几头黑猪。秋天采收玉米，好山好水的环境也适合打造露营地，游客比以前多了不少，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2: 看我们这个地方吧，山水确实好玩。再一个还什么，我们现在村打造的挺好，干净利整。
1: 2016年，永子峪村沿街的民房统一做了翻新，
3: 给这房屋啊，还有这个墙啊，还有就周围的环境啊，都就是朝着满族特色的这个方向打造的。这个整条街你给人一种现代和古朴的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大家都非常高兴。
1: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红砖垒出了一个南向的菜园子，一棵杏树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
3: 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秧，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农家小院处处透露出一种田园生活的美好。咱们就是主要收入来源呢，靠种地，完事的带有青壮年的出去打工，再就是这旅游这块的。你比如说开春的，卖就是这些山野菜啦，像刺豆芽啦、猫爪子啦，还有刺碗棒之类的。要是夏天的，有下的蔬菜什么的，芸豆啦、豇豆啦、西红柿啦这些。 黄瓜也可以出卖，并且哪家要有就是养殖这些绿色的这个鸡鸭蛋了什么的都可以出售。秋天呢，卖一些蘑菇了、圆枣，净都是绿色食品。有种地下深的，还有养殖户，就是等等吧，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咱们村里的就是村民的收入。
1: 村民于国林家就是这样靠山吃山，把日子过起来的。永子峪村的美还不止山山水水。
3: 余国林家旁边有一片花田，是村里特意为游客栽种的大马士革玫瑰。因为现在就是说的人们在就是城市里呀喧闹吧，想上农村来静静啊。这个玫瑰呢，既可以观赏它的花，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做到非常好吃的美食，就玫瑰饼啦、玫瑰酱啦。
1: 咱们村的未来吧，民宿啊和餐饮呐，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能体现出咱乡村特色这一块，还继续想打造，壮大村集体经济，
3: 村民的收入让它逐步增加，
2: 把我们本溪的特色的山、特色的水、特色的环境带给来本溪旅游的这些游客。
1: 村民把自家的山货都拿了出来，实现了家门口增收，露营地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城市的人们也体验到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本溪的好山好水被更多人看见。如何把生态价值转化为生态经济？永子峪村正在这条路上前进探索。除了露营以外，要是想有更从容的时间，慢慢体会乡村的静谧时光，那就得住下来，选一家连锁酒店或是体验特色民宿了。 现如今，咱们省内的民宿啊，可以说是风格多样，亮点纷呈。今天呢，咱们就带您去本溪环仁探访一处精品特色民宿，绝对会让你耳目一新。
4: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一提到乡村民宿就是简单的住上一宿、歇个脚，然后吃个便饭。但是今天有点不同，我带大家打卡的是本溪环仁的望春山民宿，它走的是精品路线。在这里呢，你不用走马观花，不用着急赶路，可以真正的把心静下来、慢下来。
5: 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式赶路，越来越多的游客偏爱山野中的静谧。
6: 找一间院子躺平，放空大脑，这才是解压的正确方式。
7: 来到望春山，连我们的出行呢都变得特别的省心，也特别贴心。那我现在坐的呢是接驳车，也是专属的观光车啊，它是随叫随到的，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的李经理就带着我要去本民宿最有特色的一个房间，叫树屋。
6: 它是我们一个木质的房屋，在四棵树上。 建了这么一个房屋，最靠近河的一个房间，然后这个院子也非常大。你看，我们种的是我们当地特有的红松，这边有一个阳光房。

0: 里面也可以吃烧烤。
1: 你看我们这个苏武下面竖了两个小型的秋天，这几天我们会架一个滑梯，孩子可以直接坐滑梯下来。
2: 藏在河畔松林间的特色树屋是这里的独家亮点，白日里流水潺潺，鸟蛙和鸣，沉浸式亲近自然。夜色降临，晚风相伴，抬头就能仰望整片星空。
3: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觉得待几天都可以。
1: 对，你看一家三口带一个小朋友的话，我们可以拉出来。这个床撑出来以后，
0: 然后铺平也是一个单人床，
1: 咱们都是电影幕布，正常的大床房和两个床的都有。我们的卫生间也都是干湿分离的，而且我们随叫随到。
2: 这些融入大自然、舒适又不乏野趣的树屋民宿，就是坐落在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的望春山民宿，位于望天洞景区里，是一座沉浸式的私密度假空间。
1: 我们望春山民宿总占地大约9000平左右，然后一共有37间独立门院的客房，其中包含家庭房、正常的大床房、双人房、
4: 双人房、
1: 还有大套房。最大的房间呢是一共能住6个人，春雨系列的房间全都有水系，而且还有一个凉亭，下面有一个我们室外的烧烤桌，可以吃烧烤。
2: 从每年五一开始，辽东山区正式进入了最美的季节，这里气候宜人，山水环绕，清凉舒适，度假氛围感十足。
1: 这边是一个独立的浴缸啊，像我们只有这种大套房才有这种独立浴缸，包括后面的还有一个小院，我们都种了一些小果树。我们这种饮料是我们当地特产，这是三里红，还有煎巴梨
3: 啊，
1: 这两种口味。大床房的这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把木材放里以后，然后酒精块隔上，然后用火柴一点。你听这个火苗噼里啪啦声，非常有氛围感。
0: 因为由于我们的客户群体吧，都是比较中高端，我们的定位比较准确，所以说我们所有房间内的装修风格啊，都以油漆实木为主，任何一个角度打都基本上都是出片，非常出片的。
4: 逛着逛着，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啊，在我们的乡村民宿里居然有特别洋气的咖啡吧，走，咱看一看。
5: 这儿的咖啡是现磨的，是云南阿拉比卡豆，住宿的顾客我们都是免费的。
4: 来一杯拿铁。真很棒啊，现磨的咖啡再配上树屋山景，这就是乡村民宿该有的松弛感。

0: 望春山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铁锅炖，主打本地野生食材，还原食材本真鲜味。
1: 来，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哎呦，太鲜美了，我感觉满院子都是这个鱼的香味鲜味，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鱼吧，是我们当地浑江的野生鱼，现捞现杀。然后这个豆腐吧，也是我们当地做的大豆腐，所有的蔬菜呀、配菜呀，都是当地的。
2: 那我就客气了
1: 啊，您尝尝，您尝尝。
2: 来，给镜头吃一口。
1: 汤汁是越炖味越入，
2: 煎的更肉质紧实，
1: 对，
2: 然后味道鲜美。
0: 一站式度假体验，除了惬意食宿，丰富的游玩选择更让假期丰富多彩。那望春山民宿周边还有啥可以体验游玩的呢？
1: 首先，我们本身民宿就是在国家四 A 景区望天洞景区内，从你的房间门就是景区。花园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它是五 A 景区。枫林谷、大雅河漂流，我们民宿所在的位置，距离所有的景点都是半小时就能达到。
0: 从图便宜到享品质，游客对乡村民宿的需求升级，望春山民宿精准定位客群，主打轻奢私密，以优质服务与环境收获口碑。
3: 其实这个民宿我感觉就第一点，首先是挺方便的，从沈阳到这儿来下高速也就5公里就到了，平时生活压力大，到这儿来待也很舒服。我没想到在这种乡村的民宿上能做到就是像五星级酒店一样的服务待遇，让我感觉很惊讶，而且是有品质的服务啊、享受啊这种的啊，确实跟我以往的就是住民宿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4: 为什么推荐这所民宿呢？依山傍水，有山有水，一年四季都和观景，特别适合大家来疗愈自己、放空自己。每天早晨听着鸟叫。

0: 听着水声，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大自然的馈赠。而且我们每一处酒店的细节都参照着星级酒店的标准，体验感是特别好的。抬头就可看水，背后就可靠山，进景区只有不到10分钟，一站式体验生活的那种快感。
1: 望春山的走红也是本溪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的真实写照。当地民宿发展告别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化、差异化运营，特色民宿串联山水资源，带动农户增收，盘活乡村经济，更为全域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2: 大棚种黄瓜，最怕虫害找上门。铁岭菜牛镇的一个棚里的黄瓜呀，就闹病了，叶子打卷儿，这黄瓜也变形了，看着像病毒，又像冻的。大明白呢，带着土地哥进棚找病根儿。那么这棚里到底藏着啥隐形刺客呢？咱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我就说东北这天儿哈，你礼貌吗你啊？拿我当剩菜锅呀？这凉了热，热了凉，凉了热，热了凉的，冷啊！你说你这么调皮，你家里知道吗？你啊，回答我。
4: 大明白，你和谁俩？你和四月小哥吗？
5: 可不是我。
4: 谁呀？
1: 这大明白刚抱怨完东北的天气反复无常，转头一进张明家的大棚，就看见黄瓜叶子都蔫头耷脑，立马就拍着胸脯下了结论：
6: 叶子可病成啥样了？
3: 你家这病哈，指定跟天有关系，不是冻就热的，看吧。
7: 你给定了？
3: 我定了，我看准准的，我能看错吗？我
7: 都看完了，根本就不是。
1: 大明白毛病没看准，还被嫌弃了，眼瞅着要露怯，走为上策吧。
3: 啥病我看不准呢？嘀嘀咕咕的我，你还看完了？
1: 关键时刻还得靠行家。土地哥扒拉扒拉叶子，就开始破案。
6: 他这个症状呢，跟咱这黄瓜病毒长差不少，但是病毒呢，这叶片呢肯定有斑驳。你看这叶子一摸着梆硬，啊还脆，而且这个叶子皱缩，严重时候哈。这边儿烧了，完他往后背，这是典型的那个茶黄螨。
1: 茶黄螨是蔬菜大棚里的隐形刺客，个头约为1/5毫米，专挑植物嫩茎嫩叶果实下嘴。由于肉眼很难看到，常被误认为病毒病害来治疗。
6: 我摘一个好叶子，你看它俩，这个叶子肥大，看没？绿色的，你看这个皱缩不长。石洞这么大，这种病严重时候呢，是吧？几天就满棚子。主要是伤嫩叶嫩芽啊，所以生长点它最嫩，所以生长点就没有了。你看这个生长点已经没了，已经烧掉了。它这瓜已经形成尖瓜了，刺瘤都没有了。
8: 我这一直以把它当细菌病、当病毒病打了。
6: 对。
8: 那你这么说，我就了解了。
1: 瞧瞧这对比，好叶子油量肥大，病叶子皱皱巴巴还发脆。而且咱说这黄瓜秧只要生长点一枚，那肯定就报废了。所以土地哥提醒张明得赶紧治，
6: 趁着现在不那么严重的，现在赶紧喷药。喷药呢，我出两个配方，一个是阿胡菌素加罗曼子，还有一个是联苯菌酯加乙板唑。咱们干那个喷的药不行，茶黄螨呢，墙缝里哪都有。最好是配合一下烟剂，烟剂呢，你就用那个1冰杯烟剂。就晚上，给熏一下子。
3: 要我说，能吃饭都是好嘴，能走路都是好腿，啥事别跟自己较劲，遇事解决呗，对吧？不是这几天，天我管不了啊。
9: 不是，这几天刮风，给我塑料膜都刮坏了。有时间呢，帮我修修。
3: 解决，土地哥啊，塑料布不行了。
2: 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10: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一了。那今天全省以雷阵雨或者是小雨天气为主，局部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

0: 降水有利于土壤增伤，那玉米大豆咱们要趁伤追肥，促苗壮长。稻田咱们要潜水勤灌，及时排水，防淹苗，防蚊枯病。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存的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真冠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真冠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真冠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伞系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真冠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真冠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心儿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心儿，很少有干烧心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弄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真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大连阴转多云，18到24度。鞍山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抚顺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丹东小雨，17到26度。锦州阵雨，15到22度。营口多云，17到23度。阜新多云，16到23度。辽阳小雨，19到27度。铁岭小雨，19到24度。朝阳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盘锦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葫芦岛阵雨，16到24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真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人工驯化野生种药材，暴脾气大哥10年耐心等待，磨练了心性，更种出了致富中药材。放弃媒体工作，选择卖线苗。25岁的盘锦姑娘，用短短半年时间，开启了创业新篇章。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新宾响水盒子乡藏在深山里头，有着两道菜呀，挺奇怪的。当地人呢管它叫双怪，无论是做法还是食材都不一般。想吃到嘴里啊，那得先进山，再翻石头，还得趟溪水。这到底是啥菜能有这么大的排面呢？咱们一块儿跟着当地的厨师去尝一尝吧。
4: 在辽宁东部长白山余脉深处，抚顺市新宾县响水盒子乡的潺潺溪流间，藏着两道隐秘的美食。

0: 当地人称之为响水河双怪，怪在食材稀缺，怪在深藏巧思。要想寻到这两口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咱得先跟罗安瑞钻进大山。
1: 就在一个灶里，原始的捕鱼方法，一个拉骨豆腐，一个鱼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这种东西。淮阴和像新民的交界处有种了亚参的，再就是阳奉的，无污染，这就没有污染。
0: 罗安瑞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响水河人。这个大山沟的小溪边水质清冽，鲜有人迹，这里就是他常来抓喇蛄的地方。
1: 这网多啊。
0: 这两道菜讲究的是一个鲜亮，只有现吃现补才是灵魂所在。
1: 灶里放在底下，鱼就冲起来了嘛，正好就这是进那个灶的里头了，这就有了喇蛄、小河鱼，这个小喇蛄，现在就咱们响水河这一带的有，别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了。
0: 相比于小河鱼，喇蛄这种食材更为珍贵，它属于季节限定菜系。只有夏季水流变缓之后，才有可能在石头下面偶遇到喇蛄的身影。
1: 哎，这地方有两个。哎，这石头里边有，看，这多。这下收获满满，捞了一个小时就捞了这点东西。现在这种食材是越来越珍贵了，以后想吃一遍就能吃着了。正好回家就做了。
0: 罗安瑞从18岁时就开始学做菜的手艺，他的母亲也是做大锅菜的厨师。如今他更是当地为数不多可以做好喇蛄豆腐和鱼粥的厨师。
1: 这是灰色，几乎都是灰色，一个壳都是硬，一个是硬，特别有的时候是软，退壳的时候软，特别有劲儿，这玩意夹着特别疼。最大的也就这么大了。
0: 制作喇蛄豆腐，第一步处理喇蛄，捏住尾巴轻轻一挤，拽出虾线，先用刀剁碎，喇蛄头部里的膏被激发出来，再加入鸡蛋和水，通过碎冰机搅碎，最后过滤掉渣子，剩下的就都是精华了。
1: 葱花炸出来香味儿，玩甜水，盐，味精，胡椒粉，就搁这点，再别的啥也不用放。
0: 根据季节的不同，喇蛄豆腐这道菜的价格也在100到160元之间上下浮动。在美食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
1: 小火慢啊，这玩意不能糊底，一糊底就变味了。但是就是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你要是火大了之后，骨头就稀碎稀碎的，它没有脑，猪肺的特别特别碎，跟磨磨了就已经，现在就已经成脑了，看着没，就像水豆腐似的，开过之后千万千万挪小火，这样就行了。
0: 喇蛄豆腐是双怪中的第一道菜，虽然名叫豆腐，但食材里压根儿没有豆腐，而是把喇蛄汁熬成像豆腐一样的脑，所以得名喇蛄豆腐。
1: 这种东西就是原汁原味的，体验出来的喇蛄豆腐那个香气。
0: 响水河双怪中的第二道菜鱼粥同样藏着玄机，虽然菜的名字中有鱼，但粥里却并不见鱼肉。鱼粥好吃与否的关键在于处理食材的细节，
1: 肚子呀、肠子呀，全都给它清理干净。因为冬天的时候它不进食的时候可以不用去，但是过了春天以后就必须得去那张，要不肚子里有糜，有小虾、小虫啥的就必须就埋的有一股味儿。
0: 热锅凉油下鱼不停翻炒，普通淡水鱼不能做鱼粥，只有用特定的小河鱼，味道才纯正，汤汁才奶白。
1: 就是富尔酱的鱼，有就小红鱼熬出来汤就发黑，就像牛根子或者是那种川丁的和砂锅煮的，熬出来汤就特别特别白。选鱼的时候，有一些鱼你就给它 pass 掉，越碎越好。但就是加水必须得加开水，把鱼身上的香味都激发出来，大火就咕嘟，给它熬成奶白色。
0: 原来啊，罗安瑞辛苦抓来的这些小河鱼，它们的作用是为粥提供新鲜奶白的鱼汤做底，被榨干营养和味道的鱼肉鱼刺需要过滤出去，另起炉灶用鱼汤熬粥。而熬粥的关键所在则是熬粥的器皿，
1: 就是这小火慢熬，完事还不能用铁锅熬，还得用驴锅熬。你搁铁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和驴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味道绝对不一样。来我自己做总结出来的这么一点经验，大米粒的原型还保留着，但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软烂了那一样。
0: 鱼粥中的点睛之笔则是炒香的猪肉末，

鱼汤的清鲜，肉香的醇厚，米香的绵密，在锅里凝聚成一曲山野交响曲。直到今天，栾安瑞还在一直不停地改良口感。

0: 第16年了，在当地只有他的饭店里还保留着这两道特色菜。
1: 都奔着这两个菜来，和沈阳有、大连有、浙江有打包的。打包的就是我给他打碎之后冻上之后，他拿回去自己再熬。
0: 现在栾安瑞最期盼的就是2028年的到来。辽宁将承办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素有辽宁屋脊之称的新宾龙岗山将承担雪上项目比赛。到时候大量游客将来到这里品尝到栾安瑞亲手做的美食。
1: 我还能赶上这个冬季运动会，全国各地都来响水河哈，能尝一尝我做的美食，我感觉挺欣慰的那种。只要大伙都硬核吃完，吃完之后了，他盘子剩的少，完来家他吃完之后，他下回还想来，就是一种欣慰呗。
2: 做农业需要有拼劲儿，有闯劲儿，但同样也需要有韧劲儿。凤城市边门镇的黎松过去呢是出了名的急性子，干啥啊都讲究个雷厉风行，可偏偏在种植上却选了一个周期漫长的芍药。10年潜心守护，磨掉了他的急脾气，同样也种出了致富花。10年的坚守换来了怎样的收成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0: 眼下这一片芍药地里结满了果，虽然它的主人黎松天天把它们当成了宝，可当地村民左邻右舍却不这么合计。
3: 那你就看人家吧，人家一年一春天中撒种，秋天中你就先现变现了，啊，还现钱了。咱就看人家，看光看人家收麦子去了。
4: 种药材这个东西吧，你得在于坚持。不能看眼前利益
3: 啊！你可拉倒吧，谁能等这么长时间啊？
0: 如果说种一片地5年之后才能见效益，您还会选择种吗？黎松就这么种了，一种还是400亩。芍药作为一种中药材，主要经济效益来源于它的根部，可根要长成需要5年的时间。自打黎松开始种芍药，一种生活状态就开始贯穿了他的创业之路。
4: 以前的性格吧特别急，自从种了芍药开始，这2年给我磨平了。没事我盘完串啊，开车的时候也不跟谁抢了，能让咱就让。凡事啊急不得，急了你怎么能把芍药种好。
0: 黎松过去是开饭店的，忙碌的后厨与前台让他的性子越来越急躁。如今几年的芍药种下来，黎大哥像变了一个人，没事的时候爱盘串，做起事来也是不紧不慢。
4: 因为我以前干饭店出身，中午来菜多了，炒菜炒不上去了，就是急溜溜的啊，摔勺子，喊服务员，喊我媳妇儿啊。自从种了药材以后，特别是赤芍年限长，没事的时候自己来家就是做的盘盘串，哎，得有这个耐心。
0: 芍药究竟有啥魅力，能让急性子的黎大哥一改往日性格，甘愿等待他们的长周期？这主要还是因为芍药根的效益。
4: 水货在6000至8000斤左右，啊，干品在800到1000公斤，水货的价格应该在12到14块钱每公斤。干品的价格在1公斤在40到45之间吧。
0: 种芍药平均一亩地能有4万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种芍药3年之后还会产生额外的效益，那就是芍药籽儿。
4: 有的是5，有的是4个，里头籽儿呢是这样式的，看不见，非常饱满，再掉了啊，非常饱满。再过8月份左右成熟的时候，就是黑色的。
0: 芍药种在地里一种就是5年，但是可别以为这段时间黎大哥就安心等着收获这么简单，天气的变化也在时时刻刻抓着他的心。
4: 今年这个受低温天气影响啊，就是有的脚大，有的脚小，脚小的是占少部分的，啊，有一些脚小的就能导致一些产量下降。
0: 除了时刻关注天气，想要种好芍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块也是非常关键的。
4: 因为这个芍药这个品种啊，它是喜旱不喜涝，啊，这首先你种芍药选地很重要，不能选涝的地。
0: 算上芍药籽儿的效益，一亩地如果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效益可以达到50000元。边门镇明亮村过去呢，主要以大田为主。为了增收致富，黎松琢磨着发展点新项目。 他。

0: 村里商量之后，最终选择了当地野生芍药品种赤芍。
1: 咱们这个地方是属于辽东丘陵，坡地比较多，也有平地，这个药适合这个药材生长。
2: 八九年前的左右，没有大面积种植，啊，全是山上野生的。
0: 野生品种人工驯化比想象中难度大得多，黎宗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开始了漫长的繁育过程，反复尝试，一点点栽培，这样一干就是五年，终于在五年前繁育成功，并开始了大规模人工种植。
2: 后来经过先人们嘛，大家伙一点点繁殖，啊，繁殖到我们现在这个，几百亩的一个种植基地。
0: 即便黎宗已经将野生芍药驯化成功，开始大面积种植了，当地村民还是不敢一起干，都感觉周期太长，见效已太慢。为此，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雇村民在芍药地里干活的同时，一点一点去宣传。
2: 我们雇工人的工资就是每小时15块钱，你一天可以干8小时，啊，也可以干10个小时，也可以干6小时，就是工人自愿，啊。就是因为农村都是50-60岁的，啊，甚至还有岁数再稍大点的，就是我们也不强求他们就是干多少，就是你们想在我地里干活，就跟我说一声。
0: 在黎宗的努力下，有些村民陆续加入了进来。今年是黎宗种芍药的10年了，全村已经有了800亩的芍药地。黎宗知道，想要让更多人一起种芍药，只有用成果来说话。经过多年的栽植与等待，今年这批芍药即将成熟，黎宗又有了新动作。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烘干房，烘干房，啊，我们马上药材起了以后，比如说连雨天啥的，我们就可以拿烘干房开始烘干，我们的效益马上就来了，啊，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有回报了。
0: 多年的等待即将迎来收获，也让急性子的黎大哥在这五年时间里如同芍药一样慢慢沉淀，慢慢成熟，种得出来芍药也磨练了自己的心性。
3: 年轻人回乡创业，因为眼界开阔，思路新颖，也给传统农业带来了新鲜血液。盘锦市大洼区榆树街道就有一位99年的女孩辞职回乡，帮着家里人卖线苗。新农人与老产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4: 抓紧点，抓紧点。
5: 15斤，你先要15斤的，15斤的5袋。可以了啊，22斤付完了，下一个。
6: 现在呢，是我们家线苗的一个开卖现场。今天是开苗的第一天，这块全都是我们的一些农户、线农们，有很多我们当地的、盘锦当地的、周边的。
0: 张雪家做水产养殖有40多年的时间了，做蟹苗生意也有10多年。今年他家的蟹苗产量有9000多斤，是个丰收年。
6: 今天晚上呢，我家就出了2000多斤的一个蟹苗，今天晚上就消化掉了。我们今年一共就出了9000多斤的一个蟹苗，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产量，分3天时间差不多就完事了。
0: 张雪今年25岁，原本在电视台工作。今年一开年，他就辞掉了工作，回乡当起了新农人，跟着爸爸和叔叔一起养蟹苗。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蟹苗销售，利用自己媒体人的优势，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起手机录制短视频。
6: 爸做养殖有40年了，从几个池子到一堆池子，但是这些年却越来越不好干了。为啥这么说呢？栗子头上中间商挣去了，原产地不好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返乡创业的原因。但是我们坚持回来，就是想把自家的产业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0: 回乡仅仅半年的时间，张雪的短视频还没发几条，在这次蟹苗销售季就看到了效果。
6: 它这个活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颜色呢也是黄，蜡黄蜡黄的，咱们这种颜色也很饱满，个头也是很好的。
7: 像咱们这个养殖，如果要养殖的话，一亩地里需要投放多少？用在大地里啊？
6: 稍等一下啊，我爸呢？熟啊。
0: 于志友是天津的蟹苗养殖户，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了张雪，特意开了7个多小时的车来到这里。可面对客商的提问，作为养殖新手的张雪，知识储备量显然不够用。

0: 空了。
1: 天津的，我们天津的，生地熟地，你养没养过？
2: 以前没养过，
3: 没养过，
1: 以前没养过，就是放心没问题。
2: 我今天呢，先用门面先做一下实验，如果成功的话，今天我再多投放一些，
1: 保你成功，
2: 是吧？那今天我先计划先弄几百斤。
4: 好在自家的蟹苗品质够硬，还有强大的亲属后援团，张许的这一单拿下了。在霸王庙地区，像张雪家这样的养殖户有20多家，而销售的范围大多在盘锦当地。多年下来，市场有些饱和了。今年，张雪通过拍摄短视频，吸引来了不少天津、黑龙江、吉林等地的省外客商。而张雪想做的，不仅是要打开新销路，也想让传统的蟹苗养殖提质增效。
5: 江苏盐城的一片都是学你们的，但是你们现在已经被反超了。
4: 他叫张东东，是上海海洋大学的博士后，他也是通过张雪的短视频来到这儿的。
5: 啊，还需要改进，包括像出苗这些设施啊、方法啊，很多环节都可以优化，做到这种标准化，而且能够效率很高，一晚上我们可以出10000斤苗，不像你们这边很难。
4: 张东东已经来盘锦考察河蟹有一段时间了，吃了很多闭门羹，也遭到了很多白眼。可在张雪这儿，他感受到了共鸣。
5: 最开始去了一家蟹苗厂，我跟他讲说你这个苗种这么操作是不对的，他就不听我，他说你们是外行的，是单纯学理论的，他觉得你讲的东西是错的，所以跟他聊就不一样。大家年轻人他有更多的思想嘛，对农业科技在这个农业上的应用啊，都能够一拍即鸣。
3: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成一个配合，去改变一下现在的养殖方式。
6: 说他们南方的这种普通的蟹苗的价格就要比咱们东北这边高一倍，然后经过他们这个多方合作之后的这个成果要高2倍，我觉得他这个收益太可观了。
4: 在交谈中，张雪非常兴奋，他想抓住机遇探寻更进一步的合作。可有着多年养殖经验的叔叔孙悦却很谨慎，忍不住想给这个新人泼上一盆冷水。
7: 你还别太固执了，新技术是好事，这个能不能忽悠咱呢？或者说他那边有地区差，我呢也别太反驳你，你呢也别再打保票，咱不行拿着一部分再试试吧，搞实验也可以。
8: 稳稳当挣的钱就行了，挺好的。他就不干，非得说跟别人合作要大干，有的时候我们爷俩就是发个冲突。但是吧，现在想想孩子做的对，这一步必须迈出去往前发展。他们还年轻，随着我们老了，精神也需要改观。
4: 这次回家，张雪发现村里搞养殖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在这片大野地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寥寥无几。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乡。
3: 我觉得吸引年轻人回来的一个最主要的还是钱。就如果挣得够多的话，其实大家应该也愿意回来吧。如果说咱们和海洋大学那边进行合作的话，能不能让这个蟹苗的产量更高，质量更高，这样的话收益就更高。大家如果都能赚得更多的话，大家可能就愿意留在这儿，就可能不愿意走了。
4: 今年在老一辈的支持下，张雪一共卖出去了3000多斤蟹苗，占了总产量的1/3。这让初为新农人的张雪对未来有了很大的信心。
9: 而这嘎完事儿，你得跟我养虾，你给我搁家的，你慢慢锻炼，你得研究。
3: 行，我争取明年啥问题都不问你了。
9: 对，那太好了。
3: 其实农村的环境其实挺好的，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农村的。我觉得在这儿，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环境的话，一眼望去它没有任何的遮挡和阻碍，然后心就会更宽一点。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在第二次，也就是说明年的一个蟹苗季的时候，能够一起的把这些商户们都给带动起来，让我们这所有人的蟹苗都能走到更远的地方。
10: 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 盛大启幕，21万平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

0: 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咱们黑土地啊，其实报道过不少回乡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或许起点不同，行业各异，但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不守旧，敢尝试，愿意用新思维去碰撞老产业。他们带回的新观念、新打法，给传统农业。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其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 今天的最高气温也会出现下滑，全省大部位于25度以下。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1: 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13号晚上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沈阳队主场1-0战胜延边队，暂列积分榜榜首。那胜负之外，东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再次燃爆赛场。
1: 随着东北超赛事升温，赛场的观赛第二现场更是遍地开花，各具特色，观赛的氛围感拉满。
3: 这里是东北超第二现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的丁香湖畔。虽然距离今晚的比赛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场呢已经聚集了很多球迷，特别是一些小球迷们正在用他们的童真画笔来画出他们心目中的东北超。

0: 今天有东北超，所以说我们画足球也是为沈阳队加油吧。
1: 人们态度都是非常热闹，我们非常喜欢，因为可以一边看足球比赛一边吃饭。
2: 球迷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生意非常好，是平时营业额两三倍。
3: 东北超赛事锦州话解说成为锦州各第二现场的最大看点，锦州话搭配幽默诙谐的点评，打造出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
4: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5: 一脚射门，大伙儿全都嗷嗷喊，地道锦普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
6: 在东北超第二现场复兴高等专科学校的操场上，近千名师生聚集在这里。那现在呢，这雨是持续的下着，但是师生并没有离开，聚集在操场上打着伞来观看这场比赛。那在这个操场上呢，没有看台的距离感，只有满满的青春的氛围感。同时在这个屏幕的另一侧，是国潮幻彩足下生风的热闹本土非遗市集也开街了。
7: 我们还可以就是趁着中场休息的时候去逛逛非遗文创市集，感觉这种双重体验真的非常非常棒。
8: 整个东北其实就像一家人一样，赛场上我们体现的是体育精神，那赛下呢，我们就是一家人。
3: 抚顺市第二现场持续火爆，在雷锋体育场夜市，130余个摊位涵盖特色小吃、日用百货、儿童游乐等多元业态，用足球加美食加烟火的全新模式点亮城市夜经济。
9: 今天呢，特意来到咱们雷体的第二现场，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呢也有这些美食啊，我感觉这场球看得特别好。
3: 6月13号，抚顺雷体夜市实现销售额约14万元，接待游客7000余人。
10: 到这会儿是简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今天我们的灯沙包啊、相机、小丸子全部售空。
3: 省科技厅还联合省内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共同开展主题观赛活动。
11: 能跟我们同行在一起，在第二现场来观赛，非常开心。我们内心呢也是希望呢，就是通过足球赛事，能够激发我们更多创新活力，
12: 拉近我们和科研人员的距离，团结一起，为下一步我们更好地为科研人员服务，推动科学创新发展提供便利。
3: 省政府驻京办和各市驻京机构、商会企业代表共同在北京辽宁大厦第二现场观赛，为东北超呐喊助威。省政府驻粤办与广东省辽宁商会在广州长隆酒店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在粤辽商欢聚一堂，观看比赛，品尝家乡美食。省政府驻沪办举办观赛联谊活动，邀请在沪和长三角地区辽宁籍商人和辽宁高校校友共同观赛。本台报道。
13: 足球早已不止于竞技，它真正牵引出的是一条跨越山海、连接城市的温情纽带。东北超的赛场就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从江苏远道而来的家人。
14: 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前，沈阳街头119块户外大屏亮起了一批特殊的土味情话，那是来自江苏、湖北、湖南的15座城市球迷的真情告白。发起人是在沈阳生活的南京人樊鹏，他邀请70多位江苏、湖北、湖南老铁一起来到东北超现场。
15: 有球迷，有博主，还有企业家，其中还有我们江苏的小微企业家来赞助东北超的，还有来考察要赞助东北超的。对，苏超其实已经很好了，然后我也想这个周末邀请这些远道而来的江苏朋友们来看一看东北超和苏超有什么不一样。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然后其实还有下一句，我们朋友变了，一起富，大家一起发财，好不好？
16: 然后这一次我也是带着我们江苏民歌茉莉花，然后我们所有的博主会做一个茉莉花的改编，同样带到东北一起作为一个礼物吧，送给我们东北超。
17: 我觉得足球能够首先拉起我们那么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谊，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种友谊，这已经是就是最让我们有收获的一件事儿。
18: 东北超，沈阳必胜。
14: 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心连在了一起，就像赛场上不时闪耀的这句标语，东北一家亲，辽苏情谊深，场上有激情，场外有温暖。
17: 沈阳这边的人很热情啊，球迷刚刚我们扛那个大旗子过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帮我们一起扛着大旗子，

0: 的交流。
1: 我唱国歌的时候来了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基本就是一场比赛，它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彩蛋，七个、八个、九个、十个的彩蛋，每一处亮点纷呈，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0: 场内外同频共振，南与北携手相拥，这种跨越千里的真情流动，正是对辽松一家亲最生动的注解。本台报道，
1: 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除了有精彩的比赛，官方还为到场球迷准备了丰厚的奖品，让到场球迷们不虚此行。
2: 在我身旁的呢是这一次沈阳对延边比赛的赛后重量嘉宾，一辆吉利汽车。那官方呢是为了感谢球迷对东北超的关注和喜爱，也是在这场比赛设置了抽奖的环节。奖品呢，一等奖就是这辆吉利汽车的5年使用权，二等奖呢是10架歼35的飞机模型，三等奖呢是本场比赛的带有特殊编号的30个足球。那到底这些奖品花落谁家呢？我们共同期待。
3: 在公证处的公证下，所有奖项全部抽出。按照规定，当日抽奖结束后1小时内，获奖球迷要到市集内的兑奖区兑奖，超过时间将视为放弃获奖资格。抽奖结束后，幸运的球迷们也纷纷来到了兑奖区。
4: 我今天开心，然后第一次约东北超，然后约上了，然后看完沈阳赢了，然后还拿到了一个奖品。
5: 来了就是来凑个热闹，谁知道还带个奖品走，感谢感谢。
3: 二三等奖逐渐被球迷领取，但直到领奖时间截止，一等奖的得主也没有出现。
6: 我们第三场的主场，我们将会把今天一等奖的奖项将会纳入下一场的这个比赛。就换句话说，第三场沈阳队的比赛对哈尔滨，我们将会有2台车啊，也期待着我们更多的球迷下一场能够来到我们主场来观球。
3: 本台报道。
7: 东北超很热闹，不断升级的东北超大市集更热闹，越来越多的市民和球迷选择在这个超级市集里边共度超级周末。
8: 第二场东北超大市集又开始了，6月13号呢是我们持票球迷的专场，6月14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10点面向全城免费开放，可以说是从赛场的热血无缝切换到了我们的烟火气。你可以来到我们东北超大市集逛吃打卡品非遗看民俗。
0: 本次大市集汇聚沈阳延边两大城市特色美食，让球迷和游客一站式品尝地道风味。
9: 延边人民特别热情，烤串米酒全给我灌，我说够了够了，还有打糕。所以我觉得城市之间这个交流不光是体育的精神，更多的是这种城市烟火。
10: 东北超在给我们周末带来了更多的念想，然后我们来的挺早，就是为了逛一逛咱们东北超的市集。
11: 那东北人不看东北超看啥呀？现在能跟东北超拼的勉强也就是个世界杯。
12: 我们转了一圈，然后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来了延吉一样。
13: 作为东北人很骄傲，去年光看什么苏超啊，这个超那个超，这回有咱们东北人的自己超了啊，所以激动兴奋。
14: 东北超人延边超有伴，沈阳加油。
8: 6月13号呢也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也在东北超大市集上看到了来自延边安图县的周吉非遗项目朝鲜族假面舞面具制作技艺。那么他们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沈阳进行宣传和推荐。
15: 这个是我们朝鲜族的老匠人亲手就是在木头上雕刻出来的这个面具，然后这次有幸有机会来参加之后，我们也是内心非常的雀跃，同时还能为我们家乡的球队加油。
0: 李氏唐人、炭金绘画等多项非遗技艺也集中亮相，尽显三省一区传统手艺的深厚底蕴。
16: 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特意设计了这个民俗老花布的一个足球的一个形象，里边的填充物呢也是艾草。
17: 我是就因为咱们东北超，我反倒喜欢上了足球。我们加班做的。本来是支持了2个多小时，但是到现场一看这个氛围哈，太兴奋了，都一点困意都没有，
16: 也不够卖是吗？
17: 对，不够卖。
0: 看球赛，品美食，购好物，期待东。

0: 美超大市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本台报道。
1: 绿茵赛场热度不减，城市烟火接续升温。东北超比赛结束之后，球迷们走出赛场，用夜宵解锁观赛后的休闲时光。
2: 要说夏天最让人上头的组合，还得是东北超烧烤配上冰啤酒。不少意犹未尽的球迷看完比赛，来到北四西路赵公街沿线，趁着晚风聊聊刚才比赛的精彩瞬间，用烟火气来延续今晚的快乐。
3: 看球的过程中很卖力气，然后出来补充能量，什么都特别香。
4: 沈阳烧烤有名，然后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咱们沈阳这边非常热情，我看路边很多的停车场说看东北超免费停车，给人的感觉非常热情。
5: 在另一家烧烤店里，后厨忙得热火朝天，师傅们手不停地翻烤着串儿。
6: 能有这个机会相聚一下的，周末就是脱去这个平时工作的这个繁忙啊什么的，都很好。
7: 自从有了东北超以后呢，我们店的生意有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比赛当天，营业额基本上也是翻一倍左右的。在备料的时候，我们备足了料，准备迎接观看比赛的客人。
5: 本台报道。
8: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孩子情绪低落、不愿意说话、厌学等，都让家长非常的揪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2025至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也凸显了我国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可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大多数家长往往都是手足无措、满心迷茫。
9: 在沈阳市一家心理咨询机构，记者见到了带着12岁女儿前来咨询就诊的李女士。受心理问题困扰，她的孩子已经辍学居家半年之久。
10: 我们家已经很严重了，由于心理导致身体上的出现一些问题，工作不下去，
11: 就是孩子上不了学，你们工作不了，
10: 对，完全得在家看着。
9: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李女士这样深陷困境的家庭并非个例。可面对孩子日渐凸显的心理问题，大多数家长缺少相关专业知识，部分家长甚至无法客观科学地看待孩子的心理变化。事发后常常无从下手，不知所措。
12: 有情绪的时候，他其实很小，他并不会自己消化，但是他比较封闭，他不跟家长沟通，这时候家长干着急。
13: 他现在这个心理到底是焦虑啊，还是抑郁啊，还是有什么什么小心事啊，他都不愿意跟你说，然后你就会导致你自己很焦虑，
14: 自己给自己关屋里不说话，不愿交流。
15: 大人想尽各种办法，那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就。
16: 2025年，中国科学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至2024》。在报告当中显示呢，我国的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高达15%至25%，为高风险的群体。那青少年的抑郁症状频发，也是牵动着每一个家庭。那如何将孩子们的这种抑郁化的情绪和心理隐患化解在校园之内呢？那各个学校也是在多措并举，努力的探索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工作。
17: 看他比别人差了，我就着急，真的好心。
9: 像这样以当下学生真实心理困惑、抑郁、焦虑为素材的校园心理剧，以及充分利用体育节、艺术节组织的特色心理健康活动，在沈阳市沈北新区33所中小学每学期都会有序开展。
18: 之前每次考试我都总是担心我妈妈就把我和别人比较，看完这个剧之后就是对我说，以后我尽量不把你和那些所谓的天才去进行比较，你就是我的孩子，你就是最棒的。
19: 我们通过这些系列活动，春季参加心理测评的沈北新区的中小学生大概有3万余人，正常的占比能达到96%。
16: 在近些年，沈阳市的沈北新区已经形成了全区一盘棋，学校一启动，学生全参与的特色的心理健康工作体系。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心理健康方面的现实问题是亟待破解的。尤其呢，像是这种家校协同、多方联动来守护孩子的情绪，如何形成这种闭环上的管理，从根源上解决心理隐患。
5: 我们大胆地做了一个举措，在全市统一进行了心理测评。也就是通过这种测评系统呢，能够了解目前孩子出现的问题，然后马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会在每学期的每一个月里都会给家长进行一次培训。像现在我们就是对

0: 301所初中和高中有中高考的学校进行了全员的辅导。
1: 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化解呢，需要家庭、学校、医疗机构还有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那当学校的专业的老师、专业的这些技能无法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专业的医疗机构又将如何发挺作用，补齐守护短板呢？
2: 2025年12月10号，我们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呢，成立了辽宁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中心，将对我们全省的心理健康的老师呢进行全覆盖的培训。同时呢，我们也会对全省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进行一些这个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以后呢，由医生和我们的心理老师们共同守护好我们青少年心理的健康，
1: 构建家校社医四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体系，离不开学校的精准干预、家庭的细心陪伴，还有医院的专业支撑，而社会力量的参与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3: 喂，你好，这里是12355青少年服务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我们12355服务台呢是24小时的人工接听，有394名专业的老师，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参与到青少年的活动当中。所有青少年在沈阳市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心事不想去跟身边的人表达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2355的这个服务台热线。
5: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古韵国风。当传统的丝织品遇上国风变装，一眼看到的不仅是惊艳，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6: 你知道绫罗绸缎该怎么区分吗？若纹路斜向，扎实耐用，专门装裱字画卷轴，这就是绫。如果布满细密网眼，清凉透气，古人夏衣睡衣常用，这便是罗。而织法简单，结实百搭，做内衬包物件都合适，便是绸。表面光亮、华贵大气，婚服正装都常用它，当属缎。如果质地细密平整，写字作画不晕墨，这就是绢。而料子轻薄通透，朦胧唯美，做披风、舞衣，氛围感十足，便是纱。花色繁复，灿若云霞，工艺精湛，则是锦。古代官袍多用它，
7: 绫罗绸缎、绢纱锦，这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
5: 丝绸美学是文化的沉淀，大自然里的美同样充满了灵性。近日，在洞庭湖湖南岳阳县鹿角码头，一群雄麋鹿上演了趣味的一幕，被镜头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8: 画面里，一只只雄鹿头顶青青水草，迈着雄壮的步子漫步湿地，别致的草冠造型十分抢眼。

0: 六月份的话，东北风麋鹿进入发情交配期，雄鹿的话会出现缠脚的行为，这个我们也称为脚饰，就是把一些杂草啊之类的东西会缠绕在它的鹿角上，这样的话雄鹿会看起来更加的威武。它用这种行为的话，可以吸引雌性，同时呢也威慑同类对手。
1: 麋鹿的草冠造型是求偶的时尚宣言，接下来出场的大眼萌禽则用另外一种方式萌化了我们的心。
2: 近日，云南民福井成功救助了两只斑头修流，并放归自然。
1: 5天之后，又有一只落单的斑头修流幼鸟被群众送到派出所。

0: 分子利用盗取隐私。
1: 如果你手机里蓝牙一直不关，那要小心了，它正在变成骗子的万能钥匙。骗子会偷偷连接你的电子设备，通过技术手段盗取你的通讯录、照片，甚至银行登录信息和密码。所以记住，第一，不用的时候关闭蓝牙，可见性设定为仅限于配对设备。第二，碰到陌生配对请求立刻拒绝。第三，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列表，并及时更新固件和安全补丁。点赞转发关注，提醒你身边耳机不离身的朋友。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会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降雨继续，雨量升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位于25度以下。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17时至明天8时，沈阳、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台安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地区呢，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毫米。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做饭的相关话题。洗菜是做饭必不可少的一环，简单冲一冲可是绝对不行的，尤其是叶菜类，褶皱和叶柄的凹陷处是最容易藏虫卵和微小虫体的。下边告诉您正确的洗菜方法。第一步，在流动清水下呢，用双手仔细搓洗叶面的两面，尤其是叶柄凹陷和褶皱处，借助水流加摩擦力清洗，这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一步。第二步，可以用淡盐水来浸泡，淡盐水能改变渗透压，让隐藏的小虫自动脱落，浸泡后再用流动水来将叶菜冲洗干净。注意啊，千万不要用洗洁精洗菜叶，因为洗洁精化学成分复杂，容易残留在蔬菜的褶皱中，造成二次的污染。洗菜这事儿呢，咱还真得花点心思。那好了，下面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5到18度。大连晴转多云，25到19度。鞍山阵雨转小雨，27到20度。抚顺中雨，24到18度。本溪阵雨，26到18度。丹东多云，27到18度。锦州阵雨转大雨，25到20度。营口多云转阵雨，25到20度。阜新中雨，24到17度。辽阳雷阵雨转小雨，26到19度。铁岭中雨，24到18度。朝阳中雨，24到18度。盘锦阵雨转中雨，25到20度。葫芦岛小雨转大雨，24到19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5到18度。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如今，一种名为 MBTI 的人格测试成为了我们求职者做职业规划的所谓军师。
1: 在互联网上 ，MBTI 职业倾向指南更是铺天盖地，甚至有的公司直接就把它拿来当作招聘员工的参考。
3: 那这个 MBTI 到底是什么呢？用它来做求职的参考是不是科学呢？下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MBTI。
4: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

0: 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1: 记者体验完了这一套完整的测试流程，拿到了专属的人格代码，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母能对照解读各种性格以及推荐职业。
2: 那么这种测试流程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会在年轻人当中快速的传播呢？
0: MBTI 将人格拆解为四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I 人倾向于独处，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 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 ENFP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 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四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2: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 MBTI 这个人格测试到底科不科学？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即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0: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39%至76%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3: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死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所以说 MBTI 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就是按照一个不科学的标准，把它分成了非死即彼的两类。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一些企业在招聘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
2: 那 MBTI 真的能够用来作为招聘筛选的科学依据吗？
4: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0: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
5: 说实在话呀，这人

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落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初夏时节，重庆巫溪县连片稻田铺展成无边绿浪，生机盎然。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6: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炎炎夏日，我省各地攻坚重点项目抢进度、促投产，为实体经济扩容提质赋能，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生态化的服务。辽货跨海，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落地沈阳，多措并举，海关助力，水产品出口量稳步增长，大连海鲜依托海域优势远销海外。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排查安全隐患，开展演练培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炎炎夏日，我省各地统筹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批项目顺利竣工投产，释放新增产能，在建项目抢抓有利时机，全速攻坚。
1: 日前，由 TCL 实业与华晨中国联合投建，集研发制造整车配套于一体的裕新智行工厂项目竣工投产。项目聚焦智能座舱、智能显示两大核心业务，配备了10条精密贴片生产线和20条整车装配生产线，生产全程实现自动化运转。

0: 管、智能化管控，自动化程度超过85%。目前，项目已经与多家国内外头部车企建立深度合作关系，产品配套能力全面覆盖主流整车厂商。
1: 我们的新工厂呢，是这个在辽宁省第一家汽车智能显示屏生产厂，那也希望呢依托于整个这个沈阳的汽车市场，拿到更多的客户的订单，然后实现更多的销售。
0: 近日，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20升包装油新生产线也正式投入生产，有效弥补了企业在中大包装食用油领域的生产空白，也进一步提升了粮油加工产能。同时，嘉里粮油总投资1800万元的饲料新项目也处在施工收尾阶段，6月底也将投产运营。
2: 两大项目落地见效，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与装卸效率，有效压降生产成本，增强产品保供能力，打通原料输入、产品输出双向物流通道，全力保障民生用油供应，服务市场需求。
0: 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在火热施工，项目建设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全力打造安全规范、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目前管道基础工程已全部完工，项目建成后主要产品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
3: 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
0: 铁岭贵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区域综合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同样也在加紧建设中，目前刚性填埋场地下基础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地面土建施工作业。项目投入使用后，经蒸馏残渣、废酸废碱、油泥油角等工业危险废物都能实现无害化处理，极大完善东北区域危废处置体系。
4: 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额达20.68万亿元，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为助力辽宁本土企业抢抓出海机遇，日前辽货跨海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落地沈阳。中心以全链条一站式生态化的服务，为省内企业和创业者出海搭桥铺路，成为助力辽企辽货闯荡全球市场的专业摆渡人。张浩飞是一位跨境电商创业者，然而跨境电商开店、选品、运营、引流等一系列难题让他无从下手。服务中心搭建全流程孵化帮扶体系，为他送来了及时雨。
5: 服务中心给予我的帮助就是在平台选择、货品的类型的选择，再有就是等店开起来之后的运营的这方面的培训，还有后期我们最关心的这个收款这方面的，让你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
6: 从零到一的开店，我们手把手的去教企业怎么样全球定位，然后呢有战略分析，同时还有商事服务和知识产权、物流、官仓干配一站式的全部解决方案。
4: 除了基础综合服务，中心还同步落地了跨境金融服务中心、退役军人跨境就业创业服务站、跨境法律服务站、跨境语言服务中心等4个专项服务站，多维度专业化的配套服务矩阵，为跨境企业提供了平台加服务加产业加人才的闭环生态。
7: 我们知道了更多的收款软件、收款通道，基本上把我这个整个的收款问题全部解决了。
4: 中心还将依托自贸区沈阳片区3区叠加优势，聚焦辽宁装备制造、农产品、轻工纺织等优势产业带，持续完善跨境数字贸易服务生态。自贸区沈阳片区也将依托这个中心，优化跨境物流与海外仓、迭代数字化服务，提升区域对外开放能级。
6: 未来呢，我们还要深耕辽宁产业带，让辽宁的产品实现呢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3链经济的整体的一个辽宁品牌文化。
4: 依托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优势，大连海鲜享誉全球，从海参、鲍鱼、扇贝、海胆到海鲜水饺等深加工产品，大连市海洋特色产品正加速走出国门，迈向国际。
0: 近日，在大连前日水产品有限公司的海胆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出口订单。当天，275箱冷冻海胆顺利通关，发往海外市场，
8: 给开设绿色通道，我们就是随报随走。

0: 这年出口还是有持续增长的个趋势啊，尤其就是这个往韩国走，还有往这个新加坡、美国也现在也有需求。
1: 今年一季度，大连港湾海关就监管出口海胆制品28.9吨，同比增长39.7%。在大连瑞驰食品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赶制海鲜水饺的出口订单。企业深耕海鲜预制菜新赛道，成功打开国际市场，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越来发展的越好，包括品类也一直在有更新。像去年刚出的这个海胆水饺，后续还会可能会有一些海参水饺啊，或者是其他鲍鱼水饺，然后想往外出。目前来看的话，订单形势要比去年还要好很多。
1: 2025年，大连市水产品总产量达到287万吨，同比增长5.1%。为助力大连海洋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大连海关一起一策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全面推行预约查验、即报即检、抽样后即放行等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3: 向企业详细介绍出口目的国、最新市场准入要求，全程指导企业完善原料源头溯源、生产过程管控、冷链仓储运输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从源头把严产品安全质量关。
4: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我省各地多部门下沉一线，深入企业、商户和居民小区，开展安全检查、安全知识宣传和应急实训工作。
1: 盘锦市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石化仓储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对企业储罐区、物料储存区域、消防设施配备、应急器材储备、重大危险源管控等情况进行细致核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出，现场指导。营口市交通运输局开展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特邀行业专家系统解读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关键内容，结合行业典型实例，分享实操化安全管理经验。丹东东港市深入辖区重点生产企业、沿街商铺及学校开展安全专项检查。铁岭市凡河新区对九小场所开展消防安全联合专项检查，明确整改要求与实现，确保隐患彻底清零。国网复兴供电公司开展飞线充电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重点清查高空飞线、楼道拉线充电等违规行为。本溪市明山区社区人员细致排查居民家中燃气管道锈蚀、开裂破损、接口松动、撕拉乱接、私自改装管线等隐蔽隐患。
5: 检查特别细致，发现问题当场提醒，帮忙整改，还耐心教我们安全用气和应急处理方法。
4: 为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我省各地压实防汛责任，抓实抓细汛期防范举措，开展多场景全要素防汛应急实战演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鞍钢矿业工厂岭露天矿严格落实汛期生产组织预案，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对高陡边坡、排土场、截洪沟渠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按照防大汛标准抓好防汛物资储备，同时组建50人的防汛抢险突击队，通过开展防汛演练，检验响应速度和协同能力。鞍钢矿业大沽山铁矿组织开展了伪矿库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引发尾矿库水位快速上涨，演练人员按预案流程高效完成排水泄洪、路段封堵、人员疏散、险情排查等实战科目，成功排除模拟险情。本溪市城市运行服务中心开展多场景全要素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多点位同步开展模拟强降雨引发城区内涝、人员被困场景，参演队伍有序开展积水强排、管网疏通、水上救援等应急处置工作，快速消除险情隐患。锦州市水利部门持续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与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全市储备移动排涝车、发电机组、照明设备等多类防汛物资，同步组建146支共1.32万人的专业抢险队伍，对山洪易发区、低洼涝区、危防片区逐一摸排，细化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包保责任人。
6: 排查了各类防汛隐患，点位有545处， 修订各类防汛。

0: 余案1644个，压实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6560名。
1: 近日，铁岭市铁岭县双井子镇黄洋炮村高标准水稻种植示范基地里热闹非凡，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开秧门农耕民俗活动火热展开。游客在传统民俗仪式、趣味农事竞赛中体验插秧乐趣，感受田园风情。
2: 在水田抓鸭子摸鱼比赛中，选手们追逐四散逃跑的麻鸭和大鱼。有的人虽然空手而归，一身泥水，但也玩得十分高兴。
3: 我就是想抓鱼抓鸭的，然后整一身泥，没抓着，好玩。
2: 接下来的插秧比赛，既是传统农耕技艺的传承，也切磋了现代农业种植本领。双井子镇素有稻香小镇的美誉，种植水稻5.5万亩，稻米产业是镇里的支柱特色产业。
4: 采取全托管模式，种植1000余亩田稻花香3号、天龙619等优质水稻品种。通过水稻认养模式，村集体收入显著提升，也为村内富余劳动力提供就近就业岗位。
2: 开秧门是一项流传已久的农耕民俗，双井子镇依托这一特色民俗，搭建民俗加产业加文旅的发展平台，把单一农事活动打造成乡村文旅新 IP。
5: 盘活稻田资源，做强特色产业，做活农耕文旅，推动传统农耕与现代农业、民俗文化、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大连市2026年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日前正式开盘，经过资格审核的申购家庭将在为期3天内按序选房。首批推出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都是精装修现房，共有4个项目，409套房源，面积从47平到98平不等，可满足全龄段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近日，沈阳市举行第二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聘书颁发仪式，54名就业创业导师受聘上岗，涵盖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乡村振兴、法律金融、高校教研等多个重点领域。近日，书者如也2026届书法学师范专业优秀毕业作品展在鞍山师范学院辽海汉墨博物馆正式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113件优秀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篆刻等传统门类，同时融合多元创新形式。6月11号，同声里的中国营口市2026年少年儿童合唱集中展演活动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举行。来自营口市16所中小学的800多名表演者通过合唱的形式演绎《同心寄远》《同声送党》《同梦飞扬》3个篇章，传递出少年儿童对党的敬爱、对未来的期许和青春洋溢的自信风采。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6: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一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少许、糖少许、味精少许。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哦，
2: 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啊？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啊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哎呀，
0: 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啊，大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再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

0: 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1: 有请王经理。
0: 哎哎，王经理，
2: 王经理，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去看看吧，
3: 去看，
2: 我去看看。
3: 啥情况？
4: 不知道。
3: 有吗？
2: 王经理不在呀。
0: 没在。
2: 对。
0: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2: 没有人。
0: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5: 好的，王老师。
3: 忙人啊。
0: 小秋，再打一次。
6: 哎。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不上，
6: 请稍后再拨。
0: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7: 哎，李经理。
4: 说什么呢？
7: 嗯，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九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啊，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九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喂，喂，李经理。
0: 干嘛呢？
7: 哦，袁老师，
0: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哎，我东看看西看过，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7: 我出了点事情。
0: 出了点事儿。
7: 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啊，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0: 嗯，他现在什么意思？
7: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最多要给打九折。
0: 九折？
7: 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就没办法跟你开口啊。
0: 没事没事，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走走。
7: 要么是这样，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0: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演播室去，走走走，演播室去坐。
7: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0: 走走走走走走。
7: 袁老师，
0: 走，来都来了。
7: 这我们商量好吗？
0: 没关系，演播室就咱们坐着商量啊。没事没事，
7: 我就没办法进啊。我这
0: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哎呦，袁老师啊，
0: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1: 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7: 欢迎
1: 请坐。
2: 王经理您请坐。
7: 谢谢。
1: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7: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百瑞羊肉集团王洪涛。
1: 哟，王经理，看这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
0: 嗯，
1: 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1: 啊？
7: 袁老师啊，
0: 嗯，
7: 这事儿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0: 对，
7: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0: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7: 王老师，
0: 哎，
7: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0: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7: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0: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8: 冉老师，
0: 哎，
8: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9: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

0: 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1: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2: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
1: 这些做团购，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愁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3: 李经理，你说咱这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而且据我调查，跟袁老师合作后的公司啊，都是销量稳赚不赔的。李经理啊，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吧。
1: 六折你咋想的，王经理？袁老师是给你啥好处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3: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共事了近十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把咱的销量做上去嘛。
1: 哎，那小王经理，你总是走先期。行，六折，六折也就是一百六的事。那行，就给袁老师了。
2: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1: 六折给到你，那早都一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六折。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信盒子，这完全就是卖惨看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看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去市面上看看，谁家的羊奶粉能这么全面？你一下子把这个从260把我看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3: 李经理，你好好说，好好说啊。
1: 哎，我跟你说，阮老师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块羊奶粉足足有六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乳双重精制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重金引进的这些设备、品质配方、奶源都是行业遥遥领先的。这一个意思，咱厂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专利级生产规模，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79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2: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您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1: 啥也不要说，79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赔这么多钱，你能承担得起吗？
3: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
1: 啥格局？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同意阮老师79一盒，上面领导要是知道了，我跟你说肯定会罚你的，不信你试试。
3: 试试就试试，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一盒给袁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拦得住我。
2: 好了，两位别再吵下去了啊。现在再这么吵对你们的品牌是非常不好的。
1: 好，王经理，既然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揍你吧。
3: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是弄的， 见效了。
2: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亿盒的，这个是让

0: 怎么说呢，我谢谢你
1: 梁老师啊。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嗯，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亿盒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一组10盒，给您3万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万组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呢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万组。
0: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万组那就1万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1: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啊。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嗯，
0: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送。
2: 谢谢王经理，慢走
0: 慢走慢走慢走，
2: 从这边请。
0: 哎，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1: 哦，对对，
2: 王经理慢走慢走。哎，
3: 王经理您慢走啊。
1: 好好好，
4: 赶紧给袁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钛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10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的。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0: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它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嗯，
5: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万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4: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0: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6: 谢谢您，阮老师。我近2年呢，感觉这个缺钙缺的厉害呢，小腿经常抽筋儿，还有点螺旋腿儿。我老伴儿啊，是从退休之后开始身上发虚的，出去买个菜呀、都能累出一身汗。然后我家儿子儿媳妇儿，别看年纪轻轻，但是免疫力差，经常感冒。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0: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6组，我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
7: 啊，袁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7: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订6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0: 好的好的，没问题，6组帮您记好了。
7: 啊，谢谢您袁老师。其实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更别说添加什么初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3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0: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

0: 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六组已经帮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我要十组羊奶粉。
0: 十组，一组就十盒，十组一百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3: 任老师，您听我说完啊。就这十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他们呢。
0: 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十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任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双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自从哈过了70之后吧，哎呀，就感觉身上啊没什么劲儿，还犯懒。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您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要的十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3: 那好的，那谢谢您了啊，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
1: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两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0: 两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1: 啊，谢谢您。啊，我这两组羊奶粉吧，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哦。他们小两口啊，就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嘛，就非常容易感冒。哎，尤其是我那儿子啊，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呢，崴脚了。去医院一检查，骨质疏松，完还缺钙，所以啊，我是赶紧让他喝点羊奶粉补补钙。啊，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地报名，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得差不多了，呵呵，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呢。
0: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两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1: 好。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要八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0: 好，八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4: 太感谢了，袁老师，我这次啊订八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这个免疫力差，或这个腰酸啊背疼啊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0: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八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任老师好，我需要订6组羊奶粉，一定要。

0: 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粗鲁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六组我帮您记上了。
0: 好，十分感谢袁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上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的，也要参加团购，一共六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0: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粗鲁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着也放心啊。袁老师哈，真的感谢你，
2: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六组呢，这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1: 哎，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
4: 你赶紧帮我订上七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1: 啊。七组啊，行啊，
4: 对，
1: 我帮您记好了。
4: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啊、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1: 嗯，
4: 我妹妹呀、啊、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啊、的产品的价格哈、啊、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谁参加呀、啊、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啊。一开始呢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啊、还真就参加上了，我才相信呢、啊、这一切呀、啊、竟然是真的。我吧经常失眠，睡不好觉，总做噩梦，老伴呢是免疫力非常差，总是感冒，他浑身呢就感觉没有劲儿，乏力，尤其是最近呢总大喘气呀、啊，我想喝一喝这个羊奶粉呢、啊、这样能改善一下我的身体，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1: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啊、它的品质高，它有六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七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1: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5: 袁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三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三组帮您登记好了。
5: 哎，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我吧哈缺钙呀，就是特别容易崴脚，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正好喝上这羊奶粉呢，让那个皮肤光滑细嫩一些。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1: 呦呦呦，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啊！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三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5: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3: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六大国家专利技术和五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